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长春晴转多云，10到23度；吉林晴转多云，7到22度；四平晴转多云，12到24度；松原多云转阴，13到24度；通化大风转晴，3到20度；白山多云，2到18度；辽源晴转多云，9到22度；白城多云转阴，10到26度。人要怎么的脆弱堕落，
0: 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2: 哇，太好吃了。
0: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0: 在五一假期的时候继续陪伴大家啊。
1: 刚才播天气预报把赵飞笑懵了，
0: 笑懵了。
1: 我真大脑在刚才那一瞬间仿佛宕机了一样。
0: 这也是
1: 我觉得这转的到底是什么呢？转后来一看后面那么大个太阳，应该是转晴。
0: 对对对，
1: 终于转明白了
0: 啊。今天咱们全省天气都挺好的。
1: 是的，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那个吹着一点小风，但是阳光特别好。
0: 嗯
1: 啊，我昨天也是，就是昨天那个就是去感受了一下山山水水，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美。哎，我现在要在那个微信群里，我要给大家发两张照片。
0: 你拍的
1: 是我昨天看到的非常非常美的落日。
0: 哦，
1: 它呢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先给大家发一张啊，这一张呢是我最开始看到它的样子。
0: 行行，
1: 我先发过来了。
0: 看落日我就觉得也是特别让人感慨，火红的那种。哎呀，
1: 对，好不好看？是不是很好看？大家快在微信群里边看一下我发的那个照片。就是昨天其实那时候没有天没有很黑，我是为了把那个太阳拍得很清楚，所以我把它那个暗度降下来了，然后就拍到了很圆的这个落日。我就是昨天那个我们全家去聚餐，然后准备那个返程的时候，然后因为带着小狗嘛，就说应该再让它在那个小广场上跑一跑，然后就把车停在了旁边，就小狗在前头跑。我一回身就看到了这个落日，
0: 当时觉得老震撼了。
1: 哇，我觉得好漂亮啊。然后我赶紧就拍，然后拍完它之后呢，等我转过来，就是你看后面是落日嘛，它会有那些晚霞。
0: 哎，
1: 我的正面呢，其实那个时候天还很亮。我再给大家发一张照片，大家看啊，我正面的这些云彩是粉紫色的。
0: 哦，
1: 超级无敌漂亮。
0: 哎呀，
1: 是不是？就感觉那个，哎呦，当时就觉得就是整个的人生特别开阔，那个落日的过程嘛。后来我又拍到了这张照片
0: 啊，
1: 我再给大家发一个啊。
0: 你就像连续剧似的。
1: 对，连续剧带解说的。
0: 三集，
1: 三
0: 集啊，
1: 不止三集哦，
0: 不止，
1: 不止三集哦。你看它是不是又更好看了？
0: 而且上面那个小云彩的那个头型还像小马似的那感觉。
1: 对，而且它昨天那个云彩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像从天空往下流一样。
0: 哦。
1: 它像一个天幕，
0: 哦，
1: 就那个云彩像流沙，然后一点点的往下落。
0: 哎呀，
1: 就是你能看到它是动态的。
0: 哎呀，
1: 就超级超级漂亮。然后再往下看，它那个不就是一点一点再往下那个就落日吗？
0: 啊，
1: 然后再往下走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这样的太阳。
0: 啊，第四集。
1: 第四集。啊，
0: 李亮这个表情包挺搞笑的。
1: 第四集
0: 啊，
1: 就是它越落越低了，是不是很好看？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的天变成，就它旁边的天变成了什么颜色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啊，第五集。
1: 第五集
0: 啊。
1: 第五集。
0: 哎呦，这就是更红了。
1: 更红了
0: 啊！
1: 而且它更像那种，就是因为你看它一望无际嘛，它底下是那个就是刚刚播种好的那个玉米种子。但它小苗什么都没长起来，所以你的视野是非常非常开阔的。然后你就看到那个真的差不多可以说是一望无际的那个天，就是这个粉紫色的。然后你看那个云彩，它是有像往下落的那种感觉的，沙沙的。
0: 那你有没有在这样的场景之下放歌？
1: 我有放歌呀。
0: 啊，你有？真有啊。
1: 我有放歌，这么好的天我怎么会不放歌呢？
0: 哪一首？
1: 你看到这些图，你很想唱哪一首？
0: 我想
1: 就在你的心目当中你能想到哪一首？
0: 我想想啊。
1: 我再给大家发一个，就是这第几集了，都数不过来了。
0: 哎呀，我应该第一想到的就是那个晚霞中的红蜻蜓。
1: 红蜻啊，你想到的是这首？
0: 你咋红蜻蜓？红蜻蜓，那方言呢？
1: 有点跑调今天。哎呦，我当时看到他的第一瞬间，你猜我想到的是什么？就是毛不易的那首
0: 啊。

0: 就是那首东北民谣。
1: 哎，确实确实啊。
0: 尤其是你看，我这第几集？我数一下啊，一二三，你看第四集。
1: 啊，第四集。
0: 是不是就很像这首歌？
1: 对对对。
0: 哎呀，把我漂亮懵了，昨天。我就在那儿看，然后我就是后来我都不动了，我就站在那儿就是一动不动的在那儿看，我就看那个太阳一点点落下的时候的那种美。
1: 沉浸式感受。嗯，
0: 太好看了，我觉得大自然的这个魅力太神奇了。
1: 对对，你看朋友们都说好漂亮啊，好漂亮啊，
0: 是不是？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好看？忽然问方儿去哪儿旅游了，我哪儿也没去，我就都没出长春。
1: 对，
0: 嗯，
1: 豁然开朗，这个五一假期的整个旅行啊，
0: 非常紧凑，
1: 简直
0: 特种兵似的。我看昨天就已经回丹东了。
1: 嗯，那我感觉就是他从到了长春，
0: 嗯，
1: 就马不停蹄的一个点一个点走，
0: 嗷嗷开。
1: 啊啊。我要是像他这样，我感觉我这一周都缓不过来啊。
0: 谢谢大家的点赞啊，这我真的觉得这个太美太美了。
1: 太好看了啊，太好看了。大家那个今天的天气更好，其实昨天前天还有点冷
0: 啊。对呀，
1: 今天那个气温更回升了，大家没事的话就多出去走啊，多出去到公园里边溜达。
0: 你别说昨天那小风是挺硬的，今天天好了，我觉得大家可以接着出去走。
1: 对对对，
0: 哎，我昨天还拍一个特别漂亮的花，我再给大家发一张
1: 啊。番外篇。
0: 哎，这张我昨天给大家发过了，我想起来了，我昨天在群里发了白天。
1: 就是好像有一个，我
0: 对对对，我昨天发了一个，就这个花，我当时觉得很好看，但我拍出来的这个呢，没有看起来的那么粉，但就是肉眼可看的时候，它其实更粉，
1: 对，
0: 镜头没有办法完全还原它的那个美貌，
1: 对对对，反正最近这个各种花开的应该更盛了。
0: 大家出去走一走吧，真的这个感受一下大自然，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妙。来吧，我们今天跟大家接着唠健康，说点啥呢？说一说咱东北特别喜欢的主食配主食的搭配。
1: 那确实是好吃，
0: 太好吃了。尤其是你想想土豆丝配米饭的时候，它香不香？
1: 哎呦，
0: 你知道土豆丝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我就隔一段时间。

0: 不吃，我就会非常想。
1: 对，
0: 有的时候就在饭店一点菜啊，说想吃个啥，我说想吃素椒土豆丝儿、啊，他们说这玩意儿不能回家做吗？
1: 回家也能做，
0: 也能做，但他跟饭店做出那个素椒土豆丝儿，它不一个味儿。
1: 对。那个饭店呢，有红的、然后有那个绿的，
0: 对，
1: 青椒的都有，
0: 对，
1: 都好吃。
0: 然后我喜欢吃那个丝儿切的细一点的，
1: 哎，对对对，
0: 爆锅的时候还要放蒜，
1: 啊，是的，
0: 对吧？那个味道会非常好吃。
1: 然后呢，有的时候你吃的是那个脆脆的，有的时候吃是面面的，
0: 啊，对，
1: 都好吃，
0: 都不一样。
1: 啊，
0: 我自己在家炒过 N 回土豆丝，就烹醋这一下啊，我从来就没烹明白过。
1: 为啥？
0: 就是可能因为我的火不够大
1: 啊，对，都得是那个大火。
0: 对，所以我每回烹完呢，就像把土豆丝泡醋里了似的，要不然呢就点那一点儿就不起啥作用，要不然就是一下就倒多了，完了那个醋味一下没烹出来就闷住了。
1: 你更想要的是那种大火，然后淋到锅边的那个，
0: 然后一下，然后就正正好好的那个量，然后所有的醋唰一下，
1: 对对，
0: 就一下烹没。
1: 对对。
0: 啊，完了那个留下一点点那个醋的味道留在那个土豆丝里，但是你又看不着醋。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那个。这个状态是最好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实现过，
1: 就是不太敢大火。
0: 是的，但是啊，我们说土豆丝配米饭，它虽然非常之香，可是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很多回了，土豆是啥呀？土豆是主食，朋友们啊，它呢是富含着淀粉的，本身就能当主食，而且呢，土豆现在有另外一个别称，叫第二面包。
1: 哦，
0: 所以说如果你拿土豆来配米饭，那相当于是你吃了两份主食，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这样的情况呢？就是你的餐后血糖会失控。就不仅不利于我们的营养均衡，而且你还会长胖。
1: 对，咱往往都是这样的。你看土豆丝拌米饭了，然后那个什么茄子炖土豆了，怼到饭里边去。
0: 对，
1: 或者是什么那个炖鸡肉、炖排骨里边放土豆，咱们那个吃土豆加饭，然后我们以为说，哎呀，那我吃的也是菜加饭。实际上不是啊，
0: 但其实老香了。我家昨天晚上就是因为中午我们那个全家聚餐吃的那个烧烤
1: 啊，在家烤，自己烤的、
0: 拿那个炉子烤的那个串儿
1: 啊，
0: 烤完之后呢，就是晚上就说那咱就简单垫吧一口，说那吃啥呢？我说特别想吃那个葱花多多的炒鸡蛋。就很想吃那个
1: 啊。
0: 然后我大姨说那咱再做个茄子炖土豆吧。哎，我说那行啊，好长时间没吃了，拌点饭，然后一配那个炒的鸡蛋，
1: 对，
0: 也很好吃。我说那炖一个吧，啊，然后我大姨呢就是茄子炖了个土豆，然后拿那个多出来的茄子跟土豆呢跟小葱又拌了个酱，又拌了一个酱，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就是葱花炒鸡蛋。
1: 哦。
0: 昨天我就是吃了馒头，吃了米饭，吃了土豆，吃了土豆。但还好，我就有这个意识，就是因为吃了茄子炖土豆，以及吃了那个就是葱拌的土豆跟茄子嘛，所以我就小小的吃了一口米饭。
1: 啊，可以。
0: 就是相应的减少了自己的这个主食的量。
1: 对，但是你看土豆呢，它就是碳水，除了土豆哈，日常咱们吃到的莲藕、山药、红薯、芋头，它们这里边都含有淀粉。
0: 对，
1: 如果配米饭和馒头一起吃，那其实就是碳水加碳水。如果你再吃的多，就等于是吃了个碳水炸弹了。
0: 对，是这么回事儿。我们看看微信群里啊，这李亮发了个视频
1: 啊，
0: 这视频是哪儿啊？是早市吗？
1: 感觉烟火气很足啊。
0: 是的，应该是个早市。
1: 是早市市场。
0: 然后那个哎是哪天来着？忽然看到发了在永兴早市。
1: 好像是5月1号那天还是5月2号早晨来的。
0: 哎，我觉得他说那个火烧也应该非常好吃。
1: 对，
0: 是吧？然后阳光总在凤凰后说长春旅行也行啊，很漂亮。真的很美，有很多的景色，其实就是我们要细心的去发现。
1: 欢迎开朗说，我两个伙伴呢就放2天假，我放3天，所以只能是走马观花了，没玩几个景点，元盛居等位就等了1个多小时。
0: 对，那你我跟你说，你要等只等了1个多小时，其实时间还
1: 不
0: 算长
1: 了。然后我看那个他们那天在元盛居吃那个火锅的那个视频了，纷纷感慨，应该是贼好吃，
0: 贼好吃。哎呦，太香了，这麻酱，哎呦，相当不错。哎呀，铁杆兄弟给我们发视频了，这是哪儿的喷泉呀？
1: 净月潭
0: 啊，很好看
1: 啊。
0: 我看那个净月潭也人挨人呢，现在
1: 绝对
0: 是吧？
1: 净月潭、桂林路、浙有山、元盛居，然后还有哎，据说那个雪饼猴那个动植物公园，
0: 动植物公园
1: 老多人，
0: 像演唱会似的那底下，哎呦，我看见了啊。然后这个我看看啊，铁杆兄弟说，他昨天去摩天活力城吃了鸡公煲
1: 哦。

0: 咋样？好不好吃
1: 啊？
0: 摩天人昨天应该也非常多。
1: 摩天这两天我也不太敢去。
0: 我也是。
1: 啊、对对对。
0: 摩天活力城就是真的人超级无敌多，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它跟我们单位就是隔一条马路嘛，
1: 嗯，
0: 就是马路对面。就你赶上有什么节假日，尤其晚高峰，
1: 哎哎哎
0: 啊，晚高峰那时候，有时候我们连单位的院都出不去，
1: 就把这个口啊堵得死死的。
0: 因为真的车非常多，然后去的人也非常多
1: 啊。
0: 瑞雪说土豆酱更好吃，我从来不吃土豆，都吃了好几口。
1: 那绝对香啊！
0: 绝对了，我觉得土豆这个平时你就打打饭包，你就往里放吧，嗯、那太香了。
1: 对
0: 啊，
1: 阳光总在风雨后说荤油炒土豆丝儿特别好吃。
0: 嗯，
1: 那当然了，
0: 很香啊。温馨说方圆赵飞，大家早上好啊，好几天没参与节目了，我是4月29号上午。我回吉林敦化老家，到家一顿收拾、
1: 啊、
0: 到家5天停电，2天停水、
1: 哎、
0: 1天什么也没洗上。哎呦我天哪，这几天、
1: 啊、
0: 他说今天能不停电停水了 啊，
1: 啊，
0: 可能不停电不停水了
1: 啊，
0: 要洗衣服床单被罩什么的。昨天参加了一个婚礼，跟同学聚会，这天好忙啊。
1: 哎呀，
0: 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其实如果不放假的话我们还没有那么忙。
1: 对，
0: 不放假的话我们生活作息还非常规律。
1: 是，
0: 反而一放假的时候这人呢就是作息啥的就全紊乱了，
1: 更累挺有的时候。
0: 对呀、
1: 啊啊、
0: 就好像自己能放几天似的。
1: 希望说二位主持人早上好啊，我是青年节快乐，方圆的照片太好看了。
0: 哎呀，是景色太美了。
1: 对，
0: 嗯，感觉良好，给我们发的这个是小野菜呀，
1: 嗯，
0: 这都放盆里已经洗干净了，应该是。
1: 真好，这个时候就是应该多吃点野菜。
0: 嗯，这个季节是非常适合的。
1: 对，
0: 大家开始纷纷晒图晒照片了，太好了。啊，铁杆兄弟发的这个就是昨天吃的鸡公堡的照片。
1: 嗯嗯，
0: 他家刚开业的时候我去吃过一回。
1: 啊，你吃过这家啊？
0: 我吃过。
1: 好吃吗？
0: 还挺好吃的。
1: 嗯，
0: 他家那个有的那个鸡公堡的那个汤里还可以选加那个炖的东西。
1: 哦，
0: 我记得我当时还炖了个粉儿。
1: 啊，炖粉是很
0: 鸡公堡特别适合在里边放粉儿。
1: 对，
0: 就很好吃。
1: 味道浓郁吗？
0: 挺浓郁的。
1: 啊，
0: 那个汤要拌点饭什么的。
1: 对，我觉得鸡公堡反正就是得浓郁。
0: 铁兄弟说超好吃，老下饭了。
1: 啊、是吗？
0: 嗯，温馨给我们发了这个小视频，这是从家楼上拍的楼下。
1: 啊，哎呀，
0: 好整洁呀，很干净。
1: 对，
0: 嗯，
1: 高元穗发来了这个各种野菜的这个照片啊，
0: 嗯，这是上山挖野菜去了
1: 啊。
0: 挖的是什么芹菜吗？
1: 不认识这个光辉岁月发的、这个。
0: 又像芹菜，又像不像香菜。
1: 嗯，
0: 但有点还不太像芹菜，它到底是什么菜呢？
1: 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0: 能吃啊，光辉岁月呀。
1: 那
0: 咱挖点认识的、哦、
1: 啊。
0: 这是又发了一个图，光辉岁月今天去哪儿玩了呀？
1: 啊，
0: 跟我们说一说啊。大家这个时候你是在家里啊，还是在外面哪里玩啊？都可以跟我们来打打卡。
1: 嗯，
0: 冷风说这是大安嫩江湾公园的大门。
1: 哦，
0: 是此时此刻正在这里吗？
1: 应该不行，这个估计是不是去年呢？这都穿短裤呢。
0: 哦，对呀、
1: 啊。啊，是不是去年？好像可静刚才跟那个大家聊的是这个出去旅游的话题。
0: 好的好的。
1: 对对对。
0: 忽然看到问飞呀、啊，你们在几层？发了一个咱广电大厦的照片。
1: 啊。
0: 此时此刻啊，跟大家报一下位置，啊、我们在广电大厦的8楼。
1: 对。
0: 啊，
1: 对，
0: 但我们的办公室呢，在广电大厦的16楼，
1: 对，
0: 离得有点远。
1: 哎，所有的广播的直播间呢，都在8楼。
0: 嗯
1: 啊，嗯，这个看到你发的那个坐轻轨的时候路过单位了啊。
0: 对，一下觉得我们这距离好近。
1: 对对对，嗯、啊，
0: 来，我们接着跟大家说说啊，就是第一个我们说的叫碳水炸弹，就是土豆丝配米饭。
1: 嗯
0: 嗯，然后第二个呢，也是相当好吃的，就是豆浆配油条。
1: 哎呀，
0: 我昨天早上就吃的豆浆油条，但除此之外我还有别的、
1: 啊、
0: 就是加了豆腐脑。
1: 哦，
0: 不是昨天，是前天，
1: 在那个外面吃的吗？还是
0: 订外卖订回家的？
1: 哦、
0: 嗯，因为我就是早上那个生物钟嘛，就到点我就醒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很饿，我就想，我说平时都没有时间能吃上一回豆浆啊、大果子啊、
1: 哎、对对对
0: 豆腐脑啥的。
1: 对，
0: 我说今天有时间我要整一份
1: 好好吃一下。
0: 对，就来不及出去买嘛，然后说那订一份外卖吧送回家。
1: 嗯
0: 嗯，就觉得说豆浆也不能舍弃、
1: 哎、
0: 豆腐脑也不能舍弃，油条也不能舍弃、
1: 嗯、
0: 然后就说那就都点，
1: 都要
0: 都要。哎呀，那个豆腐脑配那个油条可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而且你在家吃，因为不上班嘛，
0: 啊，
1: 要是我的话我就会放就是浓郁的蒜汁儿。
0: 我是的
1: 啊。对，绝对到位了，
0: 绝对了、
1: 啊、
0: 然后里边放上韭菜花以及小辣椒油、
1: 啊、对对对，
0: 一拌。而且我昨天点的那个前天点的那个豆腐脑还不是就是普通的豆腐脑，
1: 是啊，
0: 我点的是菌汤的豆腐脑
1: 啊，那其实更鲜
0: 更鲜
1: 啊、
0: 嗯、就老好吃。我当时吃的时候就感慨，我说怎么会

0: 我们补充营养又不会带来一些健康的风险。
1: 对，当然就是不加糖的是最好的啊。然后呢，我们要是用豆浆来配油条，那么这样嚼完吃下去，大家的升糖的速度就会更快了一些。而且呢，油条啊，它是在高温之下持续加热的嘛，会产生很多对于身体的有害的物质，比如说一些反式脂肪酸呢、高油啊。那大家如果是长期吃，像你这种偶尔吃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你如果真是长期，比如说早餐啊什么的这么去搭配的话，那这个反式脂肪酸啊会和大脑的提前衰老是呈现关系的，那么它也是心血管健康的大敌。
0: 所以说咱们要是很馋了，偶尔吃一回是没事儿的。但你要说我连着几天，我天天早上我都整豆浆油条，那肯定是不行，那油条真的老油了。外卖拿来的时候，他是拿那个纸儿包着的吗？那个油把纸都浸透了。
1: 对。
0: 你说他得放多少油啊？
1: 哎呀，但是你也不得不承认就是好吃。
0: 对。
1: 然后你会发现呢，就是像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个土豆丝拌饭哈，豆浆油条加豆脑什么的。就是真的都太好吃了，
0: 真的太绝味了。而且就是你知道，我就是除了那个油条之外啊，还有一个做法跟它差不多的一种大主食，我也贼喜欢。
1: 做法差不多的大主食，我想
0: 你能想到是啥吗？
1: 就是和豆浆油条类似
0: 啊？不，就是跟那个大果子类似的做法
1: 啊，
0: 也老好吃了。
1: 油炸糕
0: 差不多
1: 啊，
0: 还有一种
1: 啊，那个什么鸡蛋那个那个叫什么鸡蛋汉堡，就是那个
0: 鸡蛋灌饼
1: 啊，对，就类似于这种的。
0: 那还不是
1: 烤冷面？
0: 不是。
1: 那是啥？
0: 大麻花
1: 啊，
0: 就它在那个油锅里一定得就是翻滚着炸，你知道吧？然后你就拿两根贼长大筷子那个挑，那个油都吃进去之后，那麻花老香了。
1: 尤其现在很多做法，有的时候里边还能那个加酸奶的，
0: 里边裹着豆沙的，
1: 对，
0: 然后特别好吃。
1: 哎呀，所以我总结出来一句话，叫越危险越迷人。
0: 非常贴切，就这么好吃的东西，几乎来讲它不会特别健康，
1: 很迷人呢。
0: 所以就很好吃的东西，你如果觉得我太香了，那这个东西咱就是得偶尔再吃。
1: 还有一个，
0: 还有什么？你想起来啥了？
1: 接下来我跟大家聊的这个
0: 是
1: 就是方便面配火腿肠。
0: 哎呦我的天哪！那个方便面你要是不加火腿肠，我觉得这个方便面是没有灵魂的。
1: 而且那个后来在那个超市啊什么的，就都买到了那个专门泡面的那个小细肠。
0: 对，
1: 我感觉就是细一点的更好吃，
0: 因为细的能吸汤。很粗的那个有时候汤都吸不进去。我特别喜欢吃啥呢？我就是每次要是吃泡面的话，我喜欢配那个马可波罗那个香肠。
1: 对。
0: 然后我为了让它更吸汤汁，我怎么办呢？就是我不买那种特别粗的，我买细的马可波罗。然后我在泡面当中，我会把那个面，就是加完水之后，把那个调料都给它搅拌开。我会把那个香肠用那个送的叉子，切成一段一段的。
1: 我知道。
0: 给它就是掰进去。然后你等这个面差不多泡好的时候呢，这个香肠会稍微的泡粗一点。那就说明有那个汤汁那个味儿啊，
1: 进去了一些，
0: 就泡进去了。
1: 对。
0: 那个时候的那个香肠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1: 对，哎呀，这个方便面和火腿肠呢，它其实都是高盐高钠的食物，我们把它们搭到一起是虽然好吃，但是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呢，它是咸上加咸了，不太利于血压的控制，而且呢也会间接影响血糖的控制。
0: 我们举个例子啊，就不说哪个品牌了吧，就比如说啊，有一个品牌的方便面，它一包的面饼呢大概是120克这个重量啊，那含钠有多少呢？有2388毫克，
1: 非常高。
0: 就光面饼啊，咱都不说调料，不算调料，光面饼就有这么高了。然后料包呢，它的重量是20克，里面含钠多少呢？1052毫克。
1: 差不多，我感觉得了，因为那个料包都很咸。
0: 对呀，你想啊，面饼也含钠，然后料包也含钠，咱们再配火腿肠。火腿肠一根如果它是30克的话啊，某品牌的火腿肠含钠呢大概是370毫克，大家往起加一加吧。
1: 那么一碗泡面加上一根火腿肠，咱们呢就相当于吃了2658毫克的钠。那么大概是6.7克的盐，
0: 吓不吓人？
1: 你想啊，咱们之前也跟大家聊到过，像这个正常咱们每天摄入的食盐呢，差不多就是5克到5克以内吧。这一份方便面加一份火腿肠呢，就已经是6.7克了。咱们平时这可能只是一顿饭呢。
0: 对呀。
1: 你还得在其他的饭的这个过程当中吃别的呀。
0: 你还不算。

0: 你白天吃了其他的东西呢，对不对？所以说就是这样搭配在一起，你这个钠绝对是超标的啊。
1: 对对对。
0: 另外跟大家说啥呢，就是方便面通常是那种低温油炸熟透的嘛，你哪怕不泡水也能吃，然后它的糊化速度又很快，所以说它除了钠的那个含量超标之外啊，升糖速度是非常快的，绝对不利于大家控制那个餐后血糖。
1: 哎，如果大家经常这么吃的话呢，就稍微要控制好量了啊，咱们得自己自查一下了。
0: 是的，那一会儿我们接着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时候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好视力劳动节致敬全体劳动者，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全省的听众啊，重磅开启了五一专属补贴。如果大家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那现在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买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大家赶快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护眼的产品呢，我们一直跟大家推荐好视力，26年的大品牌，更荣获了3项的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眼睛干涩怕光，手机电视啊也不敢多看，还有的眼睛模糊发雾，3-5米远呢瞅不清人，老怕磕着碰着什么的。那么推荐大家都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专门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问题。我们贴到眼皮上呢，就跟做按摩似的，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得更快，干涩流泪都能够缓解不少，用完眼睛啊也会特别的清晰透亮。
0: 那么如果大家想要感受眼贴效果啊，趁现在呢好视力五一有补贴，大家都可以赶快来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还再送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最后会加一大瓶的蓝莓护眼软胶囊，这些呢通通不让大家花钱啊，赶快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长春今天呢是10到23度，吉林市7到22度，四平12到24度，松原13到24度，通化3到20度，白山2到18度，辽源9到22度，白城10到26度，延边8到20度。
2: 在这个世界，
3: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4: 大家好，我是方圆。那如果大家啊现在有看东西眼前模糊的像隔层纱，而且呢眼睛还整天干巴巴的疼，出门啊风一吹就特别容易流眼泪，那接下来呢这个好消息大家要注意听。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为咱们吉林听众开放了5一的超值福利，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现在可以拨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来感受效果。电话是400-609-2166。
1: 我们很多朋友呢为家庭为事业操劳了一辈子啊，早早的就熬坏了眼睛，看啥都是雾蒙蒙的啊，特别模糊，手机电视啊也看不清，眼睛呢经常干涩发痒流泪。这个时候呢大家不要耽误，不要挺着，我们趁着5一的优惠大，大家呢都可以试一试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光是草本精华呀就有10几种，还采用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速了草本的精华吸收。我们贴完呢你会发现眼睛顿时就水润舒服了，看啥都轻松透亮了。
4: 今天呢好视力还专门给大家啊准备了5一的限时特惠，现在拨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

0: 不仅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呢，每人会再加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大瓶的蓝莓护眼软胶囊，到手整整是4重大礼。而且10分钟之内啊，打进电话400-609-2166就人人都有份儿，赶快拨打400-609-2166。
1: 老同志，别说了，芳菲早啊，54快乐！哎，54快乐！
0: 快乐快乐，刚才话筒没推开啊，大家都快乐啊。我们再看看群里，光岁月说昨天在延吉下雨，老冷了。
1: 对，
0: 我看见你昨天发的那个，应该是视频还是照片来着？视频好像是，就下大雨。但是我觉得大家那个还是挺有热情的，就这个就是我们旅途当中的一些意外。
1: 对，
0: 但这些有的时候我觉得这意外反而还有一些。美妙，就它会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增加一些非常难以忘却的记忆。
1: 是的，是的。我感觉今天那个气温回升了之后，应该能稳当稳当了。
0: 应该能。
1: 对，忽然看到发的就是这个火车的照片，我感觉这得老好吃了。
0: 哎，你说咱俩找一天早上上节目之前去吃，再回来上节目来得及不？
1: 那得4点多。
0: 等会儿，怎么的？干啥就要4点多？咱俩节目不8点才直播吗？
1: 那我们要是从永兴在哪儿？
0: 永兴好像咱说在东大桥那边嘛，咱之前讨论过一回。
1: 哎呀妈，那从东大桥，你想咱俩比如说7点往回走，
0: 咱俩就得赶上早高峰。
1: 哎呦我的天哪，
0: 7点不一定能回来。
1: 那咱
0: 7点走1个小时不一定回来。
1: 不能上永兴，上世纪广场也行。
0: 哦，世纪广场也行。
1: 世纪广场咱俩就可以，比如说6点半到。从从容容的吃。
0: 完开车要回不来，咱俩甚至都可以溜达回来。
1: 哎，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但就吃不着这个牛肉火烧了。
1: 世纪广场也啥都有，
0: 也啥都有啊，那也行。哪天咱约一个早市的早饭，
1: 那真行。
0: 太想吃了。
1: 对，
0: 李亮发了一个这土豆丝儿，
1: 这个我喜欢吃的那种感觉。
0: 哎，你说这个土豆丝儿，我有时候就看不出来，你说它是炒的还是拌的？
1: 哎，对哈，你的这个质疑确实让我迷惑了。
0: 就有的时候我就看图片，我就非常就是会疑惑，我这就是炝拌的吗？还是用那个锅给它炒出来的？
1: 都有可能。
0: 因为你知道早餐店那种就是配粥喝的那个炝拌的小土豆丝儿，有的时候那个油汪汪的，也老好吃了。
1: 对，这个李亮给我们解答一下吧，有点迷惑了。
0: 但他这个土豆丝的粗细我很喜欢。
1: 对对对，我也喜欢。
0: 他这个应该是手切的。
1: 哎呀，
0: 因为就是我自己家里用那个插丝的那个，就是那个小工具
1: 啊，
0: 有个小板子，顶上带孔的。
1: 啊，我知道那个。
0: 就咔咔咔能插丝儿。那个插出来特别均匀。
1: 对。
0: 这个呢，就是看起来就是有粗有细。所以就是可见这个刀工是很厉害的，能切得这么细。
1: 你家那个就是有那个保护措施吗？插那个东西？
0: 哎，有，他会把那个，比如说那个土豆大的时候，你可以用土豆咔咔咔用手去磨。然后剩个小尖儿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就是能用手掌按住的一个盖儿。你就把剩的那个土豆按在那个盖儿里。然后就是这样。磨，但是他没有办法做到，就是你一丝都不浪费，他还是最后会剩一个小疙瘩。
1: 那无所谓，
0: 我一般剩小疙瘩，我就自己拿刀再切两下。
1: 哎，可以可以。
0: 我就剩个小疙瘩，我自己还切不明白吗？就整体切的细，我做不到。
1: 安全就行，我老害怕那个东西了，因为我以前被插过。
0: 被插过手。哎呦，我那一下。哎呦，我现在就是一想，我都觉得好疼。
1: 对对对。黄金屋说，张和凤啊，五一劳动节还不休息，辛苦了，祝你们两个五一劳动节快乐。
0: 也祝大家都快乐。
1: 谢谢。
0: 温馨说，每个人的口味呀都是不一样的，喜欢吃的东西怎么吃都好吃，不喜欢吃的东西怎么吃都不好吃。而且就是各家的那个口味都不一样。昨天我们不是说那个咋的了？
1: 没有，我觉得温馨说的这个话特别逗，因为让我想起来说，世界上其实就两种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0: 就是我跟张飞有一个朋友，那个女孩非常非常萌。然后有次我们出去玩，好像就是打麻将吧。
1: 对对。
0: 然后就那个打完了之后，就好多人在讨论说那个战绩如何。然后那个女孩就是弱弱的说。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1: 对，
0: 打麻将啊，不是男的赢，就是女的赢。
1: 对，他说的老就是发自内心了。
0: 他当时说的非常认真，我们当时在车上一车人笑懵了，
1: 笑抽了。
0: 不是男的赢，就是女的赢，那要不然呢？
1: 还有他发现，
0: 要不然呢？
1: 对对对，
0: 逗死了。静之也发了啊，弘扬五四精神，铸就青春担当，大家都快乐啊。
1: 哎，欢迎开朗发的这有山的图片呢。对。对，那天啊，就这两天呢，人差不多都是这个人流量啊。
0: 就我觉得这还行呢，就是没到那种就是肩挨肩。你看你这边上还有那么。

0: 多空地儿。我真的见过那个智友山里，就是人头攒动
1: 啊，
0: 就大家就是紧挨着。你要是想去哪儿，你得往前挪。
1: 哎呀，
0: 嗯，而且之前咱们那个吉祥音乐不是在智友山有的那个一楼大厅有那个就是唱歌吗？
1: 啊，
0: 我还去唱过呢。
1: 啊，
0: 我忘了是去年吧。
1: 好像我记得有一次你去了。
0: 好像是去年的清明节，
1: 啊，
0: 大概吧。
1: 啊，
0: 就是这样。然后去唱过一次歌，哎呦我的妈呀，就是
1: 超级多
0: ，就是。大家真的就是肩膀挨肩膀，
1: 嗯嗯。
0: 然后那个当时互动的还问说有没有来自湖北的朋友，然后下边啊好多人举手
1: 啊，真的
0: 真的，
1: 啊。
0: 然后有没有来自广东的朋友，哇又一堆朋友，
1: 啊。
0: 然后当时很震惊，我说就3天的假
1: 啊，
0: 广东和湖北这么远到长春到吉林来，我说那我唱我得卖卖力气，不能让大家白来，
1: 对对对，啊，
0: 就有这种感觉
1: 啊。
0: 嗯，
1: 希望说我挺喜欢吃土豆的，做点土豆酱，买点白菜叶，打个饭包，放点葱、香菜、花生米，老好吃，老香了。李亮的土豆丝应该是炒的，
0: 嗯，他那个油汪汪的，我看应该就是那个用油炒出来的，
1: 对，
0: 因为炝拌有的时候不会放那么多的油，是不是？
1: 哎，
0: 嗯，哎呀。欢欢，你这机器老专业了。
1: 欢欢啊，是我们的这个生活品质小能手。
0: 对，
1: 嗯，
0: 而且它这个机器是电动的，甚至都不用手。
1: 哎，我感觉非常好。
0: 啊，你就往里一放的，自己就出丝儿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而且它这个应该可以换不同的那个刀头，里边可以什么切丝儿啊，
1: 哎，
0: 切片儿啊，应该都行。
1: 嗯，很安全，嗯，啊。
0: 你看每次做丝儿的菜，我就用它，很方便。
1: 真不错。
0: 嗯。
1: 欢迎看到发来的这个是原生居的那个图片啊。
0: 哎呀。
1: 啊，嗯，
0: 你别说，那天我看那个欢然开朗发，
1: 嗯，
0: 我都有点馋原生居了，因为我又好长时间没去了。
1: 啊，一段不吃是有点想，
0: 是吧？然后就一段时间不吃，
1: 啊，
0: 一个是特别馋那个芝麻酱，
1: 嗯，
0: 他家那个芝麻酱真的一绝。
1: 对，
0: 然后就是非常馋那个大肉片儿，
1: 哎，
0: 一定里边呢还得涮着那个酸菜的。
1: 嗯，
0: 啊，出来之后呢，蘸上那个芝麻酱之后，还得配着甜蒜吃。
1: 哎，那甜蒜也超好吃。
0: 哎呀，又咽口水了。大家都特别懂吃啊，特别的热爱生活。
1: 是的，是的。
0: 豁然开朗，给吉林的朋友推荐说，原生居就是好吃啊，有空去尝尝。
1: 大家日常反正偶尔也都会吃的，
0: 嗯，
1: 还有朋友也觉得楼外楼也好吃
0: 啊。对对对，
1: 啊，
0: 都好吃，
1: 都好吃。
0: 他俩的好吃还不一样。
1: 嗯，啊，
0: 嗯，
1: 啊。
0: 然后我们前一段时间吃了一个，就是他俩旁边隔了几家店。就离咱单位更近的那家那个牛肉，
1: 啊，对，就在那个路口的那个，
0: 他那个牛肉的品质也真好。
1: 对，大家都多多支持啊，
0: 嗯，
1: 就是那个反正分散着吃呗。
0: 对，
1: 嗯，
0: 那个有豁然开朗，你把这个店你跟那个丹农的朋友推荐推荐，
1: 嗯，
0: 让大家有时间到吉林到长春来玩。
1: 对，
0: 来玩的时候让大家去吃原生居，还有很多很好吃的店啊。
1: 是啊，
0: 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说这个主食的搭配吧。
1: 主食配主食，
0: 啊，主食配主食，
1: 啊。
0: 然后刚才咱说了，又火腿肠，又那个面包，
1: 啊，
0: 然后还有那个又土豆的。
1: 对，
0: 再来说一样，我觉得大家也经常配在一起，
1: 啊，
0: 就是馒头配稀饭。
1: 嗯呐，因为你想，比如说早晨或者晚上的时候，经常这样吗？整个馒头，
0: 嗯，
1: 这个整点粥，完了吃点小咸菜，哎，说哎，这清淡呢。
0: 比如说炝拌土豆丝儿啥的，
1: 啊，
0: 就都能配上了。
1: 对对对。
0: 哎，对，你看看啊，粥配馒头加土豆丝儿，
1: 对，
0: 三种主食搭配到一起。
1: 对。
0: 但有的时候你要光喝粥，你就觉得说稀溜溜的也不顶饱。
1: 不顶。
0: 嗯，所以你就说那我得吃点干的呀，那就来点馒头吧。
1: 哎。
0: 跟大家来说啊，馒头它本身就是一个升糖速度非常快的东西，稀饭也一样，它也是主食，升糖速度呢堪比喝糖水，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啊，就是你那个粥煮得越久，它越软烂，
1: 嗯，
0: 糊化程度就越高。虽然这样很容易消化啊，但是它升糖速度是层层的。
1: 对对，大家如果就是早餐呢，总这么吃呢，也要改一改，因为尤其咱们在早晨的时候啊，那么更精准的话就是8点到9点这个时段呢，是咱们人体的升糖激素的活跃的高峰期。我们如果说哎又吃馒头又配稀饭，这样的话就非常容易导致咱们血糖飙升。
0: 嗯，
1: 而且除此之外呢，你比如说像什么葱油饼啦。配玉米粥
0: 啊，
1: 哎呀，什么凉皮儿加肉夹馍，这些呢，其实也都是主食加主食。
0: 但是你说这几样不都是固定搭配吗？
1: 真是固定搭配啊！
0: 那凉皮儿不配肉夹馍，我觉得单吃哪样都没有灵魂。
1: 而且是不能无法质疑的好吃。
0: 啊，是的，是的，
1: 啊，
0: 那个咱们上周不是有一天跟大家唠凉皮儿这个事儿了吗？然后我看上周几啊，就放假之前的那个，就是周四吧，周五放的假，
1: 安排了。
0: 周四那天，
1: 嗯，
0: 对，我就到单位对面，
1: 嗯，
0: 啊，然后我就去买了一份凉皮儿
1: 啊。
0: 因为我就在那个美食城转，我就说我吃点啥呢，
1: 啊，
0: 一下就看见那个凉皮了，
1: 啊，
0: 我说哎呦，咱跟大家推荐好几天了，我说我赶紧就正好看见卖的了，我说我得整一份
1: 啊。

0: 啊，加了多多的麻酱，
1: 哎呀，
0: 以及多多的蒜汁儿，
1: 老浓郁了，
0: 老浓郁了。但他家那个凉皮儿，他是就是如果你想配点那个，就是我们说那个面筋，
1: 嗯，
0: 你就牛筋面那种，
1: 嗯，
0: 粗粗的，
1: 嗯，
0: 就是还要再加钱。
1: 哦，
0: 普通的那个凉皮儿当中没有那个，就是我们说很吸汤汁儿的那个。
1: 哦，就只是那个。
0: 就是凉皮儿。
1: 筋道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然后你要想吃那个就是有蜂窝眼儿的那种面筋、
1: 嗯，
0: 你就得额外加钱，
1: 哎、
0: 加2块钱。
1: 哦。
0: 嗯，他先加不多，那肯定得加呀。我觉得没有那个就是蜂窝眼儿的那个，就是吃起来它也缺少那个味道。
1: 对他们两个搭到一起才有层次感。
0: 嗯，然后一定是配上那个非常非常细的那个小黄瓜丝儿。
1: 对对。
0: 特别好吃。
1: 假期其实也很适合咱们吃点自己日常想吃的啊，这个出去吃什么的，我觉得能有这样的机会，咱们就多出去吃一吃，动一动，也是给自己一个心情上的一个安慰嘛，对吧？
0: 嗯嗯，是的。
1: 但是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几种比较典型的啊，这个典型的，那大家其实日常呢，如果经常那么吃，真的要注意了。
0: 对，
1: 升糖真的很快。
0: 咱尽量给它规避掉吧、
1: 嗯。
0: 你要说我永远都不用粥配馒头，我觉得这也很难做到。
1: 那也不用。
0: 但就是如果你平时家里经常有这种搭配的话，那就适时的提醒一下。这种主食配主食呢，一个是我们营养摄入上会有所缺乏，
1: 嗯，
0: 一个呢就是咱淀粉摄入过多，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再一个就是怕血糖飙升的朋友，真的很不利于我们的血糖稳定。
1: 对，
0: 嗯。
1: 豁然开朗啊，把这个到长春桂林路的这个照片呢也发到了咱们群里。
0: 哎呀，肠粉、鸡汤豆腐串、
1: 对，哎呀，这人呢，
0: 大白梨呀、
1: 啊
0: 喝到了我们这个地产饮料
1: 啊。我想想，我感觉啊，我都得有一年多没去过桂林路了。
0: 真的吗、
1: 啊、
0: 我有的时候还老去呢，就是会逛逛什么那个伊林小镇啦、逛逛原来的那个叫逆风草，不知道现在重新装修之后叫啥了。
1: 对，
0: 就是有的时候你去逛一逛，反正不一定买啥，
1: 对，
0: 但你溜达溜达心情就特别好。
1: 他说那个在桂林路的夜市呢，吃了小吃，鸡汤豆腐串，吃了烧烤，喝了大白梨的汽水，还喝了华丹啤酒，人真的很多呀。
0: 很多吧，
1: 很多。
0: 你这是几点钟了、一般就是放假的话，有的时候你要是晚上11、12点啊，你要去溜达，这步行街小吃街也这样。
1: 对对，
0: 嗯，也这么多人。
1: 对，
0: 有的时候还排买点啥都排队
1: 啊。玉鑫说：“五四青年节愉快！不知道你们吃没吃过土豆粉当中添加土豆泥？
0: 哎呀，我的天哪！
1: 而且上边还盖了一层麻酱。粉儿里边配那个骨汤。
0: 哦，加一点骨汤。
1: 哎呦，
0: 我没吃过，但是我在网上看到过，
1: 土豆粉配土豆泥再盖大麻酱。
0: 啊、老，你想它得有多香？
1: 哎呦、
0: 就是有点像砂锅粉那种。它就在那个锅上面给你浇一勺，就是土豆泥奶盖。再浇一勺麻酱奶盖，都给你糊上。
1: 那就是等于我们夹起来的每个粉都能就是再裹土豆泥，然后上面再裹大麻酱。
0: 对。然后还带着那个骨汤的那个汤汁儿。
1: 香。
0: 老香了。
1: 哎呦我的妈呀。
0: 长春我不知道哪有卖的，
1: 没听过。
0: 我好像当时是刷那个短视频，说沈阳还是哪儿有这种吃法，我当时还收藏了呢，添加到了我的那个收藏夹里。
1: 这不得香迷糊了呀？
0: 肯定得老香了
1: 啊！
0: 嫣然给我们发了，说这玉米饼、二米粥，然后配上那个鸡蛋炒青椒以及那边的小生菜。
1: 你这个搭配其实还挺合理的，
0: 还挺合理的
1: 啊！你要是说单玉米饼配二米粥，这真不行。
0: 但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你这个二米粥是不是煮的时间有点长？因为看起来确实挺烂乎。
1: 糊化很严重啊。
0: 对。
1: 专业
0: 的术语叫糊化很严重、就是换成大白话就是你这粥升糖快。
1: 对对对。
0: 吃完血糖层层的。
1: 是。
0: 嗯。
1: 但幸好呢你配了鸡蛋青椒还有那个水洗的生菜、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加膳食纤维，这是不错的。
0: 或者这个粥咱可以少喝一点。
1: 少喝一点。
0: 或者再熬的时候咱不熬这么烂乎。
1: 对对对对。
0: 那再跟大家几个这个小的提示吧，就是我们说那个吃主食的时候啊，咱们粗细搭配。一天的主食当中呢，咱们最好有1/4到1/3的粗粮，这个是最好的。
1: 对，然后呢，副食的这个荤素搭配哈，主食加副食，像刚才我们跟那个嫣然他这个搭配就挺不错的啊，有这个青菜呀、有优质的蛋白质啊，这就都不错。然后我们多吃一些青菜和蛋白质，少吃那个碳水加碳水。
0: 然后我们还建议大家就是干的和稀的搭配，就是每餐呢搭配一些蔬菜汤、蘑菇汤来增加液体的摄入。这个其实呢也是为了让咱们每天能多摄入一点水。但是你看啊，我们说干稀搭配的时候，这个稀它指的都不是粥。

0: 而是汤，所以大家其实喝汤是更健康的。
1: 嗯，是的，是的。玉心说，长春知北村，
0: 知北村的那个粉房吧。
1: 哦，
0: 知北村不是卖粉儿吗？他们自己有那个就是生产粉儿的那个工厂。
1: 对。
0: 然后他们自己家还卖那个就是各种粉儿的那个什么酸辣粉什么的，都老好吃了。他家就有吗？
1: 哎，那是
0: 他在这有的话，长春有店，欧亚卖
1: 场、
0: 欧亚新生活都有店。
1: 哦，
0: 你就可以到知北村粉房。哦，那我知道了。
1: 知道有。
0: 我知道了，那我去找找，我看他家卖不卖这种、
1: 哦、
0: 土豆粉配上那个土豆泥，再浇上麻酱。
1: 哎呦我的天！
0: 配上骨汤。
1: 哎呦我的天！
0: 那得多好吃。
1: 嗯。
0: 而且这个粉还是知北村的做出来的。
1: 对对对对，行吧，找找啊，到时候我们可以尝一尝，然后再跟大家。反馈
0: 是的，是的，我们去找一找
1: 啊。
0: 那最后呢，我们再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健康啊。春夏季节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高发季，会非常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像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呢也非常影响爱美。那炎热的夏天啊，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这个苦恼呢，可能有的朋友也会有。那像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大家都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啊，特别邀请到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而且整个过程啊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也是安全无痛的，不影响大家的工作跟生活。你这个电话大家记好，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咱们在春天和夏天的时候，其实都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的这个时机了，因为这个气温比较高嘛，对吧，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会更加的彻底。现在呢，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目前是10块钱啊，给大家直接减了48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啊、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哎，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我们都可以参加。而且在这个整个的活动期间呢，你像下肢的血管的彩超检查、心电图啊、血液检查，这个日常呢加到一起是得大概1000块钱吧，现在呢也只收196块钱，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的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报名。每天呢前5名的报名预约的朋友，还可以申请整个的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这个援助。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打这个电话啊，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你看，豁然开朗发图了、嗯，这是他在那个知北村，的这个照片儿。
1: 哎呀妈！
0: 后面那个人民公社，
1: 真厉害！就是你说又长春就是特种兵，完了又特种兵到那个门口。
0: 你这一趟其实只有3天。
1: 对对对。
0: 你该去的地方都去着了。
1: 唰唰的，真是。
0: 哎呀，你真是太厉害了！他说雪棉豆沙跟雪姨豆沙是一个东西吗？是一个
1: 东
0: 西啊，
1: 对对对，
0: 只是叫法不一样而已。
1: 对对对。
0: 啊，但它做起来其实不是很容易哦，是很有技巧的。
1: 哎呀，行了，今天呢就跟大家唠到这儿吧。我们这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明，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然后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继续唠，
0: 继续唠，拜拜，
1: 拜拜。
2: 热烈庆祝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和好视力一起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 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九一六阳光热线。

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啊，刚刚我们充满青春活力的赵飞方圆为大家带来了即时极品。虽然严大是一个人在直播间里，但是严大也是青年。棱角分明的脸，雄心万丈的心，这些都属于年轻人啊。那如果有一天我们的脸不再年轻了，希望我们都能有一颗永远好奇、永远向上、永远善良的心呢。因为青春呢，不该仅仅是某个年龄段的代指，它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生姿态、一种信仰。把自己从海量的信息当中拔出来，从眼花缭乱的视频里拽出来，咱们抬起头，睁开眼啊，看看天地万物，看一看你身边的人，认真的吃一顿没有手机干扰的饭，唠一次没有手机霸占的嗑，你才会发现青春的第一要义是走进真实的世界，珍惜大好的春光。今天天儿很好啊，长春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气温是10度。明天长春是阴转小雨，最高气温继续回升，可以达到26度，最低气温有13度。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3: 我家里暖气吧，
4: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5: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1: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6: 大家好，我是方宁。
1: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6: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2: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4: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1: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2: 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倒数第二天，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不休息啊，这是名副其实的劳动节。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在五一小长假期间啊，我们播出部的同事把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设备进行了更新。不知道今天我们能不能启动视频号，我们的导播呢正在调试当中，大家给我们一点点时间，万一有惊喜呢，是吧？我们的直播热线现在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或者是相关这个问题要反映的，大家呢可以给我们打电话，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导播提示我们说，视频号应该可以启动啊，大家稍等一下，因为现在呢有一些我们的系统，包括我们的资料需要重新的往里输入，啊，已经开始直播了哈，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吉林之声的视频号，看一看能不能看到严大啊。大家好，欢迎大家进入到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的直播间，我们的视频号已经开始直播了，看看能不能看到。我现在还没看到我自己，还挺期待的。 来看一下。啊，我还没看到，但是我们的导播老师已经把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直播灯啊打开了。啊，大家如果能看到的话，欢迎大家和我互动啊。当然，如果要是在这期间，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想和严大互动的话，可以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黄金屋他说，严大辛苦了啊，假期呢还得主持节目，祝你五四青年节快乐，永葆青春活力，青春常在。这也是严大送给我们所有忠实听众和网友的祝福。就像我在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青春它不仅仅是某个年龄段的代指，它应该是一种精神，一种气质，一种生活态度。有了人工智能之后，大家发现我们知道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可是还有一句话呀，道理知道那么多，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希望大家都能够过好我们自己的人生，因为在这一生当中可能会遇到沟沟坎坎，当然有阳光，有雨露，甚至啊有一些狂风暴雨。我们都希望我们彼此陪伴，能够帮助对方越过那些沟沟坎坎，回头之后发现这一生就是一个字儿，值。所以大家如果要是在这期间需要我们帮忙的，千万别客气啊，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唠一唠。好，那我们来关注与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五一小长假，这五天假期您出去玩了吗？还是来到长春了，或者是自驾游了，还是在家里旅行呢？五一假期进入到第四天了，长春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经文旅部数据中心长春分中心的初步测算，昨天长春市接待国内游客，实现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同比增长分别为10.12%、8.06%。假期的前三天，也就是5月1号到5月3号，长春市接待国内游客，实现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同比增长分别为7.67%和6.03%。谢谢咱们全国的家人们啊，欢迎大家来到大美吉林，来到长春。出圈的依然是新民大街、花样新民、去玩五一，还有长影世纪城的电影江湖、长春莲花岛影视城的百戏盛宴等精彩活动吸引大家。大家呢在踏青赏景、文化体验、亲子互动当中感受春城的魅力，这也生动诠释着40句好繁花长春的城市文旅内涵，也彰显出长春文旅场景的焕新、质量提档升级的显著成效。大家拍到好看的照片了吗？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啊看一看您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在这个五一长假期间看到的美景。我们的导播提示说还得再调试一下下。裴德水、谭香苑、铁杆兄弟都在问说，视频号也没开直播呀，大家再稍等我们一下下啊，因为这个设备呢需要重新的调整，我们再调整一下。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更有价值，给我们一点点时间啊。再和大家来关注与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啊！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啊，继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裴德水说看不到啊，严大咋回事？看不到，但是依然要祝你五四青年节快乐。谭香苑大哥也说，严大啊，五一劳动节，五四青。

新年节，双节快乐！一个人辛苦了，回家呢做点好吃的，给自己补一补。您怎么知道我是一个人？被您说对了，这个五一呢一天也没休着啊，反而比平时可能还要忙一些。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的状态，因为一转眼马上要到2026年的高考，紧接着就是中考，所以家有考生的家长们最近一段时间呢可能都会格外的忙。那大家在忙的时候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同时要兼顾照顾好我们家里孩子的考生的心情。这个时候大气儿是不是都不敢出啊，还是要有一颗平常心的啊。大家如果要是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有什么事儿想要分享的，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和我们互动，或者是和我们说一说、唠一唠。阳光总在风雨后也说，严大啊，我听收音机呢，视频号的确看不见。是的，不光大伙儿看不见，我也看不见啊。再给我们导播一点点时间。

岁。是不是王蒙先生写过一首诗就叫青春万岁啊？如果青春有一张不老的脸，我更爱大家拼搏的身影，更爱大家不被风雪摧残的脸。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张青春的脸吧，这是一个美好的祈愿。但是每一颗皱纹都不是白长的，那也是岁月送给我们的礼物啊。大家如果要是在这个五一小长假有出去玩的，此刻呢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好，大家如果要是有话想说，可以继续像老同志、阳光总在风雨后、铁杆兄弟一样，发送您的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就可以了。在上一时段即时极品，方圆和菲菲和大家说的呢主要是出去玩的事儿，说的一些好吃的。那接下来要和大家啊共同来关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小细节，这也是很多人啊一直画魂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前两天新闻不是说水果之王榴莲的价格被打下来了吗？我好信儿啊，因为我特爱吃榴莲哈，我就到家附近还有单位附近的生鲜超市看了一圈，好一些的品质高一点的榴莲还是35到40块钱之间一斤啊，便宜一点的呢是25到29块钱之间一斤。我咬了咬后槽牙还是没舍得，我要再等一等。结果今天早上就看到一条新闻，说福建啊有一位女子和朋友聚餐的时候，先是吃了两大块榴莲，随后呢又喝了大概这4两多的白酒，结果突然发现自己的脖子和脸上大面积的泛红，随之出现全身大面积的荨麻疹。就医的时候呢，她已经出现了胸闷啊、呼吸困难、意识模糊，血氧饱和度一度降到了78%。最终呢被确诊为是双硫仑反应导致的呼吸衰竭。是不是听着都挺可怕的，呼吸衰竭呀？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呼吸衰竭呢？医生解释说，榴莲如果要是搭配白酒，就和头孢搭配白酒是一样的，因为榴莲当中呢富含多种的含硫的化合物，会强烈抑制肝脏当中的乙醛脱氢酶的活性，乙醛呢就无法进行及时的代谢，大量堆积在体内会引。那医生提醒，吃榴莲前后的24小时之内啊，尽量的不要沾任何的酒精，包括像料酒啊、藿香正气水啊等等。过敏体质的、肝功能不好的朋友，榴莲和酒的间隔至少要达到3天以上。为什么要提到这条新闻呢？就是因为在前两年啊，有新闻就提到说榴莲啊搭配酒一起吃对身体不会造成相应的影响，结果现在有人的确中招了。那看来大家还是要小心一些的。这个乙醛是什么呢？就是酒精在我们的身体里，如果我们喝酒愿意上脸的，就是脸红啊，大概率是我们身体里缺少一种酶能够把这个乙醇分解为乙醛同时排出去的那一种酶，所以它才会上脸。那有一些朋友喝完酒之后，甭管是喝啤的还是喝白的，脸呢都会发红，甚至身上都是红的，那咱们就不要劝酒了，因为他的身体里呢就缺少那种酶，没有办法把这个乙醛尽快的给它分解掉排出去。这不是说人家真的不能喝，是真的不能喝，所以大家一定要量力而行。榴莲被称为水果之王，它的确好吃，爱的人趋之若鹜，讨厌的人啊那避之不及。那榴莲呢，它的禁忌也比较多，特别是对于我们不同的人群适不适合吃榴莲，它也需要严格的区分。因为榴莲的糖分很高，能量很高，含钾量很高，所以如果是糖尿病患者、糖友朋友啊，咱们吃榴莲一定要严格控制，或者咱就管住嘴不吃了，因为它的糖分太高了，容易导致血糖波动。另外呢，就是它的钾含量特别的高，肾病患者啊也要小心，因为肾功能受损者排钾的能力会下降，吃榴莲或者过量食用可能会引发高钾血症，高钾血症呢会引起心脏的极度不适。另外呢，榴莲它的能量高啊，脂肪胆固醇的含量也比较高，所以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包括有过敏体质的朋友，阴虚火旺的这个

虚火旺。典型的症状包括像口干舌燥啊，嗓子痛啊，长痘啊，容易失眠啊，因为这个榴莲呢它是容易上火的，性热它容易加重症状，还有就是脾胃湿热的朋友尽量也要少吃。现在绝大多数人用中医的角度来说都是脾胃不和的，脾是比较虚的，那如果早上刷牙之前大家好信儿啊，可以把舌头伸出来看一看舌苔的颜色，如果舌苔的颜色是黄腻的，上厕所不容易冲干净的，可能都是体内有湿热，那咱们可以调整一下，调理一下，大量的食用榴莲可能会加重湿滞。还有就是小朋友，特别是两岁以下的孩子，他再喜欢吃，或者是咱们大人好信儿啊，会逗这个孩子，在视频当中也会看到有家长淘气做实验，把这个榴莲呢一小口喂给孩子啊，看孩子的这个反应，以这个为乐趣，做成短视频啊，让大家点击去看。其实不要，为什么呢？因为两岁以下的小宝宝，他的消化系统还没有发育完全，难以消化榴莲的粘稠的果肉，容易引起不适。包括一些孕妇的朋友啊，可以适量食用，但是不能过量，因为过量食用榴莲呢可能会导致胎儿过热，需要控制。那在吃榴莲的同时，刚才我们提到了大家尽量要和酒分开啊，要和酒分开。另外呢，吃榴莲也不要同时喝牛奶，它可能会加重肠胃的负担，引发像肚子胀啊、肚子疼啊。榴莲和螃蟹也不要一起吃，包括和一些温性的食物，比如说榴莲和牛肉、羊肉、狗肉、海鲜，容易上火发炎。如果榴莲和可乐、咖啡这些高糖含咖啡因的饮料一起吃呢，有一些人可能会出现心跳加速，或者是胃疼、胃胀、胃部不适等症状。榴莲虽然好吃，但是一定要控制好量，医生建议每天啊，咱们吃榴莲的这个量呢，尽量不超过一半，就是大约100克左右，二两杯。同时大家在挑榴莲的时候也需要注意啊，这个榴莲如果已经散发了酒精的味道，说明它已经过度成熟，甚至已经变质了，尽量不要吃，不要买。那怎么能够预防榴莲上火呢？咱们老祖宗特别的有智慧啊，讲究食物之间的互相搭配。榴莲叫水果之王，那还有水果皇后啊，水果皇后是山竹，所以大家如果要是喜欢吃榴莲的话，可以把榴莲和山竹一起搭配着吃，或者是咱们可以吃完榴莲的时候呢，喝一点海带绿豆汤，它可以去火，或者是咱们药食同源嘛，这个榴莲壳和这个榴莲籽儿其实都是可以吃的，比如说咱们把这个榴莲壳内部的软软的啊那一层啊拿剪刀给它剪下来，把这个榴莲籽儿呢也给它收拾干净啊，把外边的那层硬皮儿拿刀给它削下去之后，把这个榴莲壳的内瓤比较嫩的这个瓤，再加上榴莲的籽儿，就是它那个大个的种子，去皮儿之后，咱们一起煮水。喝这个水，吃那个种子，大家可以尝一尝。那个种子呢，有一点像芋头的口感啊，黏黏糊糊的。大家如果好奇的话，好心儿可以试一试。那这样煮水的、喝水、吃这个榴莲的种子，它也可以缓解榴莲啊带给身体上火的这个症状。大家可以试一下啊。那为啥我会说它那个种子的口感呢？因为我煮过，挺好吃的啊。大家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试验一下。好，9:20，我们的视频看来是没有调整好的哈。我们可以问一下美萱，问一下美萱，看看怎么能把这个视频打开。美萱应该是知道的，可以了是吧？好嘞，谢谢，谢谢。大家现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大家可以进入到视频号的直播间，您可以进入到吉林之声视频号的直播间。谢谢，谢谢家人们一来就帮我点赞啊，谢谢小小。不容易，我们的视频号的设备已经更新完毕，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呢，我们既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来陪伴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大家度过一天又一天。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倒数第二天，大家这个五一忙吗？出去玩怎么样？开心吗？累吗？

大家一定要算好时间啊，因为明天呢可能会迎来返程的小高峰。大家如果要是自驾游的或者家人是自驾游的，一定要打电话提醒一下，注意交通安全，不要疲劳驾驶。当然大家在放假期间如果有一些事儿啊，在平时没有时间问的，现在正好有时间，我们节目也正常直播，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啊，特别提醒，如果家人回来了，涉及到您的高龄津贴认证的，涉及到您的社保待遇认证的，包括咱们吉林省从2026年开始也已经上线了独生子女奖励费的认证系统，咱们都要及时的完成认证啊！如果家人回来了，要问问他们，赶紧的帮着叔叔阿姨们认证一下啊，帮咱们老爸老妈都认证一下。我再来刷新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的留言。好运来回听了我们的节目，问说严大，咱们吉安哪家火盆好吃，他说告诉我，以后有机会他也要去，因为光辉岁月啊，我们的辉哥在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早早的就自驾游出门了，不知道此刻现在我们的光辉岁月已经到哪儿了，是在房川吗？因为他会沿着 G331国道一路啊，欣赏咱们的山山水水，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房川了。光辉岁月辉哥到吉安之后呢，他也想尝一尝高丽火盆，去网红打卡的那个火盆店啊，排队的人特别多，我就在后台私信了一下光辉岁月，因为我去吉安呢就选了一家我觉得人呢没有那么多，但是性价比还可以的，同时呢口味啊都挺好的一家店。一会儿我私信你好运来，因为今天好运来正常是上班的，他只有五月一号是休息的，那这几天呢都是正常上班，辛苦了啊！相信有好多家人，特别是像五一期间我们各大景区各大景点的，还有我们各大商圈的各大商业综合体的，我们的这些服务员啊，外卖小哥快递小哥都是不休息的，大家都辛苦了，再忙再累也尽量的啊抽出时间，咱们要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得到休息，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身体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零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好身体。谢谢大家点赞。百顺大哥你好，是的，今天是我一个人啊，今天明天呢都是我一个人，因为方宁这几天在忙着搬家，大家如果要是有问题想问的，有问题要咨询的，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我们有听众咨询关于地的这个事儿，打到我们的导播间了。因为2027年呢，咱们吉林省多个地方，多数地方吧，可能都会进入到我们三轮土地研包的调整。那如果我们现在已经不在老家住了，但是户口还在老家，土地的台账包括我们的确权证，现在手里头都有，那咱们一定要盯住。看一看村上是在2026年还是2027年进行三轮研包，有没有一些变化，包括有一些咱们整户消亡的还有一些机动地的重新的划分的啊，大家一定要提前问一问，打听好了。如果要是没有时间回去，那尽量的和自己之近的亲属啊邻居啊或者是朋友啊交个底儿，一旦有什么事儿的话。

地呢都已经种完了。今年大家的苞米都打了吗？粮价怎么样？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一下啊。卖的这个苞米是多少钱一斤？咱们彼此通通气儿。那为啥要提到这一点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30到6:00，还有一档节目叫《幸福的田野》，这也是我们重点向大家推荐的一档节目啊。虽然就半个小时，但是呢，它关注的都是咱们农民朋友的小日子、好日子。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档节目能够架起城乡沟通的桥梁。大家如果要是有好的致富项目或者是好的这个线索的话，欢迎大家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30到6:00《幸福的田野》直播的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他们互动，给他们留言。因为一旦发现有好的致富项目，有好的这个小村的啊，我们都会去，我们会去的啊。大家可以给我们提供线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啊，有一些好玩的地儿，比如说特色的小村啊，建设的特别好的小村，或者是您自己啊愿意推广的这些致富的项目，都可以和我们互动。希望大家的日子都能够越过越好啊。谢谢，谢谢绿水青山，谢谢家人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点赞。大家如果要是觉得916阳光热线节目还行啊，挺实用的，欢迎大家呢分享我们的直播。因为今天咱们相关的职能部门是不上班的，但是呢，严大因为工作的关系，知道的要比您略多一些些，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有一些心结，或者是有一些政策想要了解、想要咨询的，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啊，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唠一唠，这也是我们916阳光热线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嘛，就是服务民生。因为现在时代变化太快了，各种政策呢更新迭代的也比较快，有的时候我们甭管是打电话呀，还是直接到窗口啊，可能都会稍稍麻烦一些些，那找我们点对点的会更方便。所以大家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直播的时间记住，把我们的直播热线呢记住。我们的节目直播时间点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00到10:00，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与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啊。我们再和大家来说咱们吉林省新增的两个特色的博物馆，如果要是暑假有时间的话，可以去转一转。今年夏天呢，咱们吉林省会有两座全新的特色的博物馆将会正式亮相，一座呢是中国黄金博物馆，还有一座呢是中国一汽博物馆。中国黄金博物馆预计呢是6月底，中国一汽博物馆呢预计是7月13号会正式亮相。那黄金博物馆呢是位于桦甸市夹皮沟镇，建筑面积是9566平方米，馆内呢将以金魂为主题啊，金魂为主题，展出2327件组的珍贵展品，包括660张左右的历史图片。地下历史展区呢，打造一条长680米的轨道小火车的游览线，届时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感受选矿、采矿、精炼的完整流程，见证矿石蜕变为99.99%纯金的神奇的过程，我都挺期待的。目前呢，项目主体结构建设已经接近收尾阶段了，室内的机电的安装啊、装饰装修啊，包括展陈以及室外幕墙的施工正在稳步推进，我们一起期待6月底啊，中国黄金博物馆将会亮相。其实夹皮沟的金矿呢，是从上个世纪，就是差不多是2020年左右有组织的开采黄金了，1820年左右啊。那已经延续生产超过200年，是我国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的黄金矿山之一。那2006年9月，夹皮沟的金矿被中国黄金协会命名为中国黄金第一矿，所以还是特别值得期待的。中国一汽博物馆呢，是位于长春市东风大街一汽厂区1号门内，项目总用

0: 地面积是21432平方米。改造博物馆移动建筑，建筑面积呢是35465平方米。中国仪器博物馆利用始建于1953年的工具厂房进行修建，厂区内的一砖一瓦都见证过第一辆解放的诞生。博物馆将老厂房的工业风完整的保留，部分厂房呢 是由这个镰刀、五角星、斧头等图案组成的图标以及尖尖的塔楼。1953年，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第一辆东风牌轿车，还有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相继从这里驶下生产线。如今，一汽一号门前由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的汉白玉的基石，与周围极具美感的枣红色的建筑共同组成了重要的文化地标，这也是大家来到长春必须要打卡的地儿。所以我们也可以一起期待7月13号中国一汽博物馆的亮相，届时咱们长春包括咱们吉林省又有两座地标性的博物馆了，期待啊。好，9点31分，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大家如果要是在这期间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虽然电话没有接到直播间，但是我们的听众啊会打到导播间，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或者是不是特别有代表性的问题，我们的导播呢会直接告诉您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做啊，大家呢也可以按照导播的意见建议啊去尝试一下，当然也可能是有一些问题啊，历史太久远了，过去的年头太多了，这个电话呢接到直播间也没有意义，所以希望大家呢自己能够心往宽处想吧，咱们心宽一寸路宽十丈嘛，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呢给它放下，我们还是要往前看的，是吧。好，9点32分，我们进入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我们稍后见。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好视力眼贴啊，如果大家打电话打得比较快，那好视力送给您的四重好礼呢都有机会拿到，如果大家想缓解视疲劳的，眼睛出现了模糊流泪啊或者是干涩难受的，想缓解视疲劳的家人可以记这个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现在呢咱们订购好视力有机会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大家如果要手速快的话呢还有机会获得收音机一台、按摩仪一部，再加大瓶的蓝莓护眼软胶囊一瓶，这是限时的四重好礼啊，如果您需要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现在呢是五一小长假，大家如果要是出去玩的，那眼睛不得劲儿不舒服，特别是这个风一吹啊就淌眼抹泪的遭罪，是吧，或者是因为眼睛的问题咱没有办法出门的，那更闹心，如果眼睛有问题了，大家一定要记得第一时间我们要去看医生，对吧，如果医生说是因为我们刷手机刷的时间太长了，需要控制一下时间缓解视疲劳的，那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在眼皮上温温热热的，贴完之后呢眼睛水润透亮，眼睛干涩流泪的症状也可以得到缓解，如果您需要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现在购买好视力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加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一部，还有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啊，如果大家需要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静脉曲张啊，这个静脉曲张呢真的挺遭罪的，因为它疼啊， 一到夏天呢，这个静脉曲张可能会更严重一些，甚至呢腿肚子脚啊都是拔凉拔凉的，严重的可能还会出现腿部溃烂啊，长时间不愈合的。如果已经确诊为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长春医科医院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高主任呢带来了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啊，轻症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大概是半个小时左右，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的。如果您想了解，可以记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呢，春夏季是治疗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温度高，血管扩张呢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现在呢，长春医科医院的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收10元。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导致下肢腿凉的、脚凉的、酸胀沉麻的、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现在都可以参加。同时像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血液检查呀，这些近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元。大家如果要是想报名，打这个电话0431-8886-1933，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大家如果要是想试一试的话，打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37，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有相关问题要咨询，或者相关问题要反映的，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今天呢，一转眼已经是五一小长假的第4天了，时间过得特快哈。明天呢，会迎来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而且呢，气温会继续回升，最高温呢，长春可以达到26度，夏天的感觉越来越浓了。明天同时呢，会迎来小雨的天气，大家如果要是出门的或者是返程的，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可能是放假啊，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全省其他地市州的天气情况，所以呢，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只提到了长春市的这个天气。那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您所在地方的这个具体的天气，也可以私信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啊给我们留言，我们就能看到，然后呢会告诉您。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长春市公安局啊，为了能够在五一小长假期间呢继续提供相应的便民服务，在各区包括像九台、双阳、农安、榆树、公主岭啊，都有两个以上的派出所为大家办理相应的这些政务的便民服务。刚刚我翻了一下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的确有家人私信我们，想知道在五一小长假期间如果想换驾照能不能办理的这个事儿。因为是在我们上周五节目结束之后留言的，所以我们没有第一时间看到啊。大家如果要是想办理长春市的驾乘业务的，也可以记一下。在今天、明天啊，这2天虽然是五一小长假，但是呢，咱们长春市车管所的这个业务依然是可以办的。长春市车管所是在长春市路园区西环城路6778号，西环城路6778号。 那在放假期间，他们办理业务的时间点是上午的9点半到下午的2点半，上午的9点半到下午的2点半，比平时呢要稍短一些。大家如果要是想办理相应的车辆或者是驾驶人的相应的业务，可以到长春市车辆与驾驶人管理所，这只能办理市本级的啊。啥意思呢？就是长春市行政区域内的可以，那如果是公主岭的、九台的、双阳的，或者是农安的、榆树的，那不行。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电话，因为可以预约的。这是李警官的电话，电话是15904402129，15904402129。同时呢，也提醒大家，身份证20年有效期，2026年就是今年会达到换证的高峰期。另外，大家也要看一下驾照啊。如果您的驾照是5年的、10年的啊，一定要看一看它到没到期。如果要是临近到期了，抓紧时间去换。如果要是驾驶证到期没换的，超过3个月或者是6个月还没换的，那咱不行，不能违法上路啊，抓紧时间去换。同时呢，还要注意我们要完成相应的这些体检。体检呢，一般情况下我们进行驾照体检的合作的医院，包括各区的政务中心都是可以的啊。大家如果要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或者是啊，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其他方面的问题，想要问的、想要了解的，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们继续来关注与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天好，大家是不是在家里待不住？喜欢运动的朋友也陆陆续续的把自己的运动捡起来了。就像我从大概是上周吧开始。因为天好了嘛，终于可以跑步了。我在健身房待不住，就必须得在室外。那天一好，特别是风没有那么大的时候，没有那么硬了，就可以恢复跑步了。所以渐渐的呢，又把这个跑步给捡起来了。因为之前几年，跑步还是跑得比较多的。跑了一段时间之后，跑了几年之后，发现这个膝盖可能多多少少还是会受一些影响的，因为咱们毕竟不是专业的运动人士嘛，包括跑步之前的这个热身啊，跑步之后的拉伸啊，可能都没有做得那么到位，再加上可能跑步的这个场地啊，还有鞋子也没有那么的好，可能都会对于我们的这个膝盖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大家一运动呢一定要有节制，量力而行。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我提到的热身和运动结束之后的拉伸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大家如果有运动习惯的，或者是想试着运动的，那一定呢先是一点一点的啊，先从小基数的或者是短距离的入手。比如说跑步，我们可以配速一开始的时候大概在6分半、7分半左右，就是慢跑就可以了，身上微微出汗就行，不用说一上来我就要求多少配速啊，6分以内、5分半以内、5分以内，没有必要。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动起来啊。那跑步之后我发现出出汗还是特别爽的，特别是平时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运动量，那我们身体的这个各种代谢呀，随着年龄的增长，它都会一点点的降低。运动之后，我们身体啊状态它会一点点的回升，所以动就比不动强。大家呢也可以试一试，甭管是快走啊还是慢跑啊，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啊，咱们一起都动起来。那最近一段时间，喜欢运动的朋友除了自己可以动，还比较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长春市的长马马拉松，还有吉林市的马拉松。今年的夏天啊，这两个地方的马拉松也会有更多的惊喜。像前两天我看到咱们长马的出发时间有调整， 出发的时间有调整，如果您已经中签了，一定要关注一下啊。那吉林市的马拉松呢，是在什么时候呢？吉林市的马拉松预计是在5月31号会正式鸣枪开赛。2026年吉林市马拉松正式官宣定档是5月31号在吉林市鸣枪开赛，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的话，也可以关注。为什么推荐吉林市的马拉松呢？因为吉林市它也是山城水城，半城山色，半城湖，就是它有松花江，同时呢还有北山啊，在群山环抱一带，松花江像绿水一样特别的漂亮。在这样的山水之间，你想跑步，即使马拉松40多公里，可能也没有那么痛苦，没有那么难熬了，是吧？如果大家想参与吉林市的马拉松，不知道现在这个。

0: 抽签结果是不是已经出来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要是没有中签也不用灰心，其实不一定非得就是在马拉松这样的长距离去跑的，只要我们有时间啊，天气允许，那咱们就可以动起来，就可以跑起来，是吧？不一定非得参加马拉松啊。当然如果要是马拉松爱好者，长跑爱好者，咱们全马、半马、5公里、10公里、15公里啊，那当然了，可以啊，操练起来。大家如果要是有运动的习惯的话，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因为今天直播间里就严大一个人，我们就想陪着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唠唠嗑。当然如果要是有问题要问、有问题要咨询的，也欢迎大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1: AM 7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谢谢谢谢江江，他说动动手指点赞也是动啊，的确是的，这不仅是手动，而且心动了。谢谢谢谢江江，江江今天休息吗？五一小长假是正常休息的吗？现在广东的天气怎么样？这几天下雨吗？因为我看天气预报说五一期间啊，咱们南方多数地方可能都会迎来1到2轮的强降雨。出门了吗？出去玩了吗？爬山了吗？江江也是一个运动爱好者啊，这是我们远在广东的听友。欢迎江江，谢谢谢谢，应该是展妈吧，点赞1000次，谢谢您，还有好多家人都点赞了，谢谢大家。绿水青山点赞1000次啊，应该是李重举吗？还是谁点赞了1000次啊？谢谢黄金屋，谢谢超哥，绿水青山，百顺大哥，这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端留言的，点赞的，因为我现在看不到大家的全名啊。看到的小小、杨洋、高高、丁丁，还有绿水青山，这是我能认出来的。黄金屋啊，执念如花，这些是我能看出来的，我能认出来的啊。谢谢谢谢家人们点赞啊，谢谢大家，我们的小赞也已经到10000了，还、可以呀。江江说对的，还没有收假，就是这两天天气不怎么好，没出门。是的，不光是像咱们广东啊，因为我知道咱们广东也有好多地方是特别火爆的，比如说像广州啊，是吧，北京路步行街啊等等，都是人特别多的，长春热门的商圈、热门景区也是人挤人、人挨人的。那如果要是不想人从众的话，在家待着也挺好的，刷刷剧啊，看一看咱们平时没有时间追的那些好电影啊，或者是有时间的话可以翻翻书，都挺好的。哪怕就睡到自然醒啊，收拾收拾屋子都挺好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小长假的方式，是吧？就看您怎么选择，都挺好啊，都挺好的。谢谢谢谢江江和我们互动，因为我知道只要有时间，江江呢都会看一下视频号有没有开直播。我和江江也是因为一段神奇的缘分认识的，一转眼也已经过去好多年了，是吧？也已经过去好多年了，所以一直因为电波，因为我们的声音我们在一起，有机会我们要线下见面啊。好，那和大家来说一说大家问的重点的问题、热点的问题。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包括刚刚我们也有听众啊把电话打到导播间，问关于社保卡换卡的事儿。那在2025年，我们和大家说过咱们的社保卡10年有效期已经到了，提醒大家呢要看一下您的社保卡的发卡时间。如果您的社保卡发卡时间是2015年的，那咱们正常情况下2026年或者是2025年年底就已经到10年的有效期了，那我们的社保卡呢就要换卡的。如果您的社保卡的发卡行是吉林省农村信用社，那您不用着急，因为吉林省农村信用社呢发布了公告，咱们的社保卡它可以往后延1年半左右，大概呢是在2026年的年底或者是2027年的上半年我们换就行。那如果您的社保卡的发卡行

0: 不是吉林省农村信用社，是其他的商业银行，那您到十年有效期了，需要抓紧时间去更换。那如果您开支的，甭管是咱们的职工的退休金、养老金，还是我们城乡居保的养老金，您的退休金呢是其他的银行，但是社保卡的发卡行又是另外一家银行，您觉得用起来呢不方便，想把它合二为一的，咱们是可以换的，是可以换的。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养老金领养老金的银行卡和自己的社保卡的发卡行给它合到一起。如果我们正好是需要换社保卡的，那就可以问一下能不能给它归到一起。那如果您的社保卡呢没到有效期不需要换，想把这两个合二为一，那它需要到咱们的人社部门提出申请，需要填表，然后呢把我们的新的养老金领取的银行卡的信息告诉社保局才可以啊，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迎进大家的热线，这是辽源市的孙先生啊。孙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哎，王娜你好。
0: 你好，你要咨询什么问题？哎，请讲。
1: 我想反映点事儿啊。
0: 嗯。
1: 俺们那个就七百九的，还改造的，把俺家管道的给破坏了，到老也没有水，就是4月22号那天到现在没有水了。
0: 从4月20号一直到现在都是没来水的。
1: 对。
0: 4月20号之前，咱们家里的自来水是可以正常用的吗？
1: 对，都正常吃啊。他那个维修的，那个从下的管道吧，俺别的地吧都能吃了。
0: 嗯。
1: 哎，完了，就俺这个，俺这个吃，俺这个地吧是吃不着了。
0: 三商。
1: 原来是。
0: 嗯。
1: 西安区东塔镇碾山村。
0: 西安区。
1: 碾山村五组。
0: 西安区灯塔的是吗？又是灯塔的。
1: 灯塔镇，哎，碾山村。
0: 叫什么村？
1: 碾山，碾，石头旁加个展的。
0: 啊，知道了，碾子的碾，碾山村。
1: 哎。
0: 碾山村五社。
1: 啊，对。
0: 啊，咱们问过小队长吗？换这个管道是整个咱们的五社都换，还是碾山村都换了？
1: 没有，他那个正常都吃就俺那个地方。管道给拽坏了
0: 啊！只有咱们五社换，
1: 没有都换吧
0: 啊！
1: 那现在就是把俺这个管道给拽坏了吧？他到老没给维修上。
0: 那这一段是在哪儿呢？
1: 就在五组的中间这个最大的
0: 啊，正好是在咱们屯里是吗？
1: 啊，对。
0: 那也就是说，现在整个咱们五组都没有水。
1: 对，这从哪20号到现在了？这都多少天了？
0: 那大家吃水咋整啊？
1: 有的上别家拎的，有的都现买的水泵啊。
0: 那可真是太费劲了。
1: 啊。
0: 按理说不至于啊，那为啥这么长时间还没给咱们修上呢？
1: 我也不知道啊，我寻思通过我只听你好几年了，我寻思你们给督促督促，看看怎么回事。
0: 这个事儿真得问一下。
1: 啊。
0: 现在就是从4月20号这个把咱们这块扯坏了之后，进过施工队吗？
1: 进了2回也没整明白，完了就没人撂下了就。
0: 那这个施工队是咱们自己找的还是哪儿过来的？
1: 他们就是给抠坏的地方来的。
0: 咱们换管道是西安区还是镇的行为？
1: 那我不知道，这个咱们不知道。嗯。
0: 那您有咱们五组的小队队长的电话，或者是咱们碾山村村长的电话吗？
1: 没有。
0: 村书记的电话都没有哈。
1: 嗯
0: 啊。咱们换这个管道啊，碾山村换这个管道陆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哎呀，就是从哪4月初那栏子吧，好像是
0: 4月初开始换的，就是因为咱们这个自来水管道已经铺了好多年了，需要重新的统一换管，是这个意思吗？
1: 应当是吧，应当是，好像是村民他这个村就是那个一个屯好像都连上，好像这个意思吧。
0: 咱们吃了多少年自来水了？
1: 是不是今年3年了？
0: 才3年的时间，按理说3年不至于就换管道啊。
1: 那谁知道
0: 啊？咱们家安水表了吗？
1: 安了。
0: 是有水表的。
1: 对。
0: 好，我们了解了。那据您了解，除了咱们碾山村换了之外，其他的地方、其他的村子有换的吗？
1: 不知道，那不知道。
0: 行，其他的小组都是有水的。碾山村一共有几组？
1: 总共是6个组。
0: 嗯。 一共有六个小组。
1: 六组和二组好像并上了，他那个都是一个井啊，好像是，总共是六个组。
0: 嗯，那他们都是正常用水的。
1: 对。
0: 现在都没有问题，就咱们五组不行。
1: 就这五组。嗯。
0: 好，这个真的是太着急了。
1: 啊、
0: 特别是这两天应该都在种地是吗？
1: 地几乎种差不多了，就是那两天种地呀，那啥天也不方便，就得上别人家拎水去。完有的新三天两天来的挺的吧，就上这家拎点，上那家，过了这么长时间，那老多买水罐整。原来有大井，
0: 那可不，
1: 大井啊，这
0: 实在是挺不住了，这已经过去快小半个月了。
1: 嗯、对呀、啊。
0: 因为马上呢，咱们把这个籽儿播完之后，农药都买完了，过几天可能就涉及到要掸药的事儿。
1: 对，嗯。
0: 行，我们了解了。
1: 嗯。
0: 这样，我们因为今天是放假，明天也放假，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快到点儿了，我们看看明天啊，在节目直播的时候，能不能和咱们镇里边或者是碾山村啊村书记我们联系上。这样。
1: 行。
0: 孙先生，我们也麻烦您，一会儿咱们挂断电话之后，您也问一问，有能不能要到咱们村书记的电话。
1: 好。
0: 啊，咱找一下，完明天九点之前，我们给您回电话。
1: 好，
0: 您的手机号是
1: 尽量要、哎、
0: 好，您的手机号是151，尾号是6740是吗？
1: 对，
0: 好嘞，
1: 对、
0: 行，那明天咱们再通电话。
1: 好嘞，谢谢杨总啊。
0: 哎，先和您说到这儿、哎、嗯，大家发现了吗？电话一进来，严大立马就活了，这就是我的价值啊，我就是干这个的，所以大家千万别客气啊，如果要是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帮忙沟通的，像孙先生一样，4月20号到现在已经过去快小半个月的时间了，一直没有水，那整个我们五组的村民这生活多不方便啊，他又不像城里，咱们城里买这个矿泉水他可能更方便一点，那咱们一般情况下一个小组就一个小卖店，甚至已经有的都没有小卖店了，除非是咱们屯里水卖的是吧，大家可能需要到别的小组去拎水，那太麻烦了，包括你买一个这个水泵，那你也得有井能抽水才行啊，那用了自来水之后，很多人家的这个井都已经不用了，再加上刚才我提到的过几天大家可能又面临着咱们要掸药啊，掸药你是得用水的呀，那为啥从4月20号到现在已经过去快半个月了，咱们还没修上，前前后后两回施工队来到这个五组，那都没修好，问题出在哪儿？咱们的村书记，你得吱声啊，是吧？你得干预啊，你得追问呢、啊。那为啥这个工程进展这么慢？明天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事儿。孙先生啊，节目之后咱们已经挂断电话了，抓紧时间去问。这村书记的电话不难要。如果要不到村书记的，村会计的也行，村长的也行，不难要啊，抓紧时间帮我们要一下，明天我们争取在线上先问一问村书记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咱们的这个管线出现问题，将近半个月的时间管线还没有修好，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事儿啊。最后呢，再和大家来说说出去玩的事儿，如果大家想在5月6月啊去新疆的，或者是6月2号咱们去九寨沟的，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夕阳红火车专列，您可以记这个号啊，13944100916，13944100916，咱们详细了解详细咨询。明天我们节目正常直播，上午的9点到10点，大家如果要是想看我们的直播，想参与互动，打电话反映问题或者咨询问题的，千万不要错过啊，不要让严大一个人落单儿，一个人嘚说一个小时啊。好，那我们今天先和大家唠到这儿，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拜拜啦家人们，拜拜。
2: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3: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2: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4: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

0: 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愿健康引领百姓生活，愿幸福常伴万家灯火。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昨天跟我们一位听众朋友啊在一起交流，他说：“林老师啊，我现在心情很悲伤。”我说：“你怎么的了？”他说：“我弟弟大前天没了。”我这一听啊，我这心里也不太好受。我说：“多大岁数啊？”说：“64。”我说：“这岁数不大呀，心梗啊。”他说：“对，你说对了。那天呢，我俩还通电话呢。”啊，还相互慰问呢，还关心的问一问呢。以往老妈活着的时候啊，还能走动走动。啊，这老妈呢，走了也好几年了。啊，我也70多岁了，所以之间走的就差了。有的时候啊，打个电话问问。那天上午，我还给他打电话呢，我就问他，我说你忙啥呢？他说孩子今天过来。刚从早市回来，买点新鲜的肉啊，买点海鲜，完了等孩子来的时候呢，还一起吃顿饭。我说那你现在干啥呢？说我现在收拾呢，我把肉切了啊，把鱼收拾出来。我就说，我说你可别累着。我就问他，我说你心脏咋样啊？他说还那样啊，总闷乎乎的，说疼不疼，就总是不痛快。他说我还说呢，不行用点鹿心粉，我喝的挺好。我就跟他讲，我说鹿心粉参白我都喝1礼拜了，喝的挺好，而且药也不贵。我最近心脏啊就没怎么犯病。他说我和弟弟呀、心脏都不怎么好，老母亲活着的时候老母亲就有心脏病。我记得老母亲年轻那时候心脏就不怎么好，所以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心脏都一般。我是60多岁的时候查出来的冠心病，心脏病，就总没劲儿，总像上不来气似的。一开始也不知道是心脏问题，后来总是肩膀头子疼，总酸不叽溜的。一开始还合计肩周炎，又吃药又扎针灸，后来人说你这可能啊不是肩周炎。啊，不行，你上。

心内科看看吧，啊，做个心电图看看。到心内科大夫一看，就看出来了，说你这就是冠心病。一开始我还不信呢，啊，结果一查，最后你看还真是冠心病。就去年冬天，不出屋心脏都犯病，在沙发上坐着，突然那个前胸、后背，啊，肩膀头就开始疼上了。带的是脖子也疼，然后呢就不敢动了，俩手连拳头都握不上。老伴一看，赶紧打的120，120来了啊！那俩人跟我老伴就说，今天算大爷七个急性心梗的了，有一个在家就走了，哎，在车上走了一个，到医院急诊检查都排队。所以呢，就给安排在那个急诊观察室那病床上了。人大夫就说了，说今天这病人多，家属啊都精神点啊，都看好自己的这个病人，有啥事呢你赶紧喊我们。刚才有一个患者自己从那个观察室床上坐起来了，然后突然间就倒下去了，这人就再也没醒过来啊。所以家属都看好好的，都精神点啊，别让那患者乱动，有啥事啊赶紧喊我们。他就说我旁边那床啊，那老人心梗就没抢救过来啊，所以我这心里边啊就有很大的负担啊。你说不怕，没到那节骨眼上，真害怕。就怕过年过节孩子都来了，你说这心脏一旦有啥事，你说万一在死家里怎么整，往后这年孩子怎么过。所以啊，一到过年过节，我这心脏病啊那才缺德呢，他指定来，他指定犯病。但是今年过得就特别安稳，那过得特别好。之前我就一直用这参柏喝的，那种感觉呀真的跟其他药不一样。怎么的呢，感觉心脏挺有劲儿的，身上也不沉了，也有劲儿了。最主要我喝完这药是什么呢，就是心里边挺痛快。之前也是因为有这病睡觉也不好啊，就没有说一天能睡个踏实觉的，完血压也不稳啊。他说我以前没有高血压，是最近几年才有的。你说我也不怎么吃肉，抽烟喝酒那更谈不上，就不明原因的血压高。有的时候血压高起来就迷糊，尤其走道那俩脚就像没有根似的，走起路来晕晕乎乎的，你不用问指定是血压高了。所以我这心脏只要犯病血压就高，完就尿频尿急后腰疼，就像那个肾炎犯了似的。今年为啥我说过得特别好特别舒心呢，就打喝上这参柏的药，喝的我就感觉挺好，心脏也挺好，挺舒服，睡觉也挺好，最起码睡得感觉踏实不少啊，梦少了。要不总做梦，总梦见我爹我妈啊，或者我大爷我大娘啊，就总梦见这些死去的人。完第二天呢身上就来病，不是脑袋疼就是后背疼，要不就是腰疼。自打喝上参柏这药睡得可踏实了，心脏一点病没犯。这不又免费试用上鹿心粉的药了吗，我心里还合计啊，这就等于说给我带的护身符啊。所以我过得就特别好，又给老伴做饭打下手，又包的饺子。你这在去年包括前年根本不敢想。所以我跟我弟弟打电话还说呢，我给你送过去点药啊，或者说你来啊，我天天都在家，你上我这儿来。因为我弟弟心脏不好啊，他也是60多岁查出来的心脏病，总说胸闷，总说气闷得慌。我说你上医院检查检查吧，估计也得是冠心病。我弟弟这个人呢他比较犟啊，他就不爱去医院，自己挺有主意的，有啥事呢也不吱声，一等就挺一挺，后来挺不住了上医院了。人大夫就说你这是冠心病，人都给他开好那个住院单了，但说啥不住，自己回去在药房买点药吃，就这么对付着。
啥药也不信呢。我合计呀，让他也吃点鹿心粉这药，因为我吃的确实挺好。跟他说完，他说我去检查检查啊，完再说吧。结果呢，这就出事了。啊，弟妹说，大前天突然之间就吵吵着胸口疼，疼得满头大汗呢。我说上医院看看吧。啊，他说上医院干啥去？弟妹说，你弟弟上来那劲儿老倔了，非得要睡觉待一会儿，等晚上的时候疼的就厉害了，那脸色蜡黄蜡黄的，嘴唇的那颜色可深了，告诉我胃疼的厉害。弟妹说，我也不懂啊，我就一个劲儿的催他上医院，最后呢他是挺不住了，说行上医院吧。就这么的，我们俩就开始穿衣服。就在穿衣服的过程当中，他在沙发上就突然间后仰，完就啥也不知道了。我就赶紧打那120求救电话，来的时候人家就说了，说不太好，所以在救护车上就给打上药了。那始终处于一个昏迷状态，急诊大夫那一拉单子，说是心下壁梗死，家属要有心理准备。我弟妹就跟我说，哎呦，那大夫一跟我说，我这脑袋都懵了。我说大夫，花多少钱都无所谓，能抢救过来就行。大夫人也说了，说这病啊跟钱没关系，你先联系联系家里人孩子啥的，这半道抢救过程当中还明白几秒钟，完就又不行了，除颤除了两次都不行，半夜人就没了。太晚了，半夜也不好给你打电话呀，所以这早上啊，就早早的通知你一声。弟妹给我打来这个电话，我心里当时咯噔一下，啊，我是真有点受不了。几天前，咱兄弟俩还通电话呢，啊，还说见面呢。你说这人，他怎么说没了？完事呢，说完你看自己也止不住的哭。其实啊，我就特别能理解，啊，自己亲弟弟。这大活人啊，又不是说多长时间没联系没有感情啊，这前两天刚联系完啊，还说要见上一面呢，你说说没了。所以这就像我说的，人这辈子没有下一次，说我这辈子没活好，我下一辈子啊，我好好的啊，我怎么怎么地啊，我活个样。你看哪个人有下辈子？你就珍惜好这辈子就行了。你记住，时间不等人，生命不等人，健康不等人。那老话怎么说的？说病来如山倒，对吧？病来了就跟那大山一样，说这个倒塌就倒塌了。你没见过山倒塌，你见没见过那个房子拆迁？那一下子它不就倒了吗？所以瞬间的事儿，咱们呢都这个岁数了，你就记住，第一，听人劝。啊，身上有点问题了，别拖着，别扛啊，别老是无所谓。你等有所谓的时候，那就晚了。很多人，他不是你拖就能拖过去的。你想想，拖要是能拖过去，啊，那咱要医院干啥呀？对不对？你说你心梗我拖，心绞痛我拖，啊，我先吃点救心丸，你一次行。你两次行，你说你次次都这么吃，那一旦真出大事了，这救心丸它就不是救心丸了，它不管用了，对吧？为啥天天喊狼来了，次次喊狼来了，你说谁还信你？等狼真的来的时候你再喊，没人信你了，没有用了。那很多病不就是拖的吗？那我在哈尔滨急诊的时候，有个中年小伙子30来岁就没了，家里人就说总操作胃疼，总操作后背疼，但谁也没理会啊。疼了能有一个星期啊，也没到医院去看一看。这爱人呢也没给他当回事儿。后来有一天凌晨那就不行了，其实在送医院的路上的人就没了。但你说送医院了，你就这么告诉家属啊，说这人不行了没了，那人也接受不了啊。所以后来呢又上了心脏除颤，就说白了看看能不能有奇迹产生，你毕竟这是一条生命啊，对吧？万一说有奇迹产生，那给救回来了。
但这种情况可以说微乎其微，讲话了根本救不回来。所谓的医学奇迹，1000个、10000个里边，它能出现那么一个两个不？第二天早上我接班，我就问昨晚的值班大夫，我说这是什么病呢？告诉我心梗，室内是他爱人，30多岁，俩人刚结婚1年，刚才还自责呢，说为啥不带他早点来？其实也不能怨人家，你作为病人，你干啥呢？总以为啊拖一拖就过去了，啊扛一扛就能好。跟着一起来的有个同志还说呢，说他上班的时候还真提过不舒服。你说我们这岁数也不懂啊，就他总说胃疼，有的时候说后背疼，谁也没当回事。你看这人没了，哎呦，30多岁。可惜不可惜吧？你再像前几年我接诊过一个河北的，具体哪儿的我有点记不住了。有一天干农活就突然呐嗓子就跟冒火似的，啊疼。回去的时候啊，这老太太就跟老伴儿说，老伴儿呢也是出于关心，可能啊就咱说了多少呢也明白点儿，说不行啊，明天咱上医院看看吧。对吧？咱别在这瞎猜了。完了，第二天就去的那个镇上医院，到那儿给做了个心脏的彩超，还没啥事儿。还说不行，上大医院检查检查。不行，明天做一个心脏的冠脉造影。这老太太一听不去，这彩超做了都没事儿，你心脏造影能有啥事儿？就说啥不去。没多长时间，有一天心脏疼的，哎呦！就是前胸后背啊都疼，儿子在北京工作，就给他叫了个车，就给拉北京来了。这一查，心脏3根血管，啊堵了能有2根，啊3根堵2根啊，大伙儿你想想，其中没堵的那一根呢，啊也就是剩下点什么呢缝隙了。大夫说你这个别寻思别的了，赶紧手术保命要紧。老太太一合计，啥玩意儿就手术啊？吓唬我呢？讲话了，我这么大岁数，我啥事没经历过呀？不手术，完又托关系，完了又让我给看片子。我一看这片子，我说你要稍微能强一点，我都不建议你手术。可你现在这情况，你不手术那可不行，这都淤堵满了，就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心梗猝死。那为啥？那你还能站在这儿跟我说话呢？跟你常年呐干农活有关系。一般人早就堆那儿了。我说你今天晚上啊，你就别离开医院了。毕竟你在医院有啥事儿，他好处理也好急救啊。医院这些设备都有，你是吸氧啊，你还是这紧急抢救、肾上腺素啊，这不都有现成的吗？就别回去了。后来呢，做的手术。光搭桥搭了2段，啊，下了能有4、5个支架吧，这命这就算是保住了。后期呢，就一直用这个舒心颗粒来维持着，要不正常吃这个波列维和阿司匹林副作用太大，很多时候这药效果啊也不尽如人意，所以就一直吃的参柏这药。这一晃好几年也挺好，为啥吃参柏呀？因为就怕他再次淤堵，尤其是搭桥那位置、下支架那位置，那是最容易淤堵的。最后血栓再次形成，再次聚集的，大有人在呀。吃参柏一方面稳心，因为龙骨这药除了深度化瘀之外，最大的作用就是稳心、稳定心脏。因为龙骨属于化石，中药分类属于矿物质药材。所以稳心，这是所有的心脏病人最主要的。你无论有心律不齐，还是房颤早搏，还是有冠心病的，什么心绞痛啊，有2尖瓣、3尖瓣反流的、狭窄的，啊，就所有的心脏病病人，平时最需要的，除了化瘀溶栓之外，最需要的就是稳心，稳定心脏。所以你看这老太太从手术后。到现在已经有8、9年的时间了，哎，一直挺好的，一直没犯毛病，

一直没操作不舒服。很多时候你记住，时间不等人，感情不等人，生命不等人，因为人生有太多的来不及。一眨眼一天过去了，一回头一年过去了，一转身就是一辈子。所以活到老，弄明白一件事，说啥是幸福啊？幸福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啊，没病没灾的，是吧？你像别的毛病，你说我挺一挺，心脏的毛病、脑袋的问题、血压、血糖的问题、血脂的问题，包括一些疼痛问题，啊，说我这位置啊，怎么这么疼啊？尤其晚上，尤其半夜疼的厉害的，就这样的啊，你千万别挺，你该看你就赶紧去看，该治你就早点去治，该吃药呢你就赶紧把药吃上。过去老话讲了，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就你这人讲话了，哎呦，这是天大的英雄，可刚强了啊，一旦没了，你说还有啥用？啥用都没了，对不对？人都没了你还能咋的啊？咱们呢，你记住，就是普通老百姓，讲话了，一辈子也没有啥大能耐啊，但是呢我觉得挺好啊。老百姓的生活说白了，那就是柴米油盐呢，对不对？老百姓的生活那就是吃喝拉撒呀，老百姓的这个生活那就是没病没灾的好好活着，对吧？所以呢把身体都看住了，都看好了啊，都多对付几年，是不是？讲话呢也是给孩子省心啊，对付几年呢就是给孩子呢做做贡献，让这个家呢能够全全乎乎的完完整整的，对吧？让这个家呢能够更和睦啊，父母在这儿女尚有来处，父母有一天没了，那孩子只剩归处了。所以平时前胸疼啊，心口窝不得劲儿啊，总胃疼啊，后背疼啊，肩膀头子疼啊，脖子不舒服啊，脖子硬啊，下巴壳难受啊，嗓子不舒服啊，就总像有个东西在那卡着似的，总是满口牙疼啊，胳膊肘胳膊尖疼，手腕的疼，后腰坠坠的疼，你都多往心里合计合计，是不是？哎，你都合计合计这些事儿，平时多化化瘀，就像我那天说的，你就按每年1%的淤堵，你今年多大岁数了？说我75了，那你是不是也淤堵75%了？那你心脏淤堵75%，那他到猝死那不就是一瞬间的事吗？对不对？说我今年80多岁了，那你是不是淤堵80%以上了？为啥你哪哪都不通啊？为啥供血也不好？为啥心脏总是闷呢？为啥一检查大夫总说你血氧饱和度低，不足，不达标，对吧？为啥总是手脚麻？为啥总是眼睛干涩看不清东西？为啥身上总有这儿疼那儿疼的表现呢？做一千到一万，它不就是因为淤堵吗？对不对？所以经常的化化瘀，经常的通一通，尤其从现在开始，那化化瘀，通通堵，让气血通一通，让经络通一通，让脏腑通一通，对吧？另外还有鹿心粉，你给它配上，最起码强心壮阳，补血活血，还护脑。你就记住我说的，上岁数人不求什么大富大贵，不求什么大鱼大肉，对吧？穿的呢也不求什么名牌啊，绫罗绸缎，更不求什么前拥后抱，最起码求得一个平安，那求得一平安呢。所以好好的化化瘀啊，平时尤其这个时候用点那鹿心粉，用点深白的药。那天呢有个老同志还跟我讲呢，说高血脂症平时啊血脂都7点多，大夫让我住院，我这段时间呢连喝这鹿心粉带用这深白的药啊，我现在我就感觉挺好，血压最近呢下来挺多，心脏感觉也特别舒服啊，脑袋也不迷糊了，要不之前呢总是脏乎乎的，这段时间真的挺好。唯独就是什么呢，就是排便呢还是差点事儿，我说你排便怎么个差点？

0: 奶不仅能给你化瘀解决脑的问题，藏着的息肉它也是瘀啊，是吧？是瘀那它就得化，这药它就得管。另外我说你把鹿心粉呢再配上一起用，正常每天喝这个参柏和这鹿心粉，你再配上我教你的这办法，你把这湿气往外带一带啊，准备生姜3片到5片，花椒能有个20到30个粒，白萝卜呢切个5-6片就行了，豆腐有个1/2块左右就行，再给它切成小块，白菜呢准备1/4切片，完你就煮着吃，不放油，不放味素，不放盐，啊，就这么清水煮着吃，你连续吃上7天就行。有人说我吃点主食不？我说那就得看你想吃不，随意了，连续吃7天，参柏呀，你配合参柏，有鹿心粉配合鹿心粉，化瘀强心补血活血，同时呢能够祛湿，把你身体里这湿气给你往外带一带。我给大家讲的这是咱们道家的一位道长教给我的，效果挺好，有感兴趣的你都可以试一试。一说好，那昨天我们有一位这个病友啊就咨询说糖尿病带的这舌头总干总渴，喝多少水呀、啊、都不解渴似的，你有啥好办法没？那我就告诉大家一个好办法吧，用一阴煎啊、大写的一，阴阳的阴，煎煮的煎，叫一阴煎，很简单，生地熟地各10克，白芍麦冬丹参还有这牛膝各7克，甘草5克，干什么呢？煮水喝，这些药一起拿回来之后煮水喝，专门能达到一个滋阴，治疗口干口渴，治疗这个午后潮热，平时烦热以及肺热，和治疗我们这个轻中度糖尿病口渴不止的。有条件呢可以一次性抓10份，然后呢你给它打成粉，打成粉之后呢你给它分出10份来啊，一次用水煮也行啊，用开水冲着服也行，一天喝一次，一次就这么一副，啥时候喝没味儿了你啥时候把它换掉。有参柏树荆颗粒的，你把它配合在一起用，那这效果会更好。这方子呢大家呀都可以来用一用，有任何问题你给我来电话，
1: 400-656-3009，400-656-3009，
0: 你记好这电话，有事你来找我。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老师讲解。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参柏树荆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树荆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树荆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荆汤的10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大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欢迎回到中医来帮忙节目，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56-3009。

0: 3009-400-656-3009。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
1: 一说健康，昨天我看新闻，就采访咱们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土壤肥料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现在这个社会，好的产品你未必能卖到一个好的价钱，市场有一些物美价廉的产品，但需要我们耐心去选。食品安全焦虑人人都有啊，他说我也焦虑啊，就经常的觉得这个东西买了不行。他说那个葱啊，就吃那个大葱啊，就买不到有机的，姜也买不到，这个葱和姜每天都需要用的东西，反而呢你很难买到真正有机的。他说再有就是什么呢，粮食问题，北方的粮食还是可靠的，但是说他去过五常，完了他说这儿的人呢也不是纯有机种植的，也是仍然在使用化肥农药。就他讲这些特别贴切咱们老百姓生活，咱们老百姓关心什么，就关心菜篮的问题，就关心土豆白菜卖多少钱，就关心今儿个的鸡蛋卖多少钱啊，就关心这个肉卖多少钱。其实为什么会产生焦虑啊，就是食品安全问题。你像我是学医的，其实我也焦虑，我焦虑很多年了，我焦虑主要啊是现在这个中药的药效问题。你像我们大医院的药品采购啊，跟医院的管理是分开的，就药品采购人员他不一定是学医的，不一定是懂药的，所以很多药采购回来之后他不一定是大夫需要的啊。患者来看病是为了治病啊，治病看什么呢，看的是效果，看的是药到病除，但关键现在是啥，药到了病并没有给除掉，很多汤药的效果没有达到治病的要求。你记住，任何一个大夫给你看病，他都是希望你往好了看的，对不？哎，往好了的。但好病有时候不光是这个大夫看病水平，我跟你讲，跟药品的质量、品质跟药效都有很大关系。所以咱们回过头来看，为啥我说参柏舒心颗粒是好药，药的品质在这儿呢，药物研究所研发监制生产，所以你说什么是保障，这就是保障。第二呢，就是野生药材，有很多人呢、啊、仍然不理解我这话，这野生药材跟种植的药材究竟有多大的区别。其实中药这个东西啊，你无法用数据去论证它，就像咱们吃那个豆油似的，这转基因的豆油跟非转基因豆油究竟有多大的区别啊？很多人讲我吃转基因豆油啊，我也没吃屎啊，但这价格，这转基因和非转基因一桶豆油得差40多块钱呢。如果冲省钱，那就吃转基因豆油呗，便宜呀、啊、吃完了之后也没看出有什么危害。其实这东西不是说我今天吃完了之后我明天就能看出差距啊，但几年以后一定能看出来。这中药材也是，你说野生的跟种植的究竟有多大的区别，就像人参似的，野三参那得10000多一根，种植的10块钱一根，你说这价格相差多少，1000倍。但你说效果真的就差1000倍吗，那也不一定，可能啊差个几倍十几倍那样。但是如果同样价格或者说相差无几的话，那肯定选野三参呐。我这个道理大家理解不，就价格相差无几的话，那咱们肯定得选性价比高的，因为野生的药材那药效肯定好，你像参柏效果化瘀那指定是比一般的药要快，指定比一般的药来得更全面。你包括这个鹿心粉强心壮阳护脑，就这一块肯定比一般的药要好。所以中药看什么，看独特性。你比如现代人很多人认营养素，那营养素看什么，你比如说叶黄素，你比如说辅酶Q10，你再比如说蜂胶，那另外包括什么多种维生素。

素，你比如说氨糖软骨素啊，这些营养素看什么？很多人不知道。那我今天我告诉你，第一看含量，你看它里边都含什么；第二看价格，啊，最终呢就综合一对比。所以我就一句话，你就明白了。看性价比，谁的性价比高，我吃谁的；谁的含量全，价格低，我吃谁的。咱们很多人有的不明白，就看价格了。谁说我这个价格低，我这个吃的时间长，啊，你可能就认为这个东西好。其实你忽略一点了，就是它这个含量不全。你看这商人呢，他也抓住了你这个心理，你不就看价格吗？啊，价格越低，你不就认为可以吗？好，那我给你这个价格啊，做到最低。但是你别忘了，它是有成本的。很多时候，价格一低就蒙蔽了我们的双眼，我们的眼睛里边啊，就盯着这价格了。他们那帮商人呢，就在这含量上开始给你做文章。这个物质我给你拿下去，那个呢，我不给你添加了。所以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南京到北京，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你承认这一点不？你追求价格，你就不能要品质。你要品质啊，说我需要这个品质好的，那你这个价格它就不可能在最低端，对不对？哎，它这个价格它就有要求。你像我有一个患者，他跟我说这么一件事，他说以前呢吃那个氨糖软骨素没啥效果，没啥感觉。他说我以前没少买，但为啥你给我开的这个，我在你们医院买的这个，我吃上我就有感觉呢？他说是不是我心理作用啊，你给我开的这个我吃上了就有效果。他说完我就笑了，我说啥心理作用啊，我说我要嫩厉害我就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治病这东西呀，没有半点水分在里边。我说你把之前你吃的那个氨糖软骨素你拿过来，完了之后你把我开的我们医院这个梅花鹿氨糖软骨素也拿过来啊，给他对比对比呗，对吧？我教你怎么对比啊，你先看看这个含量表，你对照对照都有啥，你看一样不？他这一对照，哎呦确实不一样啊。杨主任呢，你看啊，你这是梅花鹿鹿骨啊，他那个就没有，差太多了。我说哪个全呢？那你们医院这个全。我说你自己买的这个氨糖多少钱呢？他说我是在药房买的啊，170块钱一盒。我说对呀，我们医院这个是298一盒。我说我们医院这个梅花鹿氨糖上面有二维码，你扫这个二维码，他全国医院都是统一的价格，298一盒。他说是吗？我还合计呢，我说医院怎么卖那么贵呢？这回明白了，它不一样。我就跟他讲，我说能进药房的不一定能进医院，能进医院的他一定可以进入药房。进医院的营养素是有标准的，必须得是含量全面的，你含量不全面，该有的没有，那是进不了医院的。必须得有效果，那效果来自哪里啊？不是来自什么厂家，是来自营养素里边的含量，叫含量必须得全。那么含量它全，它带来的是什么呢？是快的效果啊。你营养素含量不全，它哪来的效果呀？你含量少，那药效就上不去啊，药效上不去，效果就出不来。你像在我们门诊似的，我经常听到这样话啊，那骨科大夫让我吃那个氨糖软骨素，我嫌医院的贵，我自己去药房买的，这也吃了好几个月了，它没啥效果啊。那讲话一点效果没有。你像咱们有不少患者，这大林老师啊，我有风湿，我颈肩腰椎都不好，我得吃什么呢？我说化瘀是关键呐，首先通，这是必须要做的呀，对不对？参柏这药啊，你得先用上。另外呢，你自己再配点那个氨糖软骨素吃。说老师，氨糖我吃过呀，这个说这个好，那个说那个好，但我用了效果都不明显，都不好。
那大伙儿你知道，我最擅长治疗的几种病，第一个就是脑血栓，那么这大家都知道。第二个呢就是心脏病，这第三个我最擅长的是什么呢？就是咱说的那个骨病，颈肩腰腿疼痛，啊，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呀，膝关节炎呐，风湿骨病啊，啊，也是我非常擅长的。你别忘了，中国最冷的地方在黑龙江啊，对吧？我就是黑龙江出来的。啊，我们那边的风湿骨病是最多的。那么我以一个临床工作40多年近50年的大夫跟你讲，第一，风湿骨病是顽疾，知道吧？过去讲这病啊，它叫什么呢？不死的恶性病，你想想，特别难治的，特别不好治的，但能维持好不犯，改善好了不疼，能活动，甚至说到最后生活不受影响啊，不加重不复发，能让我们这个生活呀达到一个最理想的状态。你比如说风湿，只是说不犯病了啊，或者说再犯病啊比之前呢强不老少，但是你保养的不好它还会再犯，不是说彻底不犯了。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啊，腰椎管狭窄呀，膝盖关节炎呐，那更是如此，特别难治的，特别不好治的。因为这个病我太知道了，十几岁我就看着我师父行医给人治疗这脖子呀，治落枕呐，治连腰间盘突出，我那个时候我就能单独行医了，那个时候呢就能给病人进行治疗了。啊，农村啥病多呀，腰病多呀。第一个患者我记得很清楚，就我老家农村的一邻居，腰掰着了，手扶着腰啊，一步一步来找我师父看病。我师父那天正好没在家，干啥去了？出诊去了，啊，这病人疼的不行，我说我给你扎两针试试啊，说你行吗？我说你要是不信我，那你就等我师父回来，我估计啊，得晚上能回来了。他一听晚上，说那有啥不信的呢？那你就给我扎两针呗。很多人这个腰疼啊，往腰上扎，往腿上扎，我师父跟我讲过，如果是急性的，犯病不超过12小时的，你就往这人中上扎，啊，这我就记住了。那个时候小啊，也是头一次，这第一针就扎进人中这个穴位上了。我怕这个效果不好啊，心虚啊，那时候咱没经验呢，对吧？哎，在人中这个位置啊，我又给扎了一针，一个人中的位置我给他下了2针。扎完以后我说你活动活动，这个时候呢他就敢抬起这腰来了啊，一点点活动。哎呦啊，你这是得你师父真传了，你师父真教你啊，真行啊。这是我第一个患者，所以我10多岁我就开始治这腰腿疼这病。农村呐，就这病多，现在老年人不也是吗？颈肩腰腿全不好，其实就这个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你看是好治，我告诉你，特别特别难治的那么一个病，看似表面疼，啊，甚至还有肿，啊，有的已经变形了，有的不敢动了，其实啊，它这里边有炎症，啊，有积液，有水肿，它这个骨膜里边啊有损伤，有磨损，有充血，有的可能骨膜还掉茬了，我们医学有个术语叫游离鼠，那个掉叉的骨头啊就跟老鼠一样到处游走，所以叫游离鼠。为啥很多膝盖关节炎患者那膝盖一动换就疼啊？说明他膝盖那里边有游离鼠，所以就像那个膝盖里边有针似的，一动换就疼，一动换就疼啊。有的关节里边还有风湿，膝盖那关节常年都是凉的，所以风湿骨病特别难治的，特别不好治的。你说我喝点那个汤药啊，吃点中成药行不行？行。其实汤药也好啊，药丸也好，这中成药也好，它只能说去风湿，它只能说补肝补肾，从肝肾入手来缓解，并不能说100%对症，所以临床效果并不好。至于说什么热敷啊、理疗啊、烤电呐、包括针灸啊、按摩呀，都只能说是缓解。那我只能说是什么呢？这种是缓解，啊，止疼。

和缓和。你想想，骨膜都破损了，骨膜都坏了，这不是补肝肾的事儿，这也不是什么呢，理疗考电的事儿，只能说这些办法是缓和缓和，热乎热乎啊，缓和缓和疼。你包括一些止疼药和激素，都是缓和疼。激素确实吃起来疼痛能减轻，但这东西是顶药啊，啊，就跟那止疼片似的，时间一长了，人就适应了，就顶不住了。而且这止疼片也好，激素也好，对肝脏、肾脏损伤还挺大的。你像前段时间我接诊一患者，就是因为用激素药，常年用止疼片，结果呢，这两个肾全都硬化了，就全都不行了，尿都没有了，全身浮肿啊，到这个程度，说实话，你来找我，我也没办法了，两个肾全坏了。所以止疼片也好，激素也好，就能不吃就尽量不吃，对吧？能忍住疼痛啊，就尽量别吃，因为时间一长，这些副作用啊就全都给你反映出来了。你像我治了40多年的这个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我太知道这病了，所以说一句实打实的话，就这个病你得综合着去治，不能说完全靠安糖软骨素，你得安糖和中药掺着治，那你得全面的去治。就像在外国，氨糖硫酸软骨素就是治疗风湿骨病的药，人家管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叫药，中药叫食品，甚至叫保健品。咱们正好是相反的，有风湿有骨病，颈肩腰腿疼痛就吃这个。那为啥咱们吃这个东西效果不好呢？其实也不是氨糖软骨素不好，是咱们中国人跟欧美人的体质不一样，对吧？你从小吃的东西跟人就不一样，人家是啥呀，喝牛奶，对不对？哎，吃肉长大的，咱们呢，咱们喝的是米汤啊，吃的是青菜长大的，对吧？人家顿顿离不开肉啊，咱是顿顿白菜土豆，你说能一样吗？为啥中国人普遍这骨质偏软呢？啊，为啥咱中国人看着没有人外国人啊那么人高马大呢？为啥是咱上了岁数总感觉这个腿沉、身子沉、头的密度不行啊？咱们吃的这个氨糖，或者咱们能接触到的这个氨糖软骨素，这个含量不全。所以你看，药品管理局是怎么评定氨糖软骨素的？这个氨糖软骨素简称氨糖，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物质。就研究证明，氨基葡萄糖和软骨素连用效果更好。首先，氨基葡萄糖对风湿骨病具有修补作用，修补能促进软骨再生，修复损伤的关节软骨，使软骨面变得平滑、厚实、有弹性，恢复关节的正常活动。同时呢，能补充关节间的这种润滑液，润滑关节软骨表面，减少骨关节之间的这种什么呢，摩擦以及震动，从而缓解软骨退化钙化。那么软骨素呢，好的软骨素啊是从鲨鱼软骨当中提取的，从中国的老黄牛那个鼻骨当中提取的，顶级的呢是从梅花鹿的鹿骨提取出来的，提取出来的硫酸软骨素可以修复关节软骨，减轻关节疼痛、肿胀、僵硬。所以软骨素又被誉为什么呢，关节弹簧，保护软骨，能减轻病人的关节疼痛、肿胀还有僵硬，改善关节运动功能，从而起到一个抗炎和镇痛的作用。那么这东西那么好，大家可能就有疑问了，为啥我吃的这效果就不明显呢？为啥我吃的谁家谁家的啊，你看说的挺好，怎么就没有你说的这么好呢？所以很多人呢就开始质疑这个氨糖软骨素。我以一个治疗40多年颈肩腰腿疼痛大夫这个身份跟你讲，氨糖软骨素在治疗风湿骨病上一点问题没有，好东西啊，这是个好东西。那为啥你吃了之后它没效果，为啥效果不明显呢？我告诉你啊，问题主要出在你吃的那个氨糖软骨素含量它是比较单一的。你把你现在吃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那个药瓶你给它拿出来，
啊，你看看它里边的成分，除了氨糖，除了软骨素之外，你告诉我还有什么？你之前买的时候，可能你光考虑到这价格了，光合计便宜了，对不对？我跟你讲，治骨病，啊，含量全面就是第一位，就是说治疗风湿骨病，你首先得考虑它这个药的含量是否全面，含量不全，那效果上不来。我跟你讲一个道理，你就明白了。前段时间，我学生的爱人给我学生打电话，两个人，一个是在北京工作，一个在沈阳工作，有个孩子是小女孩，这前段时间病毒感染之后一直咳嗽，完就带孩子上的儿童医院看病，治了10多天，也没明显见好，完就问我，我说去圣经啊。啊，到圣经几天就见效了？为啥敢用药？同时用好几种药，讲话的全面，孩子在圣经一个礼拜就彻底不咳嗽了。圣经敢下药，这个药那个药，他药给你下的全多，所以他好的就快呗。我讲这个道理，大家能理解不？尤其营养素，它的全面决定效果。你比如说维生素 B 族，现在你看。都吃的是多种维生素，为啥叫多种啊？因为全面呢。那你治疗骨病，你吃氨糖全面是第一，所以你现在拿出你吃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那药瓶，你看一看，你在哪买的无所谓，你拿出来你看一看，你先看看含量，每100克中含氨基酸葡萄糖是多少，含软骨素是多少，正常含量是有门槛的。一般高于20以上的叫医用级的，所以治疗这个骨病含量是第一，所以就跟生产氨糖软骨素的药厂，就这个梅花鹿氨糖药厂就提出来了，啊，我说需要你们帮我们生产一批超级氨糖软骨素，因为生产那个氨糖软骨素全国不超过3家，咱们选肯定是选最好的。他说：“你们医院有什么要求啊？”我们说要比市场所有的氨糖软骨素都要好，要比他们的含量都要全面，我们要效果。药厂当时就说了一句话：“成本就上去了。”但是我们院长也很硬气，说不计较成本。他们说那就往最好来呗。那梅花鹿骨家里不？说家里，梅花鹿骨治骨裂、治骨刺。啊，壮骨效果老好了，家里，他们说那骨碎补家里不？我们说也家里，骨碎补骨头碎的都能给你补，对吧？给你家里边，这就相当于什么概念呢？咱们以市面药房为例，他们的这个氨糖软骨素中，氨糖含量一般呢都是10点几，那咱们医院医用级的这个氨糖软骨素当中，氨糖含量是25。而且加入了梅花鹿鹿骨，这就不得了了，对吧？你治骨病，你吃氨糖软骨素，含量全面性这都是第一位的。如果含量不全，你还不如不吃。价格上呢，你像这种含量全面的，我们医院是298一盒，因为药盒上有二维码，全国都是统一的，你一扫码就能显示出来，298一盒，够吃半个月的。你像这种加入梅花鹿骨的氨糖，市面上根本没有。我就跟咱们那个医院领导讲，我说院长啊，我有一请求，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能不能投放到老百姓手中？现在老百姓条件都不好啊，甚至还得顾及儿女，帮着儿女还贷款、房贷呀、车贷呀，对不对？有的呢，还帮着儿女做饭、买菜啥的。我说另外啊，你看能不能这样？咱们就等于说给老百姓发福利了。咱们医院这款含量全面的加入了梅花鹿鹿骨的氨糖，价格上能不能不跟医院一样？能不能半价呀？能不能150一盒啊？院长看着我笑了，说老杨啊，你得顾及医院呐，你得维护医院呐，啊，说这连成本都不够啊。我说成本不够，那就等于说给老百姓发福利了嘛。价格跟老百姓之前吃的差不多，完含量呢是之前的3倍，而且加入了梅花鹿鹿骨，

0: 院长就说：“医院这么多事儿呢，哪有时间管你这档子事儿啊？”我说：“院长，啊，我说咱们医院呢，不说以后各个省市直辖市开医院吗？啊，口碑打出去呀，那我只能这么说呀。”这院长高兴啊，啊，所以我能给大伙讲这一天课，我就多给大伙争取一天的福利。所以我这么合计的，骨关节疼，咱别遭罪，病咱别加重。咱别走不了，别动弹不了，讲话了别瘫喽，对吧？有这个含量全面的医用级的氨糖软骨素，最起码你颈肩腰腿疼痛患者，你风湿骨病患者，你能没事儿。第一，价格上啊没高哪去；第二呢，含量比以前你吃的那个提高了3倍以上；第三呢，也是最主要的，就是加入了梅花鹿入骨，更全面了。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叫梅花鹿骨氨糖，梅花鹿骨一般人听都没听过，但我是见过的，好东西，祛风湿壮骨，增长骨密度效果老好了，所以咱们这个氨糖属于中西医结合，更好更全面，啊，叫梅花鹿骨氨糖，这回你吃上看看，至于说啥时候能有，我得跟医院协商。我得跟院长啊去商量商量，得说小话。所以大伙呢，你等我通知，有任何问题你给我来电话。
1: 400-656-3009，400-656-3009。
0: 你记好这电话，有事你来找我。
2: 深百硕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硕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AM 7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咕咕坠地的这一刻，开启了我们的人生，蹒跚学步，牙牙学语。我们未曾停歇成长的脚步，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中年，乃至老年，在这漫长的人生中，真的是久苦一甜。
2: 假如有一台可以逆转时光的机器，相信很多人会选择回到青少年时期，因为那时我们的心态最为阳光，我们的身体最为健康。 那时的人生画卷时时展现在眼前，我们可以充满热情地去创造，去欣赏。
3: 但现实像一张大网，它不允许任何人挣脱。年过四十，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生活的重担由我们来挑，艰难的工作任务，复杂的人际关系，也都压到了我们身上。尤其是随着年纪增长，与亲人的生死离别，更让我们心力交瘁，身心俱疲。
2: 当生活的磨难一过心田，恨怨恼怒烦这些疾病的五毒丸会趁机深埋在心底，它们会像种子一样生根发芽，逐渐长大。它们会制造各种毒素，污染我们的身心健康，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
3: 伴随着病痛，我们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迷茫痛苦。难道以后的岁月只剩漫无边际的黑暗吗？我们不甘心地挣扎拖延，我们多么希望能找回健康的身体，开朗的心情，找回曾经的幸福。
2: 他的到来像一缕阳光，驱散了黑暗，温暖了众人。他用新医学知识和中国传统文化，教会我们如何化解心中的恨怨恼怒烦，用最简便灵验的方法，让我们少花钱或者不花钱便重拾健康。然而，当千千万万受益的患者向他感恩时，他却说：“
4: 房宽楼宽不如心宽，千好万好不如心好。最好的医生是自己，保持良好的心态，就是最成功的健康。”我呀，只是跟大家分享和学习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让大家靠着这些智慧驱散身心的迷茫和病痛，也让大家靠着这些智慧都能心里祥和宁静，生活幸福安康。
2: 用温暖的话语抚慰岁月的伤，
3: 用精湛的医术疗愈身心的苦，
2: 让我们跟随梁老师走上新医之路，共建美好家园。
5: 把善种进心田，让爱播撒人间。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走进新医之路美好家园栏目。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深受百姓爱戴、百姓心中的良心医者、新医路领路人梁老师，希望大家能够跟随着梁老师一起感悟健康、感悟生活、感悟幸福。那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烦恼忧愁，或者是久治不愈的疾病，都可以来拨打场外的热线400-6560-292，400-6560-292。好的，朋友们，那么在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出老师为我们开启今天的新医路程。梁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我全国各地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老师。非常感谢大家每天在节目播出的时间当中如约来到节目倾听我的讲述。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了这样一则新闻，报道里说某一所大学举办了一场关于生命体验的活动，让这些正值年少的大学生们躲进坟墓当中，以天为被，以地为床，闭上眼睛不能做任何事情，冥想30分钟到3个小时不等。网上对这场生命体验的活动是各执己见，有人认为这场活动很有意义，可以让年少的孩子们更加珍惜生命，也有不少人认为它更像一场闹剧，形式大于本身的意义。不过呢，亲身参与了这场活动的学生们 无一例外的都表示自己近距离感受过死亡之后，更加敬畏生命，珍惜当下活着的每一天。那么我个人对这个活动的看法，我认为呀，是有必要的。为什么？我们人活着，真的要知道生命是宝贵的，要珍惜生命，这是最基本要做到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是最无价的。而我在医院工作了这么多年，每天都在和死神打交道，对于死亡真的有了更多的感悟，也多少能有一些发言权。其实无论古往今来，王公贵族还是黎民百姓，无论是秦始皇汉武帝这些天之骄子，还是我们普通老百姓，我们都对永生有着执念。但是人不可能永生，不可能长生不老，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无极到天年。现在科技越来越进步，医学也越来越发达，各种仪器，各种新型的治疗方法，我在北京的医院里头啊，全都接触到了。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如果不爱护我们的生命，当你身患一些疾病，你比如说结节、囊肿、息肉、包块类的疾病，如果变坏的话，即便你再有财富，你完全可以花得起重症监护室里天价的医疗费。那个时候，你只是躺在病床上，在重症监护室里接受着冰冷的仪器后，你的生命是很脆弱的。我跟大家伙讲，进入重症 ICU 的患者能够活着出来的几率是不到2%的。所以说啊，我们应该时时感念生命的珍贵和美好，时时来保护自己的身体。我恩师传给我的新医学主张的是，人一定放下恨怨恼怒烦，让你的心清静愉悦，你的身体就好。所以恩师在治疗疾病的时候讲究的就是解心结、治病结。这些年我在临床上，在电波当中，把恩师传授给我的新医学的治病方法都无偿地奉献给了患者。我希望新医学的方法帮助更多的人获得健康，所以我的老恩师是我这一生当中最敬佩的人。老恩师这一辈子不求名不求利，为患者看了一辈子的病，自己呢勤俭节约地过了一辈子，但是他的形象是光辉的，不仅在我心里他是光一样的存在，包括在很多患者的心里，他同样是一束光，像太阳一样照亮着每一个人的身心。所以收音机前很多朋友接受到我的帮助之后都感谢我说，从来没有见过像您这样一心为民的大夫。我跟大家伙讲，我是受我恩师的影响，我的老恩师是我一辈子要学习的，一辈子要追随的。昨天节目当中我给大家回忆了我是如何结识了恩师，以及我母亲因为肝囊肿变坏之后痛苦离世的过程。说实话，昨天的整档节目我是含着眼泪讲完的，我的心揪着疼啊。其实我讲这些无疑是把自己的伤口扒开来给大家看，但我为什么依然还要讲？我就是想让更多的朋友对结节、息肉、囊肿、包块这些疾病警醒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这些疾病早期发生的时候就尽早治疗，从内部改变我们的体质，打通淤堵的筋筋经脉，化解掉这些已经长成的结节、息肉，不给他们长大变多变坏的机会。一旦变坏了，我们的生命就受到了威胁，我们的志气

亲是最痛苦的，我亲身经历过那种剜心之痛啊！母亲离世之后，我捧着母亲的骨灰从香港回到了北京。那个时候，我的心是空的，我痛恨自己作为女儿没有尽到孝，母亲从来对我都是报喜不报忧。我因为工作忙，陪伴母亲的时间少，所以母亲最初生病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就这样耽误了母亲的病情。作为一名医生，我痛恨自己在母亲最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却无法挽回母亲的生命。我以为我卖掉了北京的房子，以为母亲找到最好的医疗资源，让母亲接受所谓最好的治疗，就能挽救母亲。却没想到，我让母亲承受了过度的治疗带来的极大的痛苦。母亲离世前，人瘦的都不到80斤，皮包骨头啊，牙齿脱落，头发都掉光了，浑身插满了管子。她每天忍受着剧痛，努力的活着。她那是为我呀，她不想让自己的女儿的心血白白浪费。所以，他不仅要承受身体上极大的痛苦，内心也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愧疚带来的煎熬，同时，他在承受这些所谓科学的先进的治疗方法给他带来的痛苦，浑身插满了管子，那样的痛苦，我看到了，就对自己说，等我有那一天的时候。我不会做这样的治疗，而这些回忆历历在目，母亲当年承受的痛苦，就像一把把尖刀扎在我的心上。所以，我回到北京以后，我不吃饭，也不见任何人，我每天活得像行尸走肉一般。每当深夜无法入睡的时候，我抱着母亲的照片一遍遍地看。我多希望母亲能够回来，让她再梳梳我的头发，再摸摸我的后背，再轻轻的把我拥进怀里，喊我一声“小平”。我那段时间瘦了十几斤，每天都活在煎熬中，而且我的内心是惶恐害怕的。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父母就像一座大山，挡在了我们与死亡中间呢。那时候我们看不到死亡，所以不管年龄多大，回到家时候有一声妈叫，有一声爸喊，我们就有孩子般的快乐。但是，一旦父母这座大山倒下了，我们直面死亡，我们瞬间就会觉得，人生难道真的活得有意义吗？其实那段时间我已经抑郁了，完全沉浸在黑暗的日子当中，生活里没有阳光，没有新鲜的空气。我经历过那段可怕的日子，所以我更加理解，当至亲离去之后是多么的痛苦，要承受。这巨大的灾难，我向医院请了2个月的长假，依然缓不过来。可是医院需要我，病人需要我，我内心也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我是国家培养出来的医生，我是为百姓服务的，我不能陷在小我的痛苦中无所作为。所以，我努力支撑着去医院工作。但是回到医院之后，我每天都会面对到大量的结节、息肉、囊肿、包块的患者。现在结类疾病是极度高发的，每一天来医院看病的人太多了。可医生只能给什么建议呀？如果结节、息肉还不大，建议观察，因为没有别的办法。一旦变大就要手术，一旦变坏，医生心里也知道患者的生命就不保了。但是这个时候，也只能建议患者手术介入性治疗。
对于患者来讲，需要承受治疗带来的巨大痛苦，对于患者家属来讲，会把一辈子的积蓄都消耗在这样的治疗当中。所以，我回去工作，我看到这些，对我来说是痛苦上又加剧了痛苦。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作为医生如此的无能，如此的看着患者深陷痛苦，却没办法帮助他们。直到有一个患者的出现，才让我重新找到了方向。当时的那位患者查出来已经是乳腺结节变坏后期的情况。医院遇到这样的患者，医生和护士间讨论最多的就是替这位患者感到惋惜，但患者太多了，也仅仅是讨论那么一小会儿，马上又要去接诊其他患者。但对于患者来讲，这是什么？这是人生当中最大的事儿，有什么比生命最可贵呢？所有的医护人员都以为这位患者也就两三个月的时间了，但是没想到半年后，这位患者又出现在医院，是来复查的，而且乳腺结节小的已经消失，大的缩小了不少，那些已经边缘出现模糊不规则的，现在变得边缘清晰了，更加缩小了，达到了临床上的康复。医院当时就把这个病例当作是新闻，而我，大家知道吗？我却像看到了光。我想办法联系到这位患者。对于恩师，我的内心是无比感恩的，因为母亲的离世对我的打击非常大。我回到医院的时候，我联系到了这位患者。就这样，我找到了我的恩师。对于我的恩师，我内心是无比感恩的。因为母亲的离世对我打击非常大，我回到医院的时候，感觉自己不想吃饭，右侧肋骨下方隐隐作痛。作为医生，我也知道自己身体出问题了，检查后发现我有了肝囊肿，每隔一个月检查一次，囊肿长大的速度非常快。面对这样的情况，加上母亲的先例，我对自己的治疗其实是无望的。但那个时候，当我看到那位患者康复的奇迹，我就在想，现在有多少这样的患者需要我帮助啊？于是我通过不懈的努力找到了恩师。恩师用新医学和龙血树叶拯救了我，同时他把新医学的医术教给了我，让我有机会为更多需要帮助的患者服务。我发现恩师治病的时候，他是身心同调呀。对于我来讲，不仅用养天方治好了我肝上的囊肿，同时恩师知道我这病是怎么来的。他当时对我说，小平，人的生命是生生世世轮回的，肉体只是真我的载体，它就像一件衣服旧了坏了就不能穿了，那么人的真我还会去寻找下一件衣服。所以你的母亲虽然离世了，你记住，她的灵魂会继续找到下一个载体，继续走下去。你的母亲一辈子善良，现在她已经到了一个更高维度的空间，但是你的母亲一定希望你能够更好更幸福地活下去。如果你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在悲痛中走不出来，反而违背了你母亲的意愿，她在另一个世界会不得安生。另外，小平，你知道吗？人肉体的坏不是真正的死亡，真正的死亡是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没有亲人的惦念。想一想，万一你有一个三长两短，还有谁会记得你的母亲？所以我们中国人讲究心中悼念已故的祖先，同时在现实生活当中要活好自己，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安慰先祖的亡灵呀。恩师的这番话一下子进了我的心里，那一刻我嚎啕大哭。而在哭的过程当中，我心上一直蒙着的一层厚厚的浊气就散掉了。
所以恩师的

西医学治病，我是得好的人，我就更愿意分享给大家。然而，恩师拯救的可不只是我一个人，还有天南海北众多的患者。其中的一位老大哥，他总是跟我开玩笑说，自己是在一棵树下被恩师捡回来的。他是恩师小院中的一位志愿者，70岁，已经在恩师小院里做了10年的志愿者，名叫优长青。这个优姓啊比较少啊，大家如果读过《红楼梦》的话，知道里面的优二姐、优三姐，就是姓这个优。我的老恩师这一生帮助过无数位无家可归的孤寡老人，也经常会把他们带回自己的小院照顾。所以优大哥说自己是被捡回来的，我就误以为他是位无家可归的可怜人。直到一次偶然的交谈中，我才了解到，原来优大哥的家境非常殷实，用小年轻的话说，是不折不扣的富二代。那他怎么会被恩师在一棵树下捡到呢？不由得我对他的身世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优大哥的前半生的确是衣食无忧，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在80年代，家家户户连自行车都买不起的时候，优家已经有2台小轿车了。像我这个年纪，比优大哥小10几岁，小的时候我也没少挨饿。优大哥呢，已经70岁的人了。他跟我回忆说，打从他记事起，50、60年代的时候啊，家里每顿饭没少过4个菜。按理说，出生在这样优渥的家庭，优大哥一生应该非常充实精彩。但是他从小除了享乐，几乎从来没有努力做过任何一件事情，也没有真正的明白自己究竟为什么而活。小时候学习不好，家里就给他花钱找关系上好的学校。到了工作的年纪，他找不到工作，就到自己父亲的企业里消磨时光。由于身份特殊，什么活都不用干，所有人也都会敬着他。后来自己做了父亲，有了孩子，也是稀里糊涂的养，除了知道给孩子钱，什么都教不了孩子。等到40不惑的年纪，别人都已经经历了许多的事情，对这个世界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在心理和智慧上都越来越成熟，活得越来越通透，也更能认清自己的本心目标。可优大哥却突然在40岁的年龄开始烦躁疑惑，因为他看到身边每个人有了自己的成就，想要做事情也能步入正轨，只有他还在靠着父亲的接济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再加上他长期不规律的生活习惯，大量吸烟、酗酒、熬夜，而他心中呢，一直不认可自己，空虚、烦闷。这样的情绪在新医学当中被称为恼。而我跟大家伙讲，恨、怨、恼、怒、烦是得病的5毒丸。恼是伤肺的，慢慢他开始觉得胸口憋闷、咳嗽、咳痰，以为自己烟抽多了，没休息好，一直没在意。后来呀，是没日没夜的咳，胸口震得生疼，感觉肺子都要被咳出来了。他才到医院去检查，被告知右肺叶长了2个肺结节，一个7毫米，一个8毫米。肺结节达到8毫米，这样的话就有恶变的可能，所以医生建议手术切除。当时那是90几年的时候啊，做肺结节手术是要开胸的，把肺叶切除掉的，手术难度很大，对我们身体伤害是非常大的。优大哥打听之后，自然不愿意冒这个险，就托人买了很多进口药物保守治疗。吃了药之后，最初呢情况会有点好转，就这样维持几年。后来优大哥的父亲离世，为此优大哥更加懊悔。他懊悔他的前半生从来没努力过，没让自己的父亲在有生之年为了自己而欣慰，走的时候放心自己。可是他总觉得自己已经50多岁了，再想努力来不及了，越想越懊恼。慢慢他发现自己的身体情况越来越差，人开始变得消瘦，一咳嗽起来就止不住，有时候咳得急了，感觉一口气上不来，就要被憋死过去，甚至还出现了几次咳血的情况。再去医院检查时，医生说肺里面的结节已经变成了混合膜玻璃结节，边缘不规则。

又承受了介入治疗的痛苦，可病却没有根除，身体反而越来越差，到后来呼吸困难了，复发的肺结节是多发性的。尤大哥的朋友是云南当地人，我之前跟大家讲过，那里的居民崇敬恩师南星老人，所以在朋友的帮助下，尤大哥找到了南星老人。由于身体太弱，再加上长途跋涉，一进小院，尤大哥就昏迷过去了。恩师赶紧拿出随身携带的银针，在关元和气海两处穴位给他施针。尤大哥苏醒之后啊，恩师就给了他一碗加了淡棕色粉末的水，他喝完以后顿时觉得肺子里面吸进来一股清新的空气，特别舒服。从那以后，他每天三次喝着养天方龙血树叶粉，一个星期的时间，感觉喘气就顺畅了，咳血的情况越来越少。后来他每天都在恩师的小院听恩师讲课，恩师给别的患者看病的时候，他就在一旁帮忙打下手。渐渐的，随着尤大哥服用养天方龙血树叶的时间越来越长，他每天跟恩师在一起听恩师讲课，看到那么多在生死间挣扎的患者，他的内心渐渐发生了改变。他身体力行地帮助每一个前来看病的患者，条件不好的就给人家捐钱捐物，身体不方便的他就帮着家属上山下山搀扶患者。他还学会了不少方言，帮着恩师解决了外地患者沟通不畅的问题。渐渐的，他忘了自己也是一个患者，在养天方龙血树叶的作用下和对他人一次次的帮助中，尤大哥在61岁的时候完全恢复了健康。更让他高兴的是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以前50岁的尤大哥觉得做什么都来不及，甚至连为自己的身体健康争取一次的勇气都没有。但61岁的尤大哥在遇到了恩师，用龙血树叶彻底解决自己肺结节的问题后，觉得只要从现在开始，一切都不晚。我的老恩师看到尤大哥如此有善念，所以有的时候啊，在我不在恩师身边的时候，他也会带着尤大哥去采摘龙血树叶。当尤大哥见到龙血树的时候，又看到恩师采下来的龙血树叶那么宽那么长，像剑一样，而且呢，看到龙血树叶上叶片上的茎就像人的血管一样，他那个时候恍然大悟。他对恩师说，为什么用上龙血树叶解决了自己这么严重的病？龙血树的树脂是血红色的，树脂可以做成最昂贵的龙血结，那么树叶上的茎如此的通畅，如此的粗壮，说明呢，龙血树叶完全可以呢疏通血管和人体的经络。他对恩师说，我的命就是这样救回来的，我的命也是您在这棵大树下给我捡回来的。所以呀，尤大哥总是跟人说他是恩师从树下捡回来的人。真的呀，我希望有更多像尤大哥这样饱受过疾病摧残的患者能够得到帮助。所以我从恩师那儿学到了新医学的知识，我在节目当中愿意毫无保留地传播给大家。当然现在啊，以龙血树叶为君药的养天方越来越稀缺，真的是药医有缘人，所以我每天节目当中会教授大家我们预防这些结类疾病的方法。比如今天我谈到的肺结节啊，大家伙呢用一个方法去预防吧。现在呢，肺结节其实发病率特别高啊，我们如果感染了病毒发生了感冒啊，很可能呢就会在我们的肺当中呢形成结节。最近这几年一场大感冒后，肺结节的发病率特别高，几乎达到了70%。所以大家学会这个方法，给老人用，给孩子用，给自己用啊，我们尽量的预防这种疾病。什么方法呢？用木香香附佩兰各10克，然后呢把药材呢切碎放在一个小布袋里包好，放在枕边啊，就在你睡眠的时候呢

0: 他就开始给你呢调理，因为方中的木香疏肝和胃，香附呢调节肝气，舒缓我们胸部郁滞的气机，而佩兰呢可以去除身体的湿气。其实这类疾病呢，在我们心学当中呢，就认为是死气、死血、死水凝结的三死之物。所以，如果我们靠这个方法能够对抗这些三死之物的话，肺结节一般不会得。那么，有需要的朋友拨打常来电话进行学习吧。
1: 这两天我也提到了，我收到通知，我可能要在广播中暂时和大家分开一段时间了。上级领导安排，接下来我将牵头负责一项重要的科研任务，时间紧，任务重，责任大，需要全身心投入，心无旁骛的推进。这既是上级领导的信任与重托，也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与担当，于公于私，我都必须全力以赴。如今不得不暂时离开，但我绝不会就此放任大家的健康不管，我只是暂时不能分心在广播中继续讲课，所以呢，为了让大家在我暂别广播电台期间依然能及时得到指导与帮助，我将会通过网络和微信继续陪伴大家，微信上继续给大家讲课，我们会一直服务大家，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帮助大家，确保大家不会因为我在广播中的暂时离开而感到无助，更不会让大家在面对恨怨恼怒烦时无人开导，无处问询。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因为龙血树的凤山，咱们以龙血树叶为君药的养天方更加稀缺，厂家要恢复原价，虽然没有货供应，但是未来我们还是要接着使用的，所以我还在谈，我会继续努力把价格压下来。
2: 好的，非常感谢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听众朋友们，梁老师是新医学的传承人，他在医学岗位上工作了30多年了，亲手救治了无数的危重病人。在他的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一名医者的理性与专业，更令我们感受到的是他的感性、善良、共情与大爱。只见过太多的患者把小病拖成大病、重病，最后在疾病的痛苦和治疗费用的双重压力下失去生命。是用他精湛的医术、心怀众生的大爱，教会了我们很多既省钱又有效的防病治病的方法，让大家守护身体的健康，守护家庭的幸福。老师的事迹让我们感受到了“但愿世间无疾苦，不怕架上药生尘”的大爱医德。我们要做的就是紧紧地跟随着老师，解开心结，去除病结，身心健康，幸福生活。如果收音机前的您需要师的帮助，如果您在生活上有想不明白的事儿，过不去的坎儿，也或者您正在饱受病痛的折磨，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400-6560-292，400-6560-292。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我们都能够花小钱治大病，心里祥和宁静，身体健健康康。那么在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将开通老师的亲诊热线，待会儿见。
3: 您现在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类公益栏目《新医之路美好家园》，这里有一位心怀大爱的老师，他会用最贴心和最温暖的话语为我们解开心结，让我们获得心灵的宁静。他还会用他渊博的中医知识为我们推荐价格低廉、疗效显著的经典中成药和经典中药饮片方剂，帮助我们少花钱甚至不花钱摆脱疾病的困扰。请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打开收音机，跟随老师踏上新医之路。他会用他孜孜不倦、一心为民的精神，带领我们在新医之路上收获深。

0: 心健康，共筑美好家园。
1: 好的，朋友们，那么在一段片花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和老师来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2: 李老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2: 我是江苏南京的啊。
3: 哦哦。
2: 我叫张宽。
3: 南京的朋友，您叫张宽是吗？
2: 对对对。
3: 哦哦。
2: 哎呦，能和你通上电话，我真的太激动了。
3: 听出来了，呵呵，这是我们的缘分修到了啊。
2: 哎呦，这和你结缘啊，真的是健康的开始啊。
3: 嗯嗯。
2: 就是遇到您，我们全家人呢都受益了。
3: 哎呦，大家都受益我才开心呢啊。
2: 我跟你讲啊，没有遇到您之前啊，我们走了不少弯路。
3: 嗯。
2: 对人说什么叫好，我们就没来用。
3: 嗯嗯。
2: 结果呢，这药呢没有少用。但是呢，用来用去就看不到什么效果。
3: 嗯。
2: 医院也没有少跑，可还是不行。
3: 嗯。
2: 始终呢没有找到病根子。
3: 嗯嗯。
2: 哎，就是遇到了您，我们终于找到了治病的好方法。
3: 啊，
2: 这在你治病吧，花钱不多，
3: 嗯，
2: 效果啊真的是好啊，
3: 嗯嗯，
2: 所以呢，我要一直跟着你治病，一点弯路不用走，
3: 嗯，
2: 我跟你说，
3: 我听到，我一直听您说这些话呀，我听得心里美滋滋的啊，只要大家因为有我的存在能得好，我就觉得我是有价值的人啊。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2: 我先跟你说我老伴的情况啊。
3: 嗯。
2: 我老伴呢，他今年67岁。
3: 嗯。
2: 年龄大了，这个免疫力呢就下降了，不行了。
3: 嗯。
2: 病人都没有事，他都容易感冒。
3: 嗯。
2: 病人不感冒，都他感冒。
3: 嗯。
2: 感冒起来吧，一直就不怎么容易好。
3: 嗯嗯。
2: 而且呢，经常的会发咳嗽、咳嗽。
3: 嗯。
2: 到医院那口吧，去诊所吧，都得用抗生素消炎药。
3: 嗯嗯。
2: 这些药用的时间长了，免疫力就越来越差了。
3: 嗯嗯。
2: 后来吧，感冒好了还是咳嗽。
3: 嗯。
2: 要吃上一个多月也不好。
3: 嗯嗯。
2: 我们就想到，是不是得了什么不好的病了？
3: 嗯。
2: 就带他到医院里检查。
3: 嗯。
2: 结果查出来是多发膜玻璃结节。
3: 多发性的膜玻璃结节啊。
2: 哎，对，多发性的玻璃结节。尤其肺门出来有一个大的有0.5厘米，左肺大的呢有0.3个厘米，
3: 哦，
2: 还有不少小的。
3: 嗯，
2: 当时呢医生也说没得事，不要紧，好多人都有肺结节，就给开了点药，就让他呢
3: 我认为这样说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为什么？这些结类疾病发生的时候啊，都是我们脏腑的细胞变异堆积在一起的，这些细胞本身是病态的啊。如果说你任其发展，坏细胞越来越多，最终导致这个结节发生一个性质的转变，变坏了，那患者就要命了。所以啊，应该是尽早的把这些结类疾病给去除了，不让它啊有这个长大变多变坏的机会才对呀。啊，现在不是说您老伴儿遇到的是这样的医生的建议，大多数人发生结类疾病之后，医生都建议长大再说，啊，认为他小放在那儿，啊，他不长大不变多不变坏的话，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但是万一变坏呢，是不是啊？
2: 是啊。
3: 啊。
2: 结果吧，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吧。
3: 嗯。
2: 就长到了0.7个厘米了。
3: 嗯嗯。
2: 而且数量呢也变多了。
3: 嗯。
2: 后来到了医院去吧，医院都没得办法。
3: 嗯嗯。
2: 都给开的是什么抗感染的药啊，抗病毒的药啊。
3: 嗯。
2: 还是呢让等待观察。
3: 嗯。
2: 说再大了就做手术。
3: 嗯嗯。
2: 哎呦，当时我们也害怕啊，在等待的过程中变成不好的病，那要连治疗的机会都没得了。
3: 嗯，对，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警醒的观念。啊，就是警惕的啊。
2: 是啊。
3: 嗯。
2: 后来就是听到您的讲座。
3: 嗯。
2: 您告诉我们，结节之类的这些疾病啊，可怕的很，死去死水死血导致的结节。
3: 对，这个在。
2: 基本上是结类疾病的克星。
3: 嗯嗯。
2: 阳天房当中的龙穴输液粉，能够打通静脉、去除腺室之外。

0: 说明您听的认真，学习的认真，认真学习必定有收获的啊。
1: 是啊。
0: 嗯。
1: 可是呢，一直都没上药。
0: 嗯嗯。
1: 大概等了半个月以后吧，才用上的。
0: 嗯嗯。
1: 哎呦，都没想到，老板用上之后呢，首先的咳嗽就减轻了嘛。
0: 嗯。
1: 逐步逐步的吧，呼吸呢就顺畅了。
0: 嗯，好。
1: 再上个来吃了。
0: 嗯。
1: 现在呢，他没有那吃过了。从用上了阳性房之后，就一直没有感冒过。
0: 嗯，好。
1: 后来到医院里去检查了。
0: 嗯。
1: 现在肺结节一个都没得了。
0: 嗯嗯。
1: 这回呢，我们彻底的放心了。
0: 哎呦，你们放心，我也放心了。一旦呢，通过氧偏方治疗之后，这些结类疾病消失，还会有一个更大的收获，就是今后不会反复的，断了我们的后顾之忧了啊。
1: 是啊。
0: 嗯嗯，
1: 你看我女儿呢，也是用你给开的方子治好的。
0: 女儿也受益了啊。
1: 哎，
0: 嗯，
1: 因为呢，她有鼻炎。
0: 嗯。
1: 这个鼻炎呢，困扰她都有十多年时间了。
0: 嗯嗯。
1: 也用了不少的药。
0: 嗯。
1: 这药用上去吧，就等于死。
0: 嗯。
1: 而且呢，我这个女儿呢，对温度特别敏感。
0: 嗯。
1: 比如哦，夏天进了空调房间，温度计。
0: 嗯。
1: 她就开始打喷嚏。
0: 嗯，
1: 流水一样的喷，憋气。
0: 嗯嗯，
1: 从空调房出来，温度变高了也不行。
0: 嗯，
1: 他鼻子就不通气了，就流鼻气了。尤其吧，一到冬天就严重了。
0: 嗯嗯，
1: 尤其是这个晚上嘛，不停的打喷嚏，鼻子不通气，严重的时候呢，啊上不来气。
0: 嗯，
1: 他必须要把嘴张开来呼吸。
0: 嗯，
1: 哎呀，我看那个姑娘这个样子啊，可遭罪了。后来吧，又引起了咽喉炎，喉咙这个地方呢，痒，不停的咳嗽。
0: 嗯嗯。
1: 哎，结果遇到您之后吧，用了你的方子，都是家里的食材，根本就没有花钱。
0: 嗯。
1: 就把困扰他的问题呢给解决了。
0: 嗯嗯。
1: 你看现在温度有变化了，他也不犯病了。
0: 嗯嗯。
1: 也不打喷嚏、流鼻涕了，也不咳嗽了，
0: 嗯，
1: 现在真的特别的好。
0: 对。毕竟年轻，另外他的情况呢，仅仅是个鼻炎。我恩师传给我好几个治疗鼻炎的方法啊，有的根本不花钱，有的呢只需要花个十几二十块钱就可以针对鼻炎的进行治疗啊。
1: 是啊，
0: 挺好。其实现在鼻炎的人多啊，我把这些方法都交给我的学生了，每天呢，
1: 嗯，
0: 都有很多的朋友打电话学习这样的方法啊。
1: 是的，是的。
0: 哎，女儿健康了，咱们心里头呢就放心了。当父母的都是这样，生怕自己的孩子健康上有问题，现在就不担心了，是不是？
1: 是啊。
0: 嗯嗯。
1: 我呢，变化也挺大的。
0: 啊，
1: 哦。我呢，原来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0: 嗯。
1: 还有肾囊肿。
0: 嗯。
1: 以前啊，我这个夜里面小便啊特别多。
0: 嗯。
1: 晚上嘛，上了床睡觉到早上嘛，
0: 嗯，
1: 这个夜里面一个晚上要吃个七八次。
0: 嗯嗯。
1: 小便特别多，还得特别着急。
0: 嗯，
1: 好像急得不得了，但是呢，到了卫生间之后吧，还尿不出来。
0: 嗯嗯，这就是前列腺增生啊，影响到了我们尿道的功能。所以虽然有尿，但是呢，一时半会儿排不出来。
1: 对。
0: 我们常说老年人啊，男性朋友们会出现尿频、尿急、尿等待，就是这个情况啊。其实前列腺增生也属于结类疾病的。啊，应该软坚化结，把这些结类疾病化开之后啊，前列腺不增生了，不压迫尿道了，这种症状就没有了啊。
1: 是啊。
0: 嗯嗯。
1: 而且我这腰也疼。
0: 腰疼啊。
1: 哎。
0: 腰疼说明不单纯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
1: 是啊。
0: 是不是有肾囊肿了？
1: 是啊。
0: 嗯。
1: 到医院的检查说是前列腺，而且肾盂旁一个肾囊肿。
0: 嗯嗯。
1: 已经5厘米了。我现在呢用这个阳性方啊，效果也特别的好。
0: 嗯，
1: 先用上来以后吧，现在我都排尿正常了。
0: 嗯嗯，
1: 到卫生间以后吧，很快就能尿出来了。
0: 嗯，好，
1: 能一口气的把这个小便尿完了。
0: 嗯嗯，
1: 而且现在晚上呢，也就最多吃一次小便了。
0: 嗯，
1: 睡眠就改善了。
0: 嗯，
1: 再有吧，以前我这小便呢，有的时候憋不住尿。也不就到卫生间嘛，就尿在裤子上。
0: 嗯
1: 现在有尿呢，也能憋住了。
0: 很好，很好。
1: 哎，
0: 嗯，
1: 这个尿呢，现在不酸不疼了。
0: 嗯，
1: 我和老伴一起到医院做的检查，我的肾囊肿呢，现在没得了。
0: 哦。

0: 和老伴儿应该这前前后后至少用一年多的时间，基本就能消失这些结类疾病了啊。
1: 是啊。
0: 那挺好呀，今天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1: 我跟你女老师说，我们老伴儿想再用一段时间的养天法，可惜买不到药，所以我想问问你，是什么时候能有养天法吗？
0: 病好了还用吃药吗？您说是不是啊？我知道啊，有些老年朋友过去受病痛折磨，咱怕了病了，觉得用这个方子治好了，说我今后少用点，好像是一个心理支柱一样，是不是啊？
1: 是的。
0: 你用养天方治好病，不需要这样想。养天方治疗疾病是在改变你的体质啊。
1: 对对对。
0: 为什么用上养天方，这些结类疾病不复发？我一直给大家比喻啊，那个结类疾病就像是一根潮湿的木头上长出的蘑菇木耳，你不想让这根木头上再长这些东西，不是用刀割它，而是改变这个木头，把它晒干了，它肯定长不出来了。所以现在您和老伴用养天方，就是改变了你们的体质，今后是不复发的啊。
1: 哎，好的，
0: 就不要这样多想了，好吧？
1: 哎，好。
0: 你后面还有排队看病的朋友，我只能说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嗯，好，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参与啊，也非常感谢老师帮助大家用最少的钱得到最好的治疗方法，让我们身心同调，收获健康。那听众朋友们，是的，亲诊热线已经全面的给大家来保持畅通了，您随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6560-292，400-6560-292。在老师的帮助下呢，我们都能够花小钱治大病，心里祥和宁静，身体健健康康。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3: 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3: 我是长春的患者。
0: 哦，
3: 我就是爱听你这个讲课，您讲的就是每句话呀，真的都说在我们心坎里。
0: 谢谢你的喜欢啊。
3: 哎，而且吧，你人吧真诚，实在就是对每个患者都有耐心的帮助，不像啊医院有些专家呀，真的就是多问两句就不耐烦了。
0: 嗯，
3: 真的，我们老百姓对病也不懂，
0: 嗯、
3: 就想吧多了解点，想知道自己病是怎么治，能治好。
0: 嗯，对。
3: 可是那些专家吧，根本呢，不跟你讲，就让你检查，
0: 嗯、
3: 交钱呐、啊，拿药啊。哎，您和他们不一样，在您这治病啊，既安心又放心呐。
0: 其实您说的我和其他医生的区别是新医学医生和普通医生的区别。我们很多老百姓被疾病折磨，其实呢是身心受损，所以呢医生在给患者治病的时候要身心同调，必须要把握这个原则的啊。
3: 嗯，
0: 做这些都是我应该的。
3: 嗯，另外李老师啊，我还有个事儿。因为我的身体不好，今年我都67岁了，年轻的时候啊留过一次产，落下个就是类风湿的毛病，岁数越来越大了，完了这病就严重了，现在双手手指头肿胀啊，手指还有这手腕都疼啊，就是沉浆一个多小时才能好一点。上医院吧，诊断是类风湿性关节。李老师，你看吧，这种情况用这个就是养天方行不行？现在养天方嘛没有药，啥时候能有药啊？
0: 嗯，首先您的风湿性疾病如果发现了关节变形的话，说明呢骨关节当中受风湿因子影响已经形成了一些增生和变异。严格来讲啊，这类疾病是在骨骼当中的结类疾病，用养天方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正如您所说，现在没有药，啊，没有药我也不能不管您。小活络丹，
3: 小活络
0: 丹呢，你去药店都可以买得到，这个药并不贵的，
3: 啊，
0: 但是有一点，你在用小活络丹的时候，每天坚持听节目，
3: 啊，
0: 风湿性的疾病，它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体内正气不足，风寒湿邪进入体内作威作福。那么这个正气是怎么伤的呀？一般来讲呢，都是情绪所伤，心中有恨怨恼怒烦。
3: 嗯，
0: 所以呢，每天您听我的节目，咱们把这些恨怨恼怒烦给它消散掉，也不需要大家多花一分钱，是不是啊？只要到点了，打开节目，我们听着听着，心里这些恨怨恼怒烦及时的清理出去了，就把正气培养起来了。

0: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1: 嗯，
0: 所以听着节目，咱先把呢我们的内因给去掉，也就是说我们的心结给解开啊。然后呢，你再用小葫芦丹。这个小葫芦丹呢，是由天南星、痔疮乌、痔草乌、地龙乳香、没药制成的。
1: 嗯，
0: 它能达到祛风除湿、化痰通络、活血止痛的作用。但是如果你这个心结解不开，它始终结在那儿，你的药啊就起不到效果。
1: 哦，那我知道了。
0: 好了啊，嗯，去药店看一看，这个小葫芦丹呢，每个药店都有。啊，
1: 嗯，
0: 就这样配合着用，会好起来的。啊，
1: 李老师啊，其实我最想用的就是养天方，
0: 嗯，
1: 因为这个药吧太神奇了。
0: 嗯，我给您开的方子也是适合您的。现在养天方再好，
1: 哦，
0: 咱不是买不到吗？
1: 嗯，对，
0: 啊，你并不能等呀，是不是啊？
1: 是，
0: 赶紧先去药店买上这个药，然后每天听节目，只要你能跟着我的方法去做，一天天就会好起来的，好吧？
1: 嗯，行，
0: 啊，
1: 好，我有信心，
0: 嗯，
1: 谢谢李老师。
0: 嗯。
2: 嗯嗯，好，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参与啊。那听众朋友们，是的，亲诊热线已经全面的给大家来保持畅通了，您随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6560-292 400-6560-292。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3: 是，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新疆乌鲁木齐的。
0: 哦，
3: 像您这样医术高、心机又善良的好大夫，这才是我们老百姓真正需要的。
0: 这医者应该做到这一点啊，一辈子都要为做到这一点而努力的学习，努力的去做，这是我们应该的啊。
3: 所以我们太感谢老师您了。你看现在我们看病，好多地方那都是想尽各种办法赚我们钱，
0: 嗯，
3: 可是只有您想办法让我们省钱。就给我们开的方子一般都是家里的食材，一过也花不了几个钱就把病治好了
0: 啊。这是病情不同，治疗方法要因人而异的。有一些病症轻的朋友确实啊病轻，他用的方子呢就简单，花钱就少，嗯，但是病重的朋友该用上好方法，必须要用上好方法的啊。
3: 但您和别人治病不一样，您是先解心结再去病结。
0: 嗯，
3: 那好多人你看没花多少钱在你这把病就治好了。
0: 嗯嗯，
3: 所以我当时赶快给您打电话，
0: 嗯，
3: 这用上您这好方法以后还真没花少几个钱就把病治好了啊。
0: 好呀啊，获得健康就好。嗯，
3: 是是，所以我现在对老师您是心服口服的，我特别佩服您。
0: 您当时是什么情况啊？
3: 我今年60了。
0: 嗯嗯，
3: 这有颈椎病还有肩周炎。
0: 嗯，
3: 就我这脖子都不能往后仰，根本也仰不过去啊。
0: 哦哦，
3: 脑供血严重不足，经常犯眩晕症，一犯病吧就得在床上躺两三天。
0: 嗯嗯，
3: 你关键不管是睁眼睛还是闭眼睛的房子都转，还恶心。
0: 嗯 嗯， 嗯，
3: 啊，平时头也疼，一天老是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
0: 嗯，
3: 在左手还又麻又木的。
0: 嗯，
3: 所以我就怕得脑梗了啊。
0: 嗯嗯，
3: 在我这肩周炎也特别严重。
0: 嗯，
3: 那洗脸手都抬不上去。
0: 哦，
3: 啊，洗头还得老爸帮忙给我洗。
0: 嗯嗯，
3: 那想背个手都背不过去。
0: 嗯，
3: 穿衣服更费劲了，我得先把这个右边袖子先套上，然后才能穿衣服。
0: 嗯嗯，我跟您说，您的肩周炎不可怕，为什么？肩周炎它是一种自限性的疾病。
3: 嗯，
0: 就是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停止再回头，只要你不着凉就行。你现在最可怕的就是你的颈椎病已经是神经根型的了啊。你看你恶心头晕啊，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的话，会导致啊你的大脑缺血缺氧，会形成颈源性的脑病，那时候很可能会得脑梗，或者是长期缺血缺氧出现小脑萎缩啊。所以这个病要尽早治疗的啊。嗯，
3: 没遇到您以前我是没少想办法治疗。
0: 嗯嗯，
3: 哎，可是遇到您，您就给我开了一个山楂丹参粥。
0: 嗯嗯，
3: 这山楂跟丹参一共也没花几个钱啊。
0: 嗯嗯，
3: 哎，可是这回真把我胃气给解决了。
0: 山楂丹参粥啊，有山楂丹参还有大米，再加冰糖。山楂本身是行气散瘀化浊降脂的。啊，你为什么颈椎有问题呢？其实就是气血瘀滞，淤堵到你的颈椎那一块了。啊，丹参呢有什么作用啊？丹参是既能养。

0: 血又能活血，所以
1: 对，
0: 呢，丹参和山楂合起来用活血化瘀、通络止痛，特别适合您的啊。
1: 对，可不嘛，我用了10多天吧，就见到效果了。脖子没以前那么僵硬了，我就活动活动吧，没以前那么疼了啊。
0: 好。
1: 哎，胳膊也能往高抬点了，那现在更好了。现在我胳膊也能正常的抬起来了，自己洗脸呀、洗头呀、穿衣服都可以了。
0: 对，这个肩周炎我刚才讲了不是问题，最主要是注意您的颈椎啊。你现在还有那种恶心，还有麻木的感觉有吗？
1: 没有，那些都没有了。
0: 哦，那就好啊。但是我建议你啊，现在虽然好一些了，这个方子要坚持用的啊。
1: 肯定我坚持用，我一定
0: 那就
1: 要跟着
0: 好。
1: 你走下去。
0: 哦哦。
1: 要不是我亲身体验，我绝对不会相信治病能治得这么容易的啊！你看我以前大把大把的吃药，医院也没少跑，那
0: 你
1: 钱
0: 爸爸
1: 花的
0: 吃
1: 可多
0: 药，
1: 苦。
0: 要知道药不对症，火车撞都不管用啊。药对
1: 是，
0: 症就是这一口汤啊。
1: 对，哎，但是我现在我相信了，只要把心结打开，再配合是您的好方法，那治病也没那么难嘛。
0: 对，心结解开，病就好一半。一般
1: 对，
0: 得颈椎病的人呢，平时呢怨气大啊，甚至呢对长辈往往呢没有恭敬心。我不知道我说的您对不对呀？
1: 您说的太对了，我以前这孝敬的真不够。
0: 你这样吧，因为节目时间到了，您就拿着电话别挂断，我们在导播间继续来聊，好吧？啊，
1: 好，那行，好，
0: 拿着电话别挂。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再见。那听众朋友们，是呢是新医学的传承人，他在医学岗位上工作了30多年了，亲手救治了无数的危重病人。在他的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一名医者的理性与专业，更令我们感受到的是他的感性、善良、共情与大爱。老师在新医学的道路上，始终坚守着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怀着一颗仁爱之心，一颗信德之心，一次又一次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换来别人的健康。只见过太多的患者把小病拖成大病、重病，最后在疾病的痛苦和治疗费用的双重压力下失去生命。是用他精湛的医术、心怀众生的大爱，教会了我们很多既省钱又有效的防病治病的方法，让大家守护身体的健康，守护家庭的幸福。老师的事迹让我们感受到了"但愿世间无疾苦，不怕架上药生尘"的大爱医德。我们要做的就是紧紧地跟随着李老师，解开心结，去除病结，身心健康，幸福生活。那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热线上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等待，向老师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400-65。
3: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1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6: 小时候，家风是父亲手中的毛笔字。
7: 爸爸，原来福字有这么多种写法呀！
8: 来，爸爸教你，咱们一起写。

0: 长大了，压风是母亲亲手包的酸菜馅饺子，
1: 好吃。这饺子肯定是我妈包的，妈，妈，
2: 饺子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3: 孩子的眼里，家风是严父慈母的潜移默化，是邻里乡亲口耳相传的感人故事。
4: 爷爷，您慢点儿，我扶您过马路吧。
5: 儿子，儿子，来，
0: 家风是衣食住行处无声的教诲，是柴米油盐中蒸腾的烟气。
5: 爸，茶泡好了。我陪您唠会嗑呀。
6: 妈，您尝尝，这菜跟您平时做的是一个味儿不？
3: 家风是无声的力量，是有形的传承，是每时每刻的温情。
0: 建设多彩家风，积淀和谐家风，弘扬中华优。

0: 助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西。那您可以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18628796963，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今天呢，想和大家来聊一聊每个孩子成长路上都离不开的一件事儿，那就是规则意识。很多家长朋友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烦恼呢？就是出门啊，这个玩抢玩具，然后不肯排队，吃饭呢，这个吃饭还得追着喂，然后睡觉也是拖拖拉拉的。在家呢，孩子是说一不二，但是到了外面呢，就是随心所欲。你一说要守规矩，孩子就是哭闹啊，耍脾气啊。那其实这些哈，不是孩子故意不听话，而是他们的心里还没有建立起这种规则的概念。规则呢，不是束缚孩子的枷锁，而是保护他们的安全，帮他们融入集体，学会尊重他人的小拐杖。从小有规则意识的孩子，长大他会变得更加的自律，更懂分寸，走到哪儿呢，都特别的让人放心，也非常的受人欢迎。所以今天咱们就来好好的来聊一聊，怎么可以帮助孩子种下规则的种子，让他们在规矩里快乐长大呢？首先咱们得弄明白啊，到底什么是规则意识呢？那对孩子来说，规则意识不是那种死记硬背，就是不许这样不许那样，而是要让孩子从心里知道有些事能做，有些事不能做。那做了对的事儿呢，会有好的结果，违反规则就要承担后果。比如说经常遇到的就是排队啊，要不插队，那这样做呢就是在尊重别人。按时睡觉呢，就是在照顾自己的身体，玩玩具玩完之后要收好，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来负责。这些小小的规矩其实都藏着孩子的教养，也藏着他们未来的底气。如果大家细心发现啊，就会发现这个没有规则意识的孩子，生活里也总是会遇到各种的小麻烦。有的小朋友在幼儿园的时候呢，老师上课他就随意走动，那别的小朋友游戏的时候啊，不小心这个他也会伸手去打断呢，然后慢慢的呢就没有人愿意跟他一起玩了。有的孩子可能出门过个马路，不管是红绿灯他就只管跑，家长追在后面是心惊胆战。还有的孩子想要什么就必须得得到，不满足就开始大哭大闹，然后慢慢变得就以自我为中心，然后不懂得去体谅别人。那么其实这些小问题啊，根源都是规则意识没有跟上。孩子呢，天生都是好奇的，都是自由的，他们也不知道世界有边界，也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影响到别人。

0: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大人温柔而坚定地去帮助他们来划定边界，让孩子们知道自由呢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在规则里安心地去做自己。有的家长就说了，他说我也想给孩子立规矩啊，可是孩子太小了，听不懂，记不住，一说就哭，我也不忍心。其实立规矩咱们从来都不是得严厉批评，更不是得打骂吓唬孩子，而是要用孩子能够理解的方式把这个规则讲清楚，然后呢要坚持下来。那么孩子的规则意识呢也不是一天就能养成的，他是从两三岁开始我们就要有这种意识的去培养，而且两三岁呢正是他这个规则意识培养的黄金期。这个时候呢他们开始有自我的意识，也能够听懂简单的要求，抓住这个时机，那比以后长大之后你再纠正他要轻松的多了。要想给孩子立规则啊，第一件事儿就是要告诉孩子，规则其实是比较简单的、明确的，不复杂也不多变。很多家长立规矩失败，就是因为要求太多了，而且太模糊了，就什么事儿都说你得听话呀，你要懂事儿啊，那孩子根本他就不知道什么是听话，什么是懂事儿。所以说我们不如就换成具体的小事儿，就比如说吃饭，那一定要坐在椅子上吃，不能随便下地跑，更不能让家长在屁股后面追着你喂。玩玩具呢，玩完了就要放回箱子里，或者是放回到他原来的那个地方啊。然后别人的东西不经过允许是不能拿的，这样一句话只说一件事儿，孩子就能够听得懂，也能够记得住，才能够照着去做。而且咱们家里的规则一定要统一，不能说今天这样明天就那样了，也不能说爸爸要求的特别严格，然后妈妈呢就变得宽松，然后到爷爷奶奶呢就开始纵容了。其实孩子们他是很聪明的，他们也会观察大人的态度，然后去发现啊，原来这个规则可以变，那就不会他就会不断的再去试探家长的这些底线。比如说他今天因为哭闹就能买到玩具了，那明天他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来跟家长要更多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全家人一定要做好了，然后一起商量一下，达成一致。规则一旦定下来，就不要轻易的妥协，要让孩子知道规则是公平的，对谁都一样，你即使哭闹也是不管用的。第二件很重要的事儿呢，就是立规则要先尊重孩子，然后我们再去讲要求。很多时候呢，孩子反抗规则啊，不是说他故意不听话，而是觉得自己不被理解。比如说我们不让孩子去看动画片，他肯定会哭闹，那不是他不懂事儿，而是他还没有看够，对不对？不让孩子抢玩具呢，他也会生气，那是因为他太想玩这个玩具了。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先别急着去批评孩子，你可以试着蹲下来抱抱他，然后跟他说，你说妈妈也知道哈，你还想看动画片儿，看动画片儿特别开心，对不对？但是我们之前不是已经说好了吗？看完这集就要关电视呀，就要保护你的小眼睛啊。那孩子听到你这样的话呢，就会表明啊，妈妈她是先去接纳我的情绪的，然后呢，我们再去坚持规则，孩子就会明白，妈妈也不是不让我开心，而是要有规矩，要遵守。所以说尊重孩子啊，还是要给孩子选择的空间，不要把规则变成了命令。比如说睡觉时，
1: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

0: 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2: 那么这样的规则，孩子怎么会信服呢？孩子他不会听我们说什么，只会看我们做了什么。那如果家长守时、守礼、守规矩，孩子看在眼里了，自然就会跟着学。所以说，最好的规则教育就是家长以身作则，用行动给孩子做榜样。还有一点啊，这个培养规则意识，一定要让孩子去承担自然的后果。很多家长呢，因为心疼孩子，孩子即使违反了规则，也是马上帮忙收拾残局。比如说玩具扔满地，那家长也是跟着收拾。不好好吃饭呢，过一会儿就又给孩子送点零食，怕他饿着。在外面打闹闯祸了，家长也是赶紧道歉安抚。那么这样做，孩子他就永远不会知道他违反规则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自然后果不是惩罚，而是让孩子为自己的行为去负责。比如这个玩具不收拾，那我们就暂时不能玩新玩具了。你不好好吃饭，那过了饭点就是没有东西吃，你必须得挺到下一顿。在公园抢玩具推小朋友，那咱们这个游戏就暂停，你就在一个角落里安静地待一会儿。我们也不用批评，不用指责，就让孩子他自己去感受，自己的行为就要自己去负责。这样做呢，可能一开始孩子也会哭闹，会不适应，但是几次之后呢，他一定会明白，不守规则就会失去一些快乐，慢慢的呢，他也就会主动去遵守规则了。在这儿还得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培养规则意识，一定得有耐心，不能急于求成，因为孩子他的年纪小，自控力呢也比较差，今天记住的规则，可能明天他就忘了。刚才可能做得还很好，但是一会儿又犯错了。所以说呢，这些都是正常的现象。我们不要因为孩子一次没做好，就说他不听话呀、没出息呀，更不能当众批评和打骂孩子。孩子的规则意识呢，是在我们一次次提醒和一次次坚持中慢慢养成的。咱们一定要多一点包容，多一点鼓励。孩子做对了的时候呢，要及时的表扬他，说你看你今天可以主动排队，特别遵守规则，真棒啊。我们要用这样正向的鼓励，会让孩子他更愿意去坚持，也会做得更好。其实我们说这个规则意识，它其实就藏在生活的每一件小事儿里。比如说在家里这个固定的作息呀，简单的家务分工啊，还有礼貌用语的使用啊，都是规则。那在外面可能这个公共场所不能大声喧哗，不能乱扔垃圾，要爱护花草树木，这也是规则。在学校呢，认真听讲，团结同学，遵守课堂纪律，也是规则。这些小事儿它都看似普通，但是却在一点点塑造孩子的品格。那么有规则意识的孩子呢，走到哪儿都特别的让人放心，因为他们懂得去尊重别人，也懂得保护自己，懂得约束自己，也懂得照顾他人。特别守规则意识的孩子啊，你会发现在集体里呢也非常的受欢迎，然后呢做事情也有分寸，长大之后进入社会也能更好的去适应环境，承担责任。我们为什么要给孩子去立规矩呢？不是为了让他们变得更乖巧、更听话，而是为了让他们拥有自律的能力，拥有这种感知边界、尊重他人的善良。规矩就是铠甲，来保护孩子不受伤，那么它也是灯塔，去指引孩子走正路。一个心里有规则、言行有分寸的孩子，未来一定能够走得更远，也走得更

后呢，我想和所有的家长朋友说，其实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啊，就是一场温柔的坚持。我们不用严厉，也不用苛刻，要用爱去守住底线，用耐心去陪伴成长，不纵容也不溺爱，不控制也不压抑，让孩子呢在规矩里去感受爱。朋友们说，其实遵守规则的小朋友们最可爱最棒了，遵守规则呢，我们就会更安全更快乐，身边的朋友也会越来越多。所以咱们得一起去做守规则懂礼貌的好孩子，把这个小小的规矩变成大大的力量。那今天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家长朋友们一点帮助，也希望每一个小朋友呢都能在规则的守护下健康快乐的成长。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岳西，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素邦律师王春达。
2: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作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接下来的这一份福利就是考验大家手速的，您电话打得越快，拿到的福利就越多。好视力五一大让利，限时加赠四重福利，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一，再加一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整整四重好礼，限时加赠，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难得等到五一小长假，有人全家出游齐上阵，有人却因为眼睛问题只能独自待在家。尤其上了年纪的，出门迎风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别说出去玩了，平时啊在家看个手机都费劲儿。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这眼贴我们自己都在用，贴完眼睛水润透亮，干涩流泪当时就有缓解，完事儿您再出门遛弯儿看风景，那是干啥都轻松。今天呢，您只要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而且呢还有收音机按摩。

0: 仪和一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也更好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是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2: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3: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4: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5: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今天是5月4号，是属于青春、属于热血、属于奋斗的日子。提到五四，提到青春，很多朋友呢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朝气蓬勃的少年、意气风发的青年，想到奔跑的身影、滚烫的理想、肆意的年华。好像青春呢是年轻人的专属，好像过了而立、步入花甲，人生的芳华就已然落幕，往后的岁月只剩下平淡度日、静静老去。但是在今天啊，在这个满载青春气息的特殊日子里，我想和所有的中老年朋友聊一聊不一样的青春，聊一聊独属于我们半生归来的温柔与热烈。其实在我看来，青春呢从来不是一个局限于年龄的词汇，它是一种心态、一种状态、一种对生活永不褪色的热爱。20岁的青春是策马扬鞭、奔赴山海的坦荡热烈，而50-60岁、70-80岁的芳华是历经风雨、沉淀岁月的从容通透。岁月呢，可以更改我们的容颜，带走我们的青涩，却永远无法带走我们对生活的热忱，无法褪去生命本该有的光彩。所以啊，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的就是中老年，咱们也要活出好状态，往后的余生皆是芳华。很多的叔叔阿姨在生活当中都会有这样的感慨：忙碌操劳了大半辈子，年轻时为学业拼搏、为事业奔波、为家庭操劳，把最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家人、工作和生活。等到儿女成家立业、工作尘埃落定，自己卸下重担步入晚年，忽然就觉得人生好像失去了方向。有人说，人老了就该安安静静待着，不争不抢、不折腾、不热闹。有人说， 半生风雨已过，剩下的日子只求平。

安度日，不必再追求什么精彩。还有不少朋友啊，看着身边的年轻人活力满满，总会暗自的感叹岁月不饶人，自己呢早已不复当年，芳华已逝，青春不在。其实啊，这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呢都会陷入的认知误区。我们总把青春定格在年少时光，总把精彩定义在拼搏奋斗的前半生，却忽略了人生的下半场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光。前半生我们是子女，是父母，是员工，是伴侣，我们背负着责任与期许，一直在为别人生活，在迎合生活的节奏，在奔赴世俗的目标，我们小心翼翼打磨生活，拼尽全力守护家人，却常常忽略了关照自己的内心，忽略了好好热爱自己，享受生活。而退休之后卸下重担的日子，我们终于不用再追赶时间，不用再奔波忙碌，不用再委曲求全，终于可以放下所有外界的束缚，遵从自己的本心，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这恰恰是人生最珍贵、最自由、最值得珍惜的芳华时光。那什么是中老年最好的生活状态呢？从来啊，不是无病无灾的将就度日，也不是衣食无忧的虚度光阴，而是历经千帆后依然热爱生活，拥抱生活，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日子有趣。真正的老去从来不是白发苍苍、皱纹丛生，而是心态的苍老，是对生活失去期待，对日子失去热情，对自我失去接纳。只要我们心态年轻，状态在线，无论多少岁，人生永远正当芳华，往后余生的每一天都可以活得温柔且热烈，从容且精彩。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见过了太多状态绝佳的中老年朋友，彻底打破了人老必消沉的固有印象，他们褪去了年少的浮躁冲动，沉淀了岁月的沉稳通透，把晚年生活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有的阿姨退休之后重拾年轻时的爱好，练字画画，弹琴跳舞，在笔墨丹青里修身养性，在歌舞的韵律里舒展身心，每天啊过得充实又惬意。有的叔叔告别忙碌的工作，开始深耕自己的热爱，养花种草，垂钓登山，读书品茶，在自然烟火中治愈半生的疲惫。还有更多普通的长辈，不追求轰轰烈烈的人生，只坚守平平淡淡的美好，早睡早起，规律作息，三五好友闲话家常，陪伴家人温暖度日，心怀善意，待人温柔，把平凡的晚年日子过成了人人羡慕的岁月静好。但是啊，反而呢，还是有一部分朋友明明身体很健康，衣食无忧，生活条件十分优越，但是呢却终日郁郁寡欢，心事重重，总是过度的纠结过往的遗憾，反复追忆年轻时的得失，整日啊忧心子女的生活，操心儿孙的琐事，为尚未发生的事情焦虑，为已经过去的往事内耗，每天呢围着家庭琐事打转，眼里只有柴米油盐的琐碎，心里装满杞人忧天的烦恼，不爱运动，不愿社交，不思爱好，日复一日重复枯燥的生活，久而久之啊，心里就越来越疲惫，状态也越来越糟糕，整个人呢显得苍老憔悴，毫无生机。其实在人生的下半场，拼的从来不是财富多少、地位高低，也不是子女是否优秀、生活是否奢华，而是心态、状态与心境。前半生拼努力、拼能力、拼拼搏，后半生拼心态、拼健康、拼通透。人到中老年，最大的财富不是存款、房产，而是健康的身体、平和的心态、愉悦的心情，把日子过得舒服，最大的成功。最好的中老年状态呢，首先是接纳岁月，坦然地与年龄和解。人的一生啊，春去秋来，岁岁更迭，容颜老去，时光流转，是世间最自然的规律，没有人可以。

例外。年少时，我们渴望长大，渴望挣脱束缚，奔赴自由。中年时，我们奋力前行，扛起责任，直面风雨。等到步入晚年，我们终于读懂，岁月的每一道痕迹都是人生的勋章，眼角的皱纹是历经风雨的从容，鬓边的白发呢，是半生耕耘的见证，岁月的沉淀是独属于成年人的通透与温柔。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今天啊是五四青年节，文琪呢就想跟你聊一聊咱们中老年朋友活出好状态，往后余生皆是芳华。其实啊，人这一生呢，烦恼大多数是源于执念，痛苦呢也多是源于内耗。所以最好的中老年的状态呢，就是放下内耗，活得松弛且通透。在前半生呢，我们争输赢，论得失，辨对错，凡事斤斤计较，耿耿于怀，为名利奔波，为琐事纠结，活得疲惫又紧绷。到了中老年，走过半生风雨，看过人情冷暖，世事变迁，就该学会清空内心的负累，放下过往的遗憾与不甘。很多中老年朋友习惯性为琐事内耗，过度操心子女的人生，哪怕儿女啊早已经成家立业，依然呢放心不下，事事插手，处处操心，为孩子的工作焦虑，为儿孙的琐事忧愁，把别人的人生扛在自己的肩上，最后累了自己，苦了心情，乱了心态。还有很多朋友呢，总爱翻旧账，忆过往，纠结年轻时做错的选择，错过的人和事，常年呢活在遗憾与自责中，无法释怀，难以解脱。其实啊，人到晚年，最清醒的活法就是管好自己，放下别人，释怀过往。儿孙自有儿孙福，子女有自己的人生节奏与生活选择，我们不必过度的干预，过度的担忧，过度操劳。半生已过，该尽的责任已然尽到，该付出的真心已然付出，往后呢只需体面退场，做好自己，享受生活，就是最大的智慧。其实啊，对于过往呢，我们更多的是要学会释然。人生没有完美，谁的一生都有遗憾，谁的岁月呢也都有缺憾，做错的事，错过的人，留下的遗憾，都是人生的必经之路，已然无法更改，无法重来。那么与其反复的纠结自我内耗，不如坦然放下，轻轻释怀。既往不恋，当下不杂，未来不迎，不纠结对错，不执着于得失，不焦虑未知，卸下心中所有的包袱与疲惫，活得松弛自在，通透豁达。最好的中老年状态呢，是心怀热爱，把平凡的日子活出精彩。青春的芳华呀，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永远热爱生活的初心。年少时的热爱呢，是奔赴远方的热烈，而我们晚年的热爱是坚守日常的温柔。人到中老年，不必追求大起大落的精彩，不必向往遥不可及的繁华，守住日常的烟火，心怀微小的热爱，就是最动人的人生芳华。那么热爱生活呢，就是培养一份属于自己的爱好，丰盈闲暇时光。忙碌半生啊，我们总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爱好，退休之后呢，终于可以随心所欲，重拾热爱，取悦自己。如果你是喜欢安静的朋友，可以晨起读书，午后练字，闲暇品茶，在笔墨书香当中沉淀自己，在静谧的时光当中治愈自己。喜欢热闹的朋友呢，可以跳一跳广场舞，学一学乐器，参与社区的活动，在欢声笑语当中呢，舒展身心，结交挚友。喜欢大自然的朋友可以养花种草，徒步郊游，观景拍照，感受四季的更迭，草木生长的美好。一份小小的爱好啊，无关功利，不求结果，只为取悦自己，它可以填满我们空闲的时光，驱散孤独与迷茫，让日子不再枯燥，让内心有所寄托，让生活充满新意。有热爱相伴，岁月呢便不荒芜，晚年也不孤寂，每一天都鲜活有趣，温柔闪光。热爱生活呢，也是善待自己的身体，守住健康与安稳。人到中老年啊，健康呢是一切美好的前提，没有健康的身体，再美好的向往，再安逸的生活都无从享受。
好好的爱自己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藏在三餐四季日常点滴里的坚守与自律。比如我们要好好吃饭，不暴饮暴食，不敷衍三餐，荤素搭配，营养均衡，用温热的烟火滋养身体，好好的睡觉，早睡早起，规律作息，不熬夜，不焦虑，让身心得到充足的休养，坚持运动，不必追求高强度的锻炼，散步、太极、慢走、拉伸，适度的运动，活络筋骨，强健体魄，愉悦心情。戒掉不良的生活习惯，摒弃消极的生活心态，好好呵护自己的身体，守住平安健康，就是守住了晚年最大的福气。身体无疾，身心轻松，我们才有精力欣赏人间烟火，享受岁月温柔，奔赴属于自己的晚年芳华。人到晚年啊，褪去了世俗的功利，看淡了人情的冷暖，更要保持呢纯粹的本心，待人真诚，处事温和，心怀感恩，心有温柔，眼里藏暖，日子呢就会处处的向阳，懂得感恩生活的馈赠，珍惜当下的所有，不抱怨生活，不猜忌他人，不消极度日，以温柔之心对待世间万物，生活呢自然会回馈我们温柔与美好。这份历经岁月沉淀的温柔善良，这份始终不变的热忱和纯粹，就是晚年啊最动人的芳华。今天呢，恰逢五四青年节，我们回望青春，致敬岁月，不是为了追忆过往、感慨时光，而是为了告诉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青春啊永不落幕，芳华从未退场。20岁的青春是破土而出的热烈，而60岁、70岁的青春是沉淀岁月的从容。年龄呢，只是一个数字，心态才是人生的状态。只要我们心态不老，热爱不减，初心不变，人生的芳华就会岁岁长青，生生不息。希望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能够治愈你的焦虑，温暖你的岁月。也希望呢，每一位步入人生下半场的朋友，都能活出最好的状态，不负岁月，不负自己，往后余生，岁岁芳华，日日安然。好，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玄机遇冷，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中阳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6: 白山黑水，用千年国学本源，汇聚兰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7: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

0: 一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益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慧心。那又到了每天呐跟大家见面的时候了，准时准点儿。那给大家讲课呀，六七年了，家乡的老伙伴呢对我很信任，我感谢大家。那往后十年、十五年，我会继续陪伴大家，只要我身体允许，我就给大家讲课。这个在讲课的过程当中啊，要给大家普及呢我们中医的养生知识。你看这个中医博大精深，老祖宗传下来的，大家都知道，说找中医看看吧，中医看病吧，治得好，慢点儿，但是他去根儿，哎，调调。那这个调，就不是说你吃上药就能好的，对吧？你降压药，说我高血压呀，啊，我吃施惠达呀，我吃上降下来了。说我高血糖啊，我吃列格列汀二甲双胍啊，我吃上也降下来了。说不行，我打胰岛素啊，我打啊司美格鲁肽呀、门冬三灵啊、肝经啊，这都是西药，这叫对症下药，治标不治本。那我们中医呢是调，讲究望闻问切，四诊合参。那在电波当中啊就有局限了，所以呢往往都是通过问诊，你们说我问。那望诊呢让你们准备小镜子，照照脸色啊、舌苔呀、啊、大小便的颜色，我要问。哎、嗯，那么往往咱们中医在辩证的时候，为什么你说口苦，我说你有胆囊炎，我说你睡不好觉，你说真事儿来，慧心老师咋猜这么准呢？对不起，我不是猜的，我不是算卦的，这是根据中医的八纲辩证。 阴阳五行的生和科的关系。

那今天咱们就普及一下啊，从心脏开始说。为什么重点说心脏？因为在前一段时间呢，我们说了五脏当中的木脏，也是主青色的脏，就是肝脏。春季阴阳二气通肝，所以春季养肝疏肝解肝毒是好机会。慧心给大家带来了青青胶囊，青青这个青就是指的肝脏，就是青肝啊，大家反应的不错。那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是养心呐、心脏不用清，心脏除非得心梗了，它淤堵了，这个也要活血化瘀呀、行气解瘀啊，温阳化瘀啊，症状不一样，不用清。心脏没毒，心脏有病都从缺血开始，但是往往心脏的心肌缺血、心律不齐，乃至于心梗、心衰，跟心脏本身关系有，但是跟其他脏器的关系也非常明显。但是我们老伙伴呢，往往说：“哎呀，我这有点心肌缺血，我这心脏做支架了，我在吃阿司匹林啊，伯利维啊，可定啊，是不是、这些东西？那利普妥，那常用的，你也是顶着药，让你长期吃，是不是？”那你考虑过没有，这个心脏它叫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养血就养神。心主什么？心主血脉，藏神明。心脏在五脏当中它是火脏，血脉就是血管，心脏主全身的血管，心血足了藏神，藏神了你睡觉呢就睡得安然。说你看这个人啊，睡得太喝的，一宿能睡六七个点儿、七八个点儿，睡大觉，这样的人脸色红润有光泽，都起了饱腮了，他就长寿。那如果你一个点儿一醒，两个点儿一醒，醒了睡不着，心脏还直翻个突突，坏了，心脏来毛病了。那么检查呢，就是心肌缺血啊，从心律不齐开始。所以心脏难受往往跟其他几脏都殃及。那我们中医治呢是整体治，那你整体治心脏缺啥补啥。心脏呢它是君主之脏，你多大它多大，你六十它六十，你八十它八十，你走到没劲儿了它也跳得不动了。你想过没有，你走道抬不动腿，浑身没劲儿，那心脏呢也跟你跳这么多年了，它也会没劲儿，就是缺能量。心脏缺能量叫补能量，补什么？辅酶 Q 十，这是外国人从牛的心脏当中发现的。哎，补这个辅酶 Q 十呢，让心脏吃饱饭，跳得有劲儿，让它多跳几十年。所以说呀，咱们大家啊，根据这个季节，你在治老慢病的时候，可以适当的给自己补上辅酶 Q 十。你像昨天我讲到那几种心脏病，这个心脏病啊，当心慌心跳的时候，你检查呢它有两种，就是心律不齐。心律不齐呀，有心动过速和心动过缓。心脏跳得快，一分钟100多下、120下，心脏过缓，一分钟跳40-50下，这叫心动过缓，也是心律不齐的总称。

个时候呢，他往往给你用西药了，是不是？嗯，但是我们中医呢要辨证，辨证你看，如果你心慌心跳的时候伴有胆小怕动静，说我坐不稳呐、啊，站不安呐、啊，我都想挠墙，我还做梦，我还怕动静，这叫心虚胆怯。你去查，你除了有心肌缺血、心律不齐，你带这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带 Holter 啊，还是做心电图啊？做心电图吧，当时要是捕捉不到，有可能什么都查不出来。所以呢，往往给你带动态心电图，来查出来你这个心律不齐是过快还是过缓，或者说出现早波啊，每天出现多少次。但是往往有的人呢，查也查了，西药也吃了，还是犯病。我看病要中西医结合，查了是心律不齐，检查有点心肌缺血，踢波倒置，我就要辨证。你口苦，你怕动静，我首先怀疑你有胆囊炎。老伙伴们对号啊，这就叫心虚胆怯，不但心慌，你还有失眠，口苦，到半夜11、12点钟你就醒了。那这个心肌缺血是谁来的？心肝血虚，你眼睛干涩，你手脚麻抽筋儿，你肚子愿意拧劲儿疼，攥筋。女同志月经没了，男同志经也少了，容易半拉脑袋疼，特别是抽筋儿，指甲盖有竖纹，肝血虚造成的心血虚。所以给心脏补能量，说我们补点辅酶 Q 是可以，与此同时你疏肝，这个时候就可以配青青胶囊了。那么还有的人呢，昨天我讲过，有心律不齐，心动过缓，或者心脏跳得快，这个当中有可能它是低血压。你说你心慌，你就心慌呗，你睡不着觉，你吃不进去饭，尤其老哥哥老姐姐们岁数大了，老饭粒儿老饭粒儿，你不吃吃不进去，吃了不消化叫纳呆。啥叫纳呆？不乐意吃饭就叫纳呆。那这个时候呢，看脸色，脸色清汤刮水的，什么意思？贫血，脸色发白，灰呛呛的，那指甲盖不用绞，它自己都折了，身上哗哗掉皮，这就是心脾两虚。你睡觉你也做梦，哎，迷魂啊，天旋地转的，脑袋浑浆的，哎，心脏还不疼就心慌，这就心脾两虚，往往大便不好。你要么有胃病，多年的胃病，要么你多年的结肠炎，你大便相当不正常。哎，有个病，腿沉。我这两条腿我惯牵，我胳膊腿没劲儿，因为脾主四肢开窍于口啊。塔哈喇子没得脑梗，睡觉塔哈喇子，舌苔发白，心脾两虚。那往往这样的人有啥？血糖高，有糖尿病的人他心脏就这个感觉，血糖高啊，血脂高啊，脂肪肝的人就好这样啊。所以说老伙伴们，你们要对号啊，查出脂肪肝，查出高血脂，西医给你开啥了？一折脉搏，降血脂的吗？啊，但是你想过没有？那说吃3月再查查去，那你脾不好，你代谢不出去，你吃完3月再查查，说降下来了，过半年再一查又升上来了，又高血脂了，哎，胆固醇又7个8个了，人家5.2。啊，低密度脂蛋白人家1.7，你都3个；甘油三酯你都6个7个，人家就3点多、2点多，说明什么？埋汰。血液当中的脏东西就是脾虚来的，两条腿灌牵，心脾两虚。所以这个时候注意啊，有心律不齐，有心慌，确定心肌缺血了，
补上辅酶 Q 十，什么时候补？就现在补。告诉大家，阳历五月份开吃补，补它一年左右，你可以补到今年年底。说那我上秋再吃呗，不行。最好是阳历五月份开始吃，吃到年底，你心脏的能量够了。然后像这种情况呢，血脂高啊，冠心病啊，并且有血糖高的，身上最容易长息肉，哎，结节囊肿，可以搭配绞股蓝吃。如果肾脏上也有囊肿，特别虚，再配点固本延龄丸，这是最理想的，啊。肝胆没毛病都不用吃清清胶囊，要肝胆有毛病要吃清清胶囊啊。那么还有一个病，就是有的人呢，我心慌确诊心肌缺血，严重失眠，都吃睡觉药了啊，睡不着，手心热脚心热，心是烦的，嘴是干的，盗汗，晚上睡觉出汗，这耳朵嗡嗡响，天旋地转的，血压高啊，腰疼，耳朵响，血压高，脑袋迷糊，下边腰酸没劲儿，看舌头啊，舌头通红溜光，没啥舌苔，舌头上叫舌红少苔脉细数，啥症状？脉细就说明你血管里血少，它瘪，舌红就像那猪腰子似的，扒了皮儿的猪腰子上找事儿，买个猪腰子，你把皮儿一扒，你看里边啥样，红刺拉鲜的，这个你就跟你舌头对比，这就叫猪腰子舌，也叫阴虚火旺的舌象，你就口干舌干，注意啊，舌头尖通红，你吃点咸菜酱它就沙挺慌。这个时候心脏是火脏，心脏是不是有火啦？这是虚火，这个火往哪儿走？往小肠走，因为心和小肠相表里，它往小肠走，往小肠走是这个热哪儿去了呢？你尿尿热，所以说我们叫尿热灼热刺痛，中医术语，老百姓说我小便火吃了的，焦黄都烫挺慌，西医确诊尿道炎，老姐姐愿意得这个病，着点急上点火，这嘴呀总坏啊，这就是心脏缺能量了。心脏缺能量包括心气，包括心血，包括心阴，还包括心阳。心气不足呢就是没劲儿，心阴不足呢你就口干，心脏缺血哎就心烦，心阳不足呢心脏跳得没劲儿，跳不动，你说你还手脚冰凉，这个我一会儿讲啊。咱们先说这个阴虚火旺，这个阴虚火旺呢就是心阴虚了，往往肝也阴虚了，你就眼睛干吧，手脚麻抽筋儿，心阴虚呢血管瘪，容易低血压，有的也高血压，它不一样，要肝阳上亢，你再伴有肝囊肿啊胆结石，你要肝阳上亢你血压也高，血压高在上头，脑袋迷糊，天旋地转的，但是下边肾阴虚在下，肾阴虚在下腰酸，就是腰啊酸溜溜的疼，耳朵滋儿滋儿就响，晚上睡觉就响，还有刮大风的，还有跑火车的，扑通扑通，还有呜呜，就这样，这都是肝阳上亢，肝肾阴虚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吃点清清胶囊，吃点辅酶 Q 十，与此同时啊，可以吃一个小中成药，就这阴虚的啊，吃点呢杞菊地黄丸，因为你眼睛干涩呀，耳朵也响啊，口还苦啊，吃点杞菊地黄丸搭配着吃，它就好了啊。那下面我要讲一个重点的病，是什么病？有一个老姐姐得心脏病了，家是哪儿的？就咱们长春的。长春这个老姐姐吧，你说她怎么的了？她找我看病，她说慧心呐，我这心脏难受，就心跳，哎呀就是上不来气儿，
一动弹就上不来气儿，一动弹呢，我就一点儿。

劲儿都没有，我都腮糠了，脸煞白。什么时候犯病的？冬天，就今年正月十五刚过完年，老大姐就来病了。这不正月十五吗？老大姐吧，哎，你看，这过日子她还赶节去，买元宵去了。上市场说元宵打折了，哎，跟着一帮老太太，她去买元宵去了。回来之后，她坐在她家门口，她就动不了了，就拿两袋元宵能累着吗？啊，她家还电梯房，六楼坐电梯呲上去了，到门口她就堆灰了，手脚冰凉冰凉的。他姑娘给我打电话，哎呀李姨呀，你快看看吧，我妈吃啥药？我说赶紧硝酸甘油痕上，啊，完了进屋了，进屋之后我说赶紧吧，用热水泡脚，因为他手脚冰凉冰凉的。老太太这种劲儿，除了心难受，心难受没劲儿，脸煞白，手脚冰凉，你们猜他咋的了？他尿裤子了。他姑娘才害怕，他姑娘说，哎呀我妈尿裤兜子了。我说你摸他手脚冰凉冰凉的，一点劲儿都没有，你说这叫啥病？这个心脏病我们中医叫心阳不振，就说老太太吧，平时呢就是心肌缺血，这把咋犯的病呢？肾虚来的，肾阳虚在先。老姐姐年轻的时候呢，干农活，庄稼院活，就下水插秧子，那拔的俩脚丫子通红。冬天呢，她出去卖茶蛋，就在咱们这个客运站门口，穿个大棉袄在那卖茶蛋。老太太坐一身病，她这病是咋得？就是冻的，纯纯的冻的，凉水拔的，冬天冷冻的，谁受损了呢？还真不是心脏，肾阳不足，肾阳虚。老太太有肾结石，她一说她尿裤子了，浑身没劲儿，冒冷汗，尿裤子了。我说你妈肾脏上有东西，不是结石就是囊肿。她说我妈那几年查了有肾囊肿，哎，我说这就对了。平常呢小腿胖，哎，一摁一个坑，一摁一个坑，睡一宿觉呢就下去了。老姐姐这都没当回事儿，啊，有点儿不觉咋地。哎呀，咱们这茬人呐，能挺啊，能挺就挺，能疼就疼，不到时不可解，挺不过去了，他不跟儿女说呀。所以说最后发展成心梗、心衰、心功能不全，需要做支架。这不是一天形成的，心脏它多跳十年你就多活十年，所以人和心脏是同寿的呀。这完了，心脏也不跳了，心脏不跳了，人还活着啥意思？所以说呢，稳心神，稳心率，让心脏吃饱饭，让心脏有劲儿，这是我们一辈子都应该做的事儿，每个人都应该保护我们的心脏。你说现在年轻孩子为什么三四十岁猝死的那么多，活蹦乱跳的大小伙子还跑步呢，突然间心源性猝死没了，大家都听说了吧？那大小伙子多好啊，四十多岁，那为什么一下子过去了呢？就是长期的熬夜，长期的操心劳神，这个心脏太累了，太累了，就应该给心脏补能量，让心脏呢休息休息，放慢节奏。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呢，啊，锻炼也要适可而止，别累着，心脏也该歇歇，同时呢给它补充能量。像我们人老了，吃东西要少而精。什么叫少而精？吃的少，但是要质量好。那我们可以吃鱼啊，吃牛肉啊，吃鸡蛋，吃大虾，少吃，但是要提高它的质量。说我吃一盆苞米碴子，没营养，不行，啊，所以老年人要吃精致的，吃三片牛肉。

能量就是少而精细，最应该补的就是辅酶 Q 十。那刚刚说这个老姐姐，我给她治好了，当时开的方子，开的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啊，不然的话她没劲儿啊，冒冷汗呢、啊。喝了三副，老太太有劲儿了，然后叫她吃辅酶 Q 十，我从医院给她邮来的。啊，大姐一天吃三次，一次吃两粒，就这么吃。现在心脏挺好，所以他这个情况呢，辅酶 Q 十给心脏补能量，让心脏跳得有劲儿，啊，让心脏吃饱饭，哎，延长心脏的寿命。与此同时，以后长期吃就是固本延龄丸，固本延龄丸一天吃一丸，辅酶 Q 十一天吃三次，就这么吃。老姐姐这心脏能再给她干20年活啊，这就挺好，这叫心阳不振，根儿在肾上。那么还有一个老伙伴也是咱们家乡的，就在这个季节也很危险，我也很惦记啊，是老张大哥啊，他家是丰满的，这老大哥70多岁，你说他咋的，他浮肿了，心衰，检查了3级4级，轻度的心衰呢，不觉咋地，没有太大感觉，哎，有点累，有点没劲儿。二级心衰呢，就干点活就累；三级心衰呢，干重活累；四级心衰呢，啥活不干都累，都没劲儿，都上不来气儿。这个老哥哥呢是三级心衰，就稍微一活动干点啥他就没劲儿了，就喝食带喘的，胖了，啊，哪儿胖了呢？两条腿浮肿的同时啊，肚子胀，吃不进去饭，晚上睡觉有时候一翻身呐，这肚子里哗哗，就这个感觉，你说怎么了？水饮灵心。为什么他会水饮灵心？他会腿胖，肚子里有水，上不来气儿，平躺着，仰壳躺着，他没劲儿，侧身躺着，晚上睡觉憋闷。你说他有啥病？你们知道吗？他有肺气肿，既有肺气肿，就老慢支，我们叫 COPD， 就一到冬天就像猫打呼噜似的，拉风匣，吐粘痰，就老肺气肿，然后加这心脏病。那么这个心脏是哪儿心衰了呢？它是右心衰，右心呐，通我们的下肢，我们的右心，你看心脏。画个十字花，左边叫左心，右边叫右心。左边的心呢，一收缩，把血打出去了，打出去到全身，全身用完了之后，它往回收啊，往回收，你这心脏唰一舒张，它把血抽回来了。咋抽的呢？就是下腔静脉、上腔静脉，它在静脉里啊，刚一出来是动脉，一射出来，哗，动脉血哗出来了，到全身，你全身都用完了，过滤一遍，然后还得回来呢，你这心脏刷一舒张，哗，抽回来了，抽回来是在静脉里，下腔静脉和上腔静脉，回来受损呢，它有肺气肿啊，这个回来的时候受阻碍了，所以他腿浮肿了，肚子胀，俩胳膊也胀，啊，胸口憋闷。因为它回到心脏之后，这个血要往肺子走，所以它有时候咳嗽吐那个粉红色泡沫痰，天天早上起来咳嗽一阵儿，咳嗽一阵儿吐那个痰吧，像钻沫子色儿似的，还有的像那个血沫子，就咱那血沫子，哎，有血那里再有痰的血沫子那个色儿，哎，你看杀猪，你放血往猪放血。那血不有沫子吗？就那个粉红色的血沫子，说明什么呀？它叫肺心病了，既有肺气肿又有心脏病，所以浮肿了。中医呢叫水饮灵心，水饮灵心呐，憋得上不来气儿。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治疗叫苓桂猪肝汤啊。苓桂猪肝汤治啥呢？治他腿胖浮肿的，这是把这个腿胖消下去，他能上来气儿。

0: 啊，咳嗽呢不吐白沫子，不吐血沫子，就喝十四副就好了。那么接下来咋能让他不犯病呢？咋能让他少犯病呢？要长期的给心脏补能量，要心脏有劲儿。因为心脏和肺子吧，你这有肺气肿憋着，你这个心脏就受累，那就要长期给心脏补能量，让它带着肺子走，就是补辅酶克氏。这老哥哥，我让他常年吃辅酶克氏，连吃仨月之后有劲儿了。心脏要有劲儿了吧，他这血往回抽就有劲儿，那他就不浮肿了，不浮肿了，有力气了，咳嗽喘见好了，接下来也要配合固本延龄丸吃。因为一旦肺子不好，心脏不好，会殃及谁呀？殃及肾呢、啊、在肾上会出现尿频尿少，憋出来肾囊肿和肾结石。所以当你浮肿尿的不正常，就会在肾上它会憋，憋出肾囊肿和肾结石。那我们肝脏要淤堵呢，在肝脏这憋，肝囊肿、胆息肉、胆结石往上，它憋心啊、憋胃。你看有的人胃不好，往下呢憋到肠子，出现肠鸣，哗啦哗啦响，啊、大便不通畅或者拉水，这都是心肺功能不好了。啊，像这种情况，我们家乡有的老伙伴有啊，说句实在话，冬病夏治。治心脏要抓住夏天这个时节，阳历的五月份开始，是我们治心脏最好的机会。因为你顺着四季走啊，你大冬天你治心脏病效果能好吗？那你春天要疏肝养肝，所以前一段时间我给大家带来了清清胶囊，专门清肝的养肝的利胆的。接下来我们重中之重就是治心脏病，凡是有心脏病的、心肌缺血的，不管大人、小孩、老年人，轻的、重的心脏病，都要抓住阳历五一之后给心脏补能量。告诉大家，你就给他补上辅酶克氏，让他吃饱饭，首先让他有劲儿，他能干活，然后再辅助你是肝胆脾胰腺呐、脑梗心梗血压高啊，还是血糖啊，要综合性调理啊。关于辅酶 Q 十的事儿啊，慧心呢也在给大家想办法啊，争取让大家尽快吃上辅酶 Q 十，质量要好，价格要低。我正在跟厂家联系，大家呢等一等，这当中你就多做疗法，拍三窝，重点拍肘窝，就是振奋我们的心阳，打通心经啊，打通我们的心包经。大家多做疗法，拉筋、跺脚、拍打，多拍嘎吉窝，多拍胳膊弯儿，这是重点。一天三次，一次拍它100下，对身体绝对好。然后我给大家呢来争取辅酶 Q 十啊，因为药店呐，有的大家吃完说效果不好啊，你们又花了很多钱。慧心呢很心疼大伙儿，关于这个事儿呢，大家给我点时间啊，我会尽快，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汇。

0: 中西，他博极因缘，经情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1: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印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印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一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你好，老师。
4: 你好。
3: 你好，老师。
4: 哎，欢迎。
3: 哎，我是您的老朋友啊。
4: 老姐姐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陈红。
4: 嗯，多大年纪啊？
3: 今年71岁。
4: 啊，欢迎老姐姐啊，有什么事您说吧。
3: 老师啊，首先想说一句客套话哈。感谢您这么多年在电波里给我们传授健康的知识。我呢这次吧哈，也感谢老师，也感谢您的学生张成老师的团队的人员，能给我这次加急的机会在电波里请您看病。我现在正在医院，已经住院4天了。
4: 哦，怎么了？
3: 我呢是个一体多病的。但是现在非常困扰我的问题吧，也提很多，我还是挑主要的。完了呢，老师你还是问我，我说吧，要不这太繁琐了，也太多了，我也不知道
4: 说
3: 什么。
4: 你说
3: 说
4: 你因为什么住院呢？
3: 这次住院是这么回事，老师，3天前我19号住的院，3天前吧，就是晚上在家里头吧哈，9点多钟，哦，那上完厕所。上厕所以后回来吧哈，就出大汗，从头到脚一直出啊，完了身上还冰冰热，完了那个前胸后背都疼，一直出了有半个小时，后来我就把它擦汗擦掉了，就是才好。
4: 你上厕所是大号了还是小号了？
3: 小号。我吧哈，就是说呢，每天吧都得上3次厕所，就是有点那什么尿频，就是
4: 上3次啊。
3: 哦，每天都得去，一般的情况下都是呢，在10点钟以前吧，能上2次厕所，这样事儿的吧，好像才能，睡着觉。完，等到早晨3点多钟嘛，又得上厕所，他就，醒不就醒了，就是再也没有觉了，就是这种情况。
4: 这个小便之后出了很多汗，前后心疼，疼了多长时间呢？
3: 疼倒是没有多长时间，好像也就5分钟吧，但是还感觉到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就是两个乳房这个中间嘛，有点像勒的，可是但是不是那么重，就是比较轻的一点那种感觉似的。
4: 嗯，这就是心绞痛。
3: 是啊，我也那个，
4: 那么心绞痛啊， 看你说的症状，出完汗之后，尤其小便之后，这就是气阴两虚型的心绞痛。那么你平时啊，你这个心率是多少？
3: 老师，我的心率可慢可慢的，我有那个高血压、冠心病，我的心率是一般情况下都是在那个60到65这个之间，我能承受得了，再高70我承受不了。我那个已经吃5-6年的那个贝特乐克了，和斯惠达，还有那个他汀。
4: 那你血压高啊？
3: 血压高，3级高血压。
4: 所以现在考虑呢，微量元素缺的也多，你去查你的钾呀，去查你的各种微量元素啊，它缺失流失的多了。
3: 老师是这样，你说对了，我的钾确实缺，已经3年了，我一直在补钾，但是这个问题非常很困扰我，所以说的就请老师给我想想办法，这个问题是怎么问题，我一直在补。
4: 这个病呢，说我具体查，你在医院做心电彩超啊，做 CT 做核磁啊，可能查不出太大的病。
3: 你说对了，是老师，我这些都有报告，都做了，这次做的是那个心脏的报告，那个还做的CTA 都做了，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4: 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就跟你过去长期吃降压药，长期吃一些心脑血管的药，再一个还要考虑你血糖高不高。
3: 老师，血糖不高，就血糖不高，其他的都有问题。
4: 如果血糖不高，就是从来不吃降糖药是吧？
3: 是的。
4: 血糖不高，常年吃降压药啊，心脏心功能受损，气阴两虚，你会有什么呢？口干没劲儿，
3: 是
4: 一些微量元素。你看你做这个血细胞检查，你查低密度脂蛋白，看看什么样，尤其那个高密度脂蛋白看低没低。
3: 我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我跟您说一下，老师，那些个吧都不高，只有这个白蛋白低，
4: 不是高，你现在不是高，你是容易低。
3: 那个
4: 高了好治，低了难调。你现在容易钾低啊，低密度脂蛋白呢可能正常，但是高密度脂蛋白容易低。就好蛋白呀，就是你蛋白质低呀。
3: 那个也查了，就刚查完20号查的，但是都在正常值上。现在
4: 是微量元素。再一个呢，主要中医怎么说，就是亏气亏血，气血不足，
3: 上不来气儿，
4: 没劲儿，
3: 慌，
4: 出汗，口干，睡觉睡不踏实。还一个位置你要去查，别忽略它，别看是我简单的我心难受，你这个肾脏，
3: 肾也有问题，老师。
4: 你这个按中医来讲呢，小便之后出现的心难受，这叫呢心肾两虚，肾气不足，尤其你晚上起夜3次，表面上看肾气不足尿频，实质上看看肾脏器官有没有实质病变，就是肾的囊肿结石有没有问题，
3: 都有。
4: 这问题就在这儿呢啊，所以这个中医叫心肾两虚，心肾两虚型的气虚血少型的冠心病。
3: 那怎么解决，老师？
4: 所以说你在医院吧，你也不用着急了啊，住院的调理一段，该回家回家，怎么办？心情舒畅，这个病啊跟你焦虑抑郁有关，总高兴不起来，容易在这个过程当中查出什么呢？焦虑或者抑郁，有在这个时候得抑郁症的，焦虑症的，他心烦呐，

0: 默默无语啊，不愿意见人呐。啊，你先呢在医院调，医院呢常规用药，回家之后吧，告诉你可以吃点什么啊，就一个小中成药，金匮肾气丸。
1: 嗯，那我记下来。
0: 补肾气，温肾阳，夜尿能少，浑身能有劲儿。然后呢，这个心脏啊，心脏呢缺微量元素，心脏也吃饭呢。我们的心脏是吃饭的，啊，这人活着要吃饭，心脏也吃饭。心脏吃什么呢？各种微量元素啊，气呀、啊、血呀、啊，各种酶呀、啊，啊，像这种情况就可以补充辅酶 Q 十。
1: 嗯，好的。
0: 啊，金匮肾气丸。
1: 嗯，我记住了。
0: 哎，血压呢？你正常，你是高了不舒服，不能超过70、80以上你就难受。
1: 啊，不是80都不行，你70都不行。
0: 啊，因为你的心率一旦超过80，你就难受。
1: 嗯，
0: 正常人的心率就是80次左右，不超90不难受，超过90有点心慌，100了那就慌的有点非常明显了。但你呢？到80你就心慌，说明你心肾两虚，就是这个没劲儿啊，尿频呐、啊，还有一个症状很微妙，叫胆小怕动静，有没有？
1: 有，老师您说的非常对，我吧来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我都有点胆怯。
0: 哎，就胆小怕动静，这个病呢还跟你情志有关，我再告诉你一遍，容易得焦虑症。因为你心情不舒畅，你不是气上得的，不是气上得的，你是忧思过度得的，能听明白吗？
1: 听明白了，老师。
0: 哎，忧虑过度，你现在出院之后要走出家门，春暖花开了，要见人，要高兴，要活动。啊，
1: 那老师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这个钾吧，我确实低，一直都是低，但是这次检查是不低，每次都是低，但是这个问题吧非常困扰我。
0: 钾呢，正常的在医院会给你补，啊，口服药物会补。你现在呢，心脏你可以去配点辅酶 Q 十，
1: 嗯，
0: 啊，这个夜尿多，包括肾脏的结石囊肿，可以吃点金匮肾气丸。你摸你后腰是凉的，腿脚是沉的啊、哦。
1: 是，我现在就是
0: 平常容易口干，这些问题刚才我表述完了。
1: 嗯。
0: 现在要做的是放松心情，不要焦虑，问题不大，但是你在这个事儿上把你困住了，太焦虑了，你睡眠不好，你可以吃点解郁安神颗粒。解郁安神颗粒开了3个小中成药，自己到药店去买哦。刚才都表述完了，在医院正常检查，正常用药，出院以后中成药金匮肾气丸、辅酶 Q 十、解郁安神颗粒这3个，自己到药房去买，吃1个月哦。
1: 那老师，就是我为什么这一点你说我焦虑忧郁是我很困扰，又是说的吗？就是低钾这个问题吧，哈，已经3年多了。
0: 这个慢慢调，这个主要是心肌功能受损、心肌缺血造成的啊、哦，问题不大，慢慢调能过来，不要在这个上焦虑，你已经在这个上焦虑了，要抑郁了，所以给你开一个解郁安神颗粒啊。哦，
1: 那个这个就是说的那个
0: 配合吃，到药房去买都有卖的啊、哦。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啊，慧金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您辛苦了。
0: 不客气。
3: 我是新疆的，我叫王凤英，今年70岁。今天和老师沟通了，特别高兴。我有2个问题想让老师给我帮助我了。一个是，
0: 凤英大姐你别着急，我问问你现在人在哪儿呢？
3: 现在在新疆。
0: 还能听到我广播讲课吗？
3: 我能听到。
0: 啊，怎么听到的呀？
3: 我听那个公众号。

0: 手机公众号里边。
1: 啊，对，我每天都在听您的课。
0: 哦哦，好。
1: 嗯，
0: 那说说情况吧。
1: 说说我就是我潮热，潮热呢是吃饭也热，喝水呀、干家务，只要一动都是潮热，就出汗，出的那个汗呢，脊背上是湿的，两个热窝是两边腋窝是湿的，到裤腰带都是湿的。
0: 嗯，
1: 那汗呢是出的是黏黏的，是个白汗，已经到我身上就换好几次衣服，特别难受，这个潮热出汗。
0: 张嘴，
1: 嗯，
0: 张嘴照镜子看舌苔是白的吧？
1: 哦，最近我这早晨起来看舌苔上面是白的。
0: 啊，比以前舌苔厚了是吧？
1: 嗯，舌尖呢，舌尖有时候还红。
0: 嗯，
1: 早晨起来舌苔是白的。
0: 舌头下舌苔是白的。看腿，看腿浮肿没有？看你的小腿，把小腿挽起来，看有没有浮肿。
1: 哦，那手按着有一个手印子，不过不太重。
0: 小腿有浮肿是吧？
1: 啊，有不太重，按有个印子。
0: 小腿有浮肿了，这个小腿的浮肿睡一宿觉能不能下去？
1: 睡一宿觉，早上起来看就轻松一点。
0: 到下午的时候明显是吧？
1: 啊，嗯，对。
0: 嗯嗯，
1: 他就是我的两个脚就是老脚心发热，
0: 嗯，
1: 现在呢烧脚背也烧，又烧到小腿上那个到膝盖下面，他是你要是走路多了越活动他越烧，他有时候受凉了他也烧。
0: 嗯，
1: 你像现在啊，从早晨一起来到现在脚一直是烧的，那个腿呢到脚腕上面都是烧的。
0: 好，知道了。
1: 到下午呢，那个烧，
0: 知道了。这个病是典型的五心烦热，嗯，阴虚潮热盗汗，啊，阴虚五心烦热，口干舌燥，到下午发烧也叫日扑潮热。你大便干不干？
1: 大便不干。
0: 嗯，日扑潮热呢，就是到下午三点钟左右。人就会发热，尤其你这个说小腿有发热，这叫湿热下注，肝经有湿热。
1: 哦，
0: 这个湿热从哪来的？从肝脾来的。你拿你肝上有东西，不是脂肪肝就是肝囊肿，还包括胆。
1: 嗯，
0: 查没查过？
1: 嗯，去年查过，是就是胆素就是毛质，胆分子有时不光滑。
0: 胆囊炎
1: 就是好。嗯，
0: 胆囊炎有了，小腿发热，湿热下注，说明肝脾，这个湿呢来自脾，就说明你大便发黏呐，拉不干净。
1: 嗯，
0: 嘴里发黏呐，啊，
1: 对，
0: 这个热呢来自肝。
1: 嗯，
0: 肝经郁热，这个热往下走，腿发热，脚心发热。往上走容易脑袋出现出汗，而且是黏的。哦，
1: 嗯嗯，
0: 这个热来自肝，说明什么呀？肝经动怒了，就是本来你就是脾虚，大便不正常，胳膊腿沉。
1: 嗯，
0: 这样的人就容易血脂高。然后你呢，
1: 嗯，
0: 还着急生气上火了。
1: 嗯，对，
0: 就这么得的病。
1: 嗯，对。
0: 所以现在最受累的心脏是谁呢？是心脏。就我刚才表达的这些事儿，脾虚大便黏，胳膊腿沉，肝经有热，肝郁气滞，上火生气了，导致的最后一个毛病就是心肌缺血，心阴外泄，所以你现在他会心烦心慌。
1: 汗出
0: 心之液呀，他
1: 出汗。我要做什么检查？
0: 要检查肝胆彩超做完了，啊，可以做一下肾脏的彩超。
1: 嗯。
0: 啊，看看血脂高不高。
1: 嗯。
0: 别的你也查不出来啥，你心脏是典型的叫痰瘀闭阻型的冠心病，兼肝胆湿热，就是咋的呢？你有胸闷，

0: 你这个心脏不是疼，你像有的人是疼，上完厕所尿泼尿回来了，出虚汗，心脏疼，你不疼，
1: 嗯，
0: 你是闷，整天闷，这里叫胸闷气短，
1: 嗯，
0: 痰瘀闭阻型冠心病，它有痰湿，所以出汗是黏的。这个病啊，首先你手上要有绞股蓝，你就吃。
1: 我现在用的绞股蓝、固本，还有那个生气王浆。
0: 嗯，然后啊，你去买一个小中成药。
1: 嗯。
0: 叫玉屏风颗粒。
1: 嗯，好。
0: 和小柴胡颗粒。
1: 玉屏风颗粒、小柴胡颗粒，嗯，好。
0: 药房都有卖的。
1: 嗯。
0: 你这个热呢，就寒热往来。心烦喜呕，默默不欲饮食，口苦咽干，啥样的、
1: 嗯、
0: 一会儿冷了一会儿热了，
1: 嗯，对对，
0: 吃不进去饭，肚子胀，嘴里苦、
1: 嗯、
0: 嗓子眼冒烟儿，
1: 嗯，对，
0: 这就是典型的少阳症、
1: 嗯、
0: 邪犯少阳，所以说他往往就潮热、
1: 嗯、
0: 咋来的？少阳胆经生气了，胆囊炎啊，小柴胡颗粒配合玉屏风颗粒，他俩
1: 要吃多长时间？
0: 一个月。
1: 我这个潮热可能用四五年了。
0: 那咱先吃一个月看看效果啊。
1: 好。好，
0: 见好了再调啊。
1: 嗯，好。
0: 啊，
1: 会、嗯、
0: 有效果的啊。
1: 嗯，好。
0: 自己到药房买。
1: 嗯。
0: 嗯，再见，再见。
1: 嗯，再见。嗯，谢谢慧心老师，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愿健康引领百姓生活，愿幸福常伴万家灯火。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

0: 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导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昨天跟我们一位听众朋友啊在一起交流，他说：“陈老师啊，我现在心情很悲伤。”我说：“你怎么的了？”他说：“我弟弟大前天没了。”我这一听啊，我这心里也不太好受。我说：“多大岁数啊？”说：“64。”我说：“这岁数不大呀，心梗啊。”他说：“对，你说对了。那天呢，我俩还通电话呢，啊，还相互慰问呢，还关心的问一问呢。以往老妈活着的时候啊，还能走动走动，啊，这老妈呢，走了也好几年了，啊，我也70多岁了，所以之间走的就差了。有的时候啊，打个电话问问。那天上午，我还给他打电话呢，我就问他，我说你忙啥呢？他说孩子今天过来，刚从早市回来，买点新鲜的肉啊，买点海鲜，完了等孩子来的时候呢，还一起吃顿饭。我说那你现在干啥呢？说我现在收拾呢，我把肉切了，啊，把鱼收拾出来。我就说，我说你可别累着。我就问他，我说你心脏咋样啊？他说还那样啊，总闷乎乎的，说疼不疼，就总是不痛快。他说我还说呢，不行用点鹿心粉，我喝的挺好。我就跟他讲，我说鹿心粉参白我都喝1礼拜了，喝的挺好，而且药也不贵。我最近心脏啊就没怎么犯病。他说我和弟弟呀、啊、心脏都不怎么好，老母亲活着的时候老母亲就有心脏病，我记得老母亲年轻的时候心脏就不怎么好，所以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心脏都一般。我是60多岁的时候查出来的冠心病，心脏病就总没劲儿，总像上不来气儿似的。一开始也不知道是心脏问题，后来总是肩膀头子疼，总酸不叽溜的。一开始还合计肩周炎，又吃药又扎针灸，后来人说你这可能啊不是肩周炎啊，不行你上心内科看看吧，啊，做个心电图看看。到心内科大夫一看就看出来了，说你这就是冠心病。一开始我还不信呢，啊，结果一查最后你看还真是冠心病。就去年冬天不出屋心脏都犯病，在沙发上坐着，突然那个前胸后背啊肩膀头就开始疼上了，带的是脖子也疼，然后呢就不敢动了，俩手连拳头都握不上。老伴一看赶紧打的120，120来了啊，那俩人跟我老伴就说今天算大爷7个急性心梗的了，有一个在家就走了，哎，在车上走了一个，到医院急诊检查都排队，所以呢就给安排在那个急诊观察室的病床上了。人大夫就说了，说今天这病人多，家属啊都精神点啊，都看好自己的这个病人，有啥事呢你赶紧喊我们。刚才有一个患者自己从那个观察室床上坐起来了，然后突然间就倒下去了，这人就再也没醒过来啊，所以家属都看好好的，都精神点啊，别让那患者乱动，有啥事啊赶紧喊我们。他就说我旁边那床啊那老人心梗就没抢救过来啊，所以我这心里边啊就有很大的负担啊，你说不怕没到那节骨眼上，真害怕，就怕过年过节孩子都来了，你说这心脏一旦有啥事儿，你说万一在死家里怎么整，往后这年孩子

所以啊，一到过年过节，我这心脏病啊，那才缺德呢。他指定来，他指定犯病。但是今年过得就特别安稳，那过得特别好。之前我就一直用这参柏，喝的那种感觉呀，真的跟其他药不一样。怎么的呢？感觉心脏挺有劲儿的，身上也不沉了，也有劲儿了。最主要我喝完这药是什么呢？就是心里边挺痛快。之前也是因为有这病，睡觉也不好啊，就没有说一天能睡个踏实觉的，完血压也不稳啊。他说我以前没有高血压，是最近几年才有的。你说我也不怎么吃肉，抽烟喝酒那更谈不上，就不明原因的血压高，有的时候血压高起来就迷糊，尤其走道那俩脚就像没有根似的，走起路来晕晕乎乎的，你不用问，指定是血压高了。所以我这心脏只要犯病血压就高，完就尿频尿急后腰疼，就像那个肾炎犯了似的。今年为啥我说过得特别好特别舒心呢？就打喝上这参柏的药，喝的我就感觉挺好，心脏也挺好，挺舒服，睡觉也挺好，最起码睡得感觉踏实不少啊，梦少了，要不总做梦，总梦见我爹我妈啊，或者我大爷我大娘啊，就总梦见这些死去的人。完第二天呢身上就来病，不是脑袋疼就是后背疼，要不就是腰疼。自打喝上参柏的药，睡得可踏实了，心脏一点病没犯。这不又免费试用上鹿心粉的药了吗？我心里还合计啊，这就等于说给我带的护身符啊，所以我过得就特别好，又给老伴做饭打下手，又包的饺子。你这在去年包括前年根本不敢想，所以我跟我弟弟打电话还说呢，我给你送过去点药啊，或者说你来啊，我天天都在家，你上我这儿来。因为我弟弟心脏不好啊，他也是六十多岁查出来的心脏病，总说胸闷，总说气闷得慌。我说你上医院检查检查吧，估计也得是冠心病。我弟弟这个人呢，他比较犟啊，他就不爱去医院，自己挺有主意的，有啥事呢也不吱声，一等就挺一挺，后来挺不住了上医院了，人大夫就说你这是冠心病，人都给他开好那个住院单了，但说啥不住，自己回去在药房买点药吃，就这么对付着，啥药也不信呢。我合计呀，让他也吃点鹿心粉这药，因为我吃的确实挺好。跟他说完，他说我去检查检查啊，完再说吧。结果呢，这就出事了。啊，弟妹说，大前天突然之间就吵吵着胸口疼，疼得满头大汗呢。我说上医院看看吧。啊，他说上医院干啥去？弟妹说，你弟弟上来那劲儿老倔了，非得要睡觉待一会儿，等晚上的时候疼的就厉害了，那脸色蜡黄蜡黄的，嘴唇的那颜色可深了，告诉我胃疼的厉害。弟妹说，我也不懂啊，我就一个劲儿的催他上医院，最后呢他是挺不住了，说行上医院吧。就这么的，我们俩就开始穿衣服，就在穿衣服的过程当中，他在沙发上就突然间后仰，完就啥也不知道了。我就赶紧打那120求救电话，来的时候人家就说了，说不太好，所以在救护车上就给打上药了。那始终处于一个昏迷状态，急诊大夫那一拉单子，说是心下壁梗死，家属要有心理准备啊。我弟妹就跟我说，哎呦，那大夫一跟我说，我这脑袋都懵了。我说大夫，花多少钱都无所谓，能抢救过来就行。大夫人也说了，说这病啊跟钱没关系，你先联系联系家里人孩子啥的，这半道抢救过程当中还明白几秒钟，完就又不行了，除颤除了两次都不行，半夜人就没了，太晚了，半夜也不好给你打电话呀，所以这早上

就早早的通知你一声。弟妹给我打来这个电话，我心里当时咯噔一下，啊，我是真有点受不了。几天前，咱兄弟俩还通电话呢，啊，还说见面呢。你说这人，他怎么说没没了？完事呢，说完你看自己也止不住的哭。其实啊，我就特别能理解，啊，自己亲弟弟，这大活人，啊，又不是说多长时间没联系，没有感情，啊，这前两天刚联系完，啊，还说要见上一面呢。你说，说没没了，所以这就像我说的，人这辈子啊没有下一次，说我这辈子没活好，我下一辈子啊我好好的啊，我怎么怎么地啊，我活个样。你看哪个人有下辈子？你就珍惜好这辈子就行了。你记住，时间不等人，生命不等人，健康不等人。那老话怎么说的？说病来如山倒，对吧？病来了就跟那大山一样，说这个倒塌就倒塌了。你没见过山倒塌，你见没见过那个房子拆迁？那一下子它不就倒了吗？所以瞬间的事儿，咱们呢都这个岁数了，你就记住，第一，听人劝，啊，身上有点问题了，别拖着，别扛，啊，别老是无所谓，你等有所谓的时候那就晚了。很多人，他不是你拖就能拖过去的，你想想，拖要是能拖过去，啊，那咱要医院干啥呀？对不对？你说你心梗我拖，心绞痛我拖。啊，我先吃点救心丸，你一次行，你两次行，你说你次次都这么吃，那一旦真出大事了，这救心丸它就不是救心丸了，它不管用了，对吧？为啥天天喊狼来了，次次喊狼来了，你说谁还信你？等狼真的来的时候你再喊，没人信你了，没有用了。那很多病不就是拖的吗？那我在哈尔滨急诊的时候，有个中年小伙子三来岁就没了，家里人就说总操着胃疼，总操着后背疼，但谁也没理会啊，疼了能有一个星期啊，也没到医院去看一看，这爱人呢也没给他当回事儿。后来有一天凌晨那就不行了，其实在送医院的路上这人就没了，但你说送医院了你就这么告诉家属啊，说这人不行了没了，那人也接受不了啊。所以后来呢又上了心脏除颤，就说白了看看能不能有奇迹产生，你毕竟这是一条生命啊，对吧？万一说有奇迹产生，那给救回来了，但这种情况可以说微乎其微，讲话了根本救不回来。所谓的医学奇迹，一千个一万个里边它能出现那么一个两个不？第二天早上我接班，我就问昨晚的值班大夫，我说这是什么病呢？告诉我心梗，室内是他爱人，30多岁，俩人刚结婚一年，刚才还自责呢，说为啥不带他早点来？其实也不能怨人家，你作为病人你干啥呢？总以为啊拖一拖就过去了，啊扛一扛就能好。跟着一起来的有个同志还说呢，说他上班的时候还真提过不舒服，你说我们这岁数也不懂啊，就他总说胃疼，有的时候说后背疼，谁也没当回事。你看这人没了，哎呦，30多岁，可惜不可惜吧？你再像前几年我接诊过一个河北的，具体哪儿的我有点记不住了，有一天干农活就突然呢嗓子就跟冒火似的啊疼，回去的时候啊，这老太太就跟老伴儿说，老伴儿呢也是出于关心，可能啊就咱说了多少呢也明白点儿，说不行啊，明天咱上医院看看吧，对吧？咱别在这瞎猜了。完了第二天就去的那个镇上医院，到那儿给做了个心脏的彩超，还没啥事啊，还说不行上大医院检查检查，不行明天做一个心脏的冠脉造影。这老太太一听不去，这彩超做了都没事，你心脏造影能有啥事？就说啥不去。
没多长时间，有一天心脏疼的，哎呦，就是前胸后背啊都疼。儿子在北京工作，就给他叫了个车，就给拉北京来了。这一查，心脏三根血管啊堵了，能有两根啊，三根堵两根啊，大伙儿你想想，其中没堵的那一根呢，啊，也就是剩下点什么了，缝隙了。大夫说你这个别寻思别的了，赶紧手术，保命要紧。老太太一合计，啥玩意儿就手术啊？吓唬我呢？讲话了，我这么大岁数，我啥事没经历过呀？不手术，完又托关系，完了又让我给看片子。我一看这片子，我说你要稍微能强一点，我都不建议你手术。可你现在这情况，你不手术那可不行，这都淤堵满了，就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心梗猝死。那为啥啊？你还能站在这儿跟我说话呢？跟你常年呐干农活有关系，一般人早就堆那儿了。我说你今天晚上啊，你就别离开医院了，毕竟你在医院有啥事儿，他好处理呀，好急救啊。医院这些设备都有，你是吸氧啊，你还是这紧急抢救、肾上腺素啊，这不都有现成的吗？就别回去了。后来呢，做的手术，光搭桥搭了两段，啊，下了能有四五个支架吧，这命这就算是保住了。后期呢，就一直用这个舒心颗粒来维持着，要不正常吃这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副作用太大，很多时候这药效果啊也不尽如人意，所以就一直吃的参柏这药，这一晃好几年也挺好。为啥吃参柏呀？因为就怕它再次淤堵，尤其是搭桥那位置、下支架那位置，那是最容易淤堵的。最后血栓再次形成，再次聚集的，大有人在呀。吃参柏一方面稳心，因为龙骨这药除了深度化瘀之外，最大的作用就是稳心、稳定心脏。因为龙骨属于化石，中药分类属于矿物质药材，所以稳心，这是所有的心脏病人最主要的。你无论有心律不齐，还是房颤早搏，还是有冠心病的，什么心绞痛啊，有二尖瓣、三尖瓣反流的、狭窄的，啊，就所有的心脏病病人，平时最需要的，除了化瘀溶栓之外，最需要的就是稳心、稳定心脏。所以你看，这老太太从手术后到现在已经有八九年的时间了，哎，一直挺好的，一直没犯毛病，一直没吵着不舒服。很多时候你记住，时间不等人，感情不等人，生命不等人，因为人生有太多的来不及，一眨眼一天过去了，一回头一年过去了，一转身就是一辈子。所以活到老，弄明白一件事，说啥是幸福啊？幸福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啊，没病没灾的，是吧？你像别的毛病，你说我挺一挺，心脏的毛病、脑袋的问题、血压、血糖的问题、血脂的问题，包括一些疼痛问题，啊，说我这位置啊，怎么这么疼啊？尤其晚上，尤其半夜疼的厉害的，就这样的啊，你千万别挺，你该看你就赶紧去看，该治你就早点去治，该吃药呢你就赶紧把药吃上。过去老话讲了，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就你这人，讲话了，哎呦，这是天大的英雄，可刚强了，啊，一旦没了，你说还有啥用？啥用都没了，对不对？人都没了，你还能咋的？啊，咱们呐，你记住，就是普通老百姓，讲话了一辈子也没有啥大能耐，啊，但是呢，我觉得挺好，啊，老百姓的生活说白了，那就是柴米油盐呐，对不对？老百姓的生活那就是吃喝拉撒呀。老百姓的这个生活，那就是没病没灾的好好活着，对吧？所以呢，把身体都看住了，都看好了，啊，都多对付几年，是不是？讲话呢，也是给孩子省心，啊，对付几年呢，就是给孩子呢
做做贡献。

让这个家呢能够全全乎乎的，完完整整的，对吧？让这个家呢能够更和睦啊。父母在，这儿女尚有来处，父母有一天没了，那孩子只剩归处了。所以平时前胸疼啊，心口窝不得劲儿啊，总胃疼啊，后背疼啊，肩膀头子疼啊，脖子不舒服啊，脖子硬啊，下巴壳难受啊，嗓子不舒服啊，就总像有个东西在那卡着似的，总是满口牙疼啊，胳膊肘胳膊尖疼，手腕的疼，后腰坠坠的疼，你都多往心里合计合计，是不是？哎，你都合计合计这些事儿，平时多花花淤，就像我那天说的，你就按每年1%的淤堵，你今年多大岁数了？说我75了，那你是不是也淤堵75%了？那你心脏淤堵75%，那他到猝死，那不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吗？对不对？说我今年80多岁了，那你是不是淤堵80%以上了？为啥你哪哪都不通啊？为啥供血也不好？为啥心脏总是闷呢？为啥一检查大夫总说你血氧饱和度低，不足，不达标，对吧？为啥总是手脚麻？为啥总是眼睛干涩，看不清东西？为啥身上总有这儿疼那儿疼的表现呢？做一千到一万，它不就是因为淤堵吗？对不对？所以经常的化化瘀，经常的通一通，尤其从现在开始，那化化瘀，通通堵，让气血通一通，让经络通一通，让脏腑通一通，对吧？另外还有鹿心粉，你给它配上，最起码强心壮阳，补血活血，还护脑。你就记住我说的，上岁数人不求什么大富大贵，不求什么大鱼大肉，对吧？穿的呢也不求什么名牌啊，绫罗绸缎，更不求什么前拥后抱，最起码求得一个平安，那求得一平安呢。所以好好的化化瘀啊，平时尤其这个时候用点那鹿心粉，用点深白的药。那天呢有个老同志还跟我讲呢，说高血脂症平时啊血脂都7点多，大夫让我住院，我这段时间呢连喝这鹿心粉带用这深白的药啊，我现在我就感觉挺好，血压最近呢下来挺多，心脏感觉也特别舒服啊，脑袋也不迷糊了，要不之前呢总是胀乎乎的，这段时间真的挺好。唯独就是什么呢，就是排便呢还是差点事儿。我说你排便怎么个差点事儿呢？他说不硬实啊，一天呢得上好几趟厕所。我说那你检查过没？查过肠镜没？他说查过呀，说有几个息肉，但我岁数大了，人家那大夫人不愿给我做啊。所以我就说，我说我为啥问你查过肠镜没，我就怀疑你是这方面问题。我说肠的息肉那也叫瘀啊，你喝这个参柏不仅能给你化瘀解决脑的问题，肠的这息肉它也是瘀啊，是吧？是瘀那它就得化，这药它就得管。另外我说你把鹿心粉呢再配上一起用，正常每天喝这个参柏和这鹿心粉，你再配上我教你的这办法，你把这湿气往外带一带啊，准备生姜3片到5片，花椒能有个20到30个粒，白萝卜呢切个5-6片就行了，豆腐有个1/2块左右就行，再给它切成小块，白菜呢准备1/4切片，完你就煮着吃，不放油，不放味素，不放盐，那就这么清水煮着吃，你连续吃上7天就行。有人说我吃点主食不，我说那就得看你想吃不，随意了，连续吃7天，参柏啊你配合参柏，有鹿心粉配合鹿心粉，化瘀强心补血活血，同时呢能够去湿，把你身体里这湿气给你往外带一带。我给大家讲的这是咱们道家的一位道长教给我的，效果挺好，有感兴趣的你都可以试一试。一说好，那昨天我们有一位这

0: 还有这牛膝各七颗，甘草五颗，干什么呢？煮水喝。这些药一起拿回来之后煮水喝，专门能达到一个滋阴、治疗口干口渴、治疗这个午后潮热、平时烦热以及肺热，和治疗我们这个轻中度糖尿病口渴不止的。有条件呢可以一次性抓十份，然后呢你给它打成粉，打成粉之后呢你给它分出十份来啊，一次用水煮也行啊，用开水冲着服也行，一天喝一次，一次就这么一副，啥时候喝没味儿了你啥时候把它换掉。有森柏树英颗粒的你把它配合在一起用，那这效果会更好。这方子呢大家呀都可以来用一用，有任何问题你给我来电话，
1: 400-656-3009，400-656-3009，
0: 你记好这电话，有事你来找我。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老师讲解。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欢迎回到中医来帮忙节目，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
0: 一说健康，昨天我看新闻，就采访咱们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土壤肥料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现在这个社会，好的产品你未必能卖到一个好的价钱，市场有一些物美价廉的产品，但需要我们耐心去选。食品安全焦虑人人都有啊，他说我也焦虑啊，就经常的觉得这个东西买了不行。他说那个葱啊，就吃那个大葱啊，就买不到有机的，姜也买不到，这个葱和姜每天都需要用的东西，反而呢你很难买到真正有机的。他说再有就是什么呢，粮食问题，北方的粮食还是可靠的，但是说他去过五常，完了他说这儿的人呢也不是纯有机种植的，也是仍然在使用化肥农药。就他讲这些特别贴切咱们老百姓生活，咱们老百姓关心什么，就关心菜篮的问题，就关心土豆白菜卖多少钱，就关心今儿个的鸡蛋卖多少钱啊，就关心这个肉卖多少钱。其实为什么会产生焦虑啊，就是食品安全问题。你像我是学医的，其实我也焦虑，我焦虑很多年了，我焦虑主要啊是现在这个中药的药效问题。你像我们大医院的药品采购啊，跟医院的管理是分开的，就药品采购人员他不一定是学医的，不一定是懂药的，所以很多药采购

回来之后，它不一定是大夫需要的，啊，患者来看病是为了治病，啊，治病看什么呢？看的是效果，看的是药到病除，但关键现在是啥？药到了，病没有给除掉，很多汤药的效果没有达到治病的要求。你记住，任何一个大夫给你看病，他都是希望你往好了看的，对不？哎，往好了的，但好病有时候不光是这个大夫看病水平，我跟你讲，跟药品的质量、品质、跟药效都有很大关系。所以咱们回过头来看，为啥我说参柏舒心颗粒是好药？药的品质在这儿呢，药物研究所研发、监制、生产，所以你说什么是保障？这就是保障。第二呢，就是野生药材，有很多人呢、仍然不理解我这话。这野生药材跟种植的药材究竟有多大的区别？其实中药这个东西啊，你无法用数据去论证它。就像咱们吃那个豆油似的，这转基因的豆油跟非转基因豆油究竟有多大的区别啊？很多人讲我吃转基因豆油啊，我也没吃屎啊，但这价格，这转基因和非转基因一桶豆油得差40多块钱呢。如果冲省钱，那就吃转基因豆油呗，便宜啊，吃完了之后也没看出有什么危害。其实这东西啊，不是说我今天吃完了之后我明天就能看出差距啊，但几年以后一定能看出来。这中药材也是，你说野生的跟种植的究竟有多大的区别？就像人参似的，野三参那得10000多一根，种植的10块钱一根，你说这价格相差多少？1000倍。但你说效果真的就差1000倍吗？那也不一定，可能啊差个几倍、十几倍那样。但是如果同样价格或者说相差无几的话，那肯定选野三参呐。我这个道理大家理解不？就价格相差无几的话，那咱们肯定得选性价比高的，因为野生的药材那药效肯定好。你像参柏效果化瘀，那指定是比一般的药要快，指定比一般的药来得更全面。你包括这个鹿心粉强心壮阳护脑，就这一块肯定比一般的药要好。所以中药看什么？看独特性。你比如现代人很多人认营养素，那营养素看什么？你比如说叶黄素，你比如说辅酶 Q10， 你再比如说蜂胶，那另外包括什么多种维生素，你比如说氨糖软骨素啊，这些营养素看什么？很多人不知道。那我今天我告诉你，第一看含量，你看它里边都含什么；第二看价格啊，最终呢就综合一对比。所以我就一句话你就明白了，看性价比，谁的性价比高我吃谁的，谁的含量全价格低我吃谁的。咱们很多人有的不明白，就看价格了。谁说我这个价格低，我这个吃的时间长啊，你可能就认为这个东西好。其实你忽略一点了，就是它这个含量不全。你看这商人呢，他也抓住了你这个心理，你不就看价格吗？啊，价格越低你不就认为可以吗？好，那我给你这个价格啊做到最低，但是你别忘了它是有成本的。很多时候价格一低就蒙蔽了我们的双眼，我们的眼睛里边啊就盯着这价格了。他们那帮商人呢就在这含量上开始给你做文章，这个物质我给你拿下去，那个呢我不给你添加了。所以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南京到北京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你承认这一点不？你追求价格你就不能要品质，你要品质啊，说我需要这个品质好的，那你这个价格它就不可能在最低端，对不对？哎，它这个价格它就有要求。你像我有一个患者，他跟我说这么一件事，他说以前呢吃那个氨糖软骨素没啥效果，没啥感觉。他说我以前没少买，但为啥
你给我开的这个，我在你们医院买的这个，我吃上我就有感觉呢。他说是不是我心理作用啊？你给我开的这个，我吃上了就有效果。他说完我就笑了。我说啥心理作用啊？我说我要恁厉害，我就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治病这东西呀，没有半点水分在里边。我说你把之前你吃的那个氨糖软骨素你拿过来，完了之后你把我开的我们医院这个梅花鹿氨糖软骨素也拿过来，啊，给他对比对比呗，对吧？我教你怎么对比，啊，你先看看这个含量表，你对照对照都有啥，你看一样不？他这一对照，哎呦，确实不一样，啊，杨主任呢？你看，啊，你这是梅花鹿鹿骨。啊，他那个就没有，差太多了。我说哪个全呢？那你们医院这个全。我说你自己买的这个氨糖多少钱呢？他说我是在药房买的，啊，170块钱一盒。我说对呀，我们医院这个是298一盒。我说我们医院这个梅花鹿氨糖上面有二维码，你扫这个二维码，它全国医院都是统一的价格，298一盒。他说是吗？我还合计呢。我说医院怎么卖那么贵呢？我这回明白了，它不一样。我就跟他讲，我说能进药房的不一定能进医院，能进医院的他一定可以进入药房。进医院的营养素是有标准的，必须得是含量全面的。你含量不全面，该有的没有，那是进不了医院的。必须得有效果。那效果来自哪里呀？不是来自什么厂家，是来自营养素里边的含量，叫含量必须得全。那么含量它全，它带来的是什么呢？是快的效果。啊，你营养素含量不全，它哪来的效果呀？你含量少，那药效就上不去。啊，药效上不去，效果就出不来。你像在我们门诊似的，我经常听到这样话。啊，那骨科大夫让我吃那个氨糖软骨素，我嫌医院的贵，我自己去药房买的，这也吃了好几个月了，它没啥效果啊。那讲话一点效果没有。你像咱们有不少患者，这大林老师啊，我有风湿，我颈肩腰椎都不好，我得吃什么呢？我说化瘀是关键呐，首先通，这是必须要做的呀，对不对？参柏这药啊，你得先用上。另外呢，你自己再配点那个氨糖软骨素吃。说老师啊，氨糖我吃过呀，这个说这个好，那个说那个好，但我用了效果都不明显，都不好。那大伙儿你知道，我最擅长治疗的几种病，第一个就是脑血栓，那么这大家都知道。第二个呢就是心脏病，啊，这第三个我最擅长的是什么呢？就是咱说的那个骨病，颈肩腰腿疼痛。啊，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呀、啊，膝关节炎呐、啊，风湿骨病啊，啊，也是我非常擅长的。你别忘了，中国最冷的地方在黑龙江啊，对吧？我就是黑龙江出来的，啊，我们那边的风湿骨病是最多的。那么，我以一个临床工作40多年、近50年的大夫跟你讲，第一，风湿骨病是顽疾，知道吧？过去讲这病啊，它叫什么呢？不死的恶性病，你想想，特别难治的，特别不好治的，但能维持好，不犯，改善好了不疼，能活动，甚至说到最后生活不受影响，啊，不加重不复发，能让我们这个生活呀达到一个最理想的状态。你比如说风湿，只是说不犯病了，啊，或者说再犯病啊比之前呢强不老少，但是。你保养的不好，他还会再犯，不是说彻底不犯了。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啊，腰椎管狭窄呀、啊，膝盖关节炎呐、啊，那更是如此，特别难治的，特别不好治的。因为这个病我太知道了，十几岁我就看着我师傅行医给人治疗这脖子呀、啊，治落枕呐、啊，治疗腰间盘突出，我那个时候我就能单独行医了，那个时候呢就能给病人进行治疗了。啊，农村啥病多呀？腰病多呀。第一个患者我记得很清楚，就我老家农村的一邻居，腰掰着了，手扶着腰，
啊，一步一步来找我师傅看病。我师傅那天正好没在家，干啥去了？出诊去了。啊，这病人疼的不行，我说我给你扎两针试试啊。他说你行吗？我说你要是不信我，那你就等我师傅回来。我估计啊，得晚上能回来了。他一听晚上，说那有啥不信的呢？那你就给我扎两针呗。很多人这个腰疼啊，往腰上扎，往腿上扎。我师傅跟我讲过，如果是急性的，犯病不超过12小时的，你就往这人中上扎。啊，这我就记住了。那个时候小啊，也是头一次，这第一针就扎进人中这个穴位上了。我怕这个效果不好啊，心虚啊，那时候咱没经验呐，对吧？哎，在人中这个位置啊，我又给扎了一针，一个人中的位置，我给他下了2针。扎完以后，我说你活动活动。这个时候呢，他就敢抬起这腰来了，啊，一点点活动。哎呦，啊，你这是得你师傅真传了，你师傅真教你呀，真行啊。这是我第一个患者，所以我10多岁我就开始治这腰腿疼这病。农村呐，就这病多。现在老年人不也是吗？颈肩腰腿全不好，其实就这个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你看是好治，我告诉你，特别特别难治的那么一个病，看似表面疼，啊，甚至还有肿，啊，有的已经变形了，有的不敢动了。其实啊，它这里边有炎症，啊，有积液，有水肿。它这个骨膜里边啊有损伤，有磨损，有充血，有的可能骨膜还掉茬了。我们医学有个术语叫游离鼠，那个掉茬的骨头啊，就跟老鼠一样到处游走，所以叫游离鼠。为啥很多膝盖关节炎患者那膝盖一动弹就疼啊？说明他膝盖那里边有游离鼠，所以就像那个膝盖里边有针似的。一动弹就疼，一动弹就疼，啊，有的关节里边还有风湿，膝盖那关节常年都是凉的，所以风湿骨病特别难治的，特别不好治的。你说我喝点那个汤药，啊，吃点中成药行不行？行。其实汤药也好，啊，药丸也好，这中成药也好，它只能说去风湿，它只能说补肝补肾，从肝肾入手来缓解。并不能说100%对症，所以临床效果并不好。至于说什么热敷啊、理疗啊、烤电呐、啊，包括针灸啊、按摩呀、啊，都只能说是缓解。那我只能说是什么呢？这种是缓解啊，止疼，缓和缓和。你想想，骨膜都破损了，骨膜都坏了，这不是补肝肾的事儿，这也不是什么呢？理疗烤电的事儿。只能说这些办法是缓和缓和、热乎热乎，啊，缓和缓和疼。你包括一些止疼药和激素，都是缓和疼。激素确实吃起来疼痛能减轻，但这东西是顶药啊，啊，就跟那止疼片似的，时间一长了，人就适应了，就顶不住了。而且这止疼片也好，激素也好，对肝脏、肾脏损伤还挺大的。你像前段时间我接诊一患者，就是因为用激素药，常年用止疼片，结果呢，这2个肾全都硬化了，就全都不行了，尿都没有了，全身浮肿啊，到这个程度，说实话，你来找我也没办法了，2个肾全坏了，所以止疼片也好，激素也好，就能不吃就尽量不吃，对吧？能忍住疼痛，啊，就尽量别吃。因为时间一长，这些副作用啊，就全都给你反映出来了。你像我治了40多年的这个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我太知道这病了。所以说一句实打实的话，就这个病，你得综合着去治，不能说完全靠安糖软骨素，你得安糖和中药掺着治，啊，你得全面的去治。就像在外国。氨糖硫酸软骨素就是治疗风湿骨病的药，人家管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叫药，中药叫食品，甚至叫保健品，咱们正好是相反的。
有风湿、有骨病、颈肩腰腿疼痛，就吃这个。那为啥咱们吃这个东西效果不好呢？其实也不是氨糖软骨素不好，是咱们中国人跟欧美人的体质不一样，对吧？你从小吃的东西跟人就不一样，人家是啥呀？喝牛奶，对不对？哎，吃肉长大的，咱们呢？咱们喝的是米汤，啊，吃的是青菜长大的，对吧？人家顿顿离不开肉，啊，咱是顿顿白菜土豆，你说能一样吗？为啥中国人普遍这骨质偏软呢？啊，为啥咱中国人看着没有人外国人啊那么人高马大呢？为啥是咱上了岁数总感觉这个腿沉、身子沉、头的密度不行啊？咱们吃的这个氨糖，或者咱们能接触到的这个氨糖软骨素，这个含量不全。所以你看，药品管理局是怎么评定氨糖软骨素的？这个氨糖软骨素简称氨糖，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物质。就研究证明，氨基葡萄糖和软骨素联用效果更好。首先，氨基葡萄糖对风湿骨病具有修补作用。修补能促进软骨再生，修复损伤的关节软骨，使软骨面变得平滑、厚实、有弹性，关节间的这种润滑液，润滑关节软骨表面，减少骨关节之间的这种什么呢？摩擦以及震动，从而缓解软骨退化钙化。那么软骨素呢？好的软骨素啊，是从鲨鱼软骨当中提取的。从中国老黄牛那个鼻骨当中提取的，顶级的呢是从梅花鹿的鹿骨提取出来的，提取出来的硫酸软骨素可以修复关节软骨，减轻关节疼痛、肿胀、僵硬，所以软骨素又被誉为什么呢？关节弹簧保护软骨，能减轻病人的关节疼痛、肿胀还有僵硬，改善关节运动功能，从而起到一个抗炎和镇痛的作用。那么这东西那么好，大家可能就有疑问了：为啥我吃的这效果就不明显呢？为啥我吃的谁家谁家的啊？你看说的挺好，怎么就没有你说的这么好呢？所以很多人呢就开始质疑这个氨糖软骨素。我以一个治疗40多年颈肩腰腿疼痛大夫这个身份跟你讲。氨糖软骨素在治疗风湿骨病上一点问题没有，好东西，啊，这是个好东西。那为啥你吃了之后它没效果？为啥效果不明显呢？我告诉你，啊，问题主要出在你吃的那个氨糖软骨素含量，它是比较单一的。你把你现在吃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那个药瓶，你给它拿出来，啊，你看看它里边的成分，除了氨糖，除了软骨素之外，你告诉我还有什么？你之前买的时候，可能你光考虑到这价格了，光合计便宜了，对不对？我跟你讲，治骨病，啊，含量全面这是第一位，就是说治疗风湿骨病，你首先得考虑它这个药的含量是否全面，含量不全，那效果上不来。我跟你讲一个道理，你就明白了。前段时间，我学生的爱人给我学生打电话。两个人，一个是在北京工作，一个在沈阳工作，有个孩子是小女孩，就前段时间病毒感染之后一直咳嗽，完就带孩子上的儿童医院看病，治了10多天，也没明显见好，完就问我，我说去圣经啊，到圣经几天就见效了，为啥敢用药？同时用好几种药，讲话的全面。孩子在圣经一个礼拜就彻底不咳嗽了，圣经敢下药，这个药那个药，他药给你下的全多，所以他好的就快呗。我讲这个道理，大家能理解不？尤其营养素，它的全面决定效果。你比如说维生素 B 族，现在你看都吃的是多种维生素，为啥叫多种啊？因为全面呢。那你治疗骨病，你吃氨糖全面是第一。所以你现在拿出你吃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那药瓶，你看一看，你在哪买的无所谓，你拿出来你看一看，你先看看含量，每100克中含氨基酸葡萄糖是多少，含软骨素是多少，正常含量是有门槛的，

0: 上高于20以上的叫医用级的，所以治疗这个骨病含量是第一，所以就跟生产氨糖软骨素的药厂，就这个梅花鹿氨糖药厂就提出来了，我说需要你们帮我们生产一批超级氨糖软骨素，因为生产那个氨糖软骨素全国不超过3家，咱们选肯定是选最好的。他说你们医院有什么要求啊？我们说要比市场所有的氨糖软骨素都要好，要效果。药厂当时就说了一句话，成本就上去了，但是我们院长也很硬气，说不计较成本，他们说那就往最好来呗。那梅花鹿骨家里不说家里，梅花鹿骨治骨裂治骨刺啊，壮骨效果老好了，家里。他们说那骨碎补家里不，我们说也家里，骨碎补骨头碎的都能给你补，对吧，给你家里边。这就相当于什么概念呢，咱们以四面药房为例，他们的这个氨糖软骨素中氨糖含量一般呢都是10点几，那咱们医院医用级的这个氨糖软骨素当中氨糖含量是25，而且加入了梅花鹿鹿骨，这就不得了了，对吧，你治骨病你吃氨糖软骨素，含量全面性这都是第一位的，如果含量不全你还不如不吃。价格上呢，你像这种含量全面的我们医院是298一盒，因为药盒上有二维码，全国都是统一的，你一扫码就能显示出来，298一盒够吃半个月的。你像这种加入梅花鹿骨的氨糖市面上根本没有，我就跟咱们那个医院领导讲，我说院长啊，我有一请求，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能不能投放到老百姓手中，现在老百姓条件都不好啊，甚至还得顾及儿女，帮着儿女还贷款，房贷呀车贷呀，对不对，有的呢还帮着儿女做饭买菜啥的。我说另外啊，你看能不能这样，咱们就等于说给老百姓发福利了，咱们医院这款含量全面的加入了梅花鹿鹿骨的氨糖，价格上能不能不跟医院一样，能不能半价呀，能不能150一盒啊。院长看着我笑了，说老杨啊，你得顾及医院呐，你得维护医院呐，啊，说这连成本都不够啊。我说成本不够那就等于说给老百姓发福利了嘛，价格跟老百姓之前吃的差不多，完含量呢是之前的3倍，而且加入了梅花鹿鹿骨。院长就说医院这么多事儿呢，哪有时间管你这档子事儿啊。我说院长啊，我说咱们医院呢，不说以后各个省市直辖市开医院吗，啊，口碑打出去呀，那我只能这么说呀。这院长高兴啊，啊，所以我能给大伙讲这一天课，我就多给大伙争取一天的福利。所以我这么合计的，骨关节疼咱别遭罪，病咱别加重，咱别走不了啊，有这个含量全面的医用级的氨糖软骨素，最起码你颈肩腰腿疼痛患者，你风湿骨病患者，你能没事儿。第一价格上啊没高哪去，第二呢含量比以前你吃的那个提高了3倍以上，第三呢也是最主要的，就是加入了梅花鹿鹿骨更全面了。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叫梅花鹿骨氨糖，梅花鹿骨一般人听都没听过，但我是见过的好东西，去风湿壮骨，增长骨密度效果老好了。所以咱们这个氨糖属于中西医结合，更好更全面啊，叫梅花鹿骨氨糖，这回你吃上看看。至于说啥时候能有，我得跟医院协商啊，我得跟院长啊去商量商量，得说小话。所以大伙呢，你等我通知，有任何问题你给我来电话，
1: 400-656-3009，400-656-3009，
0: 你记好这电话，有事你来找我。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

0: 四 Z 二零零五五二六幺。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四十五袋，一袋十四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二十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主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0: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

0: 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慧心。那又到了每天呐跟大家见面的时候了，准时准点儿。那给大家讲课呀六七年了，家乡的老伙伴呢对我很信任，我感谢大家。那往后10年、15年我会继续陪伴大家，只要我身体允许我就给大家讲课。这个在讲课的过程当中啊，要给大家普及呢我们中医的养生知识。你看这个中医博大精深，老祖宗传下来的，大家都知道，说找中医看看吧，中医看病吧，治得好，慢点儿，但是他去根儿，调调。那这个调就不是说你吃上药就能好的，对吧？你降压药，说我高血压呀，啊，我吃施惠达呀，我吃上降下来了；说我高血糖啊，我吃列格列汀二甲双胍啊，我吃上也降下来了；说不行，我打胰岛素啊，我打啊司美格鲁肽呀、门冬三灵啊、肝经啊。这都是西药，这叫对症下药，治标不治本。那我们中医呢是调，讲究望闻问切，四诊合参。那在电波当中啊就有局限了，所以呢往往都是通过问诊，你们说我问。那望诊呢让你们准备小镜子照照脸色啊舌苔呀、大小便的颜色，我要问。那么往往咱们中医在辩证的时候，为什么你说口苦，我说你有胆囊炎，我说你睡不好觉，你说真事儿哎，慧心老师咋猜这么准呢？对不起，我不是猜的，我不是算卦的，这是根据中医的八纲辩证，阴阳五行的生和科的关系。那今天咱们就普及一下啊，从心脏开始说。为什么重点说心脏？因为在前一段时间呢我们说了五脏当中的木脏，也是主青色的脏，就是肝脏。春季阴阳二气通肝，所以春季养肝疏肝解肝毒是好机会。慧心给大家带来了青青胶囊，青青这个青就是指的肝脏，就是青肝啊。大家反应的不错，那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是养心呐。心脏不用清，心脏 除非得心梗了，他淤堵了，这个也要活血化瘀呀、啊行气解瘀啊，温阳化瘀啊，症状不一样，不用清，心脏没毒，心脏有病都从缺血开始。但是往往心脏的心肌缺血、心律不齐，乃至于心梗、心衰，跟心脏本身关系有，但是跟其他脏器的关系也非常明显。但是我们老伙伴呢，往往说：“哎呀，我这有点心肌缺血，我这心脏做支架了，我在吃阿司匹林，啊，伯利维，啊，可定，啊，是不是、啊、这些东西？那利普妥，那常用的，你也是顶着药，让你长期吃，是不是？”那你考虑过没有，这个心脏它叫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养血就养神，心主什么？心主血脉，藏神明。心脏在五脏当中它是火脏，血脉就是血管，心脏主全身的血管，心血足了藏神，藏神了，你睡觉呢就睡得安然。说你看这个人啊，睡得太呵的，一宿能睡六七个点儿、七八个点儿，睡大觉。这样的人，脸色红润、有光泽，都起了饱腮了，他就长寿。那如果你一个点儿一醒，两个点儿一醒，醒了睡不着，心脏还直翻个突突，坏了，心脏来毛病了。那么检查呢，就是心肌缺血，啊，从心律不齐开始，所以心脏难受，往往跟其他几脏都殃及。那我们中医治呢，是整体治。那你整体治心脏缺啥补啥，心脏呢它是君主之脏，你多大它多大，你六十它六十，你八十它八十，你走道没劲儿了它也跳得不动了，你想过没有，你走道抬不动腿，浑身没劲儿，那心脏呢也跟你跳这么多年了，它也会没劲儿，就是缺能量。心脏缺能量叫补能量，补什么？辅酶 Q 十，这是外国人从牛的心脏当中发现的。哎，补这个辅酶 Q 十呢，让心脏吃饱饭，跳得有劲儿，让它多跳几十年。所以说呀，咱们大家啊，根据这个季节，你在治老慢病的时候，可以适当的给自己补上辅酶 Q 十。你像昨天我讲到那几种心脏病，这个心脏病啊，当心慌心跳的时候，你检查呢它有两种，就是心律不齐。心律不齐呀，有心动过速和心动过缓，心脏跳得快，一分钟100多下、120下，心脏过缓，一分钟跳40-50下，这叫心动过缓，也是心律不齐的总称。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往往给你用西药了，是不是？嗯，但是我们中医呢要辨证，辨证你看，如果你心慌心跳的时候伴有胆小怕动静，说我坐不稳呐、站不安呐、我都想挠墙，我还做梦，我还怕动静，这叫心虚胆怯。你去查，你除了有心肌缺血、心律不齐，你带这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带 Holter 啊，还是做心电图啊？做心电图吧，当时要是捕捉不到，有可能什么都查不出来。所以呢，往往给你带动态心电图，来查出来你这个心律不齐是过快还是过缓。或者说出现早搏啊，

每天出现多少次。但是往往有的人呢，查也查了，西药也吃了，还是犯病。我看病要中西医结合，查了是心律不齐，检查有点心肌缺血，踢波倒置，我就要辨证。你口苦，你怕动静，我首先怀疑你有胆囊炎。老伙伴们对号啊，这就叫心虚胆怯，不但心慌，你还有失眠口苦，到半夜十一二点钟你就醒了。那这个心肌缺血是谁来的？心肝血虚。你眼睛干涩，你手脚麻抽筋儿，你肚子愿意拧劲儿。还有的人呢，昨天我讲过，有心律不齐，这个当中有可能他是低血压。你说你心慌你就心慌呗，你睡不着觉，你吃不进去饭。尤其老哥哥老姐姐们岁数大了，老饭粒儿老饭粒儿，你不吃吃不进去，吃了不消化，叫纳呆。啥叫纳呆？不乐意吃饭就叫纳呆。那这个时候呢，看脸色，脸色清汤刮水的，什么意思？贫血，脸色发白，灰呛呛的，那指甲盖不用绞，它自己都折了，身上哗哗掉皮，这就是心脾两虚。你睡觉你也做梦，哎，迷魂啊，天旋地转的，脑袋浑浆的，哎，心脏还不疼就心慌，这就心脾两虚，往往大便不好。你要么有胃病，多年的胃病，要么你多年的结肠炎，你大便相当不正常。哎，有个病，腿沉，我这两条腿我惯牵，我胳膊腿没劲儿，因为脾主四肢开窍于口啊，塔哈喇子没得脑梗，睡觉塔哈喇子，舌苔发白，心脾两虚。那往往这样的人有啥？血糖高，有糖尿病的人他心脏就这个感觉，血糖高啊，血脂高啊，脂肪肝的人就好这样啊。所以说老伙伴们，你们要对号啊，查出脂肪肝，查出高血脂，西医给你开啥了？一折脉搏，降血脂的吗？啊，但是你想过没有，那说吃仨月再查查去，那你脾不好，你代谢不出去，你吃完仨月再查查，说降下来了，过半年再一查又升上来了，又高血脂了，哎，胆固醇又七个八个了，人家5.2，啊，低密度脂蛋白人家1.7，你都3个，甘油三酯你都6个7个，人家就3点多2点多，说明什么？埋汰。血液当中的脏东西就是脾虚来的，两条腿灌牵，心脾两虚。所以这个时候注意啊，有心律不齐，有心慌，确定心肌缺血了，补上辅酶 Q10。什么时候补？就现在补。告诉大家，阳历5月份开吃补，补它1年左右，你可以补到今年年底。说那我上秋再吃呗？不行，最好是阳历5月份开始吃，吃到年底，你心脏的能量够了。然后像这种情况呢，血脂高啊，冠心病啊，并且有血糖高的，身上最容易长息肉，哎，结节囊肿，可以搭配绞股蓝吃。如果肾脏上也有囊肿，特别虚，再配点固本延龄丸，这是最理想的，啊。肝胆没毛病都不用吃清清胶囊，要肝胆有毛病要吃清清胶囊啊。那么还有一个病，就是有的人呢，我心慌确诊心肌缺血，严重失眠，都吃睡觉药了啊，睡不着，手心热脚心热，心是烦的，嘴是干的，盗汗，晚上睡觉出汗，这耳朵嗡嗡响，天旋地转的，血压高啊，腰疼。

耳朵响，血压高，脑袋迷糊，下边腰酸没劲儿，看舌头啊，舌头通红溜光，没啥舌苔，舌头是叫舌红少苔，脉细数，啥症状？脉细就说明你血管里血少，它瘪。舌红就像那猪腰子似的，扒了皮儿的猪腰子上找事儿，买个猪腰子，你把皮儿一扒，你看里边啥样？红刺拉鲜的，这个你就跟你舌头对比，这就叫猪腰子舌，也叫阴虚火旺的舌象。你就口干舌干，注意啊，舌头尖通红，你吃点咸菜酱它就沙挺慌。这个时候心脏是火脏，心脏是不是有火啦？这是虚火，这个火往哪儿走？往小肠走，因为心和小肠相表里，它往小肠走，往小肠走是这个热哪儿去了呢？你尿尿热，所以说我们叫尿热灼热刺痛，中医术语，老百姓说我小便火吃了的，焦黄都烫挺慌，西医确诊尿道炎，老姐姐愿意得这个病，着点急上点火，这嘴呀总坏啊，这就是心脏缺能量了。心脏缺能量包括心气，包括心血，包括心阴，还包括心阳。心气不足呢就是没劲儿，心阴不足呢你就口干，心脏缺血哎就心烦，心阳不足呢心脏跳得没劲儿，跳不动，你说你还手脚冰凉，这个我一会儿讲啊。咱们先说这个阴虚火旺，这个阴虚火旺呢就是心阴虚了，往往肝也阴虚了，你就眼睛干巴，手脚麻，抽筋儿。心阴虚呢血管瘪，容易低血压，有的也高血压，它不一样。要肝阳上亢，你再伴有肝囊肿啊胆结石，你要肝阳上亢你血压也高，血压高在上头，脑袋迷幻，天旋地转的。但是下边肾阴虚在下，肾阴虚在下腰酸，就是腰啊酸溜溜的疼，耳朵滋儿滋儿就响，晚上睡觉就响，还有刮大风的，还有跑火车的，扑通扑通，还有呜呜，就这样，这都是肝阳上亢，肝肾阴虚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吃点清清胶囊，吃点辅酶克什，与此同时啊，可以吃一个小中成药，就这阴虚的啊，吃点呢杞菊地黄丸，因为你眼睛干涩呀，耳朵也响啊，口还苦啊，吃点杞菊地黄丸搭配着吃，它就好了啊。那下面我要讲一个重点的病，是什么病？有一个老姐姐得心脏病了，家是哪儿的？就咱们长春的。长春这个老姐姐吧，你说她怎么的了？她找我看病，她说慧心呐，我这心脏难受，就心跳，哎呀，就上不来气儿，一动弹就上不来气儿，一动弹呐，我就一点劲儿都没有，我都塞糠了，脸煞白。什么时候犯病呢？冬天。就今年正月十五刚过完年，老大姐就来病了。这不正月十五吗？老大姐吧，哎，你看这过日子她还赶节去，买元宵去了，上市场说元宵打折了，哎，跟着一帮老太太她去买元宵去了。回来之后她坐在她家门口她就动不了了，就拿两袋元宵能累着吗？啊，他家还电梯房，六楼坐电梯呲上去了，到门口他就堆灰了，手脚冰凉冰凉的。他姑娘给我打电话，哎呀李姨呀，你快看看吧，我妈吃啥药？我说赶紧硝酸甘油痕上。那完了进屋了，进屋之后我说赶紧吧，用热水泡脚，因为他手脚冰凉冰凉的。老太太这种劲儿，除了心难受，心难受没劲儿，脸煞白，手脚冰凉，你们猜她咋的了？她尿裤子了。她姑娘才害怕，她姑娘说

哎呀，我妈尿裤兜子了。我说你摸她手脚，冰凉冰凉的，一点劲儿都没有。你说这叫啥病？这个心脏病，我们中医叫心阳不振。就说老太太吧，平时呢就是心肌缺血，这把咋犯的病呢？肾虚来的，肾阳虚在先。老姐姐年轻的时候呢，干农活、庄稼院活，就下水插秧子，那拔的俩脚丫子通红。冬天呢，她出去卖茶蛋，就在咱们这个客运站门口，穿个大棉袄在那卖茶蛋。老太太坐一身病，她这病是咋得？就是冻的，纯纯的冻的，凉水拔的，冬天冷冻的，谁受损了呢？还真不是心脏，肾阳不足，肾阳虚。老太太有肾结石，她一说她尿裤子了，浑身没劲儿，冒冷汗，尿裤子了。我说你妈肾脏上有东西，不是结石就是囊肿。她说我妈那几年查了有肾囊肿。哎，我说这就对了，平常呢小腿胖，哎，一摁一个坑，一摁一个坑，睡一宿觉呢就下去了。老姐姐，这都没当回事儿，啊，有点儿，不觉咋地。哎呀，咱们这茬人呐，能挺啊，能挺就挺，能腾就腾，不到时不可解，挺不过去了，他不跟儿女说呀。所以说，最后发展成心梗、心衰、心功能不全，需要做支架。这不是一天形成的，心脏它多跳十年，你就多活十年。所以人和心脏是同寿的呀。说完了，心脏也不跳了，心脏不跳了，人还活着啥意思？所以说呢，稳心神，稳心率，让心脏吃饱饭，让心脏有劲儿，这是我们一辈子都应该做的事儿。每个人都应该保护我们的心脏。你说现在年轻孩子为什么30-40岁猝死的那么多，活蹦乱跳的大小伙子，还跑步呢，突然间心源性猝死没了，大家都听说了吧？那大小伙子多好啊，40多岁，那为什么一下子过去了呢？就是长期的熬夜，长期的操心劳神，这个心脏太累了。太累了，就应该给心脏补能量，让心脏呢休息休息，放慢节奏。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锻炼也要适可而止，别累着，心脏也该歇歇，同时呢给它补充能量。像我们人老了吃东西要少而精，什么叫少而精？吃的少，但是要质量好。像我们可以吃鱼啊，吃牛肉啊，吃鸡蛋，吃大虾，少吃，但是要提高它的质量。说我吃一盆苞米碴子，没营养，不行，啊！所以老年人要吃精致的，吃三片牛肉，一个鸡蛋，三个大虾，啊，是不是你这一天营养就够了？哎，再少吃点粗粮，哎，吃半个馒头，你这就可以了。你不用咣当咣当，说我吃3碗大米饭。哎，咣当咣当，我吃2个大馒头，没营养，要少而精。所以到这个年纪，我们给心脏补的营养、补的能量就是少而精细。最应该补的就是辅酶克什。那刚刚说这个老姐姐，我给她治好了，当时开的方子，开的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啊，不然的话她没劲儿啊，冒冷汗呢。喝了3副，老太太有劲儿了，然后叫她吃辅酶 Q 十，我从医院给她邮来的。老大姐一天吃3次，一次吃2粒，就这么吃，现在心脏挺好。所以她这个情况呢，辅酶 Q 十给心脏补能量，让心脏跳得有劲儿，

上还有一个老伙伴，也是咱们家乡的，就在这个季节也很危险，我也很惦记啊，是老张大哥啊，他家是丰满的，这老大哥70多岁，你说他咋的，他浮肿了，心衰，检查了3级心衰，就一动弹就上不来气儿。心衰吧分4级，轻度的心衰呢不觉咋地，没有太大感觉，哎，有点累，有点没劲儿。2级心衰呢就干点活就累，3级心衰呢干重活累，4级心衰呢啥活不干都累，都没劲儿，都上不来气儿。这个老哥哥呢是3级心衰，就稍微一活动干点啥他就没劲儿了，就喝水带喘的，胖了啊，哪儿胖了呢，两条腿浮肿的同时啊，肚子胀，吃不进去饭，晚上睡觉有时候一翻身呐，这肚子里哗哗，就这个感觉，你说怎么了，水饮灵心。为什么他会水饮灵心，他会腿胖，肚子里有水上不来气儿，平躺着仰壳躺着他没劲儿，侧身躺着晚上睡觉憋闷，你说他有啥病，你们知道吗，他有肺气肿，既有肺气肿，就老慢支，我们叫 COPD， 就呵呵，一到冬天就像猫打呼噜似的，拉风匣吐粘痰，就老肺气肿，然后加着心脏病。那么这个心脏是哪儿心衰了呢，它是右心衰，右心呐，通我们的下肢，我们的右心，你看心脏画个十字花，左边叫左心，右边叫右心，左边的心呢一收缩把血打出去了，打出去到全身，全身用完了之后它往回收啊，往回收你这心脏唰一舒张，它把血抽回来了，咋抽的呢，就是下腔静脉上腔静脉，它在静脉里啊，刚一出来是动脉，一射出来哗，动脉血哗出来了到全身，你全身都用完了过滤一遍，然后还得回来呢，你这心脏刷一舒张哗抽回来了，抽回来是在静脉里，下腔静脉和上腔静脉回来受损呢，它有肺气肿啊，这个回来的时候受阻碍了，所以它腿浮肿了，肚子胀，俩胳膊也胀啊，胸口憋闷，因为它回到心脏之后这个血要往肺子走，所以他有时候咳嗽吐那个粉红色泡沫痰，天天早上起来咳嗽一阵儿，咳嗽一阵儿吐那个痰吧，像钻沫子色儿似的，还有的像那个血沫子，就咱那血沫子，哎，有血那里再有痰的血沫子那个色儿，哎，你看杀猪，你放血往出放血，那血不有沫子吗？就那个粉红色的血沫子。说明什么呀，他叫肺心病了，既有肺气肿又有心脏病，所以浮肿了，中医呢叫水饮灵心，水饮灵心呐，憋得上不来气儿，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治疗要开汤药，尽快把这水给它去掉，叫苓桂猪肝汤啊，苓桂猪肝汤治啥呢，治他腿胖浮肿的，就是把这个腿胖消下去，它能上来气儿啊，咳嗽呢不吐白沫子，不吐血沫子，就喝14副就好了。那么接下来咋能让它不犯长期的给心脏补能量，让心脏有劲儿？因为心脏和肺子吧，你这有肺气肿憋着，你这个心脏就受累，那就要长期给心脏补能量，让它带着肺子走，就是补辅酶克什。这老哥哥，我让他常年吃辅酶克什，连吃3月之后有劲儿了，心脏要有劲儿了吧，他这血往回抽就有劲儿，那他就不浮肿了，不浮肿了有力气了，咳嗽喘见好了，接下来也要配合固本延龄丸吃，因为一旦肺子不好心脏不好会殃及谁呀，殃及肾呢，在肾上会出现尿频尿少，憋出来肾囊肿和肾结石，

0: 以当你浮肿尿的不正常，就会在肾脏它会憋，憋出肾囊肿和肾结石。那我们肝脏要淤堵呢，在肝脏这憋，肝囊肿、胆息肉、胆结石，往上它憋心，憋胃，你看有的人胃不好，往下呢憋到肠子，出现肠鸣，哗啦哗啦响，大便不通畅或者拉水，这都是心肺功能不好了。啊，像这种情况，我们家乡有的老伙伴有啊，说句实在话，冬病夏治。治心脏要抓住夏天这个时节，阳历的五月份开始，是我们治心脏最好的机会。因为你顺着四季走啊，你大冬天你治心脏病效果能好吗？那你春天要疏肝养肝，所以前一段时间我给大家带来了清清胶囊，专门清肝的、养肝的、利胆的。接下来我们重中之重就是治心脏病，凡是有心脏病的、心肌缺血的，不管大人、小孩、老年人，轻的、重的心脏病，都要抓住阳历五一之后给心脏补能量。告诉大家，你就给他补上辅酶 Q 十，让他吃饱饭，首先让他有劲儿，他能干活，然后再辅助你是肝胆脾胰腺呐，脑梗、心梗、血压高啊，还是血糖啊，要综合性调理啊。关于辅酶 Q 十的事儿啊，慧心呢也在给大家想办法啊，争取让大家尽快吃上辅酶 Q 十，质量要好，价格要低。我正在跟厂家联系，大家呢等一等，这当中你就多做疗法，拍三窝，重点拍肘窝，就是振奋我们的心阳，打通心经啊，打通我们的心包经。大家多做疗法，拉筋、跺脚、拍打，多拍嘎吱窝，多拍胳膊弯，这是重点。一天三次，一次拍它100下，对身体绝对好。然后我给大家呢来争取辅酶 Q 十啊，因为药店呐，有的大家吃完说效果不好啊，你们又花了很多钱。慧心呢很心疼大伙儿，关于这个事儿呢，大家给我点时间啊，我会尽快，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父，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印医是本草的根。 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秘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你好，老师。
6: 你好。
5: 你好，老师。
6: 哎，欢迎。
5: 哎，我是您的老朋友啊。
6: 老姐姐叫什么名字啊？
5: 我叫陈红。
6: 嗯，多大年纪啊？
5: 今年71岁。
6: 啊，欢迎老姐姐啊，有什么事儿您说吧。
5: 老师啊，首先想说一句客套话哈。嗯，感谢您这么多年在电波里给我们传授健康的知识。我呢这次吧哈，也感谢老师，也感谢您的学生张成老师的团队的人员，能给我这次加急的机会，在电波已经住院4天了。
6: 哦，怎么了？
5: 我呢是个一体多病的。但是现在非常困扰我的问题吧，也提很多，我还是挑主要的。完了呢，老师你还是问我，我说吧，要不这太繁琐了，也太多了，我也不知道
6: 说
5: 什么。
6: 你说
5: 说
6: 你因为什么住院呢？
5: 这次住院是这么回事，老师，3天前我19号住的院，3天前吧，就是晚上在家里头吧哈，9点多钟，哦，那上完厕所。上厕所以后回来吧哈，就出大汗，从头到脚一直出啊，完了身上还冰冰热，完了那个前胸后背都疼，一直出了有半个小时，后来我就把它擦汗擦掉了，就是才好。
6: 你上厕所是大号了还是小号了？
5: 小号。我吧哈，就是说呢，每天吧都得上3次厕所，就是有点那什么尿频，就是
6: 上3次啊。
5: 啊，每天都得去，一般的情况下都是呢，在10点钟以前吧，能上2次厕所，这样事儿的吧，好像才能睡着觉。完，等到早晨3点多钟嘛，又得上厕所，他就醒不就醒了，就是再也没有觉了，就是这种情况。
6: 这个小便之后出了很多汗，前后心疼，疼了多长时间呢？
5: 疼倒是没有多长时间，好像也就5分钟吧，但是还感觉到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就是两个乳房这个中间嘛，有点像勒的，可是但是不是那么重，就是比较轻的一点那种感觉似的。
6: 嗯，这就是心绞痛。
5: 是啊，我也那个
6: 那么心绞痛啊，看你说的症状，出完汗之后，尤其小便之后，这就是气阴两虚型的心绞痛。那么你平时啊，你这个心率是多少？
5: 老师，我的心率可慢可慢的，我有那个高血压冠心病，我的心率是一般情况下都是在那个60到65这个之间，我能承受得了，再高70我承受不了。我那个已经吃5-6年的那个贝特乐克了，和斯惠达，还有那他冰。
6: 那你血压高啊？
5: 血压高，3级高血压。
6: 所以现在考虑呢，微量元素缺的也多，你去查你的钾呀，去查你的各种微量元素啊，它缺失流失的多了。
5: 老师是这样，你说对了。我的钾确实缺，已经3年了。

0: 了，我一直在补假，但是这个问题非常很困扰我，所以说的就想老师给我想想办法，这个问题是怎么问题，我一直在补。
1: 这个病呢，说我具体查，你在医院做心电彩超啊，做 CT 做核磁啊，可能查不出太大的病。
0: 你说对了，是老师，我这些都有个心脏的报告，那个还做的 CTA 都做了，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1: 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就跟你过去长期吃降压药，长期吃一些心脑血管的药，再一个还要考虑你血糖高不高。
0: 老师，血糖不高，就血糖不高，其他的都有问题。
1: 如果血糖不高，就是从来不吃降糖药是吧？
0: 是的。
1: 嗯，血糖不高，常年吃降压药啊，心脏心功能受损，气阴两虚，你会有什么呢？口干，没劲儿，
0: 是
1: 一些微量元素。你看你做这个血细胞检查，你查低密度脂蛋白，看看什么样，尤其那个高密度脂蛋白，看低没低。
0: 我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我跟您说一下，老师，那些个吧都不高，只有这个白蛋白低，
1: 不是高，你现在不是高，你是容易低。
0: 那个
1: 高了好治，低了难调。你现在容易钾低。低密度脂蛋白呢可能正常，但是高密度脂蛋白容易低，就好蛋白呀，就是你蛋白质低呀。
0: 那个也查了，就刚查完20号查的，但是都在正常值上。现在
1: 是微量元素。
0: 那
1: 再一个呢，主要中医怎么说，就是亏气亏血，气血不足，
0: 上不来气儿，
1: 没劲儿，
0: 慌，
1: 出汗。
0: 嗯，
1: 口干，睡觉睡不踏实。还一个位置你要去查，别忽略它，别看着我简单的我心难受，你这个肾脏，
0: 肾也有问题，老师。
1: 你这个按中医来讲呢，小便之后出现的心难受，这叫呢心肾两虚，肾气不足，尤其你晚上起夜3次。表面上看肾气不足尿频，实质上看看肾脏器官有没有实质病变，就是肾的囊肿结石有没有问题，
0: 都有。
1: 哎，这问题就在这儿呢啊，所以这个中医叫心肾两虚，心肾两虚型的气虚血少型的冠心病。
0: 那怎么解决，老师？
1: 所以说你在医院吧，你也不用着急了，住院的调理一段，该回家回家，怎么办？心情舒畅，这个病啊，跟你焦虑、抑郁有关，总高兴不起来，
0: 你说的
1: 容易在这个过程当中查出什么呢？焦虑或者抑郁。有在这个时候得抑郁症的，焦虑症的，他心烦呐，默默无语啊，不愿意见人呐，你先呢在医院调，医院呢常规用药，回家之后吧，告诉你可以吃点什么啊，就一个小中成药，金匮肾气丸。
0: 嗯，那我记下来，
1: 补肾气，温肾阳。夜尿能少，浑身能有劲儿，然后呢，这个心脏啊，心脏呢缺微量元素，心脏也吃饭呢，我们的心脏是吃饭的，这人活着要吃饭，心脏也吃饭，心脏吃什么呢？各种微量元素啊，气呀、血呀，各种酶呀，像这种情况就可以补充辅酶 Q10。
0: 嗯，好的。
1: 金匮肾气丸。
0: 嗯，我记住了。
1: 哎，血压呢？你正常，你是高了不舒服，不能超过70、80以上。

0: 以上你就难受。
1: 啊，不行，八十都不行，你七十都不行。
0: 啊，因为你的心率一旦超过八十，你就难受。
1: 嗯，
0: 正常人的心率就是八十次左右，不超九十不难受，超过九十有点心慌，一百了那就慌的有点非常明显了。但你呢，到八十你就心慌，说明你心肾两虚，就是这个没劲儿啊，尿频呐，还有一个症状很微妙，叫胆小怕动静，有没有？
1: 有，老师您说的非常对，我吧来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我都有点胆怯。
0: 哎，就胆小怕动静，这个病呢还跟你情志有关，我再告诉你一遍，容易得焦虑症，因为你心情不舒畅，你不是气上得的，不是气上得的，你是忧思过度得的，能听明白吗？
1: 听明白了，老师。
0: 哎，忧虑过度，你现在出院之后要走出家门，春暖花开了，要见人，要高兴，要活动啊。
1: 那老师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这个钾吧，我确实低，一直都是低，但是这次检查是不低，每次都是低，但是这个问题吧非常困扰我。
0: 钾呢，正常的在医院会给你补啊，口服药物会补。你现在呢，心脏你可以去配点辅酶 Q 十。
1: 嗯
0: 啊，这个夜尿多，包括肾脏的结石囊肿，可以吃点金匮肾气丸。
1: 嗯，
0: 你摸你后腰是凉的，腿脚是沉的啊。
1: 是，我现在就是
0: 平常容易口干，这些问题刚才我表述完了。
1: 嗯，
0: 现在要做的是放松心情，不要焦虑，问题不大，但是你在这个事儿上把你困住了，太焦虑了，你睡眠不好。你可以吃点解郁安神颗粒，解郁安神颗粒开了三个小中成药，自己到药店去买哦。刚才都表述完了，在医院正常检查，正常用药，出院以后中成药金匮肾气丸、辅酶 Q 十、解郁安神颗粒这三个，自己到药房去买，吃一个月哦。
1: 那老师，就是我为什么这一点你说我焦虑忧郁是我很困扰，又是说的吗？就是低钾这个问题吧，哈，已经三年多了。
0: 这个慢慢调，这个主要是心肌功能受损、心肌缺血造成的啊，问题不大，慢慢调能过来，不要在这个上焦虑，你已经在这个上焦虑了，要抑郁了，所以给你开一个解郁安神颗粒啊。
1: 那个这个就是说的那个
0: 配合吃，到药房去买都有卖的啊。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啊，慧心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您辛苦了。
0: 不客气。
3: 我是新疆的，我叫王凤英，今年七十岁，今天和老师沟通我特别高兴。我有两个问题想让老师给我帮助我了。一个是，
0: 凤英大姐你别着急，我问问你现在人在哪儿呢？
3: 现在在新疆。
0: 还能听到我广播讲课吗？
3: 我能听到。
0: 啊，怎么听到的呀？
3: 我听那个公众号。
0: 啊，手机公众号里边。
3: 啊，对，我每天都在听您的课。
0: 哦哦，好。
3: 嗯，
0: 那说说情况吧。
3: 说说，我就是我潮热，潮热呢是吃饭也热，喝水呀、干家务只要一动都是潮热，就出汗，出的那个汗呢，脊背上是湿的，两个热窝是两边腋窝是湿的，到裤腰带都是湿的。
0: 嗯，
3: 那汗呢是出的是黏黏的，是个白汗。一天到晚身上就换好几次衣服，特别难受，这个潮热出汗。
0: 张嘴，张嘴照镜子看舌苔是白的吧？
3: 哦，最近我这早晨起来看舌苔上面是白的。
0: 啊，比以前舌苔厚了是吧？
3: 嗯，舌尖呢？舌尖有时候还红。
0: 嗯，
3: 早晨起来舌苔是白的，
0: 舌
3: 到下午
0: 舌苔是白的。

0: 腿，看腿浮肿没有？看你的小腿，把小腿挽起来，看有没有浮肿。
1: 哦，那手按下有一个手印子，不太重。
0: 小腿有浮肿是吧？
1: 啊，有不太重，按有个印子。
0: 小腿有浮肿了，这个小腿的浮肿睡一宿觉能不能下去？
1: 睡一宿觉，早上起来看就轻松一点。
0: 到下午的时候明显是吧？
1: 啊，嗯，对，
0: 嗯嗯，
1: 他就是我的两个脚就是老脚心发热，
0: 嗯、
1: 现在那烧脚背也烧，又烧到小腿上那个到膝盖下面。他是你要是走路多了，越活动他越烧，他有时候受凉了他也烧。
0: 嗯，
1: 你像现在啊，从早晨一起来到现在，脚一直是烧的。那个腿呢，到脚腕上面都是烧的。
0: 好，知道了。
1: 到下午呢，那个烧，
0: 知道了。这个病是典型的五心烦热，阴虚潮热盗汗，啊，阴虚五心烦热，口干舌燥，到下午发烧也叫日扑潮热。你大便干不干？
1: 大便不干。
0: 嗯。日扑潮热呢，就是到下午3点钟左右，人就会发热。尤其你这个说小腿有发热，这叫湿热下注，肝经有湿热。
1: 哦。
0: 这个湿热从哪来的？从肝脾来的。你拿你肝上有东西，不是脂肪肝，就是肝囊肿，还包括胆。
1: 嗯。
0: 查没查过？
1: 嗯，去年查过是，就是胆素就是毛质，胆分子有时不光滑，
0: 胆囊炎
1: 不是好，
0: 胆囊炎有了，小腿发热，湿热下注，说明肝脾，这个湿呢来自脾，就说明你大便发黏呐，拉不干净，嘴里发黏呐，啊，
1: 对，
0: 这个热呢来自肝。
1: 嗯，
0: 肝经遇热，这个热往下走，腿发热，脚心发热；往上走，容易脑袋出现出汗，而且是黏的。啊、哦，这个热来自肝，说明什么呀？肝经动怒了，就是本来你就是脾虚，大便不正常，胳膊腿沉，这样的人就容易血脂高。然后你呢、还着急生气上火了，
1: 对，
0: 就这么得的病。
1: 对，
0: 所以现在最受累的心脏是谁呢？是心脏。就我刚才表达的这些事儿，脾虚大便黏，胳膊腿沉，肝经有热，肝郁气滞，上火生气了，导致的最后一个毛病就是心肌缺血，心阴外泄，所以你现在他会心烦心慌。
1: 那
0: 汗
1: 多
0: 心之液呀，他出汗。
1: 我要做什么检查？
0: 要检查肝胆彩超做完了，可以做一下肾脏的彩超。看看血脂高不高。别的你也查不出来啥。你心脏是典型的叫痰瘀闭阻型的冠心病，兼肝胆湿热，就是咋的呢？你有胸闷。你这个心脏不是疼，你像有的人是疼，上完厕所尿泼尿回来了，出虚汗，心脏疼，你不疼。你是闷，整天闷，这里叫胸闷气短。痰瘀闭阻型冠心病，它有痰湿，所以出汗是黏的。这个病啊，首先你手上要有绞股蓝，你就吃。
1: 我现在用的绞股蓝、固本，还有那个生气王浆。
0: 然后啊，你去买一个小中成药。叫玉屏风颗粒。
1: 玉屏风颗粒，小柴胡颗粒，好。
0: 药房都有卖的。你这个热呢，就寒热往来。心烦喜呕，默默不欲饮食，口苦咽干，啥样呢？一会儿。

0: 了，一会儿热了。
1: 嗯，对对，
0: 吃不进去饭，肚子胀，嘴里苦，嗓子眼冒烟儿。
1: 嗯，对，
0: 这就是典型的少阳症，邪犯少阳，所以说他往往就潮热。咋来的？少阳胆经生气了，胆囊炎啊，小柴胡颗粒配合玉屏风颗粒，他俩
1: 要吃多长时间？
0: 一个月。
1: 我这个潮热可能有四五年了。
0: 那咱先吃一个月看看效果啊。
1: 好，好，
0: 见好了再调啊。
1: 嗯，好
0: 啊。
1: 啊，
0: 会有效果的啊。
1: 嗯，好。
0: 自己到药房买。
1: 嗯
0: 嗯，再见，再见。
1: 嗯，再见。啊，谢谢慧心老师，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愿健康引领百姓生活，愿幸福常伴万家灯火。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昨天跟我们一位听众朋友啊在一起交流，他说：“林老师啊，我现在心情很悲伤。”我说：“你怎么的了？”他说我弟弟大前天没了。我这一听啊，我这心里也不太好受。我说多大岁数啊？说64。我说这岁数不大呀，心梗啊，

说对，你说对了。那天呢，我俩还通电话呢，啊，还相互慰问呢，还关心的问一问呢。啊，以往老妈活着的时候啊，还能走动走动，啊，这老妈呢走了也好几年了，啊，我也70多岁了，所以之间走的就差了。有的时候啊，打个电话问问。那天上午我还给他打电话呢，我就问他，我说你忙啥呢？他说：“孩子今天过来，刚从早市回来，买点新鲜的肉啊，买点海鲜。完了，等孩子来的时候呢，还一起吃顿饭。”我说：“那你现在干啥呢？”说：“我现在收拾呢，我把肉切了，啊，把鱼收拾出来。”我就说：“我说你可别累着。”我就问他：“我说你心脏咋样啊？”他说：“还那样啊，总闷乎乎的，说疼不疼。”就总是不痛快，他说我还说呢，不行用点鹿心粉，啊，我喝的挺好，我就跟他讲，我说鹿心粉参白我都喝一礼拜了，喝的挺好，而且药也不贵，啊，我最近心脏啊就没怎么犯病。他说我和弟弟呀心脏都不怎么好，老母亲活着的时候老母亲就有心脏病，我记得。老母亲年轻那时候心脏就不怎么好，所以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心脏都一般。我是60多岁的时候查出来的冠心病、心脏病，就总没劲儿，总像上不来气儿似的。一开始也不知道是心脏问题，后来总是肩膀头子疼，总酸不叽溜的。一开始还合计肩周炎，又吃药又扎针灸。后来人说你这可能啊不是肩周炎，啊不行你上心内科看看吧，啊做个心电图看看。到心内科大夫一看就看出来了，说你这就是冠心病。一开始我还不信呢，啊结果一查，最后你看还真是冠心病。就去年冬天，不出屋心脏都犯病，在沙发上坐着，突然那个前胸。后背啊，肩膀头就开始疼上了，带的是脖子也疼，然后呢就不敢动了，俩手连拳头都握不上。老伴儿一看，赶紧打的120，120来了啊。那俩人跟我老伴儿就说，今天算大爷7个急性心梗的了，有一个在家就走了，哎，在车上走了一个，到医院急诊检查都排队。所以呢，就给安排在那个急诊观察室那病床上了。人大夫就说了，说今天这病人多，家属啊都精神点儿，啊都看好自己的这个病人，有啥事呢？你赶紧喊我们。刚才有一个患者，自己从那个观察室床上坐起来了，然后突然间就倒下去了，这人就再也没醒过来。啊，所以家属。都看好好的，都精神点儿，啊，别让那患者乱动，有啥事啊，赶紧喊我们。他就说我旁边那床，啊，那老人心梗就没抢救过来，啊，你说不怕，没到那节骨眼上，真害怕，嗯，就怕过年过节孩子都来了，你说这心脏一旦有啥事儿，你说万一在死家里怎么整，往后这年孩子怎么过，所以。啊，一到过年过节，我这心脏病啊，那才缺德呢。他指定来，他指定犯病。但是今年过得就特别安稳，那过得特别好。之前我就一直用这参柏，喝的那种感觉呀，真的跟其他药不一样。怎么的呢？感觉心脏挺有劲儿的，身上也不沉了，也有劲儿了。最主要我喝完这药是什么呢？就是心里边挺痛快。之前也是因为有这病，睡觉也不好，啊，就没有说一天能睡个踏实觉的，完血压也不稳，啊，他说我以前没有高血压，是最近几年才有的。你说我也不怎么吃肉，抽烟喝酒那更谈不上，就不明原因的血压高，有的时候血压高起来就迷糊，尤其走道，那俩脚就像没有根儿似的，走起路。

的晕晕乎乎的，你不用问，指定是血压高了。所以我这心脏只要犯病，血压就高，完就尿频、尿急、后腰疼，就像那个肾炎犯了似的。今年为啥我说过得特别好、特别舒心呢？就打喝上这参柏的药，喝的我就感觉挺好，心脏也挺好，挺舒服，睡觉也挺好，最起码睡得感觉踏实不少，啊，梦少了，要不总做梦，总梦见我爹我妈啊，或者我大爷我大娘，啊，就总梦见这些死去的人，完第二天呢，身上就来病，不是脑袋疼就是后背疼，要不就是腰疼。自打喝上参柏这药，睡得可踏实了，心脏一点病没犯。这不又免费试用上鹿心粉这药了吗？我心里还合计，啊，这就等于说给我带的护身符啊，所以我过得就特别好，又给老伴做饭打下手，又包的饺子。你这在去年，包括前年，根本不敢想。所以我跟我弟弟打电话还说呢，我给你送过去点药啊，或者说你来啊，我天天都在家，你上我这儿来。因为我弟弟心脏不好啊，他也是六十多岁查出来的心脏病，总说胸闷，总说气闷得慌。我说你上医院检查检查吧，估计也得是冠心病。我弟弟这个人呢，他比较犟啊，他就不爱去医院，自己挺有主意的，有啥事呢也不吱声，一等就挺一挺，后来挺不住了上医院了，人大夫就说你这是冠心病，人都给他开好那个住院单了，但说啥不住，自己回去在药房买点药吃，就这么对付着，啥药也不信呢。我合计呀，让他也吃点鹿心粉这药，因为我吃的确实挺好。跟他说完，他说我去检查检查啊，完再说吧。结果呢，这就出事了。啊，弟妹说，大前天突然之间就吵吵着胸口疼，疼得满头大汗呢。我说上医院看看吧。啊，他说上医院干啥去？弟妹说，你弟弟上来那劲儿老倔了，非得要睡觉待一会儿，等晚上的时候疼的就厉害了，那脸色蜡黄蜡黄的，嘴唇的那颜色可深了。告诉我胃疼得厉害，弟妹说我也不懂啊，我就一个劲儿地催他上医院，最后呢他是挺不住了，说行上医院吧。就这么的，我们俩就开始穿衣服，就在穿衣服的过程当中，他在沙发上就突然间后仰，完就啥也不知道了。我就赶紧打那120求救电话，来的时候人家就说了，说不太好，所以在救护车上就给打上药了，那始终处于一个昏迷状态。急诊大夫那一拉单子，说是心下壁梗死，家属要有心理准备。啊，我弟妹就跟我说：“哎呦，那大夫一跟我说，我这脑袋都懵了。”我说：“大夫，花多少钱都无所谓，能抢救过来就行。”大夫人也说了：“说这病啊跟钱没关系，你先联系联系家里人、孩子啥的。”这半道抢救过程当中还明白几秒钟，完就又不行了，除颤除了两次都不行，半夜人就没了，太晚了，半夜也不好给你打电话呀，所以这早上啊就早早的通知你一声。弟妹给我打来这个电话，我心里当时咯噔一下啊，我是真有点受不了。几天前咱兄弟俩还通电话呢，啊，还说见面呢，你说这人他怎么说没没了？完事呢，说完你看自己也止不住的哭。其实啊，我就特别能理解，啊，自己亲弟弟，这大活人，啊，又不是说多长时间没联系没有感情，啊，这前两天刚联系完，啊，还说要见上一面呢。你说说没没了，所以这就像我说的，人这辈子啊没有下一次。说我这辈子没活好，我下一辈子啊我好好的啊，我怎么怎么地啊，我活个样。你看哪个人有下辈子？你就珍惜好这辈子就行了。你记住，时间不等人，生命不等人，健康不等人。
那老话怎么说的？说病来如山倒，对吧？病来了就跟那大山一样，说这个倒塌就倒塌了。你没见过山倒塌，你见没见过那个房子拆迁？那一下子它不就倒了吗？所以瞬间的事儿，咱们呢都这个岁数了，你就记住，第一，听人劝，啊，身上有点问题了，别拖着，别扛啊，别老是无所谓，你等有所谓的时候那就晚了。很多人，他不是你拖就能拖过去的，你想想，拖要是能拖过去，啊，那咱要医院干啥呀？对不对？你说你心梗我拖，心绞痛我拖，啊，我先吃点救心丸。你一次行，你两次行，你说你次次都这么吃，那一旦真出大事了，这救心丸它就不是救心丸了，它不管用了，对吧？为啥？天天喊狼来了，次次喊狼来了，你说谁还信你？等狼真的来的时候，你再喊，没人信你了，没有用了。那很多病不就是拖的吗？那我在哈尔滨急诊的时候，有个中年小伙子三十来岁就没了，家里人就说总操着胃疼，总操着后背疼，但谁也没理会啊，疼了能有一个星期啊，也没到医院去看一看，这爱人呢也没给他当回事儿。后来有一天凌晨，那就不行了，其实在送医院的路上这人就没了，但你说送医院了，你就这么告诉家属啊，说这人不行了，没了，那人也接受不了啊。所以后来呢又上了心脏除颤，就说白了看看能不能有奇迹产生，你毕竟这是一条生命啊，对吧？万一说有奇迹产生，那给救回来了，但这种情况可以说微乎其微，讲话了根本救不回来。所谓的医学奇迹，一千个一万个里边它能出现那么一个两个不？第二天早上我接班，我就问昨晚的值班大夫，我说这是什么病呢？告诉我心梗，室内是他爱人，三十多岁，俩人刚结婚一年，刚才还自责呢，说为啥不带他早点来？其实也不能怨人家，你作为病人你干啥呢？总以为啊拖一拖就过去了，啊扛一扛就能好。跟着一起来的有个同志还说呢，说他上班的时候还真提过不舒服，你说我们这岁数也不懂啊，就他总说胃疼，有的时候说后背疼，谁也没当回事。你看这人没了，哎呦，三十多岁，可惜不可惜吧？你再像前几年我接诊过一个河北的，具体哪儿的我有点记不住了，有一天干农活就突然呢嗓子就跟冒火似的啊疼，回去的时候啊，这老太太就跟老伴儿说，老伴儿呢也是出于关心，可能啊就咱说了多少呢也明白点，说不行啊，明天咱上医院看看吧，对吧？咱别在这瞎猜了。完了第二天就去的那个镇上医院，到那儿给做了个心脏的彩超，还没啥事啊，还说不行上大医院检查检查，不行明天做一个心脏的冠脉造影。这老太太一听不去，这彩超做了都没事，你心脏造影能有啥事？就说啥不去。没多长时间，有一天心脏疼的，哎呦，就是前胸后背啊都疼，儿子在北京工作，就给他叫了个车，就给拉北京来了。这一查心脏三根血管啊，堵了能有两根啊，三根堵两根啊，大伙儿你想想，其中没堵的那一根呢啊，也就是剩下点什么缝隙了。大夫说你这个别寻思别的了，赶紧手术保命要紧。老太太一合计，啥玩意儿就手术啊，吓唬我呢？讲话了，我这么大岁数我啥事没经历过呀，不手术。完又托关系，完了又让我给看片子，我一看这片子，我说你要稍微能强一点我都不建议你手术，可你现在这情况你不手术那可不行，这都淤堵满了，就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心梗猝死，那为啥啊你还能

0: 站在这儿跟我说话呢？
1: 跟你常年呐干农活有关系，一般人早就堆那儿了。我说你今天晚上啊，你就别离开医院了，毕竟你在医院有啥事儿，他好处理呀，好急救啊。医院这些设备都有，你是吸氧啊，你还是这紧急抢救、肾上腺素啊，这不都有现成的吗？就别回去了。后来呢，做的手术，光搭桥搭了2段，啊，下了能有4、5个支架吧，这命这就算是保住了。后期呢，就一直用这个舒心颗粒来维持着，要不正常吃这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副作用太大。很多时候这药效果啊也不尽如人意，所以就一直吃着参柏这药，这一晃好几年也挺好。为啥吃参柏呀？因为就怕它再次淤堵，尤其是搭桥那位置、下支架那位置，那是最容易淤堵的。最后血栓再次形成，再次聚集的，大有人在呀。吃参柏一方面稳心，因为龙骨这药。除了深度化瘀之外，最大的作用就是稳心、稳定心脏。因为龙骨属于化石，中药分类属于矿物质药材，所以稳心，这是所有的心脏病人最主要的。你无论有心律不齐，还是房颤早搏，还是有冠心病的，什么心绞痛啊，有2尖瓣、3尖瓣反流的、狭窄的，啊，就所有的心脏病病人。平时最需要的，除了化瘀溶栓之外，最需要的就是稳心、稳定心脏。所以你看，这老太太从手术后到现在已经有8、9年的时间了，哎，一直挺好的，一直没犯毛病，一直没吵着不舒服。很多时候你记住，时间不等人，感情不等人，生命不等人，因为人生有太多的来不及。一眨眼一天过去了，一回头一年过去了，一转身就是一辈子。所以活到老弄明白一件事儿，说啥是幸福啊？幸福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啊，没病没灾的，是吧？你像别的毛病，你说我挺一挺，心脏的毛病、脑袋的问题、血压、血糖的问题、血脂的问题，包括一些疼痛问题。啊，说我这位置啊，怎么这么疼啊？尤其晚上，尤其半夜疼得厉害的，就这样的啊，你千万别挺，你该看你就赶紧去看，该治你就早点去治，该吃药呢你就赶紧把药吃上。过去老话讲了，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就你这人，讲话了，哎呦，这是天大的英雄，可刚强了，啊，一旦没了，你说还有啥用？啥用都没了，对不对？人都没了，你还能咋的？啊，咱们呐，你记住，就是普通老百姓，讲话了一辈子也没有啥大能耐，啊，但是呢，我觉得挺好。啊，老百姓的生活说白了，那就是柴米油盐呐，对不对？老百姓的生活那就是吃喝拉撒呀，老百姓的这个生活那就是没病没灾的好好活着。对吧？所以呢，把身体都看住了，都看好了，啊，都多对付几年，是不是？讲话呢，也是给孩子省心，啊，对付几年呢，就是给孩子呢做做贡献，让这个家呢能够全全乎乎的、完完整整的，对吧？让这个家呢能够更和睦，啊，父母在，这儿女尚有来处。父母有一天没了，那孩子只剩归宿了。所以平时前胸疼啊、心口窝不得劲儿啊、总胃疼啊、后背疼啊、肩膀头子疼啊、脖子不舒服啊、脖子硬啊、下巴颏难受啊、嗓子不舒服啊，就总像有个东西在那卡着似的，总是满口牙疼啊，胳膊肘、胳膊尖儿疼、手腕子疼、后腰坠坠的疼。你都多往心里合计合计，是不是？哎，你都合计合计这些事儿，平时多化化瘀，就像我那天说的，你就按每年1%的淤堵，你今年多大岁数了？说我75了，那你是不是也淤堵75%了？

那你心脏阅读75%，那他到猝死，那不就是一瞬间的事吗？对不对？说我今年80多岁了，那你是不是淤堵80%以上了？为啥你哪哪都不通啊？为啥供血也不好？为啥心脏总是闷呢？为啥一检查大夫总说你血氧饱和度低不足不达标，对吧？为啥总是手脚麻？为啥总是眼睛干涩看不清东西？为啥身上总有这儿疼那儿疼的表现呢？做一千道一万，它不就是因为淤堵吗？对不对？所以经常的化化瘀，经常的通一通，尤其从现在开始，那化化瘀、通通堵，让气血通一通，让经络通一通，让脏腑通一通，对吧？另外还有鹿心粉，你给它配上，最起码强心壮阳、补血活血，还护脑。你就记住我说的，上岁数人不求什么大富大贵，不求什么大鱼大肉。对吧？穿的呢也不求什么，名牌啊、绫罗绸缎，更不求什么前拥后抱，最起码求得一个平安，啊，求得一平安呢。所以好好的化化瘀，啊，平时尤其这个时候用点那鹿心粉，用点深白的药。那天呢，有个老同志还跟我讲呢，说高血脂症，平时啊血脂都7点多，大夫让我住院。我这段时间呢，联合这鹿心粉，再用这参柏这药，啊，我现在我就感觉挺好，血压最近呢下来挺多，心脏感觉也特别舒服，啊，脑袋也不迷糊了，要不之前呢总是胀乎乎的，这段时间真的挺好，唯独就什么呢，就是排便呢还是差点事儿。我说你排便怎么个差点事儿呢？他说不硬实。啊，一天呢得上好几趟厕所，我说那你检查过没？查过肠镜没？他说查过呀，说有几个息肉，但我岁数大了，人家那大夫人不愿给我做啊，所以我就说，我说我为啥问你查过肠镜没？我就怀疑你是这方面问题。我说肠子息肉那也叫瘀。啊，你喝这个参柏不仅能给你化瘀、解决脑袋问题，肠子的息肉它也是瘀啊，是吧？是瘀，那它就得化，这药它就得管。另外，我说你把鹿心粉呐再配上一起用，正常每天喝这个参柏和这鹿心粉，你再配上我教你的这办法，你把这湿气往外带一带，啊，准备生姜3片到5片。花椒能有个20到30个粒儿，白萝卜呢切个5、6片就行了，豆腐有个半块左右就行，再给它切成小块，白菜呢准备1/4切片，完你就煮着吃，不放油，不放味素，不放盐，啊就这么清水煮着吃，你连续吃上7天就行。有人说我吃点主食不？我说那就得看你想吃不。随意了，连续吃7天，参柏呀，你配合参柏，有鹿心粉配合鹿心粉，化瘀强心补血活血，同时呢能够祛湿，把你身体里这湿气给你往外带一带。我给大家讲的这是咱们道家的一位道长教给我的，效果挺好，有感兴趣的你都可以试一试。一说好，那昨天我们有一位这个病友啊就咨询。说糖尿病带的这舌头总干总渴，喝多少水呀、都不解渴似的，你有啥好办法没？那我就告诉大家一个好办法吧，用益阴煎，大写的益，阴阳的阴，煎煮的煎，叫益阴煎，很简单，生地熟地各10颗，白芍、麦冬、丹参，还有这牛膝各7颗。甘草5盒，干什么呢？煮水喝，这些药一起拿回来之后煮水喝，专门能达到一个滋阴、治疗口干口渴、治疗这个午后潮热、平时烦热以及肺热和治疗我们这个轻中度糖尿病、口渴不止的。有条件呢，可以一次性抓10份，然后呢，你给它打成粉，打成粉之后呢，你给它分出10份。

0: 你记好这电话，有事你来找我。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老师讲解。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欢迎回到《中医来帮忙》节目，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14-8899。400-614-8899。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
0: 一说健康，昨天我看新闻，就采访咱们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土壤肥料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现在这个社会，好的产品你未必能卖到一个好的价钱，市场有一些物美价廉的产品，但需要我们耐心去选。食品安全焦虑人人都有啊，他说我也焦虑啊，就经常的觉得这个东西买了不行。他说那个葱啊，就吃那个大葱啊，就买不到有机的，姜也买不到，这个葱和姜每天都需要用的东西，反而呢你很难买到真正有机的。他说再有就是什么呢，粮食问题，北方的粮食还是可靠的，但是说他去过五常，完了他说这儿的人呢也不是纯有机种植的，也是仍然在使用化肥农药。就他讲这些特别贴切咱们老百姓生活，咱们老百姓关心什么，就关心菜篮的问题，就关心土豆白菜卖多少钱，就关心今儿个的鸡蛋卖多少钱啊，就关心这个肉卖多少钱。其实为什么会产生焦虑啊，就是食品安全问题。你像我是学医的，其实我也焦虑，我焦虑很多年了，我焦虑主要啊是现在这个中药的药效问题。你像我们大医院的药品采购啊，跟医院的管理是分开的，就药品采购人员他不一定是学医的，不一定是懂药的，所以很多药采购回来之后它不一定是大夫需要的啊，患者来看病是为了治病啊，治病看什么呢，看的是效果，看的是药到病除，但关键现在是啥，药到了，病并没有给除掉，很多汤药的效果没有达到治病的要求。你记住，任何一个大夫给你看病，他都是希望你往好了看的，对不，哎，往好了的，但好病有时候不光是这个大夫看病水平，我跟你讲，跟药品的质量、品质、跟药效都有很大关系。所以咱们回过头来看，为啥我说深百舒心颗粒是好药，药的品质在这儿呢，药物研究所研发、监制、生产，所以你说什么是保障，这就是保障。第二呢，就是野生药材，有很多人呢仍然

不理解我这话，这野生药材跟种植的药材究竟有多大的区别？其实中药这个东西啊，你无法用数据去论证它，就像咱们吃那个豆油似的，这转基因的豆油跟非转基因豆油究竟有多大的区别啊？很多人讲我吃转基因豆油啊，我也没吃屎啊，但这价格，这转基因和非转基因一桶豆油得差40多块钱呢。如果冲省钱，那就吃转基因豆油呗，便宜呀、啊。吃完了之后也没看出有什么危害。其实这东西啊，不是说我今天吃完了之后，我明天就能看出差距啊、但几年以后一定能看出来。这中药材也是，你说野生的跟种植的究竟有多大的区别？就像人参似的，野三参那得10000多一根，种植的10块钱一根，你说这价格相差多少？1000倍。但你说效果真的就差1000倍吗？那也不一定，可能啊差个几倍十几倍那样。但是如果同样价格或者说相差无几的话，那肯定选野三参呐。我这个道理大家理解不？就价格相差无几的话，那咱们肯定得选性价比高的，因为野生的药材那药效肯定好，你像参柏效果化瘀，那指定是比一般的药要快，指定比一般的药来得更全面。你包括这个鹿心粉强心壮阳护脑，就这块肯定比一般的药要好。所以中药看什么？看独特性。你比如现代人很多人认营养素，那营养素看什么？你比如说叶黄素，你比如说辅酶 Q10， 你再比如说蜂胶，那另外包括什么多种维生素，你比如说氨糖软骨素啊，这些营养素看什么？很多人不知道。那我今天我告诉你，第一二看价格啊，最终呢就综合一对比。所以我就一句话你就明白了，看性价比，谁的性价比高我吃谁的，谁的含量全价格低我吃谁的。咱们很多人有的不明白，就看价格了，谁说我这个价格低，我这个吃的时间长啊，你可能就认为这个东西好。其实你忽略一点了，就是它这个含量不全。你看这商人呢，他也抓住了你这个心理，你不就看价格吗？啊，价格越低你不就认为可以吗？好，那我给你这个价格啊做到最低，但是你别忘了它是有成本的。很多时候价格一低就蒙蔽了我们的双眼，我们的眼睛里边啊就盯着这价格了，他们那帮商人呢就在这含量上开始给你做文章。这个物质我给你拿下去，那个呢我不给你添加了。所以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南京到北京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你承认这一点不？你追求价格你就不能要品质，你要品质啊，说我需要这个品质好的，那你这个价格它就不可能在最低端，对不对？哎，它这个价格它就有要求。你像我有一个患者，他跟我说这么一件事，他说以前呢吃那个氨糖软骨素没啥效果，没啥感觉。他说我以前没少买，但为啥你给我开的这个，我在你们医院买的这个，我吃上我就有感觉呢？他说是不是我心理作用啊，你给我开的这个我吃上了就有效果。他说完我就笑了，我说啥心理作用啊，我说我要嫩厉害我就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治病这东西呀、啊、没有半点水分在里边。我说你把之前你吃的那个氨糖软骨素你拿过来，完了之后你把我开的我们医院这个梅花鹿氨糖软骨素也拿过来啊，给它对比对比呗，对吧？我教你怎么对比啊，你先看看这个含量表，你对照对照都有啥，你看一样不？他这一对照，哎呦确实不一样啊。杨主任呢，你看啊，你这是梅花鹿鹿骨啊，他那个就没有，差太多了。我说哪个全呢？那你们医院这个全？我说你自己买。

买的这个氨糖多少钱呢？他说我是在药房买的，啊，170块钱一盒。我说对呀，我们医院这个是298一盒。我说我们医院这个梅花鹿氨糖上面有二维码，你扫这个二维码，他全国医院都是统一的价格，298一盒。他说是吗？我还合计呢，我说医院怎么卖那么贵呢？这回明白了，他不一样。我就跟他讲，我说能进药房的不一定能进医院，能进医院的他一定可以进入药房。进医院的营养素是有标准的，必须得是含量全面的，你含量不全面，该有的没有，那是进不了医院的，必须得有效果。那效果来自哪里啊？不是来自什么厂家，是来自营养素里边的含量，叫含量必须得全。那么含量它全，它带来的是什么呢？是快的效果啊。你营养素含量不全，它哪来的效果呀？你含量少，那药效就上不去啊，药效上不去，效果就出不来。你像在我们门诊似的，我经常听到这样话啊，那骨科大夫让我吃那个氨糖软骨素，我嫌医院的贵，我自己去药房买的，这也吃了好几个月了，它没啥效果啊。那讲话一点效果没有。你像咱们有不少患者，这大林老师啊，我有风湿，我颈肩腰椎都不好，我得吃什么呢？我说化瘀是关键呢，首先通，这是必须要做的呀，对不对？参柏这药啊你得先用上，另外呢你自己再配点那个氨糖软骨素吃。说老师啊，氨糖我吃过呀，这个说这个好，那个说那个好，但我用了效果都不明显，都不好。那大伙你知道我最擅长治疗的几种病，第一个就是脑血栓，那么这大家都知道。第二个呢就是心脏病啊，这第三个我最擅长的是什么呢？就是咱说的那个骨病，颈肩腰腿疼痛啊，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呀，膝关节炎呢，风湿骨病啊，啊，也是我非常擅长的。你别忘了，中国最冷的地方在黑龙江啊，对吧？我就是黑龙江出来的啊，我们那边的风湿骨病是最多的。那么我以一个临床工作40多年近50年的大夫跟你讲，第一，风湿骨病是顽疾，知道吧？过去讲这病啊，它叫什么呢？不死的恶性病，你想想，特别难治的，特别不好治的，但能维持好不犯，改善好了不疼，能活动，甚至说到最后生活不受影响啊，不加重不复发，能让我们这个生活呀达到一个最理想的状态。你比如说风湿，只是说不犯病了啊，或者说再犯病啊比之前呢强不老少，但是你保养的不好它还会再犯，不是说彻底不犯了。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啊，腰椎管狭窄呀，膝盖关节炎呐，那更是如此，特别难治的，特别不好治的。因为这个病我太知道了，十几岁我就看着我师父行医给人治疗这脖子呀，治落枕呐，治连腰间盘突出，我那个时候我就能单独行医了，那个时候呢就能给病人进行治疗了啊。农村啥病多呀？腰病多呀。第一个患者我记得很清楚，就我老家农村的一邻居，腰掰着了，手扶着腰啊，一步一步来找我师傅看病。我师傅那天正好没在家，干啥去了？出诊去了啊。这病人疼得不行，我说我给你扎两针试试啊。他说你行吗？我说你要是不信我，那你就等我师傅回来，我估计啊得晚上能回来了。他一听晚上，说那有啥不信的呢，那你就给我扎两针呗。很多人这个腰疼啊往腰上扎，往腿上扎，我师傅跟我讲过，如果是急性的，犯病不超过12小时的，你就往这人中上扎啊。这我就记住了，那个时候小啊，也是头一次，这第一针就扎进人中这个穴位上了。我怕这个效果不好啊，心虚啊，那时候咱没经验呢，对吧？哎，在人中这个位置啊，我又给扎了一针，
一个人中的位置我给他下了两针，扎完以后我说你活动活动，这个时候呢他就敢抬起这腰来了啊，一点点活动，哎呦啊，你这是得你师父真传了，你师父真教你啊，真行啊。这是我第一个患者，所以我十多岁我就开始治这腰腿疼这病，农村呐、啊、就这病多，现在老年人不也是吗，颈肩腰腿全不好，其实就这个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你看是好治，我告诉你特别特别难治的那么一个病，看似表面疼啊，甚至还有肿啊，有的已经变形了，有的不敢动了，其实啊它这里边有炎症啊，有积液有水肿，它这个骨膜里边啊有损伤，有磨损有充血，有的可能骨膜还掉叉了，我们医学有个术语叫游离鼠，那个掉叉的骨头啊就跟老鼠一样到处游走，所以叫游离鼠。为啥很多膝盖关节炎患者那膝盖一动换就疼啊，说明他膝盖那里边有游离鼠，所以就像那个膝盖里边有针似的，一动换就疼，一动换就疼啊，有的关节里边还有风湿，膝盖那关节常年都是凉的，所以风湿骨病特别难治的，特别不好治的。你说我喝点那个汤药啊，吃点中成药行不行？行，其实汤药也好啊，药丸也好，这中成药也好，它只能说去风湿，它只能说补肝补肾，从肝肾入手来缓解，并不能说百分之百对症，所以临床效果并不好。至于说什么热敷啊、理疗啊、烤电呐、啊，包括针灸啊、按摩呀、啊，都只能说是缓解。那我只能说是什么呢？这种是缓解啊，止疼，缓和缓和。你想想，骨膜都破损了，骨膜都坏了，这不是补肝肾的事儿，这也不是什么呢，理疗烤电的事儿，只能说这些办法是缓和缓和，热乎热乎啊，缓和缓和疼。你包括一些止疼药和激素都是缓和疼，激素确实吃起来疼痛能减轻，但这东西是顶药啊啊，就跟那止疼片似的，时间一长了人就适应了，就顶不住了，而且这止疼片也好激素也好，对肝脏肾脏损伤还挺大的。你像前段时间我接诊一患者，就是因为用激素药常年用止疼片，结果呢这两个肾全都硬化了，就全都不行了，尿都没有了，全身浮肿啊，到这个程度说实话你来找我我也没办法了，两个肾全坏了。所以止疼片也好激素也好，就能不吃就尽量不吃，对吧，能忍住疼痛啊就尽量别吃，因为时间一长这些副作用啊就全都给你反映出来了。你像我治了40多年的这个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我太知道这病了，所以说一句实打实的话，就这个病你得综合着去治，不能说完全靠安糖软骨素，你得安糖和中药掺着治，那你得全面的去治。就像在外国安糖硫酸软骨素就是治疗风湿骨病的药，人家管这个安糖硫酸软骨素叫药，中药叫食品，甚至叫保健品，咱们正好是相反的，有风湿有骨病颈肩腰腿疼痛就吃这个。那为啥咱们吃这个东西效果不好呢？其实也不是安糖软骨素不好，是咱们中国人跟欧美人的体质不一样，对吧，你从小吃的东西跟人就不一样，人家是啥呀，喝牛奶，对不对，哎，吃肉长大的，咱们呢咱们喝的是米汤啊，吃的是青菜长大的，对吧，人家顿顿离不开肉啊，咱是顿顿白菜土豆，你说能一样吗？为啥中国人普遍这骨质偏软呢？啊，为啥咱中国人看着没有人外国人啊那么人高马大呢？为啥是咱上了岁数总感觉这个腿沉身子沉，头的密度不行啊？咱们吃的这个氨糖或者咱们能接触到的这个氨糖软骨素，这个含量不全，所以你看药品管理局是怎么评定氨糖软骨素的？
这个氨糖软骨素简称氨糖，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物质。就研究证明，氨基葡萄糖和软骨素连用效果更好。首先，氨基葡萄糖对风湿骨病具有修补作用，修补能促进软骨再生，修复损伤的关节软骨，使软骨面变得平滑、厚实、有弹性，恢复关节的正常活动。同时呢，能补充关节间的这种润滑液，润滑关节软骨表面，减少骨关节之间的这种什么呢？摩擦以及震动，从而缓解软骨退化钙化。那么软骨素呢？好的软骨素啊，是从鲨鱼软骨当中提取的，从中国老黄牛那个鼻骨当中提取的，顶级的呢是从梅花鹿的鹿骨提取出来的，提取出来的硫酸软骨素可以修复关节软骨，减轻关节疼痛、肿胀、僵硬，所以软骨素又被誉为什么呢？关节弹簧保护软骨，能减轻病人的关节疼痛、肿胀还有僵硬，改善关节运动功能，从而起到一个抗炎和镇痛的作用。那么这东西那么好，大家可能就有疑问了，为啥我吃的这效果就不明显呢？为啥我吃的谁家谁家的啊？你看说的挺好，怎么就没有你说的这么好呢？所以很多人呢就开始质疑这个氨糖软骨素。我以一个治疗40多年颈肩腰腿疼痛大夫这个身份跟你讲，氨糖软骨素在治疗风湿骨病上一点问题没有，好东西啊，这是个好东西。那为啥你吃了之后它没效果？为啥效果不明显呢？我告诉你啊，问题主要出在你吃的那个氨糖软骨素含量它是比较单一的。你把你现在吃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那个药瓶你给它拿出来啊，你看看它里边的成分，除了氨糖、除了软骨素之外，你告诉我还有什么？你之前买的时候可能你光考虑到这价格了，光合计便宜了，对不对？我跟你讲，治骨病啊，含量全面就是第一位，就是说治疗风湿骨病，你首先得考虑它这个药的含量是否全面，含量不全那效果上不来。我跟你讲一个道理你就明白了。前段时间我学生的爱人给我学生打电话，两个人，一个是在北京工作，一个在沈阳工作，有个孩子是小女孩，这前段时间病毒感染之后一直咳嗽，完就带孩子上的儿童医院看病，治了10多天也没明显见好，完就问我，我说去圣经啊，啊，到圣经几天就见效了，为啥？敢用药，同时用好几种药，讲话的全面，孩子在圣经一个礼拜就彻底不咳嗽了，圣经敢下药，这个药那个药，他药给你下的全多，所以他好的就快呗。我讲这个道理大家能理解不？尤其营养素，它的全面决定效果。你比如说维生素 B 族，现在你看都吃的是多种维生素，为啥叫多种啊？因为全面呢。那你治疗骨病，你吃氨糖全面是第一，所以你现在拿出你吃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那药瓶你看一看，你在哪买的无所谓，你拿出来你看一看，你先看看含量，每100克中含氨基酸葡萄糖是多少，含软骨素是多少。正常含量是有门槛的，一般高于20以上的叫医用级的，所以治疗这个骨病含量是第一，所以就跟生产氨糖软骨素的药厂，就这个梅花鹿氨糖药厂就提出来了啊，我说需要你们帮我们生产一批超级氨糖软骨素，因为生产那个氨糖软骨素全国不超过3家，咱们选肯定是选最好的。他说你们医院有什么要求啊？我们说要比市场所有的氨糖软骨素都要好，要比他们的含量都要全面，我们要效果。药厂当时就说了一句话，成本就上去了，但是我们院长也很硬气，说不计较成本，他们说那就往最好来呗。那梅花鹿骨家里不说家里梅花鹿骨治骨裂
这骨刺啊，撞骨效果老好了。家里，他们说

0: 那骨碎补家里不？我们说也家里，骨碎补，骨头碎的都能给你补，对吧？给你家里边，这就相当于什么概念呢？咱们以市面药房为例，他们的这个氨糖软骨素中氨糖含量一般呢都是十点几，那咱们医院医用级的这个氨糖软骨素当中氨糖含量是25，而且加入了梅花鹿鹿骨，这就不得了了，对吧？你治骨病你吃氨糖软骨素，含量全面性这都是第一位的，如果含量不全你还不如不吃。价格上呢，你像这种含量全面的，我们医院是298一盒，因为药盒上有二维码，全国都是统一的，你一扫码就能显示出来，298一盒，够吃半个月的。你像这种加入梅花鹿骨的氨糖，市面上根本没有。我就跟咱们那个医院领导讲，我说院长啊，我有一请求，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能不能投放到老百姓手中？现在老百姓条件都不好啊，甚至还得顾及儿女，帮着儿女还贷款，房贷呀、车贷呀，对不对？有的呢还帮着儿女做饭买菜啥的。我说另外啊，你看能不能这样，咱们就等于说给老百姓发福利了，咱们医院这款含量全面的加入了梅花鹿鹿骨的氨糖，价格上能不能不跟医院一样，能不能半价呀，能不能150一盒啊？院长看着我笑了，说老杨啊，你得顾及医院呐，你得维护医院呐，啊，说这连成本都不够啊。我说成本不够，那就等于说给老百姓发福利了嘛，价格跟老百姓之前吃的差不多，完含量呢是之前的三倍，而且加入了梅花鹿鹿骨。院长就说，医院这么多事儿呢，哪有时间管你这档子事儿啊？我说院长啊，我说咱们医院呢，不说以后各个省市直辖市开医院吗？啊，口碑打出去呀，那我只能这么说呀。这院长高兴啊，啊，所以我能给大伙讲这一天课，我就多给大伙争取一天的福利。所以我这么合计的，骨关节疼，咱别遭罪，病咱别加重，咱别走不了，别动弹不了，讲话了别瘫喽，对吧？有这个含量全面的医用级的氨糖软骨素，最起码你颈肩腰腿疼痛患者，你风湿骨病患者，你能没事儿。第一，价格上啊没高哪去；第二呢，含量比以前你吃的那个提高了三倍以上；第三呢，也是最主要的，就是加入了梅花鹿鹿骨，更全面了。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叫梅花鹿骨氨糖，梅花鹿骨一般人听都没听过，但我是见过的，好东西。祛风湿壮骨，增长骨密度效果老好了，所以咱们这个氨糖属于中西医结合，更好更全面啊，叫梅花鹿骨氨糖，这回你吃上看看。至于说啥时候能有，我得跟医院协商啊，我得跟院长啊去商量商量，得说小话。所以大伙呢，你等我通知，有任何问题你给我来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你记好这电话，有事你来找我。
1: 深百硕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硕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硕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硕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大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智能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素邦律师王春达。
4: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

0: 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北部、长春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
2: 今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西部有中雨，其中长春北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大部、松原西部和南部、四平西部、通化东南部、白山南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南部5到8度，其他地区12到17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1到27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
3: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4: 花样语录，
1: 大妹儿说，有人天天聚会，有人夜夜喝醉，有人看遍山山水水，有人在家睡觉挺累，说不好是快乐加倍还是有点疲惫。五一假期眼瞅就剩一天，如果非让我许个愿的话，我希望这个假期天数能不能再来一倍。

0: 问候各位五四青年节快乐！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1: 我是大哥周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1: 《花样的生活》。我有个问题，
0: 什么？
1: 我还能过五四青年节吗？
0: 你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
1: 没有严格的要求吗？
0: 哎，没有，高兴就能过。
1: 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只要我高兴，
0: 嗯，
1: 我认。
0: 你想过任何一个节日都能过？
1: 我过六一也行。
0: 可以
1: 啊。
0: 你就是现在不管怎么努力，三月八号你是过不上了。
1: 那倒是
0: 啊，对吧？
1: 那倒是，这个真是怎么努力怎么调整心态也赶不上的一个节，
0: 这就不是心态的事儿了啊。
1: 哎呀，我也过不上母亲节。
0: 嗯，是。哎，也不一定啊，现在因为有的妈就是当妈又当爹，有的爹就是
1: 当
0: 爹
1: 又
0: 当妈嘛，是不是？就是看你怎么理解了。
1: 你这么说是这么回事，
0: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1: 啊？哎，从刚才大妹聊天的过程当中啊，你会能感觉到啊，
0: 什么？
1: 她今天精神状态
0: 特别好，
1: 非常不错。
0: 哎呀，我假期这几天这觉睡的稀里糊涂的。
1: 睡啊，不睡的是稀里糊涂，
0: 就是这两天的觉已经没有点儿了，
1: 想睡就睡，
0: 就是不管几点，我只要困了，倒头躺在那儿，我最少就是三个小时垫底儿。
1: 那你晚上还睡不睡？
0: 也睡啊，但就是睡得晚。
1: 睡睡平安。
0: 我今天早上跟赵飞沟通，我说假期这几天叫我睡得稀碎
1: 啊，
0: 就是因为白天呢经常非常困，然后因为放假了嘛，你就可以很放肆，
1: 随便。
0: 所以我困的时候呢，我就躺下就睡着，然后因为白天睡了很多觉呢，晚上就不困了。然后你晚上越不困呢，你白天越困，
1: 白天越困。
0: 对
1: 啊，就是
0: 我说这没放几天假的，给我整的现在生物钟有点紊乱。
1: 闭环了。
0: 今天是假期的倒数第二天，
1: 倒数第二天，
0: 明天还剩下一天了。我得赶紧调整作息了。
1: 你得调
0: 了。到周三我该缓不过来劲儿了。
1: 你其实今天都该调了。
0: 我今天就得调了，我今天也正常上班了嘛。
1: 对啊，今天就是正常上班的这么一个安排。
0: 那是咱俩。还有很多朋友此时此刻正在外边休闲呢。
1: 更多的朋友其实是在休闲。
0: 我今天中午去万象城吃饭，哎呦我天哪，那好几个面包店、饼干店那队排的，
1: 五五的是吧？
0: 我提前抢优惠券了。
1: 啊。
0: 抢完优惠券，我心思今天去我就买点饼干吃。
1: 不错。
0: 啊，结果我一看那个队呀，上班之前我应该是回不来。
1: 我这两天就是万象城我也去了一次，然后就是某家那个卖面包的还是卖那个就是饼干，是不是一家啊？
0: 应该是。
1: 你就排那么大长
0: 队。六楼吗？
1: 啊，
0: 其实那家店咱单位对面摩天也有，也开了。
1: 我当时就说，我说这东西再好吃要排这么长队，
0: 你也不吃
1: 了。我都不吃了。
0: 啊，
1: 我是这样，
0: 我今天晚上不差上班的话，我肯定在那排队了。
1: 我宁可就是说不吃这一口，我也不想去排队去。
0: 为啥呀？
1: 因为就是
0: 就不愿意凑那热闹。
1: 不是你这个问题我特别想反问一句
0: 啊，
1: 为啥呀？
0: 就为啥要排队呀？
1: 就是的呀。
0: 那就看取决于你有多想吃了呀。
1: 没那么想吃呢，就是
0: 啊，没那么想吃你就不用排嘛。
1: 就吃这件事锁不住啊。
0: 哦，我是愿意排队的，而且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排点小队呢，它反而会增加你的这个就是对它的兴趣点。你就有的时候你就好奇，你说这个东西它到底能好吃成
1: 什
0: 么样，它就排队排成这么长。
1: 那你说，就比如说这个东西特别火，你咕咕咕一顿排队，好不容易到你了，一会儿嘎嘣一口尝了，说这玩意儿忒难吃了，恨不得摔它，你骂不骂街？
0: 我就发社交媒体，完了就让所有人避雷，不要来。非常难吃，别排，
1: 不要在这消耗时间。
0: 但是我今天去看见排大队那家，因为之前就是他们试营业的时候我买过
1: 啊，
0: 我是觉得它是好吃的，
1: 所以
0: 我抢了五一之间能用的那个优惠券嘛，我想今天去买，结果没想到队那么长。
1: 行啊，来吧来吧，今天其实主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确实假期就剩最后一天了，然后大家这个五一假期应该哈，本来原有的这个行程和安排该进行的也进行的差不多了。
0: 对，外地朋友这时候也该计划返程了，
1: 没错。所以吧，就想跟大家互通一下啊，就互相聊一聊，就这个五一假期你都干了点啥，
0: 干啥了，
1: 可以值得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然后呢，一方面是分享一下假期喜悦，另一方面呢也是给下一个假期做一定的准备，是不是？
0: 下一个假期应该就是端午节
1: 了，也快
0: 了，
1: 也快了。
0: 让我来看一个。
1: 但是这个假期呢，怎么说呢？就是你看，周几？
0: 端午节是六月，六月十九、二十、二十一，
1: 周
0: 五、周六、周日。
1: 周五、周六、周日啊，那还行。
0: 还行。至少咱能放两天。
1: 对啊，咱能放上两天。
0: 咱就是放两天啊。
1: 那周
0: 五、周六、周日。
1: 那我周六、周五就得带孩子上班。
0: 哦。
1: 他们放假。
0: 哥，你计划太远了。
1: 不远。
0: 六月份的事儿呢？
1: 都在眼前。
0: 现在才五月四号，还有一个多月。
1: 都在眼前啊。来吧来吧，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啊，直接发送到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和我们聊聊这个五一你过得怎么样，都干了点啥。
0: 我这两天就是因为我们早上即时极品这个节目是有一个微信群的嘛，然后很多朋友白天就会把自己五一期间的这个行程发到我们的群里。
1: 你都知道他们干啥去了？
0: 是的，我跟你说，现在就是有一个非常火的就是假期出行选择。
1: 哪儿？
0: 就是逛早市。
1: 长春有好早市吗？
0: 咋没有呢？
1: 哎、
0: 那永兴早市都火成啥样了？
1: 那哪儿是？
0: 外地来的朋友都得到永兴早市去站一脚，
1: 都得吃个豆腐脑捂的。
0: 豆腐脑，然后我看到了那个，就是大家说好评非常高的是那个牛肉火烧。我挺想尝尝。
1: 你想尝尝火烧？
0: 对。虽然我们家小狗也叫火烧
1: 啊，
0: 但是跟大家在早市吃的那个火烧，它不是一个火烧。
1: 不是，那就哪天呗？哪天咱那个就是开到几点呢？
0: 我今天早上跟赵飞算了一下，
1: 你俩算了，
0: 我俩算，如果就是赶上一个上节目之前去，能不能吃上，或能不能回来？然后赵飞说我俩得4点就到，我说那算了，因为你知道永兴早市在东大桥。
1: 哎，那你俩这么，我建议你，我真的诚心诚意的建议你俩试一次。
0: 是怎么试？
1: 就是那么早去当早市。
0: 4点去？
1: 对。
0: 我俩能起来吗？
1: 不是，4点去，先到单位。
0: 啊，接上你。
1: 把早班上了，上了以后你俩再去吃。
0: 几点的早班上了啊？
1: 6点呢？
0: 那就不赶趟了，我俩8点还得回来直播呢。我俩就是因为8点要直播才得4点去，我俩要6点再上班，那就更别去了。东大桥哥、
1: 哎、
0: 去一趟就得40多分钟，
1: 是
0: 回来你赶上早高峰1个小时不一定能回来。
1: 那你看啊，我给你俩算个账。
0: 你别给我拉算，我不想算。你就想让我俩替你把早班上了吗？
1: 你俩上早班，我帮你俩上8点那个。
0: 用不着。
1: 上节目我也愿上似的，哎呀。
0: 不的。让我们早上一堆听众朋友等着盼着听我俩声呢，搁这块。
1: 咋的？我上一期能上黄是咋的？
0: 上不黄，但是就是大家不高兴。不至于黄，但是会不高兴。
1: 那好吧，那好吧，为了让大家高兴啊，为了让大家高兴，那这事儿就先这么地吧啊。
0: 哎，但真的朋友们，上早市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时髦的选择。
0: 早市的那个吃的呀，太丰富了
1: 啊，
0: 而且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东北币的魅力。
1: 什么？
0: 东北币？
1: 什么是什么意思？
0: 就1块钱一碗豆腐脑。1块钱一个什么大饼子、
1: 啊、就是又便宜又好吃呗。
0: 对，人家就是好多，你知道南方的那个博主到这边来吃早市
1: 啊，
0: 都说哎呦你们东北有自己的货币。
1: 就是
0: 别说10块钱都吃5饱6撑的在这儿。真的、
1: 哎、
0: 那康乐果1块钱一袋，
1: 到这儿来都得就是南方的朋友到这儿来都得算那个汇率啥的，是不是？哎呦，你别说，你这么一说我想试试，等我有时间的吧。
0: 是吧？我觉得有时间咱可以一起约一趟早市之行。
1: 哎、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特别值得大家去一趟的。
0: 什么地方？
1: 即便是你你觉得说就剩1天假期了、明天一样来得及，就是北湖的湿地公园。
0: 啊，那天老弟诗林不是也去了吗？
1: 他啥时候去的？
0: 他放假之前有一天去采访，就在北湖那边。
1: 啊，
0: 你忘了？他回来说那个湖里还有小鸭子。
1: 啊，我没跟老弟一起去。
0: 是，但是他回来讲了，你没听着吗？
1: 我没有。
0: 湖里那小鸭子就是可惬意了。
1: 啊，
0: 嗯，
1: 那我跟没拿他话当话。
0: 你去北湖的湿地公园了？
1: 是吗？对，我是被谁种草的呢？
0: 被谁呢？
1: 我是被耀明种草的。
0: 啊。
1: 闲泉种草的。
0: 啊。
1: 对。
0: 他去了，他是拖家带口去的。
1: 他拖家带口去的、然后就跟我说，就是而且告诉我，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我说兄弟，我要去的话，就是我想去露营嘛。
0: 嗯。
1: 然后我之前就查了一下，说那个北湖湿地公园很大。
0: 嗯。
1: 然后我就怕我走土坯路
0: 找不着地方。
1: 土坯路，对、然后我就跟他说，他就告诉我，然后我就在这也说一下啊，你从远大大街下去之后，定位定哪儿？你可以订那个金刚马术公园。
0: 哎呦喂，
1: 对，它是在露营地的对面。
0: 啊，
1: 对，你也可以订哪儿呢？订远达大街和宽达路交汇。
0: 嗯，
1: 到那个交汇口以后，然后你一左转，就进宽达路了。沿着宽达路这一趟走都非常漂亮，
0: 而且很好停车。
1: 很，
0: 那倒没有。我能猜到北湖整不就是北湖湿地公园整个假期期间应该车非常多。
1: 哎、我没说别的、我说能停。
0: 能停。
1: 对。
0: 但是有可能贴你。对不对？
1: 我别的没说。
0: 一猜一个准。
1: 反正就跟大家说那地儿能停啊、但
0: 是最好别停。
1: 老找不那句干什么玩意儿呢？
0: 不是，你得给听众朋友们做好那个攻略嘛。
1: 我都这么
0: 说
1: 了，
0: 你
1: 说
0: 能停，他万一就是不让停呢？
1: 我都这么说了，还不明白吗？就是能停。
0: 嗯。那万一要停？
1: 那就停了呗。那就是停了呗。但你就反正朋友们，你往那一拐，你就知道大概什么、什么情况了。
0: 哎，你们露营好玩吗？扎帐篷了吗？
1: 扎帐篷了。
0: 待了一天。
1: 一小下午，三个多小时吧。
0: 啊，
1: 三个多小时
0: 扎帐篷又忙活又整啥的，就扎了仨小时。
1: 不是，他是这么回事啊，就是那天他是这么个天气，
0: 嗯，
1: 有太阳的时候
0: 啊
1: 非常暖和，
0: 啊，
1: 穿短袖，一旦就是云遮月了，一旦云就是云多云了，
0: 啊，
1: 云在遮住太阳了，
0: 怎么呢？
1: 小风一吹嗖嗖的。
0: 那就穿厚点呗。
1: 对，大家穿厚点。不是我去，
0: 显然你就是没穿厚吗？
1: 我去那两天，我去那天也说凉啊。然后它好在哪儿啊？就是你可以去这个扎帐篷，然后如果你没带帐篷的话，它往里面走是有一个露营地的。
0: 嗯。
1: 然后这个露营地呢，是它有那种铁皮房子，
0: 嗯，
1: 装饰的特别好。
0: 嗯。
1: 然后铁皮房子中间会有一个就是草坪广场，
0: 嗯，
1: 可以玩。然后呢，它在河边儿。还有一排临河的那种架起来的那种海景
0: 小屋，
1: 海景小屋
0: 啊，也很漂亮。
1: 然后
0: 海景小屋，
1: 对，海景
0: 长春哪来的海呀？
1: 不是那个湖景小屋，
0: 啊，
1: 河景小屋，对，那个湖景小屋，非常漂亮，而且那个小屋
0: 还是在树林子里，然后又能看见水，又能有山的那种感觉吗？
1: 是的，有山有林儿。
0: 哎呀，真好。
1: 然后它那个就是临水的这个小屋子，
0: 嗯，
1: 还有就是。有个像类似于小阳台似的，为啥叫阳台？
0: 嗯，
1: 因为它高，它
0: 然后你可以站在阳台上看水儿，
1: 还有阳
0: 看景，
1: 对，特别好看。
0: 天哪！
1: 但是提醒大家，
0: 嗯，
1: 就是这个湖景房、河景房
0: 预定，
1: 海景房
0: 提前约呗，
1: 不用。对对对，一多，
0: 你就像酒店似的，
1: 多聚几家去。
0: 他们住上那么多家？
1: 不，比住干什么玩意儿呢？
0: 啊，不住啊。
1: 是因为我觉得分这个景分摊费用更划算
0: 啊，
1: 它是798。
0: 哦，那不便宜。
1: 对，
0: 如果一家去的话，不是太很便宜。
1: 看一下，然后里头我说那个带草坪广场的那个铁皮窝，
0: 嗯，
1: 铁皮小窝，然后那个是598。
0: 嗯。
1: 啊，然后。

0: 然后呢，如果说你觉得这两个消费可能你就一家三口去消费不划算，然后你又想要个小帐篷，没关系，它旁边是一个烤吧，烤串的地方，你只要消费298元，然后它那个帐篷你随便用。
1: 啊，那就是点，我就是298，我就消费在他家点串点酒呗，
0: 对，
1: 点饮料
0: 啊，
1: 那就相当于咱到这儿去玩，咱啥也不用带了，
0: 可以啥也不用带，
1: 你都在他那儿买，
0: 没错，
1: 完你就可以免费用他的帐篷，
0: 对的，
1: 那挺好的
0: 啊，
1: 也省去自己家又出去玩，可能你又得准备这个又得准备那个，怪麻烦的、
0: 哦。但我们那天扎的是帐篷，然后自己也带的那个就是
1: 自己家做的什么菜呀、三明治拌的水果沙拉，
0: 对对对，
1: 对吧？
0: 花生米啥的，
1: 嗯、
0: 然后但是就是因为知道那个烤吧之后啊。就还去他们家点了一堆串儿，
1: 消费够298
0: 没？没消费够，
1: 哦，那还
0: 没消费够。而且我不太，我实话实说，我觉得去呢就是感受到这个，想感受自己家帐篷那个感觉、
1: 嗯，
0: 所以我就没选择他那个现场的帐篷。
1: 哦、嗯，
0: 啊，觉得还不错，挺开心的，真的挺开心的。
1: 嗯。
0: 第二兄弟说了，说这个中华方圆啊，五一的时候和老妈去吃自助火锅烤肉，5月2号又去了净月潭，5月3号去了广电旁边的摩天活力城、
1: 哎，
0: 和老妈吃了金宫保。
1: 对。他今早上给我们发照片了，吃金宫保的照片。
0: 啊，我想吃金宫保。
1: 那家金宫保咱去过。
0: 啊，
1: 27刚开业的时候咱去了。
0: 开年咱吃这顿。
1: 对对对对对。
0: 花50块钱那个。
1: 对对。对咱当时怒点了两锅呢。
0: 啊。
1: 嗯。
0: 哎呀，哥最近手头紧，今年开年也没让你们刮上那个。
1: 没事儿。
0: 来年。
1: 别在意哥。
0: 来年的吧。
1: 别在意。
0: 嗯。
1: 但是大家整个这个五一期间啊、哦，就是都把自己安排的特别充实。
0: 没错。
1: 嗯，特别有意思。
0: 你没干点就是没干点啥好玩的事吗？除了逛。
1: 我呀、嗯，我就是1号上班。
0: 1号上班。
1: 2号在老婆婆家待一天。
0: 啊。
1: 3号回我家待一天。
0: 啊。
1: 今天4号了。
0: 听起来没啥意思。
1: 我就是放假，因为只要不出门的话，一般来说就是至少公公婆婆家和自己家要分别待
0: 两
1: 天。
0: 啊、
1: 对，要陪陪长辈们
0: 啊，
1: 陪陪老人们。
0: 谁也别急眼。
1: 对，就哪怕不出门，你们可能坐在一起唠唠嗑啊，悠悠闲闲的吃一顿饭，大家都别着急呀、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整个过程也很快乐
0: 很
1: 啊，不一定非要出去玩。
0: 因为平时生活我们确实是太忙碌了，就有东脚西脚的、
1: 嗯，是的，
0: 很难有时间说坐在消消停停的怎么样。
1: 嗯嗯。
0: 哎，这个跟大家汇报一下，就是这个假期，我们大妹儿和那个老弟他们俩。
1: 嗯
0: 长了新本事
1: 哦，
0: 说玩了个特别好玩的东西。
1: 对的，对的，这个事儿我也是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5月1号那天早上啊、
0: 嗯，
1: 就是是个周五嘛，就还是工作日。
0: 工作日。
1: 然后下午呢，我本来是约了给我家的小狗去做美容。
0: 嗯。
1: 我们家小狗快1岁了，明天它就1岁了，一周岁、
0: 嗯。长大成人了。
1: 对，然后1周岁之前呢，我先给孩子美一美。
0: 啊。
1: 领它美美容。
0: 庆生。
1: 啊
0: 啊，好看点，
1: 做个拉皮儿
0: 啊，拍个黄瓜，
1: 烫红酒，
0: 来个火烧。
1: 没有，我就是想带他呢去做做美容，因为他从来没剪过毛
0: 啊。
1: 然后就那天提前约了一家，就是在他那个说给他洗澡之后会修剪毛发。
0: 小伙子什么时候立正
1: 啊？然后把他那个打结的毛给他开一开，通一通。
0: 他就是打下生到现在的结已经不少了吧？
1: 对，因为从来没美过容。
0: 千千结
1: 啊！然后当时送去的时候呢，人家那个美容师啊，就是我能感到
0: 一脸嫌弃，
1: 人家面露难色
0: 啊，
1: 就是他家美容师就是很委婉的问我说他。一回都没美过容吗？我说啊，我说从来没带他那个弄过。我说因为他原来吧，小的时候毛比较少
0: 啊，秃
1: 啊，露肉皮儿，我说就不太舍得给他剪
0: 啊。
1: 啊，现在就是快1岁了嘛，就毛长得多了一些，我说想给他剪一剪，修修形
0: 啊。
1: 完说啊，那你这个可能得2个半小时打底儿，
0: 因为心有千千结。
1: 嗯，我先2个半小时，那我干点啥去呢？
0: 嗯、
1: 此时啊，正好老弟跟我说，他说我带小狗美容的那一家旁边呢有一家拼豆。
0: 啊，有家拼豆，
1: 你知道现在拼豆特别火吧？
0: 拼豆很火。
1: 有一家拼豆，老弟说你可以到那儿去，非常打发时间。
0: 啊、
1: 嗯，然后我跟老弟呢，我俩一拍即合，我俩在拼豆那儿汇合的。
0: 啊，你俩就这么凑合到一起去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他是因为要跟你一起玩拼豆，所以没会京语吗？
1: 啊，那我不知道。应该不至于说为了玩一个拼豆连家都不回了
0: 吧，太意外了，太意外了、
1: 但是叔叔阿姨来长春了，
0: 是反向五一了吗？
1: 啊，对对对对对，嗯、啊，然后我们俩就在那拼豆，拼得非常开心。我当时因为把小狗送去美容了嘛，我就想给那个小狗做一个小链儿
0: 啊，
1: 我想给它做一个小小的能挂在它的
0: 脖子
1: 上，然后我就找了很多图，结果人家说这些都有点大，
0: 大，
1: 我就没找着特别小的，我说那拼一个大的吧，拼一个大的，大概用了不到2个小时，嗯，然后不到2个小时我拼完了之后呢。还剩点时间、
0: 嗯、
1: 因为我买的那个团购就是2个小时的时间，
0: 明白，
1: 你要能拼得多呢，那就是你的本

0: 啊！
1: 因为我一看还剩点时间，我说再拼一个，
0: 再拼一个，
1: 我又拼一个小的派大星
0: 啊
1: 啊，很可爱。然后这两个都做成了钥匙链
0: 啊，
1: 嗯，两
0: 个
1: 小时，
0: 哪个挂他脖子上了？
1: 哪个也没挂他脖子上，派大星不适合挂在他脖子上。但很可爱。我拼完了那个豆之后呢，我就开始研究，我说这个东西挺有意思，我要不要买一套设备自己在家拼？
0: 可以啊，我估计有。
1: 哦，真的呀？我就在网上一顿搜。哎，那你有他有那个压运豆的那个机器吗？
0: 有啊。
1: 哦，他有机器。
0: 对啊。
1: 那一套得好几百呢。
0: 那我不知道，他小朋他过生日小朋友送他的。
1: 哦。
0: 可想而知，
1: 小学生现在过生日彼此之间送礼物都这么豪啊！
0: 哎，可想而知，这个小朋友送他这个礼物有多用心。
1: 男小朋友，女小朋友。
0: 那我特意这么说了，你觉得呢？
1: 那应该是男小朋友。
0: 我的妈！那玩意儿那么贵啊？我不知道啊。
1: 不带熨烫机的没有那么贵。
0: 不带熨烫机，它也整不出来啊。
1: 对呀、
0: 啊，
1: 说的就是吗？但是带熨烫机的那一套，我看我查的那些都得389打底儿。
0: 多大个盒子呀？
1: 221色的吧。
0: 他那个盒子这么大？
1: 差不多。
0: 这么高？
1: 对对对。
0: 完了，那小孩要过生日了。
1: 你这个数你自己心里有点那个有点谱啊，
0: 所以我赶紧问问吧。你就想这个小朋友买这个礼物送我姑娘，
1: 嗯，
0: 肯定是他爸爸妈出钱呢。
1: 啊，那是。
0: 马上，哎呀，完了，五号。
1: 那你就照差不多这个，那就是明天呢，哥。
0: 哎，我得给我姑娘打个电话，我告诉她一声，她那玩意儿挺贵的，我怕她今天就去选礼物去。
1: 哦。
0: 哎呀，
1: 真
0: 闹挺。这
1: 咋整啊？一会儿下节目，你不差这两三分钟了？
0: 要不然给他爸买两条烟吧。
1: 人家小朋友之间的友谊，
0: 那不人爸偷的钱吗？
1: 那不一样，人是给孩子的。
0: 别死不给孩子的。
1: 对吧？你这礼物也得给孩子。
0: 那孩子以后万一会了呢？
1: 你能把孩子往好了教不？
0: 哎呀，真是啊，这不管怎么样吧，这个拼豆是我也，因为我没看见他俩做，我一直以为拼豆那玩意儿吧是小孩流行的。
1: 拼豆就是怎么说呢？现在全年龄段，我跟老弟拼豆去那天呢、
0: 嗯，
1: 就是还提前定了位置
0: 啊，
1: 打个电话问，是老弟提醒我的，老弟在他拼过
0: 啊。
1: 诗林就说你问问他家那个现在有没有咱俩的地方，我就打电话问了一下，他说那你几个人？我说两个人，他说是有小孩吗？我说没有。他说：“那你过来吧，我给你留着地方。”我这一听就位置挺紧张，
0: 是。
1: 结果我一去啊、哦，他屋里确实坐得很满
0: 啊。
1: 然后有就是一家四口来的，
0: 四口拼，
1: 就是妈妈、姥姥带着两个小朋友，
0: 啊、
1: 一个姑娘，一个儿子
0: 啊。
1: 他们四口人都在那块拼，
0: 整一个。
1: 嗯，不是，一人一个，一人一个，自己拼自己的。
0: 这玩意儿挺损儿啊。
1: 老快乐了，
0: 挺损儿啊。
1: 而且我回来又搜了一下，我那天是拼了两个小时，是花了30块钱。
0: 买30块钱买两个小时的快乐
1: 啊？对呀、啊，
0: 那好像也不错。
1: 也对啊，也不贵嘛，对不对、
0: 啊？
1: 但我回来搜了一下，就是如果不是节假日的话，长春有很多的那个拼豆店，它是可以29.9包天的
0: 啊。
1: 就它从开门你就可以去，
0: 你
1: 可以在他家点外卖
0: 啊，
1: 你可以在外卖就是拿外卖在他家吃，你可以一直在里边拼
0: 啊
1: 然后人家关门之前你能出来就行。
0: 你说只要你眼睛受得了，我们就伺候你到老。
1: 嗯，29.9包天儿。是不是挺
0: 但是我看过，就是我们家那个孩子玩那玩意儿、
1: 嗯，
0: 我觉得就是玩一会儿眼睛就
1: 挺费眼睛的，
0: 是不是、啊？
1: 对，特别小，就是还在上学的小朋友，就是玩这个，我觉得要挑那个就是时间、
0: 啊，
1: 你要适当的让你的眼睛得到放松，要不然真的挺累的。嗯、
0: 好吧，好吧，又一个新兴日，我今天跟大家推荐了一个地儿，就是还都有，我俩说这个事儿。还都有时间做，
1: 就明天还有一天假期嘛，你就
0: 可以
1: 依然去体验。
0: 你不知道咋安排了，你就可以明天就是你是约上3-5好友啊，你还是带上自己家里人啊，去北湖露个营去，非常不错，而且还能在那儿买烤串啊。
1: 可以的。
0: 那个位置呢，我建议就是如果你想露营的话，就走那个哪儿，走那个
1: 远大大街，
0: 远大大街和宽大路交汇。
1: 嗯。
0: 啊，走进去，然后他那块有个门，顺着那个门进去，就离烤串不远了啊。主要是这么回事。
1: 行，大哥的定位已经很精准了。
0: 对，然后再一个什么呢？再一个就是，如果你喜欢做手工的话，可以跟这个老弟和大妹儿似的，你去感受一下这个拼豆这个东西。
1: 是的。
0: 反正他们挺快乐，
1: 很有意思。
0: 他们在那个现场的时候，看到很多成年人也在玩，他们也很快乐，所以
1: 都很快乐。嗯，好吧，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咱们就明天见啦，
0: 拜拜。

0: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六
1: 区，有的地方那个盆景呢，就属于那种比较粗。
2: 粗犷，
1: 对，
2: 狂放的，
1: 狂放的，
2: 嗯，
1: 有的地方就很细腻的啊，我还真看见过，在网上有这样的，就是不同派系的这个盆景造景的这个样子啊。
2: 嗯，戴鹏呢，他就是我们这个川派盆景的传承人了。他2011年从西南石油大学毕业之后呢，曾经啊在中石油云南公司工作，也参与过多个项目，获得了国家级的奖项。但是呢，家乡的园林仍然是他挥之不去的乡愁啊。
1: 哎，这就巧了，2017年的时候啊，一次边境贸易中的见闻呢，让他心里面啊就暗下决心返乡创业。他说呢，当时日本海棠在国际市场上售价高昂，供不应求，而家乡世代种植的中国贴梗海棠却只能让乡亲们赚点油盐钱。
2: 嗯，
1: 顶着亲友们的质疑呢，啊，这的确当时啊，的确要是回乡创业去种花，挺饱受质疑的。
2: 嗯，而且这个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个，哎，你有这么好的工作啊，可以说是铁饭碗了，又要回到这个农村，是不是有点不务正业呀？
1: 哎，他就顶着这个质疑呢，戴鹏就回去了啊，培育了第一个30个海棠花的花瓶，但全部都枯死了。
2: 嗯，
1: 啊，40万啊，全打了水漂。但是呢，他没有气馁，很快从失败中就摸索出了经验了，用硅胶代替铁丝来捆扎，避免植株受伤，发明阶梯式培育法，把贴梗海棠的成型周期从传统的9年大幅缩短至2年。
2: 哎，这真是缩得太短了。
1: 嗯，
2: 可以说这个原来我们这个培养这个贴梗海棠啊，可以说这个孩子从出生啊都能上小学了，但是呢缩短到了短短2年。而且呢前面也提到了啊，他是发现这个日本海棠在国际市场上啊属于供不应求的场景，他呢面对海棠市场垄断卡脖子的困境呢，就带领团队开展了技术突围战，通过呢基因筛选和环境调控创新，也攻克了贴梗海棠的生长周期长、造型固化等等技术瓶颈，先后呢拿下了6项专利证书。而且啊，他研发的海棠编译造型这个技术体系呢，也破解了传统工艺效率低、标准化差的长期痛点，使产品标准率提高了80%，也成功的打破了日本技术的垄断，推动了中国海棠重夺了世界园艺的话语权。
1: 哎，真的是啊，这个以前呢有很多包括园艺的这个品种的确是啊，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但是现在呢我们国产的很多品种已经逐渐的去超越了他们，在这个植物的啊有很多这个玩友群、玩家的这个群里面，或者说这个网上，大家已经开始有很多国产培育的这些花了，而不是说像一开始的这些植友们，他们是沉寂于这些外来的
2: 进口
1: 花卉。
2: 嗯，
1: 一开始有一些花卉的价格的确是啊，就是我这么喜欢花的人，我用四个字形容，就是让我望而却步。
2: 嗯，那就说明真的是这个。
1: 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很舍得为自己的这种
2: 爱好买单的，
1: 去买单去花钱的人，就哪怕说我自己紧了一点，但是我可能为我的爱好去花点钱，但那个价格都已经让我望而却步，就是不说几千了，那个时候都是上万。
2: 哎呦，那现在呢，这个有了我们国产海棠的助力啊，
1: 不光是海棠，海棠我没有研究过，但是有很多就是的确的国外的这些植物，当时真的是风靡一时，很贵，让很多人趋之若鹜。但是我觉得正是有了像这个戴鹏这样的啊，我们的新农人，他们把我们国家的一些，或者说我们不曾关注过的一些这些品种啊，这些花卉啊，给它推崇出来。
2: 嗯，
1: 不光是走出他们的小乡村，也走向了这个全国，走向世界，让我们也更多的去关注到我们国内的一些品种，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事儿啊。
2: 嗯，对，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位获奖者啊，他呢是来自湖南承德的90后的种粮大户陈帅宇。他呢大学毕业之后呢就扎根于粮食生产一线了。
1: 嗯，
2: 他说呢，老一辈啊务农靠的是体力，而我们这代的新农人务农呢，靠的就得是科技模式和产业链思维。
1: 哎，
2: 这话说的特别好啊。
1: 的确是啊，而且呢，他建立的益泽水稻专业合作社，全程就推行了集中育秧、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统防统治，全程机械化作业，实行定制水稻精细化种植模式，通过

0: 优购、优产、优储、优家、优销一体化服务，全面啊提升这个稻米品质和种植效益。
1: 不仅呢是我们这个米卖得好，而且呢靠着这个成熟的产业体系，也汇集了我们周边的农户。合作社呀，常年服务周边的数千农户。2021年呢，合作社流转土地6800亩，辐射服务了4600余户农户，覆盖水稻种植面积达到了38000亩，订单种植高档的优质稻11000亩，托管水稻生产服务面积也达到了27000亩。据统计啊，合作社呢累计为农户结本增收超过了1亿元啊，直接呢带动了数千户乡亲走上了我们增收致富路。
0: 哎，那在2020年的时候呢，他这个益泽水稻专业合作社成功获评国家级农民专业合作社，自主打造花稻系列稻米品牌，五款稻米产品呢通过绿色食品认证，建成完整的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和标准化质检体系。如今呢，合作社稻米产品成功入驻益丰大药房，成为专属的公粮品牌，让常德鼎城优质稻米走出乡村，走向了更广的市场。
1: 然后呢，我们再来讲讲啊，同样来自湖南的新时代青年先锋，他叫秦浩，他呢是通过新媒体直播带货，带领了我们乡亲们走上致富路。秦浩的抖音账号呢叫酒窝书记秦浩，这个名称
0: 我一会儿就去关注他，
1: 就来源于他呀，在直播的时候总会这个笑起来，露出他的小酒窝啊。现在呢，他的粉丝已经有35万人了。然后呢，就有一些我们来自湖南的非常优秀的特产，比如说呢，马尔科小土豆，还有呢，蕨菜、白柚、有机茶、恩施腊肉等等，这些特产啊，包括这个原汁原味的土家刨汤宴，都是秦昊在抖音里面向网友推荐的内容。哎，这些你别说啊，他要不推荐，我还真不知道。
0: 那真的，的确是啊，因为你像说这个原汁原味的土家刨汤宴。我们如果说不在网上看，我们可能这辈子都不了解当地的一些特色呀和风俗啊，是不是？那今年以来呢，他开展了助农直播110多场，销售农产品呢超过了3000万元，帮助农民增收260余万元。这个数字啊，其实在当地我觉得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啊。不低了。
1: 这个说起直播带货，其实呢，我们这个收音机前也有挺多农民朋友啊，都想试试啊，这个从直播带货，或者呢就是从分享我们日常生活的小视频拍起啊。我之前也采访过一位我们这个活跃于直播行业的一位就是农民朋友啊，他说了啊，拍的前2年一点流量都没有，但是呢坚持下来，有一天突然有一条就爆了。
0: 其实网络这个东西，现在我们聊天的时候也说它是一个很梦幻的事儿，就是有的时候你坚持很久它没有这个
1: 回报啊，
0: 但是呢突然有一天它火了之后，它就是一直火。
1: 对，所以呢这个坚持才是硬道理啊。
0: 的确啊，可以说在全国呢，我们刚刚介绍了三位，还有无数像这三位一样的年轻人，他们正在各自的田野上用科技重新来定义农活。我们的现代农业呢，早已不是看天吃饭的重体力活了，而是充满科技感的新农活。新一代青年呢，正在将各种黑科技引入田间地头。比如说在广西钦州市，一台植保无人机不到20分钟呢，就能完成10几亩田地的作业。那改变这一切的呢，是返乡大学生陈黄和他的团队打造的贵鸟先飞平台。
1: 这个名字也挺有意思啊，这个贵呢，这个取自于我们广西啊，这个桂林的贵，鸟呢也相当于这个贵鸟先飞，就像无人机在天上翱翔一样
0: 啊。
1: 其实呢，广西呢它是丘陵比较多，而且呢地块呢比较细碎的分散。
0: 的确是，小的时候我们学这个地理书上就会知道，像广西啊、贵州啊、像贵州啊，还有这个云南一带，他们就是地块很分散，是还有梯田。
1: 对，
0: 那个时候老师就讲说那个地方啊种地很难，
1: 对，它不适合发展农业啊。但是呢，我们千百年来我们朴实的劳动人民呢，也将这儿改造成了一块块良田。但是啊，这个传统的飞防队跑一趟几十公里，只打几亩地，连油钱都不够啊。这个飞手呢就嫌远不肯去，农户呢也想请，但是呢又请不到，这个工序啊错配严重。那去年年初呢，陈黄和团队啊就决定开发一个撮合平台啊，得把他们撮合到一起去啊。当年的11月，贵鸟先飞就正式上线了。
0: 这个怎么来这个撮合到一起的呢？你看，比如说农户啊，在小程序下单了，系统呢会根据飞手实时位置就近排。

0: 派单。然后就像我们现在吃这个外卖啊，骑手来派单，就近派单啊。这飞手接到订单之后呢，5分钟内必须打电话跟这个下单的农户来确认。
1: 嗯，
0: 从下单到飞手抵达现场基本不超过半个小时。比如说灵山县荔枝种植户啊，星秋月就算了一笔账，他家里种植15亩的荔枝，以前人工加农资一年呢要花20000多。用无人机打药之后，一次作业只要100-200，农药省了一半，一年能省下4000-5000块钱，而且呢病虫害少了，果子品质还好了，卖价还能更高。
1: 嗯，这个以前呢，因为我们请这个传统的飞防队呢，他一般都是请距离比较远的啊，这个近的呢虽然有，但是呢这个农户的信息不匹配，可能不认识，但是呢有了这个平台之后呢，就能为您匹配到比较近的这个飞防的飞手，然后呢他接到订单之后呢马上就来了。刚刚也说了啊，这个抵达现场基本不超过半小时，比我们有些外卖速度还快了，是不是？
0: 对，的确是啊。
1: 嗯，平台的总工程师钟鹏志就介绍说了，系统呢试点了100多天，服务面积啊就超过了60万亩次，也覆盖了3000多名的农户，满意度呢也达到了惊人的98%。而且啊，平台呢也催生了一个新的职业，它就是飞手了啊。钟鹏志说了，高峰期的时候啊，有飞手月入了20000多啊，这个平均月收入呢、
0: 哎、
1: 也达到了6-7千块钱。
0: 那其实不低了。
1: 嗯。而且呢，这个飞手门槛其实也不高啊。我们当地呢，灵山县的人社局也联合了职业学校，与平台呢举办了免费的培训班，每期呢大概100人左右，考取认证呢，您就可以在平台上接单了。
0: 哎呀，一个本地的飞手，他叫谭兴东，他就跟记者分享了自个儿的经历。
1: 嗯，
0: 他说啊，他们家种了10亩的荔枝，以前农闲的时候呢，他就外出打零工，收入不稳，还顾不上家。上个月呢，他就看到免费培训信息，就参加了培训，加入平台呢，也不用自己买飞机，租金就从订单里面扣。干了一个多月，平台自动来派附近的单，荔枝花期呢，一天可以接3-4单。多的时候一天呢能挣1000多块钱，淡季一天也有200-300，在附近的乡镇跑，晚上啊还能回家照顾老人和孩子，他就打算长期这么干下去了。
1: 嗯，真好哈。
0: 嗯，
1: 陈黄说呢，像这种培训呢，它就是常态化的啊，就是这个我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专门的飞手培训班，您不用担心这个赶不上空啊。如果呢把广西的丘陵耕地激活一半呢，飞手的缺口至少还有4万人，而平台呢也有望创造一个数万人的新行当。2025年呢，平台还承接了灵山县的一个水稻的防治项目，靠着 AI 调度算法，就近匹配了50个无人机组，仅用了3天就完成了数万亩水稻的应急作业，效率啊，较传统提升了10倍。
0: 在安徽庐江呢，90后的这个于小俊呢，也是靠着智能化的育秧车间，让出苗的时间呢，从1个月缩短到了20天左右。你看这个智慧农业呀，包括现在这些年轻人用的这些方法，可能以前老一辈想都不敢想。
1: 嗯，
0: 以前我们一说到农业呢，大家就想着，哎呀，靠天吃饭，很累很苦。但是现在呢，就不说别的，从我来上这个节目，我接触到的这些新农人们，这些智慧农业来讲的话，现在我们的农业真的是走向了一个可以说是巅峰时期了。
1: 嗯，而且这些新农人融入农村啊，我都感觉到啊，有一点啊，就是他们刚把这些新科技新技术带到我们田间地头的时候，老一辈的农民朋友都想啥？不信。
0: 嗯，
1: 哦，对不对？
0: 但是后来就真的是大吃，
1: 怎么可能呢？这个对、
0: 啊，
1: 一看到这个结果，立刻就纷纷涌入啊，就觉得新科技真的是好。
0: 的确是啊，那刚刚我们说了，他把这个出苗期呢，从1个月缩短到了20天左右。虽然时间短了，但是呢，秧苗根系也更发达了。插秧后返青期缩短3到5天，每亩增产10%到15%。周边的种粮大户呢，全程托管服务，也跟着省了不少力呀、
1: 啊。嗯，我们呢走进他的车间就能看到啊，这2300平方米的空间里有各种各样的智能化机器，比如呢有智能化工土给种机，还有呢秧盘码垛机器人，还有自动化运输设备，这些呢都在协同作业。在自动育秧的流水线上呢，可以看到空盘进去，这几秒钟啊就完成了播种、覆土、喷淋，然后呢就被码垛机器人整齐的堆叠，通往运输带，送往这个育秧大棚了。
0: 而且这个于小俊说，以前育秧啊，几十个人忙一天，还总担心这天气不好。
1: 嗯，
0: 现在呢，2条流水线每天能生产2.2万块秧盘，够900亩大田用。 那这套数字化水稻育苗管理平台呢，是与安徽农业大学合作来搭建的，可以实时监测大棚里的湿度、温度、光照，还有自动调节。育秧从靠经验呢，就变成了现在的靠数据了。
1: 嗯，再来把目光放向我们吉林省啊，来自我们吉林省的90后姑娘董辉，她呢又有一本特殊的循环账了。2015年呢，大学刚毕业的董辉就把目光投向了家乡，也就是通化市二道江区鸭园镇的村落。2016年呢，邻村的一个养牛场，他呢宣布这个不干了啊，这个董辉啊就说服了父母，抵押了20多年攒下的全部家当，而且啊还贷款了200万元，买下了邻村的一个养牛场。
0: 嗯，当时啊，董辉就想说，这个单一种地可不行啊，得让种和养转起来。你看这年轻人脑子就是活啊！他开始实施计划已久的循环农业，玉米和秸秆喂牛，牛粪呢发酵还田，土地肥力提升，粮食产量增加，化肥用量还减了30%，秸秆处理成本归零，肉牛饲料自给率超过了60%。
1: 嗯，如今呢，这个农场每年的临时用工人次也超过了3000人，人均工资啊达到了3500元左右，带动了农户呢一共212户，其中呢有21户是脱贫户。哎，这21户啊也是他的重点名单啊，他呢会格外的关照他们。
0: 哎，
1: 此外呀，我们董辉呢还为村里的学校设立了奖学金。哎，他说了一句话，我看都觉得特别感动。他说呢，不一定要让出去的孩子都回来种地务农啊，但是呢要让他们知道家乡呢是有人在的，而且啊家乡有出路。
0: 那为了让更多的有志青年能够快速的成长，国家和地方层面也推出了不少好政策，比如说像江西省计划2026年再培育1000名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也是投雁，重点对象呢就包括返乡入乡创业的青年。湖南宜章县等地呢也建立了创业孵化对接机制，为返乡青年提供必要的支持。
1: 嗯，浙江萧山当地呢对优秀的农创客项目最高呢能提供1000万元的资金补助，这对于年轻的创业者来说呢是实打实的帮助。江苏盐城的新农人发展促进会今年呢计划通过开展分层培训、上线服务平台的方式，帮助大家掌握电商直播这些新农技。
0: 在吉林的黑土地上，在四川的盆景园中，在湖南的千亩稻田边，在广西的丘陵深处，在每一双沾满泥土却依然紧握手机的年轻人的手掌之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农业的未来，也看到了乡村振兴最动人的风景。
1: 嗯，曾经呢，人们担心谁来种地啊？今天呢，年轻人就用算法、用传感器，也用无人机和直播间响亮的回答：哎，我们种，而且呢，我们还能种得更好、更酷、更有奔头。我们呢也更加确信啊，劳动呢其实从来不是一种被动的付出，当它呢与青春相遇、与热土相遇、与时代的机遇相遇，它呢就变成了一种主动的创造，创造新产品、创造新农业，也创造了新乡村，最后我们创造了新生活。
2: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3: 乌克兰基辅上空传来数次爆炸声。
2: 自然灾害。
3: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日本九州地区、冰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在土耳其东部发生7.8级地震。
2: 是饥饿。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2: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5: 我有两个梦想，一个是活下陈良梦，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
2: 一一家禾，金银我仓，粮丰农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饭碗要装中国粮。 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0: 今天呢是五一小长假的倒数第二天啊，相信很多人呢都已经准备明天返程，然后这个休息半天，调节一下自己的状态，开始迎接后天的工作日了。
1: 不知道呢大家有没有出行啊，也有没有在各种社交平台上刷到这个各个景点人满为患的景象呢？
0: 但其实呢这个五一假期啊，让我眼前一亮的，就像我们节目当中一直聊的，很多人呢反其道而行，不去热闹的城市了，而是反过来去这种非常美丽的乡村，乡村旅游成为了这个五一啊小假期的一个热门。你没发现吗？朋友圈里面很多人都选择来到了周边的这个小村庄。现在呢，我们这个农文旅融合呀，也是被很多地方做得很好。周边这两天我也出去走了一走，发现有一些地方虽然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景点，但是我，尤其是作为一个在城市里面生活时间比较长的人来讲，我觉得我们趁着假期往乡村走一走，到这个小湖边呢，或者说来到了这个，哪怕来到一片苞米地里边，你都感觉你的心灵是被治愈的。
1: 而且呢，我看过一个说法啊，就是说呢，这个，哎，你长期啊待在这些我们这个城市里啊，你哪怕呢在网上会欣赏一些这个美景的图片啊，但是都不敌啊你下楼这个溜达几圈啊，这个看一看真正的自然风光。有的时候呢，也像我们刚刚一心说的啊，这个不用去什么特别大的景观啊，找一片这个小湖小河，周围呢可能就是稀稀落落的草，然后开满了花，呼吸两口新鲜空气，也会让我们的心情变得很舒畅。
0: 那如果说您这个假期呢也像我们刚刚说的去了乡村旅游，或者说去了一些好看的景点呢，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全天的节目都可以分享给我们，来聊一聊您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啊。我们的公众号呢，您可以搜索吉林之声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一心月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17:30我们不见不散。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

0: 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诉邦律师王春达。
1: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6条第1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民法典第1026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和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 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作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民。
3: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5: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大部松原、长春北部、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东南部5到9度，其他大部地区12到17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0到2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偏西风转5到6级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至8级。
4: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省领导走访慰问优秀青年代表，各地开展多种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
2: 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攻坚，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添动力。
4: 这个假期，吉林各地景区商圈人气爆棚，烟火升腾，文旅市场蓬勃向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回信在吉林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扎根基层，立足各自岗位，甘于奉献，为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贡献青春力量。请听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在一汽解放商用车开发院试制车间，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石敬龙正调试氢燃料电池双极板的加工设备，这是新能源重卡的核心部件之一。16年的光阴，石敬龙从一名普通技工成长为带领团队突破国外技术垄断，将加工精度控制在微米级的大国工匠。 他主导完成42项重点项目核心零部件加工，获授权专利82项，国家级创新成果奖12项。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一汽解放商用车开发院数控机床特级技能师石敬龙。
7: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作为青年工匠，我们要扛起技术攻关、自主创新、技能传承的担当。 紧跟我们国家新能源战略，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勇闯无人区，立足吉林汽车产业优势，把创新成果转化为产业动能，做好传帮带，培育更多的高技能领军人才，以青春实干为汽车产业。

0: 发展，为吉林全面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沿331国道行至临江市尾沙河镇，一面色彩鲜活的彩绘墙吸引着过往游客的目光。这是吉林省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项目志愿者苏欣怡和六道沟志愿者伙伴们在今年四月共同完成的作品。吉林省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项目志愿者苏欣怡，
2: 比如说蓝莓、五味子、江鱼，这些全部展现出来，我们想让来的游客全都能发现我们尾沙河的美。
1: 2025年大学毕业后，苏欣怡从内蒙古来到尾沙河这个边境山村，不到一年时间，他们在村里建起了青年戍边农场，试种温室大棚，盆栽蓝莓，为村里的乡亲们趟出一条增收致富的新路子。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心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这番话让苏欣怡这群怀揣理想的青年更加坚定了扎根边疆、奉献青春的决心。吉林省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项目志愿者苏欣怡：
2: 就像我们画这个彩绘一样，我们每天画一笔，每天画一笔，然后每天有一个想法能够来去行使它，来去把它做出来，我们就能够一点一点为这个边境小村做出一份属于我们自己的贡献。
1: 在通化市二道江区鸭园镇庆阳家庭农场的水稻育苗大棚里，农场负责人董辉正蹲在苗床旁仔细查看秧苗长势。2017年，董辉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埋头苦干7年。他流转加托管土地2950亩，养殖肉牛200余头，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农场获评吉林省示范基地、通化市返乡创业基地。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通化市二道江区鸭园镇庆阳家庭农场负责人董辉。
3: 总书记的回信呢，让我这个在田间地头奋斗的创业青年心里真的是热乎乎的。15五新征程上，我有信心让黑土地长出更多的希望，用实干和汗水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在吉林大地，一批批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年轻人也正以实际行动践行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的嘱托。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中国冬季两项吉林籍运动员孟凡奇：
4: 收到了习总书记的回信，对于我是莫大的鼓励，更是责任和使命。冰雪赛场的磨砺淬炼了我的意志，五四精神与竞技体育拼搏担当高度契合，我将以这份荣誉为起点，深耕训练，突破自我，推广冰雪运动，以青春拼搏为国争光，不负时代与荣光。
1: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长春科技学院常务副校长刘洋：
5: 奋斗才能成就未来，把每一个零件做到极致，把每一项技术学透专精，这就是我们技能青年最硬核的担当。
1: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汪清县东光镇晚河村党支部书记杨光：
6: 我会持续培养本土的直播达人，壮大电商队伍，让更多村民搭上电商的快车，全力推荐家乡特产，让山货走出大山，销往全国，为家乡高质量的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7: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吉祥新闻记者景晨亮报道，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日前省委副书记吴海英深入基层走访慰问优秀青年代表，向全省广大青年致以节日问候与美好祝愿。在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开发院，吴海英亲切慰问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评个人与集体代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代表。吴海英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争做助力东北重振雄风、再创佳绩的坚定理想信念者，争做掌握过硬本领、苦干实干、建功立业的带头人，争做引领社会风尚、涵养清风正气的品德标杆，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在吉林外国语大学，吴海英与长春大都会青年志愿者就青年成长成才、建功、岗位、志愿服务等话题展开亲切交流。吴海英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志愿服务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志愿服务精神，增强服务意识，提升专业能力，展示青春风貌，讲好吉林故事，让更多人感受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和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
9: 今年是五四运动107周年，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我省各级团组织开展多种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激励广大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贡献青春力量。请听报道。
1: 连日来，共青团吉林省委开展传承五四薪火、挺膺时代担当、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主题团日暨新团员入团仪式。共青团员、青年代表共计约500人参加活动，他们举起右手庄严宣誓，表达了对共青团事业的忠诚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长春市举办庚戌五四传薪火、青春助力大都会、长春青年说五四主题宣讲活动，邀请不同领域的优秀青年代表分享了他们的成长历程，引领广大青年聆听奋斗故事，感悟榜样力量。吉林市开展青春年少好读书暨生动五四因为有你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配音大赛，通过角色塑造、故事演绎，展现新时代吉林青年的精神风貌，
10: 更好地认识到我们所具备的时代的使命。我相信中国未来一定会更加的强大，强国必定在青年。
1: 四平市举办青春助文明、健康向未来主题实践活动，发动青年志愿者积极参与文明城市创建、社区环境整治、文明交通引导等志愿服务。辽源市开展青春向党薪火传、挺膺担当起新城、党团队一体化育人主题活动，通过新团员入团仪式和青年党员分享感悟，激励广大青年在强国建设征程中奋勇争先。通化市开展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主题团日活动暨2026年通化市示范性入团仪式，号召全体团员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
11: 在团旗下庄严宣誓的那一刻，我心潮澎湃，我会永远铭记誓言，勤奋学习，勇担使命，让青春在奉献中绚丽光彩。
1: 白山市举办青春向党奉献边疆主题团日暨西部计划为国戍边优秀志愿者汇报分享会，展现西部计划志愿者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实践成果和青春风采。松原市开展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暨青年经典诵读主题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在书香中感悟历史、勇担使命。白城市举办心愿漂流、爱有回响、点亮环卫天使微心愿活动，邀请环卫工人、社会爱心人士分享工作中的辛劳与坚守，传递爱心力量。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组织100余名青年志愿者投身文旅志愿服务一线，在车站、机场、景区、网红打卡点为游客出行提供便利，
12: 为远道而来的游客提供服务，我感到十分有意义。用青春热忱擦亮延边文旅名片。
1: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开展五四音乐主题团课活动，让五四精神在青春歌声中传承。梅河口市开展弘扬五四青春志、筑梦青年友好城主题团日活动，邀请不同领域青年代表分享奋斗故事，弘扬五四精神。
7: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8: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不停工，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抓工期，严把质量，推进工程建设，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添动力。请听报道。
13: 在辉南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孵化基地二期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坚守一线，加快推进厂房主体结构施工。项目投资1.2亿元，重点建设标准化厂房、仓储物流、综合服务及配套设施，打造集研发、中试、生产、孵化于一体的产业承载平台，助力本地新能源产业急剧发展。
14: 年底能完成施工，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 三号

0: 到六号库房这个主体结构施工，下一步就交入混凝土。
1: 交通重点工程也在全速攻坚，白林高速公路主线全长约44.3公里，8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大型机械协同作业，稳步推进路面基层铺设、特大桥桥面施工。项目建成后，将结束临江市不通高速的历史，完善全省高速路网，助力兴边富民。
2: 从5月开始，我们将开展沥青下面层的参铺作业。沥青路面施工对温度、天气和工艺有着更苛刻的要求，我们已制定了周密的施工组织方案和应急预案，确保工程优质高效推进。
1: 节日期间，永吉北邮66千伏输变电工程现场一派繁忙，主控楼地梁施工、电缆隧道、钢筋绑扎等重点工序同步推进，多个作业面全面施工，配套10千伏线路同步建设。工程建成后，将新增供电能力63兆伏安，为长春大都会吉林赛区赛事举办提供电力保障。
3: 五一假期，我们全员坚守岗位，严格把控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出动作业人员150余人次，全力以赴保障各项电力配套工程按期完工。
4: 立足全省15-5产业发展布局，辽源市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大局，全力服务长春国际汽车城建设，依托一汽产业链引领优势，聚力共建一汽100公里产业配套生态圈，持续推动本地汽车零部件企业与一汽各大主机厂精准对接、深度融合、链式配套，全市汽车配套产业集群集聚效应持续放大。请听报道。
5: 我身后呢，就是吉林聚盛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可以看到车间内机器轰鸣，产能全开，产品呢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领域，他们的产品也填补了东北三省高端铝箔生产的空白，助力一汽100公里产业配套生态圈建设。
1: 在吉林聚盛清合金有限公司车间内，生产线高速运转，铝箔坯料历经熔炼、压制、精整、分切等多道工序，一卷卷高端铝合金板材与电池箔有序下线，码垛待发。五一假期期间，企业项目建设与产品生产双线并行，一线员工坚守岗位，加班赶工，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建设提速、订单交付履约。
6: 当前项目进入关键阶段，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细节都容不得马虎，放弃假期坚守一线，既是岗位职责，也是使命担当。我们会严把安全关、质量关，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步伐，确保工程按期保质完成。
1: 目前企业订单充足，6万吨铝箔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10万吨再生铝预处理车间今年开工建设。今年3月，聚盛清合金与华北铝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力争5月底前实现首批合格品试生产，共同推动东北新能源高端铝基材料产业实现跨越式升级。
7: 我们聚焦新能源汽车与动力电池配套高性能铝合金材料，加快与一汽及上下游企业配套协作，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都市圈产业协同中找准定位，抢抓机遇，实现企业与地方产业共兴共荣。
1: 在辽源市新龙塑胶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生产线正开足马力，全力赶制订单。作为一汽解放、一汽富奥等多家企业的配套供应商，新龙塑胶专注轿车、卡车及新能源汽车内饰铸塑件生产，现有车用配套铸塑件产品超100种，年生产能力达1500吨。企业还计划于年内完成智能化车间改造，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节约能源，提质增效，预计今年可新增年产值500万元。
8: 随着形势的需要，加产能结构优化，加技术改造，做了很多的基础工作，实现100公里精神圈的企业发挥的作用。
1: 链上发力，聚链成群。截至目前，辽源市拥有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相关企业48户，其中26户纳入一汽集团供应商体系，全力形成以关键部件为核心、轻量化材料与专用车为支撑的配套产业体系，持续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展、全省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9: 因为听吉林，
1: 5月3号，央视综合频道新闻联播播发《活力中国》视频，展示中国一汽红旗智能工厂生机活力的画面。
4: 今天，《光明日报》推出凝聚起亿万劳动群众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报道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吉林碳谷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环保处技术员工程师陈浩，扎根碳纤维研发生产一线十年来，始终将忠诚担当融入科技报国的具体实践。
1: 今天，《经济日报》推出《王者归来》，报道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通过持续保护和系统修复，东北虎豹等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显著增加，野生东北虎超过70只，野生东北豹超过80只。《王者归来》不仅是一个物种的复壮，更是一片生态系统的复苏。
9: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北京时间18:19，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吉林省音乐厅出街演出活动持续火热进行，活动现场，来自省歌舞团、省交响乐团的演职人员轮番登场，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丰富多彩的视听盛宴。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户外中心舞台上，弦乐重奏《蓝色多瑙河》，梁祝女声独唱《黄河万古流》，铜管五重奏《小序曲》等经典曲目依次上演，以亲民、开放、多元的形式，让艺术融入市井烟火，为群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视听体验。一场户外的演出，拉近的不仅是观看的距离，更是艺术与生活的距离。吉林省音乐厅还将持续探索更多艺术破界形式，持续打造休闲娱乐、艺术鉴赏的公共文化空间，以优质文艺活动服务市民群众。
1: 五一假期，春光正好，文旅升温，我省各地深挖特色资源，推出民俗展演、边境夜游、田园康养、沉浸式体验等多元文旅活动，景区商圈人气爆棚，烟火升腾，全域文旅市场蓬勃向好，为八方游客带来精彩纷呈的假日游玩体验。请听报道。
10: 五一假期，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多彩延边为主题，邀请域外家庭走进边疆热土。合隆金达莱文化旅游节盛装启幕，民俗演艺非遗展演轮番登场。延吉朝鲜族民俗园歌舞飞扬，传统音乐与民俗表演尽显文化魅力。延边博物馆推出沉浸式研学互动，游客在赏民俗、品美食、探古迹中感受边疆风情与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吉林市昌邑区东滩街民俗风情街民族一家亲多彩昌邑情主题演出精彩上演。
11: 今天的节目给我们观众带来了非常赏心悦目的感觉。
10: 在东辽县辽河源镇官庙博物馆篝火晚会娱乐五一主题活动温情启幕，景区以中医药文化为核心，打造仿古松、品庙韵、享烟火的特色体验。百年药王松苍劲挺拔，官庙展馆藏品丰富， AR 互动、 AI 体验新潮有趣，配套民宿、餐饮、研学、康养业态齐全，一站式满足游客休闲康养需求。
12: 我是从网上听说这儿的，领着家人在这吃烧烤、露露营，刚参观完官庙博物馆，大为震撼。
10: 四平市仁兴里沉浸式文旅街区五一焕新迎客，720度穹顶光影流转，红色文化、民俗演绎、特色美食、文创体验深度融合，烟火气与文化感兼具，成为市民游客假日休闲打卡游玩的好去处。
13: 感觉这个老街改造的太有味道了，又有吃的，又有玩的，又有咱们四平红色底蕴，感觉带着家人来玩一整天都不觉得累。
4: 长春市今年2月入选全国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试点启动以来，长春以电影加商圈、电影加文旅、电影加冰雪为核心发展路径，不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消费新活力。正值五一假期，长春各大影院迎来观影热潮。在长春市核心商圈，电影元素已深度融入消费场景，欧亚三环、万达茂、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等重点商圈精心设置电影主题打卡点、文创快闪店，全市100余家商户积极参与联动，同步推出特价观影等惠民举措，持续拉动长春电影票房稳步增长，延伸电影消费链条。 长影世纪城持续深化电影加文旅融合。

0: 月推出入戏电影江湖主题演绎活动，五一期间更推出惠民福利，吸引大批市民及游客前往体验。长影旧址博物馆、莲花岛影视城、54路有轨电车等知名影视取景地精心推出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成为游客打卡消费的热门之选。 在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建设的强力加持下，长春市五一档电影市场迎来供给充足、热度走高的阶段性高峰。截至5月4号15点，长春电影市场实现总票房615万元，观影人次15万，放映场次16750场，票房成绩表现亮眼。
1: 门牙、消失的人、寒战1994、时间敢死队四部热门影片稳居长春电影市场票房前列。资讯无处不在，服务实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近日，吉林市原创大型《鹰舞诗画·古韵大东·松雪江城》在人民大剧院精彩上演，演出融合历史文脉、民俗风情与雾凇冰雪元素，以沉浸式舞台艺术展现江城独特魅力，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助力冰雪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3: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聚焦高速公路非法广告牌，没有审批无人管理，锈蚀严重，存在安全隐患，敬请关注。
2: 好好学习专题节目，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今晚21:06在卫视频道播出。节目中，记者走进镇濑县和黔安县，看吉林如何践行生态文明思想，守护候鸟，守护这片绿水青山，让每一个春天都能听见“鹤振鸣鸣”，看见万鸟翔飞，让生态之美成为吉林最动人的底色。敬请期待。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大部松原、长春北部、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东南部5到9度，其他大部地区12到17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0到2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偏西风转5到6级西南风。
4: 瞬间风力可达7到8级。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宇飞，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鸟小课堂》。
6: 我是牛程程，
7: 我是牛欣欣。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
8: 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换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6: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1、第2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9: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

0: 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妈妈，快看，小松鼠！
3: 嘘，别吓着它。
4: 喂，喂，哎，站着站着呢，哎，
5: 哎，兄弟啊，消点手。
1: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54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2: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0: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15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5: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54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6: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5: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7: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5: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8: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5: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9: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5: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10: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

0: 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1: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2: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0: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3: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5: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4: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6: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4: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峻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7: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4: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8: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 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4: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9: 你必须这样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一共七次，对吧？
4: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10: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共建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4: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11: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4: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12: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4: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1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14: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前程报道。
15: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16: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15: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17: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15: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 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18: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个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情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3: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20: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这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19: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民乐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钻玉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21: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22: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哈专程过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23: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泸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24: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到20%。
25: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26: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4: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9: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27: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到40%。
19: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28: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29: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28: It's very very good。
19: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 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信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0: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一起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的产品的开

0: 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1: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2: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1: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

0: 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1: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0: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1: 新加坡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0: 世界卫生组织3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1: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2: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3: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集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4: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5: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2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6: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对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
7: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0: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1: 中小工作室
10: 执着好声音。
8: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 吉林新闻综合广。

0: 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4: 哎，你好，钟晓老师。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4: 我遇到个难题，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这是这样，老师，我今年是36岁，然后我对象呢是23。
3: 嗯，
4: 我比他大13岁呢，我们处了2年了。
3: 嗯，
4: 现在要面临结婚的问题。
3: 啊，是。
4: 然后我家呢，现在在一个城市有一个60平的房子，是我妈10多年前给准备的婚房，一直没结婚，拖到现在。
3: 嗯。然后呢，就是现在是遇到什么矛盾了？
4: 现在是准备要结婚了，结婚呢，女方那边有点要求。
3: 什么要求呢？
4: 他妈那边要求呢是彩礼20万。
3: 嗯。
4: 然后呢，我是一个单亲家庭，我这个父母条件有限，可能一共连借干啥的能凑成20万。
3: 嗯。
4: 然后这个女方说，原来这房子太老了，不喜欢，想在另外一个城市呢再买一个。
3: 嗯。
4: 再买一个，然后我妈这边意见是说，买的话咱就给不了彩礼了，
3: 嗯，
4: 买也只能买一个20万以里的房子，
3: 嗯，
4: 然后那个女方还不太同意，说20万买不着太好的房子，
3: 嗯，
4: 然后我妈就是说的，咱家还有房子，那既然你俩要结婚喜欢了，
3: 嗯，
4: 那就是再花20万买一个，买一个她还嫌弃不好，
3: 嗯，
4: 然后我现在就卡在这很难整。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3: 这个事儿吧，就是你没有能力达到人家要求，咱就实实在在跟人家说，就我们就这么大本事了。因为啥呢？咱兄弟，咱俩说句实在嗑，你36了，人家才23，处2年了，21，这不懂事儿跟你处对象，这27、28不带跟你处的，人都。
4: 对，大学刚毕业。
3: 对吧？你这大学刚毕业，他不懂事儿，他还不知道这个生活的艰难，经济的重要，然后他觉得说的。他还觉得他的要求已经很低了呢，
4: 对
3: 吧？人家觉得人家很低了，人家没朝你多要，对吧？
4: 然后我还觉得我尽力，
3: 你还觉得你尽力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你不能说因为你的原因你去哈人家去，能做到明确的跟人家说能做到，做不到跟人家说做不到，啊，别在那块儿搞嘴哄着带盖摇，那可不行，明确的告诉他，就是说我们家就这个条件了，对吧？你找的是个穷人家。

0: 是吧？那我们做不到啊。那你那你这个，而且我怀疑啥，我担心啥呢？他太小了，你俩就算是张了巴火的结上婚了，结上婚了之后过不几年，人家不想跟你过了。
1: 嗯，我父母也担心这个问题。
0: 对呀、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你俩年龄差太大，年龄差太大呢，然后你又没有那么强的那个，没有那么雄，因为我说这事不是为了埋，不是为了埋汰你啊，就是咱俩就是作为咱哥们来说，就是分析这个情况，你又没有那么雄厚的经济后盾，那到最后人家有比较啊，那我到底图寻你啥呢？
1: 嗯，对，
0: 是不是？那人到底图寻你啥呢？那最开始小21、22他不懂事儿，那一忽悠几句好话就跟着走了。那他有长大的时候啊，人家27、28了，人家知道，人家他也有同学，一看过日子，人家这个同学过的是这样日子，都一样的，你跟你俩过这样日子，人家不闹心吗？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我真的是跟你俩说实在话，就是你得琢磨这个对象你能不能处起，
1: 嗯，
0: 对吧？如果说实实在在的跟他俩讲了，就是我们家真的是尽最大努力了，就这个条件了，你看看能不能行。如果能行的话呢，咱就人家认了，那咱就结婚呗。如果人家不认的话，那你就想办法呗，对吧？
1: 是。
0: 这个东西，咱说句实在话，这个里边确确实实账明账在这摆着呢，对不对？
1: 嗯，但是老师，因为我们出来2年了，我也是单亲家庭，他也是单亲家庭。
0: 嗯。
1: 然后吧，他也虽然年龄小一点，但是也挺懂事的。我俩在一起，我感觉还没有什么代沟。
0: 嗯，这个是你现在的感，这个是你现在的感觉。嗯，就是你感觉都可以，但是你俩碰着啥正经事儿了吗？
1: 没有遇见。
0: 对呀、啊，你就是这个爱情啊，是可以在一起的。爱情和婚姻是两回事儿。爱情两个人可以没有任何物质基础，爱情那婚姻是必须要有的，
1: 啊，
0: 对吧？它是必须要有的，但是而且呢，爱情是经受什么考验呢？它一定是经受时间和事件的考验。你们经受的时间也不多，2年，而且他还不是特别懂事儿，然后没经过什么事件的考验。你经过很多事件考验，这不刚刚开始有这个时候的分歧非常大，你尽力了，人家觉得人家还委屈，对吧？
1: 对。
0: 那以后还有
1: 很纠结，
0: 以后还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去考验你们，所以说你们俩的这个所谓的爱情的基础并不牢靠，这个你心里要有数。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建议啊，我建议就是实话实说啊，咱们家就这个条件，你不能说人家不答应你，或者说人家提那个条件超出你的要求，就说人家不忠于爱情，不是那么回事儿。人家小姑娘，
1: 那我明白。
0: 我想要一个10平米的房子，而且不是说一定要在这个特别大的城市，要个10米的房子，我要20万彩礼的话，我觉得挺正常的，对吧？
1: 嗯、
0: 但是作为您来说呢，那您觉得我们这家庭，我就总共就20万，还得借去，然后你还要房子，我上哪儿挣房子去？对啊，我觉得60米不错了。所以说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这个差距其实并不小啊、
1: 嗯。
0: 所以说你呢，我建议您就是现实一点的面对这个问题。实话实说，包括和对方的这个家长，包括和这个女孩都说清楚。说清楚之后，如果人家双方都认那就认，不认的话呢，咱也不是说咱们没尽力了，要不然你就再等着，等我发大财，要不然的话那咱们就一拍两散，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1: 嗯、那我明白这个意思。
0: 您说对不对？是不是？
1: 对
0: 啊，因为差距确实挺大的，而且年龄差距又那么大，咱说实话，如果说你36他35，对吧？咱们拉过拉过也就拿过来，人家有的是机会呀、啊，
1: 是
0: 不是？
1: 因为他大学刚毕业，为了我已经放弃了工作了。
0: 那凭啥不工作呀？对吧？那也不对呀，凭啥为了你放弃工作呀？那你凭啥让人家为了你放弃工作呀？你这本身就不对呀，对吧？啊，
1: 是，
0: 嗯，好了啊，
1: 好嘞，老师，
0: 好嘞，不多说了，再见啊。来迎接2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强老师，遇到一些感情问题，然后挺难，不知道怎么办，寻思问问你，让你给我点建议
0: 啊。咱唠唠嗑吧，唠唠嗑，咱唠唠嗑，因为这感觉挺复杂。听你一说、一说完的动静，我觉得挺复杂。说说吧啊。
2: 嗯，主要就是我跟我媳妇结婚7年，
0: 嗯，
2: 今年是，
0: 嗯，
2: 然后我俩有2个孩子，
0: 嗯，
2: 然后现在呢，主要问题就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
0: 嗯，
2: 也没有说出轨呀、创伤，也没有说黄赌毒啊，就是这些违法乱纪的事，
0: 嗯，
2: 然后他就对。最近一段时间就说跟我离婚，
0: 嗯，
2: 然后
0: 就要离婚，
2: 问原因没有对，就说跟我生活的累，
0: 嗯
2: 跟我生活的累，因为
0: 累在哪儿呢？

0: 在什么事儿？是跟你沟通不了啊，还是怎么的？
1: 不是不是，也有原因，主要原因就是那些年，就2019年我俩刚结婚那几年，疫情前两年，然后我做点买卖，然后那时候赔了钱，对，然后正好赶疫情，完我还没有工作，我媳妇刚生完老大那个时候，那个、日子就特别苦，而且还欠债了，有机会，那时候特别苦，然后。但是我媳妇那时候跟我是一心一意的，我就但这辈子我都特别感激的。然后呢，后来我妈给我还了一部分机会。后来那时候我也买的车，然后她说，因为欠债嘛，我说把车卖了。我媳妇说别卖了，我跟我妈说，把她妈的金手镯还管她爸借的钱都给我还债的。那个时候10000块钱。然后后来我就找班上，后来我媳妇也上班。然后我俩现在就一直慢慢还机会一起生活。后来中间还生了个老二。然后我老丈母娘给我带孩子，我妈就负责出钱儿。然后就这么个情况，然后最近就是整这么个事儿。
0: 多长时间了？
1: 就半个月前吧，半个月左右。你最近
0: 他跟你说的意思就是说日子过得太苦了，看不着头，是那意思吗？
1: 他跟我没那么说，我问他啥他也不说。他然后这些东西是我。因为我得劝了他呀，我也不想离婚呢，我想跟他好好过，完了就跟他妈呀跟他老姨呀，我说你们劝劝他。然后这些话是我从他老姨口中得知的。但是他老姨
0: 他跟你解释是啥？他跟你啥话都不说，就是要离婚。
1: 对，现在跟我不说话。他现在我俩因为一起上班嘛，上班。
0: 那你俩那个吵架了吗？之前
1: 没吵架，就是我对他非常好，我俩感情没有任何问题。他挑不出来我任何一点毛病，就是说现在苦，说，舍不得花钱，下班上班累，下班还得带孩子，人家别的小媳妇儿都有镯子啥的，就我没有，就这些话。我说咱们往后看，咱日子马上就好。
0: 不是你说的不重要，咱们再分析这个事情，不用跟我说你说的。第一个啊，就是你自己，我能听出来，你没有你自己，你这个人没有你自己说的那么好啊。
1: 哪个人？
0: 我说你自己本人。没有你自己说的那么好，
1: 啊，
0: 就是你是一个，说句实话，你是一个挺会说的人，啊，到最后出的事儿是啥样我不知道，啊，而且说实话，兄弟，就你这个说话这种方式，就是让人不信任，让我都不信任，啊。
1: 那我就着急呀，真
0: 不是着急的事儿，不是着急的事儿啊，不是着急的事儿，就是你给人的感觉，就是说话就不太着边儿。啊、哦，不太着边，所以说你媳妇儿是最了解你的，因为她跟你俩过了这么多年，具体怎么个情况，我不知道啊。然后我再跟你说，就是说的你媳妇儿已经一句话都不跟你说了啊，那
1: 没有，不至于，倒没一句话不跟我说。
0: 那就是咱这么讲，最起码来说，人家就是要跟你离婚，是吧？而且坚持的时间呢，也并不是特别长，现在有半个月的时间，是吧？啊，那
1: 差不多，
0: 这个很正常的，你就讲话，如果说你真啥毛病都没有的话，你就坚持一段时间呗，因为现在人家要的东西你也给不了，对吧？但是呢，毕竟俩孩子他离个六饼婚离婚，那不定咋回事儿，那一定是有原因的，这皮裤套棉裤肯定有缘故。
1: 老师，我觉得就是他跟我母亲的原因主要在这儿。
0: 跟你母亲怎么了？
1: 因为我家俩孩子，我哥俩。然后我母亲呢不给我看孩子，但每个月都给钱。之前给我还了一部分金，也之前生老二的时候也给了10万块钱，但是都因为我欠债嘛，俩生活再还完债，他再不上班，基本上这钱就剩不下，是这个意思。然后现在他就打电话，意思让我管我妈要钱，要说现在因为累，然后我妈也没给。
0: 对不对？你看我说他不是绝对不是你说的这一开始你说的那种情况嘛。所以说，兄弟，我跟你俩讲，就是我时间有限，因为我节目马上时间到了，我没法跟你唠太多。但是我告诉你，哥们儿，你这么唠嗑的话，谁都没法跟你出主意。你听明白没有？就是你这人不实，就是你看，我要不说你说的有问题，你不会说，其实你媳妇跟你妈是又唠出别的来了。你一直在隐瞒对你不利的那各种各样的因素啊，对吧？所以说我告诉你，就是我希望你实在一点啊，我希望你实在一点，就是这个事儿如果说媳妇儿提出来了，你告诉他我这个事儿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就解决到什么程度，到最后如果说咱说实话，就是说实在要离婚，你要不离。

0: 他也离不了。咱说实话啊，那个咱们时间有限，因为我马上还有一分钟，我节目就要结束了。小米说，你现在碰到的每一个困境，基本都是对你所逃避的问题而量身定制的，所以命运反复出题，直到你给出新的正确的答案。就是你现在做这个事儿不对劲儿啊，你重新琢磨一下自己，无论是你跟你媳妇儿处的方法，还是你跟其他人处的方法，你这种方法是不对的啊。好了。那个不跟俩多说了啊，再见，希望我最后说这对你能有用啊。好，再见啊。哎，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家里有一点事儿想请教您一下，就是我家儿子和儿媳妇吧，是24年订的婚，然后我给的彩礼是32万，然后呢，就是知道怀孕以后呢，我给了10万红包，然后在订婚宴上呢，我跟亲戚呢就是承诺，他们去苏州，发展，我给买房，但现在呢，我就给了一半的房款，然后还差一半房款呢没给，孩子呢有2个。那就是人家意思让我把这一半房款必须马上给上，但是现在这个房子也不好卖，那么正常来讲我卖2套房子，给另外一半款是没问题的，但现在不缺房子，所以我现在手里呢也挺紧张，因为我也是退休人员，一月开3000多，额外我又找了一份工作，一月开5000，再加我老公的工资3000多块钱，我们家平常的费用就是10000点，但是现在呢儿媳妇不太高兴了，就是想要我们把另外的房款必须马上给出来，但我现在给不了，儿媳妇要提出离婚，已经提出来了，现在冷静期，像我们呢就是一月给18000，就是付保姆生活的费用，然后实际上儿子儿媳妇他俩都是今年毕业，都是研究生毕业，所以我在讲这个问题有点难处，因为毕竟他俩是第一责任人嘛，就是对孩子啥的抚养啥的是必须得做到位嘛，就是说我们因为我想如果要真是走到法庭什么的，我觉得因为法院他们判正常判是给多少这个我们就给多少，然后呢其余的就是我挣钱多的话我就多帮扶一下孩子，如果少挣钱少的话我就少，
0: 这涉及到法院判吗？
1: 不需要，其实但是他俩是在属于协议离婚，但是要求我呢就尽量必须马上要把那一半款给了，但是我跟他们承诺是5年之内，我把另外房款挣钱给他们，但他不等的话就提出离婚了，我也说心里话，作为父母，我希望孩子们好好过日子，就是恩爱。
0: 那你爱你儿子什么态度？
1: 我儿子也就是因为他27年了，实际上他是不想离婚，就希望他也能给机会，但是他是不给机会了，但是他俩我儿子寻思那你要提出离婚，
0: 不是这样，那这样行不行？因为你毕竟有一半的房款，你先买完之后我这头给你还贷款可以吗？
1: 他家还不想贷款，因为
0: 也不用你还，老公老婆婆给你还，一个还1万我都还，对吧？那处理呗，这事儿呗啊。
1: 说我跟他说过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家现在有房子，我也可以贷款，不是还差一半吗？我说把那另一半我直接把这钱贷出来，你把这钱都给你们了，你们就别离婚了，但是人家就是不喜欢这样的，就是贷款过日子，就是说
0: 那你这样，你这头不有3套房子，你这房子可以抵押贷款，然后把这钱，
1: 对，我是这么想的
0: 啊，你就把这钱都给上，问他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乐离他祖母的孙女去吧啊，爱咋咋地，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1: 的，
0: 就是这个咱说实话啊，就是谁让咱吹牛了，对吧？你要不吹这个不装大尾巴狼啊，不吹这个大牛也不会出这事儿，那你吹这个牛了，你这玩意儿为自己吹牛付出代价，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都会说这儿媳妇儿混蛋，我也觉得挺混蛋的，但是首先是老人这头说大话了，对吧？你如果说在那个酒席宴上不装屁驴子，不至于现在自己这么闹心。
1: 对，我没想到房子这么难卖，就是我。
0: 对呀，那倒是，那谁都知道这个事儿啊，那没办法呀，对吧？所以说，你就跟他俩商量，把你能做到尽到最大的努力就完事儿了啊！就跟你儿子也说，我这头你容我个空，我把房子抵押贷款，因为现在银行也是收房贷的啊，抵押贷款还是收的。然后到时候你再自己往出赎房子呗，你3套房子咱也那个抵押出来那个一半的房款了，这都没问题，对吧？但是如果说这个他也不等，那就是他有别的目的，人家可能有别的对象了，人家就要分你们家财产了，没啥说的啊。
1: 明白。
0: 这个。
1: 我家现在是这样的，他每月要给生活费，说这。
0: 我凭啥给你生活费？我
1: 每月要给18000，然后半年以后再给。
0: 我为啥给你18000？你啥揍的、啊
1: 嗯？
0: 你们家还镶金边了，一月18000呀？啊？
1: 嗯，
0: 张三不是死孩子不活人惯的吗？你要说我当年吹牛了啊，是不是？我当年吹牛了，我吹的那个什么，那个就是说的要给买房子，这事儿确实我老人这头吹装大尾巴狼了，装我得装到底，对吧？这话咱说了，
1: 对
0: 啊，
1: 对。
0: 如果说这个事儿我做到了之后，你月超我要18000，你多了个六饼，我给你18000，你自己没长手没长指。
1: 对，他俩现在没有工作，然后
0: 没工作，你凭啥不找工作？
1: 他得找工作，然后
0: 那就是说这小姑那压根儿，我跟你说，这小姑那压根儿没安好道。你告诉他18000，180000都不带给你的，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自己毕业了，你自己找活。你要是有点生活费，说一个月2000-3000的可以给，对吧？
1: 对。
0: 你生孩子了之后，生孩子费用自己，要不你就要，要不你坐下，能养起养，养不起拉倒。是吧？
1: 咱们还是得成立。
0: 那当然了，那孩子生下来，你该那啥，你该给点生活费。但18000多了个啥？18000，你家会点啥呀？你说把孩子整回整回，你把孩子整回长春了，我养活用不了18000啊？
1: 现在一个月我给他们6000生活费，因为他没上班嘛，一直都。
0: 凭啥给他6000呢？干啥呢？那是
1: 啊，
0: 你们家到底？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啊，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就是你当时装大尾巴狼装太大了。
1: 对。
0: 活该呀！我就是咱这话就是我就说的活该呀，太能装
1: 了。你不给买房子，人家不嫁给他。
0: 不嫁就拉倒，孩子给抱回来，我自己养活。
1: 我跟他说了，我就自己养活，不用你了。我说了。
0: 对呀。
1: 还舍不得我孩子，嗯。
0: 就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就说的一个月，比方说给6000块钱不少了，我觉得就是无论他在哪儿生活，对吧？
1: 嗯。
0: 嗯，这个咱们这么讲就不少了，你乐意咋地咋地。另外我再问一下啊，就是这个小姑呢，她爸她妈什么态度？这个咱家儿媳妇她爸她妈啥态度？还有就是这个人有没有病，是不是有抑郁症，对吧？如果是
1: 生产以后也有可能像你说的激素高，然后情绪有点不稳定，这也有可能。
0: 如果是抑郁症的话，那该治病，对吧？
1: 对，
0: 听明白没有？如果是有病的话，告诉你儿子别虎了吧唧的，该治病，对吧？
1: 嗯。
0: 那如果说实在要离婚，离就离吧，那咋整？
1: 他不是有病，他是高学历，不是后。
0: 这个跟高学历、低学历没关系。
1: 对对。
0: 跟这个没有关系。
1: 嗯。
0: 听见没有？就是说他有病，就是有病。
1: 嗯。
0: 这个我再跟你俩说一下，第一，咱们首先来说，咱们得看看是不是精神不太好。或者说呢，心理状态不太对劲儿，这个咱这过不能落。完了，
1: 他是非常正常的、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学习相当好的。就是说他有病的不太现实，就我们家父母。
0: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要不懂的话，别人跟你说，你看你又开始装大尾巴狼。
1: 是。
0: 有一个诺贝尔数学奖不，诺贝尔没有数学奖，有一个那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数学奖那个获得者，纳什吧。
1: 嗯嗯。
0: 就是精神病。这个跟脑袋好使不好使没关系，所以说能不能别装大尾巴狼？
1: 谢谢老师。
0: 啊？
1: 嗯，明白。
0: 对，所以说这个有病得查是不是有病，然后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说没病的话啊，如果是没病的话，或者是就是抑郁的话，那咱们该哄哄，对吧？这是话说回来了啊，该哄哄。之后，我再跟你说一下啊，之后我再跟你说一下，就是说那个你。答应人家的事儿该做做，啊，答应人事该做做，做不到说明白不做啊，说明白就是不做。那么到最后你尽到的力都尽到了，如果还非得要离婚的话，那该离离。因为我担心啥？我担心就是这个女生没太看得上你家儿子，你家儿子有点囊囊不喘，感觉没啥主意呢。
1: 对他全力以赴的那种就追求他。
0: 所以我就觉得，有问题。啊，我觉得有问题。
1: 我们家里是非常全力支持，包括平常的生活，买菜呀、买水果啊，一些事啊，都帮助。
0: 那都是正常的，那都是正常的，过日子那些事都是正常的啊。
1: 对。
0: 所以我建议你就是第一个啊，就是把自己能做的，因为自己吹牛了，大尾巴狼装了，那能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做，做不到的也别装，明确的说就装不了。第二个，咱我刚才跟你说的，先看看人家是不是有病。那个女方父母那头能不能提供一些帮助和协助，对不对？啊，
1: 主要是他妈妈也是那么想的，就是我应该把这房款拿出来。
0: 那你确实你说了，我也觉得你应该给人拿出来呀。 这个没啥说的。
1: 我跟他说，因为我现在
0: 你别说那。

0: 些东西，你别说那些东西，你说那些东西都是借口。你是成年人，当初你说这话前，你凭啥考虑不到这些事儿？对吧？
1: 想到是卖房子给他的钱，房子没卖出去嘛。
0: 那没事，那这个我跟你说那些没有用，说那些没有用。作为我来说，我都认为没有用。因为最重要的，你们家还有一个，你家就这一个孩子，咋都好说。你家还有一个，谁知道你是不是攒钱给老二啊？
1: 没有，就一个孩子。
0: 那你刚才不说俩孩子吗？
1: 就是因为我家儿子他有俩孩子。
0: 啊，他家俩孩子。
1: 对，三个孩子。
0: 啊，是双胞胎呀。
1: 对。
0: 啊，那问题不大，那问题不大。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这块啊，我跟俩说，就是如果实在过不了。也没招，但是我担心是病态啊，我担心。你看我刚开始催该说说了，但到最后因为我一直要把这个事儿给你拉回来啊，就是是不是病态。如果是病态的话，那就要么就治病啊，要么你也整不了，想办法找明白人啊。这个我说清楚了吧啊。
1: 明白谢谢。
0: 嗯，好了，再见啊。
1: 好，
0: 哎，
1: 再见。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哎。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孙岩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儿了啊？
2: 就是我工作方面的问题，我寻思咨询你一下。
0: 行，唠唠嗑吧，咋的了？
2: 嗯，就是现在吧，三十多岁，37了。
0: 嗯。
2: 然后吧，突然间就是工作岗位，原来从别的就是岗位调了个岗。
0: 嗯。
2: 然后每个月呢，现在挣个4-5千块钱，但是工作倒不忙，一天溜溜达达的，一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5点下班的。
0: 嗯，
2: 所以说就特别迷茫，因为哎呀，不知道这份工作。
0: 你原来一个月挣多少钱？
2: 8000多吧。
0: 8000多，5000。
2: 嗯。
0: 那个这种情况只有你自己，还是说你们这一波人都是这样？
2: 我自己，因为就我自己调岗了，别人没调。
0: 为啥会调你呢？自己分析。
2: 没有，我是自己要求的，就是原来那个岗位干不了，就是不太适合我了啊，就是咱身体原因啊，各个方面吧，跟公司提出来的。
0: 啊，完了，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自己又开始迷茫了。你说这人不就是一团欲，人不就是一团欲望吗？是不是？
2: 是，对，
0: 对不对？啊，人就是一团欲望，那什么满足了就什么就失落啊，不满足就怎么的？你这不典型的吗？你现在过的生活就是你在自己申请的时候想要的生活啊。对吧？人家领导够意思啊，单位也够意思，给你调完之后，完了你现在不乐意了，你这玩意儿，你让我们好，你迷茫，你给我也整迷茫了，你到底想干啥？
2: 但是之前的工资没有这么低。
0: 不是，你调岗完之后还想轻轻松松不干活，完了还想挣那些工资，那你得当多大领导啊？
2: 嗯，对呀，所以我现在纠结的就是，
0: 所以你纠结啥呀？
2: 纠结是在不在这个公司，就是说这个公司继续工作，还是再找一份？
0: 那甘蔗没有两头甜的，你要想就是轻松点，那你就得少挣钱，对吧？
2: 嗯、
0: 你要想是努力的，你要想多挣钱，那你就得努力点，对吧？毕竟咱们脑瓜子不能像人家马斯克那么好使，是吧？
2: 嗯、
0: 对不对？不像人家那个雷军那么有能力，所以说人家那还累够呛呢，你说呢？
2: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你应该检讨一下你自己。你看这个不是选择的事儿，这是修炼的事儿了。
2: 嗯，
0: 对呀、啊，那你自己要求的就这样，人家领导给你做到了，也让你这样，你这都得感谢领导啊，给你放在了一个不那么重要、挣的少点但非常轻松的岗位上，那就完全按照你的要求来的。完了，
2: 我在之前呢，就是说之前这个岗位也我之前也干过，但是跟那个现在的薪资不一样。
0: 那这块就因为他轻松嘛，所以他能减下去吗？
2: 嗯，
0: 对吧？人不要太贪，你太贪到最后是会失去的。你不信？你现在不是我跟俩催，你现在辞职试试，你再找一个工作累死你，要不累死你，要不你根本找不着。
2: 是啊，所以说现在。
0: 所以我就说你，所以我说你这种迷茫就纯属于是，就是对于一些世事啊，或者说对于生活的看法太低级造成的，你需要修炼自己了。多看点书吧。
2: 嗯，
0: 正好有时间，你要是实在觉得自己空得慌，你还可以再要个孩子，那你就不空他了，可累他了啊。啊，这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你可以再要孩子，要不是再办个企业，哎呀妈，累死你，对不对？就是这么回事嘛。你这玩意儿，你不能说的啥都可你来，还得给你调个轻松的岗位，然后挣的还得跟原来一般多，那不扯呢吗？

0: 对吧？
1: 对，
0: 你不像说你55了，对吧？人家领导说行，老大哥这么大岁数了，就剩两三年四五年退休了，给安排个那个养大爷地上，也为革命做了一辈工作了，干实在太累了。你36、37岁，你正是拉套驾员的时候，你跑那块，你跑那当长包的去了，你不扯呢吗？啊？
1: 啊，行。
0: 行了，多看看书，多看看书，多找点经典的书啊，看看吧。啊，中华传统文化很多，包括什么那个《道德经》《南华经》呵呵，多提高点认识吧啊。
1: 好嘞，好嘞，张老师。
0: 接下来这份福利呢，是考验大家手速的时候啊，您电话打得越快，拿到的福利肯定就越多。好视力五一大让利，限时加赠四重福利，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难受的，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让您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手速快的，再送您收音机按摩仪，再加上草本健康枕，整整是四重好礼，限时加赠，先打先得呀，400-609-2166，400-609-2166啊，难得等到五一小长假，有人全家出游齐上阵，有人呢却因为眼睛问题只能呢独自待在家，尤其上了年纪的，出门迎风就流泪，严重的呢眼睛模糊发雾，别说出去玩了啊，平常在家看个手机啥的都费劲。您别犹豫啊，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这个眼贴呢咱们很多朋友都在用，贴完了眼睛水润透亮，干涩流泪当时就能缓解，完事呢你再出门遛弯看风景，那真是干啥都轻松。今天您只要10分钟内打400-609-2166啊，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手速更快的抢在5分钟之内，恭喜您啊，您还能比别人再多得收音机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五一专属的四重福利，全天只有咱们小人商谈节目有啊，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给大家送上一波晚间独享福利啊，现在很多老伙伴喜欢网购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就干涩，不想睁眼睛，严重的看啥都模糊发雾的，别说出去玩了，就连上下楼都怕磕着碰着，所以赶紧用上好视力跳水赛同款蒸汽眼贴，它用的呢是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再加上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完之后眼睛当时就清晰亮堂，舒服得劲儿，再刷手机出去玩看啥都轻松不费劲了。今天福利到底是啥呢？您听好了啊，好视力限时开启五一补贴政策，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多体验78元跳水赛同款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5分钟之内打电话，还能比别人多得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加智能按摩仪，整整4重好礼，今天晚上不用多花钱直接送，这是独享福利，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0: 打进0431-8581-5111的这位女士吧。喂，您好，
1: 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啊、我经常听您的节目，我太崇拜你了。
0: 啊，别客气，不，咱们不用说，
1: 啊、
0: 咱就是聊天啊，咱就是聊聊天唠嗑、
1: 啊、
0: 吧。
1: 我有点紧张。
0: 说说遇到啥事，别紧张，咱们唠嗑嘛 啊。
1: 就是我姑娘吧，今年高一。
0: 嗯。
1: 然后就去年年末吧，然后就发现她处对象。
0: 嗯。
1: 处对象了以后呢，就他们班主任就找我。
0: 嗯。
1: 然后给孩子也做思想工作了呢，后来就有两次吧，就有点严重了，让人家那个就是学校的领导发现了，就在监控里面发现他呢。有，就说孩子就是男孩女孩之间的，可能就是那个男孩老找我姑娘，就是有点就是肢体上的接触，亲密，有点亲密，就是这种行为。
0: 嗯，
1: 然后就那个有。

0: 写报告，写保证书啥的，我姑娘就知道害怕了，说是一定要把成绩提上去。去年年末成绩还挺好的，挺好的啊。然后到今年年初了呢，开学了呢，后来这一次就严重了。后来就是这个，就是校领导又发现了，发现了这一次就让他劝退，说是你这样不行啊，这样影响学习啥的呢。然后我那个，因为他俩是一个同个同班的学生嘛，后来我跟他爸就考虑，因为他俩分不开，我姑娘她也不懂拒绝，她也挺喜欢的，她自己也说了，这个男生吧也老找她，老找她，我跟他爸商量说，那咱们怎么办呢？我们去找，就是一直就调到别的班。原来他是学的那个物化政治学的挺好的，我姑娘挺喜欢的，为了让他能继续能上学下去呢，然后就让他改了到物化生了。改到这个班以后呢，他情绪头两天不太好，不太好以后了呢，后来我姑娘也跟我说，说是这个男生还经常来找他，来找他，他也他还是心急的喜欢，他就说还是像拒绝不了那种似的。上周呢，我就发现他俩，就是我姑娘，就是这个微信啊，然后包括快手有些软件，他就是跟同学就直接聊，他俩就出去了，就见面了。然后我就想问中小老师，我应该怎么做？我都想这周回来以后，我给他们手机全收了。然后我今天
1: 不
0: 我
1: 是
0: 就我
1: 他
0: 不
1: 们
0: 敢
1: 上
0: 动。
1: 学不让带手机吗？
0: 对，他是住校，就回来一天，周六晚上回来，周日再走。
1: 就是在家的时候可以用手机，对不对？
0: 对。
1: 那行，那用就用吧，没啥事儿，这玩意儿。那个这个事儿吧，就是这玩意儿，就是你跟那个男孩接触过没有？
0: 我跟男的接触，我跟他家长还沟通了，他家长说也揍了，也怎么来了，也不好使，那种的。
1: 这玩意儿就是赶上劫了呗，遇上应劫来了呗，那就跟孩子说，那这玩意儿，就说他要但凡对你好，他就不应该成天找你，对不对？就这个男的，就是但凡对你好，他就不能成天找你，就说明他根本他就是考虑他自己，压根没考虑你。说这种人的爱情呢，就是特别自私。就这么回事。说作为一个女生来说，你要想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你就是个傻子。啊，就是作为妈妈来说，你得把这点给他点透了。就是如果说你们俩谈恋爱之后，你的学习越来越好了，那说明他是你的贵人。然后你都已经要被开除了，这山货还来找你了，这纯粹是个傻子吗？这不是，这不就是自私吗？
0: 对，我中校老师，我这周他周六回来了，我就想这个能听他回放，我让这
1: 对
0: 个
1: 呀，
0: 孩子
1: 就
0: 听
1: 这
0: 一
1: 个
0: 听。
1: 东西，就是作为一个女生来说，谁对你真好，谁对你不好，你得知道啊。他就觉得搂你一下挺得劲儿的，他根本不考虑你以后学不学习、念不念书，那是爱情吗？那跟狗有什么区别？那不就是动物性的东西吗？他拿你没
0: 中
1: 当
0: 校老
1: 回
0: 师，
1: 事儿啊！就是这个
0: 你
1: 一
0: 说
1: 定
0: 的
1: 要，
0: 太对了，对。
1: 这个一定要知道，他拿你没当回事儿。他但凡当回事儿的话，爱情这个东西，爱情这个事儿，他是得拿你当人，他不是说拿你当碗大米饭。就是爱情是分四，爱是分三个层次。咱们普通老百姓最起码来说，应该到第二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所谓的爱，就是我他关系，那个他是一个宝子盖那个他，就是我是我，他是啥？他是个物体，或者是个动物，或者是啥？就是比方说我饿了，他是一碗大米饭，我就想去吃去，那么我必须吃到它，这是一种爱，这种急迫，因为你饿死了，对不对？
0: 对。
1: 你想想是不是？所以说，那你现在对于他来说啥？你对他来说就是一碗大米饭呢，或者说连淡饭都不如，一袋辣条而已啊。那么他饿了，他根本因为我想吃大米饭前，我会考虑大米饭的感受吗？
0: 对，是
1: 这
0: 的。
1: 不这么简单吗？然后第二个层次，真正的爱情是我他关系，那个他是我，他是单立人那个他，或者是女字边那个他，就是我把对方当成一个和我同样的一个人，我爱他，他爱我。那么这种爱呢，实际上是希望对方更加的顺利，希望对方更加的优秀，希望为对方成长。那么他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能够满足我欲望的物体，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爱呀。所以说，作为妈妈来说，你要教会女儿懂这个东西。这个男孩都已经学校都要开除了，还不停的来找他，这种货压根儿就是没拿你当人。他拿你当就是解除他欲望，或者说这种感觉的这种东西，他就是拿你当个小动物了，就是喜欢狗去猫去，一定无论如何要去撸两把，喜欢猫是不是？那这猫喜不喜欢，对猫有没有好处？你自己本身来说你自己都有病，你撸一下猫都有可能死，完你还去撸去，那你拿猫没当回事啊？他拿就压根没拿你当人呢。 对吧？
0: 行。
1: 所以说这个爱情的话，这个我还真说，因为如果说咱这么讲，都偷摸的，这个时候高中时出这事很正常。
0: 对对。
1: 那个都偷摸的也就那么地了，别那么嚣张。等这个男的明显虎而且坏，这个不行啊。
0: 其实我认为这个我自己姑娘也有问题。
1: 咱别说咱的，咱说咱的干哈？咱姑娘没问题，啥毛没有啊？
0: 嗯。
1: 咱闺女啥毛没有？就这男的太坏了，得让他知道他根本不是爱你，他是爱他自己。而且呢，他根本不考虑你会不会开除，就因为这种破事儿，整的你都调班了，从那个最喜欢的班都得上别的班去了。他还不放弃所谓爱的执着，这根本不是执着，他根本没考虑你死活呀，根本没考虑你好不好啊，对吧？
0: 嗯。
1: 那要么就是说他坏，要不然就是这个人特别不成熟，根本不为你考虑，他的爱特别浅层次，非常浅层次的这种爱啊。
0: 嗯嗯，好，
1: 嗯，
0: 太感谢钟
1: 老师。这个就是一定要跟他说清楚，然后再有一个跟姑娘说，就说你谈恋爱，你明孝归孝，忌在那摆着，你嚣张肯定不对呀。实在不行的话，我就得让你走读了，我不能让你再住校了，住啥校了？对吧？
0: 啊，因为那个我姑娘她喜欢吃素，然后我这两天看到好像她吃肉的多一点，然后就是课间期间还来找她，然后吃饭的时候也是在后面跟着，我就心里就像有点担忧，又有点焦虑，我在想是不是又是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1: 你不用想那些没用的，你教会她如何爱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东西咱们不可能说是一个成天，因为这也是其实咱这么说，因为我说了劫难来了，渡过劫了，咱就是咱我说这话不是说我是那啥迷信啊，就是希望你能懂，就是每个人都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必须经受的考验，那么这个考验如果经受过了那就好了，如果经受不过去的话那是命里注定，对吧？就像我说的，那有很多小孩，小男孩也好小女孩也好，从初中到高中都特别好，都是火箭班的，箭头班的，是吧？有火箭班，有卫星班嘛，都箭头班的，大家学特别好，一直到高二都特别好，到高三下学期处对象完了，考大学的时候考一个普通本科，那你能说这是说孩子不学习或者咋的？这不就是劫难吗？对吧？你这玩意儿不是一个好事儿呗，对不对？啊？
0: 嗯，好的好的，我这周六他回来，从学校回来，我让他听听您说的这个话。
1: 对，
0: 感谢钟老师。
1: 然后小米姐也跟他说那个男孩心里没有你。他只是在满足自己在男孩群体里的虚荣心，他完全考虑着自己，他压根儿不考虑你。你再整都开除了，他不管你开不开除的事儿，他就想他做的事儿。这种人那不是爱，非常自私，就是想占有啊。
0: 哦，好好好，
1: 嗯，好了，再见啊。
0: 明白了，
1: 哎，
0: 谢谢钟耀老师啊。
1: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
0: 哎，好，再见。
1: 打进043185815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这位先生。
2: 哎，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就想说说我家里的一些事儿，和我老婆的一些事儿，还有岳母的一些事儿。
1: 嗯。咱直接说，别着急，慢慢说，来得及啊。
2: 我今年是结婚第七年，就是说，我就觉得我对象吧，他和我也不是一条心，他和他妈，就是说和他原生家庭就走得很近。
1: 嗯。
2: 比如说在七年之前，他们说陪送一套房子，陪送一辆车。然后我觉得挺好啊，是吧？咱也不图他的东西。
1: 嗯。
2: 然后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开的是他哥的一个旧车。
1: 嗯。
2: 然后说陪送车呢，还得写他哥的名儿。我当时我就觉得，这让我觉得很百思不得其解啊！我说你结婚陪送车写你哥的名合适吗？
1: 嗯，
2: 对吧？然后他说啊，因为我之前开的是，就是我哥的车嘛。然后呢，就是说当时有一个置换补贴，好像是5000块钱。
1: 嗯。
2: 啊，还有一个车牌号，他觉得挺好的。
1: 嗯。
2: 然后呢，我说，总而言之，我觉得如果你自己平时换车怎么都行，那你毕竟是你的陪嫁，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合适，是吧？
1: 嗯。
2: 我说我可以，把这5000块钱给你，对吧？就当是你领了补贴了，对不对？
1: 嗯。
2: 然后呢，我觉得你就写你自己的名字。
1: 嗯。
2: 对吧？那最后他也是说，那我妈妈说这样也挺合适的，说你怎么那么小气呢？就这样说我。
1: 嗯。
2: 啊，因为这个事儿呢，我也闹得就很不愉快，当时也和他吵了一架，差点就是说没结婚成，就是没有结成婚。
1: 嗯。
2: 当然最后我觉得也到谈婚论嫁的，也不是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嘛，就是说当时通知结婚的事情已经说出去了。
1: 嗯。
2: 然后那就自己就是说，结婚吧，然后又去他们家，就是说我自己可能是我想的太多了，等等的，反正总之我自己先低头了。我觉得作为一个男士，
1: 结婚了啊，
2: 对对对，就是结了。结婚之后，结婚之后呢，就是说， 中间有点。

0: 啊，就让我去替他哥值班。哎，我说的，
1: 嗯，
0: 反正我自己也有工作哈。
1: 嗯，
0: 那就去呗，是吧？去之后值两个夜班，两个夜班。
1: 他哥是干嘛的？
0: 他哥也是在一个政府单位工作。
1: 嗯。
0: 嗯，政府单位工作，然后呢，就是说去值了，去值完之后呢，正好是夜班嘛，也不是很忙，我觉得也就去吧，是吧？
1: 嗯
0: 然后第二次让我去，那我觉得那就去呗，是吧？到第三次又让我去，那我说你得跟我说为什么让我去，对吧？我不忙吗？你不疼我吗？对不对？后来那我得知，因为我对象这个人也比较实在，然后他就说他哥要出去玩，我说那这个事情就此打住，对吧？如果你哥有什么要紧的事儿。比如说啊，咱妈身体不舒服，她去陪咱妈了。你让我值班值一个星期，我都能值。但是她出去玩，这个不好意思，我不能接受，对吧？啊，
1: 好啊，
0: 然
1: 接着
0: 后
1: 说
0: 就没
1: 啊，
0: 有去啊，没有去。然后呢，她也没有这个事情不高兴哈，就说那我就给咱哥说回绝他。我说一开始你就该回绝他，不要再问我了，对吧？后来呢，因为他哥有投资什么东西就失败了，投资的东西什么失败，可能需要。我当然那个银行担保这一块我不了解，然后他就跟我说，对方就跟我说，咱能给咱哥去做个担保吗？我说你觉得这个，你觉得你提这个问题合适吗？他说，你看我没结婚之前我都给他做担保，因为结完婚之后，他说好像是需要我签字才能够担保。我说这个事情你不用想，对吧？我说咱没多有少，咱有钱可以多借给他一点钱，对吧？咱钱少咱可以少借一点，但是做担保的事情绝对不行。然后这个事情，反正他也是，
1: 你俩结婚7年了，几个孩子？
0: 两个孩子，
1: 两个孩子啊！你爱人
0: 一
1: 是上班的还是那个做
0: 上
1: 生意
0: 班，
1: 的啊？正
0: 也
1: 常
0: 是
1: 上，
0: 上班，
1: 你也是正
0: 对，
1: 常上班，他也是
0: 我也
1: 正
0: 是
1: 常。
0: 正常上班，对，我们都是在正式单位工作。然后我就给他说这个事情嘛，我说不行，当然这个事情反正也
1: 你有没
0: 是，
1: 有你有没有兄弟姐妹？
0: 我有一个哥哥。
1: 你有一个哥哥，你哥哥对你照顾多不多？
0: 他对我照顾挺多的，但是呢，我们没有太多的这种，就是
1: 经济
0: 说
1: 上往
0: 是，
1: 来少。
0: 很少，
1: 好，
0: 很少，很少，
1: 好，接
0: 对，
1: 着说。现在是现在，这不是已经到那个过了7年了？你现在是
0: 现在当
1: 现
0: 时
1: 在
0: 他
1: 的
0: 不是
1: 难
0: 说，
1: 现在的难题是什么？
0: 难题当时就是在结婚之前不是给送一套房子嘛，一个当时是有两套，一个是就是他只给我们一套哈，一个是23楼和一个25楼，他让我们选择，那我说那我们选就选一个低的吧，对吧？我就选一个23层啊，选了23层。后来呢，一开始说什么都有，对吧？车位也有，储藏室也有，对吧？到后来呢，就是说这个车位得需要我们自己交钱，那我就觉得反正结婚就自己交呗，对吧？交了7万块钱的一个车位费，交完之后呢，把钥匙他也是我老岳母啊，也把这个钱就是那也就是把这个钥匙23层的钥匙给我们了。当时他还说，他不是还有个25层吗？他说你们要不要租啊？租给那些就是外包的，他们可能自己装修装修当公寓租出去啊。我说我们就不租了，对吧？因为租出去之后，这个新房子弄得很脏。我说我们也挺
1: 那个房子也是给你们的吗？
0: 那个不是给我们的，他只给我们一套，
1: 那他
0: 然后
1: 问
0: 让
1: 你
0: 我
1: 租
0: 们
1: 不租是咋回事啊？就是这个租金要给你啊？
0: 就是说他是想租给别人。
1: 那问你干啥呀？有没有有必要问你吗？
0: 因为他有一个23不是给我们了吗？
1: 对
0: 他
1: 呀、
0: 还有一个25，他就问我们一块租不租，因为我们暂时不住。那个房子，
1: 啊，就往不往外租是那意思
0: 对，
1: 吧？
0: 往
1: 就
0: 外
1: 是
0: 租，
1: 你那个
0: 对，
1: 23楼，你往不往外租是那意思
0: 对
1: 吗？
0: 对对，是这个
1: 啊，
0: 意思，
1: 好的，
0: 是
1: 接
0: 的。
1: 着说吧
0: 然
1: 啊。
0: 后我们就说，我说我们不租了，我说你租完之后呢，弄得跟旧房子似的，我说我也挺介意的，是吧？然后呢，我媳妇也是跟我说，就是咱别租了，
1: 那
0: 不
1: 你
0: 租，
1: 俩
0: 是
1: 住
0: 吧？
1: 在哪儿了？你俩是住在你家房子里了？
0: 对，住在我们家，我们家也有房子，我们家也有房子，但是房子就几乎是不住。然后就是说，他就放那儿了呗，是吧？这都2年了，对吧？然后呢，钥匙也给我们2年了。然后前两天办了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说他等他儿子前段时间又搞什么东西又失败了，就是赔钱了。赔钱之后呢，他需要就是他我们老我老岳母就是说在没有经过我和我媳妇儿的同意的情况之下，他把23层给卖了，因为他25层租出去了，对吧？他把23层给卖了，然后卖之后呢，就是
1: 那
0: 说
1: 个
0: 要把
1: 房
0: 他
1: 子
0: 就。
1: 一直没更你们名儿，是那意思吗？
0: 没有跟我们的名，他只是许诺给我们了。然后呢，就是要把那个25层，就是说把23层给你们卖了，然后把25层他要自己，他得给我们。
1: 那
0: 然
1: 他
0: 后我就觉得
1: 这个事儿办之前没跟你们商量是吧？
0: 一声都没吭，包括我妻子呢，当
1: 因
0: 时
1: 为那个
0: 先
1: 二十
0: 告的，
1: 三层你们装修了，不是没装修吧？
0: 我们没有装修，
1: 啊，没装修，就是空房子
0: 对，就是个空房子，因为我们暂时不住嘛，就没有装修。然后我妻子呢，就是说。他可能先知道这个事儿了，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看，咱妈想把那个房子，想把25层给我们。”我说：“那为什么把25层给我们呢？对吧？”他说：“咱哥出事了。”我说：“你看，又牵扯到 你哥，对吧？
1: 嗯。
0: 然后呢，我说我们能不能够就是说是分开当，对吧？就是。

0: 是已经结完婚了，就是咱们就各自清楚的各自己的生活划清界限，别没有边界感，对吧？然后我说，然后我就不同意嘛。然后我对象就是磨我，就是今天就是他看似语气平和，但态度特别坚决，就是一定让我同意。我就说这个房子是你的房子，你自己当家做主就行了，对吧？我说跟我没有关系，对吧？然后呢，他说对，这个房子就是跟你没关系啊。我说那跟我没关系，你就不用跟我说了。但是如果你要是征求我的意见的话，我就是不同意，对吧？
1: 好。
0: 我当时我也跟你们说过，我说想租，他想租出去，然后我嫌租出去之后房子很乱，然后呢我就不高兴，你也知道的。那现在把这个25人租出去再给我们，不照样？那不还是让我觉得挺心里不舒服的吗？对吧？然后呢，就这样说完之后呢，我们俩我就跟他强调，我说你不要再说了，我已经他磨了我将近得1个多小时，就说我小气小心眼儿，我说我不是小心眼儿，如果我是在这种你对我说你妈，她只是完全不懂得尊重别人，而且也是一个没有边界感的人，我如果这个事情我再不介意，我说我是缺心眼儿，对吧？我说这个房子是你的，你愿意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我把话到这不就可以了吗？但我对象就一直磨我，一定让我同意，一定让我同意。最后我就给他说，你不要再说了，说了很多遍了，是吧？最后他磨得我就歇斯底里了，我就说你别在这里给我说这个事了，我现在我已经到达崩溃的边缘了。我说你们家做这样事不是一次两次了，包括车的事也是这个样子，对吧？那凭什么都要跟你哥让路呢？对吧？我说你结婚了，你自己该向谁？咱不说向吧，这个理你总得。你总得知道吧，对吧？说这么多，说这
1: 现
0: 么
1: 在
0: 多，
1: 怎么样了？
0: 现在怎么样？然后就是说，当天呢，他就自己把被子搬到客厅里面去住了，然后到第二天呢，他把我的被子给扔出去了，扔到客厅里面去了。那我就觉得我很不舒服啊，对吧？我说你这样做，我说真的没有必要，对吧？你出去住是你自己搬出去的，对吧？不是我让你出去的，但
1: 行，
0: 你
1: 咱
0: 把我
1: 们
0: 被子弄
1: 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
0: 啊
1: 那个，我问你。就
0: 啊。
1: 是现在你们俩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0: 解决就是说，我现在心里边就是很憋屈，我就有点，就是不想和他在一块儿这种生活了。然后看到他有一种生理性的厌烦，现在这种感觉。
1: 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
0: 然
1: 你就
0: 后
1: 离婚？
0: 我，然后我再往后边跟你说一点，说是他妈妈的事儿，行吗？
1: 他妈怎么了？最近又，我那
0: 对，
1: 房
0: 然
1: 子是不
0: 后
1: 是已
0: 呢，
1: 经卖了？
0: 他那房子已经卖完了。然后呢，怕把被子扔出去了，对吧？我就找他妈，我就跟他妈说，我说你这样做很不对，对吧？当时我找他的是晚上是
1: 他不就是
0: 9:45。
1: 扔到厅里，是扔到走廊里去了吗？
0: 就扔到客厅里面去
1: 扔
0: 了。
1: 到客厅不算啥事儿啊，有没有被不也得住吗？
0: 对，然后呢，我就找他妈，我就说，我说你看你这样做，我说的你，我说你看你把我房子弄出去也不跟我们说一声，我觉得这，就是让我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对吧？导致我和你女儿之间也发生了矛盾。然后他妈说话，我觉得有时候也挺，可能也就是，对我也可能看不起吧，就说我闺女跟你说这事是看得起你，就是语气就是很坚决。我说那两口子如果说看到看起看不起的话，我觉得就没有必要过了，对吧？那我今天来找你，我也是想了很多，也想到最后一步了。
1: 好
0: 然
1: 了，
0: 后我就
1: 基本
0: 说，
1: 上不用说了，不用说了。现在
0: 好
1: 咱
0: 嘞。
1: 们现在你现在你需要说你到底要问啥？
0: 我现在就觉得我现在，我觉得这个婚姻的话，我觉得现在也确实让我挺头疼。这接二连三的事儿，我觉得
1: 你
0: 他
1: 跟
0: 的
1: 他俩是怎么认识的？
0: 相亲认识的。
1: 是不也不是那个，你是读过大学的人吗？
0: 读过，
1: 是吧？他呢？
0: 他也是大学
1: 是
0: 毕业。
1: 别人介绍的，还是在某些相亲的那个？
0: 别人介绍的。
1: 别人给介绍的。
0: 对对对，
1: 那俩孩子，那说明感情没差到哪儿去啊。
0: 对，感情还挺好的。包括发生事情之后，我对象对我也是很也没有说特别的冷淡之类的。但是我就觉得，他这种就是和就是站队啊，然后让我觉得心里面很不舒服。再一个是接二连三的这种事情，让我没有觉
1: 第一
0: 得，
1: 个啊，第一个，你听我跟你说啊，那房子是个大事儿啊，房子反正人一直也没过到你名下，
0: 是
1: 一
0: 的，
1: 直没过到你们家名下，那也不是你们家房子，
0: 对
1: 人
0: 对
1: 家
0: 对，
1: 愣卖，你再卖下你就跟他说卖呗，不是咱家房子，你也不是没地方住，对吧？他哥确实挺讨厌的啊，他哥确实挺讨厌的，但是呢，说实话，你的性格也挺割塞子的。你在生活当中，在那个把那个单位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你一定是挺与众不同的一个人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跟你俩过日子呢，就是挺累挺，你爱人性格还可以，性格还可以，
0: 他很好，对，
1: 所以我的感觉啊，我感觉就是，如果说您是上海人啊，或者说您是那个江南人啊，就是说还可以理解。如果你是咱们东北人的话。我建议你粗粝一些，啊，因为就是这样一个粗粗的拉的一个家庭，就是他的家。

0: 庭就是个粗的拉的家庭，你的就是我的，
1: 嗯、
0: 我的就是你的，就这么个家庭。
1: 嗯嗯嗯。
0: 啊，当然，如果说您是那个就是江南的啊，江南的、
1: 嗯、
0: 这个各地的那个文化不一样啊、
1: 嗯，
0: 人家上海是要所有的吃顿饭都要分清的，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但是你没有生活在那个环境当中。
1: 嗯。
0: 那你如果说有这种要求的话，也不过分，也不过分，
1: 嗯、
0: 但是你达不到。
1: 嗯。
0: 啊，就是这么个情况。你的要求是，其实你认为你说的那些都是有道理，我觉得我也觉得有道理。
1: 嗯。
0: 但是咱们这么讲，很多道理是在一个什么环境下有道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如果说是在那什么时候，咱这么说吧，人是不能吃屎的，确实是，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拿枪顶你太阳穴，不吃就崩死你，该吃也得吃啊。
1: 嗯。
0: 是吧？就是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包括家庭环境。那么你所有的这些做法符不符合这个家庭的环境？
1: 嗯，
0: 你要考虑。那么你怎么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你看你说的好像挺多，好像挺厉害，但是你的目的一个也没达到啊。房子还是人家的，车还是人家的，
1: 嗯，
0: 该咋地咋地。
1: 嗯，
0: 然后你其实我知道你也不缺钱。对吧？你不缺钱，
1: 嗯、
0: 你就是心眼小。
1: 嗯，
0: 这个，所以说，那你就像你达到了，你没达到啊？你改变环境了、
1: 嗯、
0: 没改变呢？
1: 嗯，
0: 你也没做好切割，就是这么多年了，你觉得你很聪明，你觉得你很讲道理，到最后你做切割你也没做了。
1: 嗯，
0: 对吧？那就是我给你的评价就是说，嗯，特别能讲理，但是特别不切合实际。
1: 嗯，
0: 所以说呢，很有可能做一些事儿也做不成。
1: 嗯
0: 嗯，就处在这么一个状态当中。至于说你媳妇儿什么把你被子扔到厅里了，那你是挨揍栽挨的少。你找这个彪悍，你要说找个彪悍东北媳妇儿，别说给你扔厅里去了，给你扔浴缸里，扔门外去都有可能，对吧？
1: 嗯嗯。
0: 所以说这种情况就是，我不知道，当然因为听你口音听着不像是咱们长春人啊，不像是长春人，但是也有我也知道长春也有就是在外地待时间长了之后回头说话有这个声音，我不知道，也这个我拿不准。但是如果说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是这个人家在这个南方啊，就是经济关系都特别清楚的地方，你的这种说法做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然后呢，大家呢也都是可以，也都是就是包括你的爱人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如果是你爱人是个嗓嗨人啊，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1: 嗯嗯嗯，
0: 对吧？但是可惜他是可能是一个东北人啊，一个东北大傻丫头啊，那就是这种一个就是东北就是一个粗粝的一个环境，就是因为啥有很多人上海人不太喜欢我们吉林人或者黑龙江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其实也不是说这个人不好，就是他有的时候失礼。就是界限不分明，
1: 我就是南方这边的，
0: 对吧？我就感觉那，但是我不知道你妻子是不是啊？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啊，我觉得就是作为你来说，你要考虑的是，如果说你不想离婚的话，因为这个事儿，其实你心眼大点也就那么地了，因为这个房子压根儿也不是你的，
1: 嗯，
0: 也不是你的，
1: 对
0: 吧？那人家咋安排咋是？你这么多年，你这么厉害，你也没说忽忽悠悠的把那，你要真有本事，应该是把那25楼那个房子名也都更到你老婆名下，
1: 嗯，
0: 知道吧？那才叫真正有本事，而不是说一直在讲道理，讲道理没啥用，啊。所以说我你给我打电话了，我也不说。如果是在我们东北人来讲，就是说，在我们东北人来讲，会觉得就是你太积极啊，就是积极就属于说的多，心眼小，
1: 嗯，
0: 对吧？但是我觉得就是日子能接着过啊，没有必要不过。接着过的话，接下来你应该改变自己的风格，就是说你真正的，因为南方人是比咱东北人要务实的多。我觉得你除了讲道理之外，你不务实。
1: 嗯。
0: 你务实的话，那车早都在你名底下了，那房子早都在你名底下了。
1: 嗯。
0: 这不这么回事吗？你做买卖，你这都做亏了，咱别说过日子了，是吧？
1: 嗯嗯。
0: 啊。所以说跟您讲一下，不要考虑离婚的问题啊，不要考虑离婚是对你最不利的。啊，俩孩子，媳妇儿挺好的。这个事情呢，就是你爱人他家应该就是一个边界感比较小啊，然后非常粗粝的家庭。那在这个粗粝的家庭当中，如何实现你自己的想法，这个才是应该做的啊。
1: 嗯，
0: 好了，不跟你多唠了，再见啊。
1: 好嘞，谢谢你，
0: 好嘞，
1: 再见。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看东西啊，眼前这个模糊的像隔层纱似的，而且呢眼睛还整天干干巴巴疼，出门风一吹就爱淌眼泪，那接下来的好消息呢？

0: 一定要注意听，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为您，咱们吉林的听众开放五一超值福利啊！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年轻的时候为家庭事业操劳一辈子，早早就熬坏了眼睛啊，看啥都是雾蒙蒙的，特别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眼睛呢又干又涩，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可不能让眼睛给耽误了，趁五一大优惠啊，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是草本精华就有10几种，还采用了国家专利的促渗透技术，加速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轻松都亮。想感受眼贴效果的，趁现在好视力五一有补贴，10分钟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赶在前5分钟打进电话的，还再送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这些通通不让您多花钱啊。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眼睛看啥都模模糊糊的，发干发涩，吹点风就淌眼抹泪的，下面这条消息对您有用。好视力限时开启五一补贴政策，不管是眼睛发干发涩、淌眼抹泪的，还是模模糊糊的看啥都看不清的，大家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拿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那么多的护眼产品，为啥只推荐好视力呢？效果好啊，这是26年大品牌，帮助全国100万用户改善了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您贴过就有感觉，干涩模糊流泪的症状能得到缓解，看远看近清亮不少呢。现在开始5分钟之内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智能按摩仪，整整4重好礼，一个电话直接包邮送到家，限时开通5分钟，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1: 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7: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春夏季啊，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这种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栓塞闭塞啊，老烂腿啊、麦秆炎呢，大家都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 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 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0: 8681933。那么根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啥呢？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就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由原来的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呐、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块钱啊！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预约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电台的夕阳红旅游列车的事啊，有人打电话一直在问啊，这个跟大家讲一下，5月份和6月份去新疆啊，就是这2趟车都是去新疆的大全景旅游啊。6月2号呢多了一个去九寨沟的，6月2号新增的啊九寨沟专列，今年就这一批，大件行李不用搬来搬去的，全程领队，配备保健顾问啊，消费透明，没有强制购物，老年人呢可以放心选择的优质行程。咨询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打进85815111-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钟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我家里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就是我妈。我妈得病了，然后她就不能，就是没有什么挣钱的那个
0: 办法
1: 能力了
0: 啊。
1: 对，
0: 嗯。
1: 然后
0: 你妈妈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妈53。
0: 53啊，还没有，就是劳保啥的都有吗？
1: 还有1年社保开支
0: 啊，
1: 然后他自己交的社保。
0: 他那医保呢？医保也有吗？
1: 医保就是农合。
0: 那新农合那个啊。
1: 啊，对。
0: 啊，那接着说吧。
1: 啊、我们家有点
0: 了解了一部分了啊。
1: 然后，那我紧张。
0: 那别紧张，咱就是一个唠嗑啊，就是唠嗑
1: 啊。然后我家还有个弟弟，我结婚了。
0: 嗯。
1: 我结婚了，然后我妈一直跟我在一起生活，就是她给我看孩子。
0: 嗯。
1: 然后反正我老婆婆那边也给我看孩子，
0: 嗯，
1: 就都是没有工作，完了都给我看。我妈有病了之后，我老婆婆也来，
0: 啊、
1: 我老公也来给我看孩子，
0: 嗯，
1: 然后那个我妈
0: 那个父亲
1: 没了，
0: 不在了，
1: 就
0: 是、
1: 3年前就没了，
0: 三年前，哎呀，这你妈可挺那啥的，这
1: 嗯，
0: 50岁左右前那个丈夫去世的，是不是？
1: 啊，我爸那时候喝大酒，
0: 嗯，
1: 都多少年，反正就是我管的了的。
0: 啊，
1: 他俩其实相当于分开很多年了，
0: 就是
1: 没让他俩在一起，很折磨人。
0: 他那个你爸是属于酒蒙子那种，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啊，那是挺折磨人的啊。那行，那你经过老太太经过的也挺好，这姑娘挺好的，也有能力啊。
1: 啊，完我还有个老弟上大学，完了我结婚之前吧，我这钱啥的都跟我妈存的，我上班了，
0: 嗯，
1: 然后供我老弟上大学呀，我老弟这不大学毕业了吗？
0: 啊，
1: 然后大学毕业了，然后我妈就寻思说，嗯，就是他也挣点钱了，
0: 嗯，
1: 然后我妈就寻思说的，那你看你也挣点钱了，怎么一点都不想的，就是我妈呢？就是那种我跟他对象，就是在那个我妈原先的楼上，之前我装好好的，完了就他就跟他对象俩搁那块儿，然后他也挣点钱了，他也不惦记我妈，然后我妈就说了，你看这是不是就是跟你在一起，所以说就是然后导致就是就我老弟就对他没有管的心思了，都只剩我了，我妈的意思是，我说那就指我呗，我说你让他管你啥呀，因为我妈每年还得吃药，然后还得啥的，我说你放心，钱上不差，指定不带那啥的，
0: 咱们够啊，
1: 对，都能管上你。完了我妈的意思是那不是那回事，就是那意思他凭啥不管我，就是有点来气，完了想自己出去住去，
0: 我也别管他，老太太翻译啊，让他出去，你看他出去之后，你看他儿子管不管
1: 他，没有房子，完我得给他买房子，
0: 你告诉他自己租房子去，谁给他买房子，老太太催人，这不就矫情吗？你别勒他。
1: 他说的那以后说的那啥，如果说我老弟要是结婚的时候，说人家媳妇要是要多少钱的话，说的就怕把手伸到我这来，我说那我也是能帮我就帮，
0: 那帮不上咱就不帮呗，对吧？
1: 哦，能拿点钱我也拿点钱，我也心甘情愿。我妈说的，这样的话就容易造成你俩之间的矛盾，不想让我俩有矛盾，说怕有一天我心里不公平，或者是我家那人心里不，我家那人挺好的，其实，就也说了，说以后能帮就帮。我妈也没有挣钱能力了，然后那钱我是有数的。
0: 你今天
1: 然后我妈
0: 今天给我打电话想问我啥事？
1: 就想问你，你说这咋整？我是给他买房子让他出去呢，还是
0: 你凭啥给他买房子啊？他自己不是没房，给撵回家，让他跟你弟弟一起住去。
1: 我弟弟不干。
0: 凭啥不干呢？你告诉他你要住就住，不住滚出去。那是你房子吗？那你妈房子？
1: 那我弟弟吧，我妈就害怕我弟弟抑郁。
0: 你看看，所以说你妈还是替你弟弟想的多。他在这霍霍你呢，你告诉他你要能在这住在这住，不能住的话别指我给你买房子，不可能啊。
1: 他没让我买，他说他以后攒钱自己买。
0: 那他攒钱自己买去，跟你没关系。他现在要出去租房子去，乐租租去啊。
1: 说等过两年再说，说的。
0: 过两年了，过两年再说吧。那你现在操这心干啥呀？烦人，那老太太啊，老太太现在说不，他这不就是磨人家吗？
1: 我不怕他有啥困扰。
0: 你不用怕他，他好不了也坏不了，没事儿。现在你最重要的，你最重要的是管好你自己，过好自己和老爷们儿的幸福生活。他那头乐咋整咋整啊？听不听着？他这不就磨人吗？啊，一天天的，哎呀，我要搬出去，搬出去你不搬出去？你告诉他你自己租房去吧，我可没钱啊。要不然你回你自己房子，要不然的话你自己租去。你要真走的话，我肯定不带给你买的啊。你别跟我俩说什么自己攒钱，能攒去呗？你月能一年能攒多少钱？他一年攒10000块钱，攒30年能买个房子？30年能活30年呢？所以说你管那事，这不就磨你呢吗，妹妹啊？我不是说那啥，我就是不是说不尊敬你的母亲啊。但是这个实质情况在这块呢，他一天一个说道，他心里不得劲儿，他磨人，他就是磨人。所以说你不要把他说那话放在心上，你该伺候他伺候他，但你该崩他崩他，没事啊，别把你憋屈坏了。一旦把你憋屈坏了，那就全都完蛋了啊。
1: 行。
0: 这个就是你哥我马上反应过来了，就是说问题的关键在哪儿？问题的关键就是在于你太拿他说话当回事了。然后他是
1: 可拿的，
0: 然后他实际上他没脑子，你知道吗？
1: 我总因为这个，我妈说点啥我就可困扰。
0: 对呀、啊，然后你妈是没脑子这么一个人，实际上她就是需要你照顾，你把她当幼儿园孩子就得了，该拍拍啊。
1: 啊。
0: 她怕她儿子抑郁，然后她不怕你抑郁，这世纪堂说的啊。时间长你不抑郁了吗？对吧？
1: 我这都管惯了，我这些年我稳家就是我。
0: 那能行吗？时间长了不？你也有干不动的时候，你才多大点小岁的时候，30多岁，你在事业上正爬坡的时候呢，哪能把所有这些时间精力都放他身上，对吧？
1: 不知道咋整啊？你说我
0: 啊
1: 那啥，刚开始他给我看孩子的时候，我一个月我就把我的工资给他。能有个6000来块钱。
0: 那你可太你也太黑了，你那得说你爱人稀罕你没说啥，要别的姑爷，那早都不跟老丈母娘一起吃饭了。
1: 那我家那人挺好的。
0: 对呀、啊，那你所以说你们就欺负老实的嘛，你妈欺负你，你欺负你爱人吗？
1: 完了后期完了那个他说他有病了，完不能给我看孩子了，完我也不给他了。但是我也偷摸给他点钱啥的。
0: 不是你不给他了，他不就要搬走吗？有没有？
1: 能是吗？
0: 那肯定是，我跟你说啊，他就不想给你看孩子了。其实你也不用他看孩子，但是吧，这个事儿是这样啊，你听我说啊，就你就他咋说啥你都别信，因为你妈是个没脑子的人，啊，他没啥脑子，他那个嘴比脑子快多了，完了脑子还没长心上，这听明白没有？
1: 啊，
0: 所以说他说啥你别太当回事儿。反正原则就是啥呢，反正我得管你，但是我管你是管你，我不可能说你想要干啥我就得给你干啥，那不可能，我只能就我这点米下锅，你说是不是？你要说你回去我就把我弟弟撵走，他乐意不乐意我得撵走他，你要能舍得你那儿子那个抑郁啊，抑郁个六饼，凭啥租别人租房不抑郁就他儿子租房就抑郁啊，那不就是磨人吗，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这没事你得给我打个电话，你给我打电话对了，要不然你早晚你要抑郁，我跟你说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吧，就是你是个挺你责任心那就不用说了，本事也不用说了，责任心和本事都够用。你弟弟那头呢，就是你妈就是说啊，说得很严厉，实际上他根本没指着你弟弟，他也知道指不上，但是他怕你挑理，所以说他无脑吵吵。 听明白没有？
1: 哦，
0: 知道吧？
1: 哦、
0: 所以说你也不用想太多，你就当着，反正我妈还最起码来说没说往死了欺负我，照顾我弟弟，没说把你钱拿都给他弟弟，你就算不错了。毕竟人还给咱看孩子了呢，你说是不是？
1: 对。
0: 哎，所以说呢，咱这么讲，你要在你们生活那个地区，6000块钱能雇个多好的保姆，能雇俩，你信不信吧？
1: 这不就雇了这家吗？
0: 雇一个看孩子，够一个做饭的都能雇起，对吧？
1: 嗯。
0: 完，但是雇你妈，你还得给她做饭，你说不这么回事吗？所以我说呢，你爱人真的是挺好的一个人，你别全家欺负人家了，都好好的吧都啊。
1: 嗯。
0: 然后你妈那头记住，你妈无论说什么，你的原则都是，她反正不会去祸祸你弟弟，但是她肯定会盼着你，知道吧？到最后都得你去解决问题，但绝不是他说啥你解决啥，而是你有啥能力你去解决啥能力，对不对？
1: 行。
0: 嗯。所以说就是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你妈说那个话，我跟你说，嘴比脑袋快，脑袋还没长心上，你就别寻思太多啊。
1: 哦，那行。
0: 哎，好嘞，那行了，根据你的能力吧。他，你别听他叨叨，他走不了。根本他走不了，所以说他叨叨啥你就听着就得了，你也没必要反驳他，毕竟自己亲妈，你说呢？
1: 嗯，
0: 对吧？
1: 当真了。
0: 你别当真，别当真，你就说行啊，等我有钱了，我给你买个房子啊，啥时候能有钱？30年以后能有钱，不错，是吧？
1: 行，
0: 嗯。主要还是说得给他治病啊，得给他治病，完了那个是比较主要，其他所有他说这事都是次要的啊。尤其他考虑那些所谓的人际关系，你根本都不用想啊。
1: 哦。
0: 啊，听没听着啊？
1: 嗯，明白了。
0: 嗯，好嘞，再见了啊。
1: 好嘞，老师，哎。
0: 好嘞，
1: 谢谢
0: 再见啊，拜拜，哎。打进2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你好，我想咨询一个事儿、
0: 哎，
2: 就是我现在已经结婚12年，然后呢，家里有两个孩子，经济条件也可以，
0: 别着急，别着急，
2: 嗯、
0: 慢点说，慢点说，咱时间来了，
2: 嗯，
0: 说吧啊。
2: 嗯，然后在年前呢，我们买了一个房子，需要这个时候需要有3万块钱的借款，然后呢，我这个时候因为没有，我就从我婆婆那块需要借一下，我婆婆呢说，她现在没有这个钱，就需要从她的妈妈那块，也就是我爱人的
0: 姥姥那块，
2: 对，借3万块钱，然后我们就挪用了这钱，然后在这期间呢，我这个姥姥，就我爱人的姥姥就去世了，然后他们就说，婆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在一定时间内把这个钱，因为他们需要跟他的兄弟姐妹啊，
0: 跟他舅舅算账啊，
2: 对对对，
0: 这个没啥说的，这个没错，这个没错啊。
2: 对呀、啊，这也是正常的。但是我因为一些原因呢，我就是在年后呢，这个钱就还不上了。然后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先缓一缓。我觉得我婆婆手里有这个钱。然后我说我不是不还她，我是说我现在呢没有这钱，我过一段时间，等我这个有这个经济来源了，我再还给她。然后这个期间，我爱人就是反复催了我好几次。然后就因为之前吧，我有一些经济来源，我的工资是比他高的，我也不能还上。但是因为现在突然有一件事呢，我就是最近几个月工资呢，我没有那么多了，然后我就没还上。今天晚上呢，他又在催我，就说咱们你攒多少钱了？把这个钱还上。我说现在没有钱，我说现在我基本工资就是维持咱们家用，因为我们结婚10年来，基本上大部分的家庭用都是我支出。
0: 不用强调那些，咱们处理问题，咱们处理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咱们第一，咱们并不想占姥姥婆这点钱，对吧？
2: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婆婆那头呢担不住事儿，就这么回事儿。现在涉及到你婆婆她姐弟几个？
2: 不，我婆婆已经把这事儿可能已经解决完了，但是她没跟我说。
0: 你听我说，咱们你别去加你自己的想象，那些东西都不利于解决问题。咱现在就解决这个事儿。你婆婆他们姐弟几个？
2: 3个。
0: 两个舅舅，还是说有姨有舅舅？
2: 一个舅舅一个姨。
0: 啊，就是他们姐仨是吧？3万块钱呗。
2: 对呀、啊。
0: 3万块钱是吧？你写3张1万块钱欠条，叫他们当遗产分去，分完之后我挨个还， 先还大舅的，再还大姨的，最后还老婆婆的，完事儿啊。
2: 那我现在没有时间，就是现在就写欠条，对不对？
0: 你就写欠条，你说当遗产，这就是姥姥的遗产呢，我还不上，我欠你的，我欠条写好了，日期写好了，我摁上字，按上搓，摁上手印，给他们送去。

0: 啊，你啥时候有钱我肯定还，就完了。你看他还说啥？啊？
1: 嗯，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老公这块，他就是，哎呀，怎么说呢？
0: 你不要去养这些东西，过十多年了你也不能离婚，你就闹心呗，闹心，要不你就捋他一顿，一顿大嘴巴扇老实的，不跟你俩计较了就完事了。有没有那本事？没那本事的话，受着。我刚才说了，咱们现在就是解决问题，不要去做情绪的事儿，没有用。不要猜你老婆婆怎么样，不要猜那个，毕竟人家死人了，啊？
1: 嗯，
0: 听着没有？
1: 那我这日子怎么过呀？
0: 那就过呗，那能咋的？你还完，你这欠条欠完，让你老爷们儿还去呗。啥时候他有啥时候还呗。
1: 我现在这个能解决了，我听明白了。但是我现在就是跟我老公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分歧。
0: 很多分歧，那这个事儿只要能按你做的执行就得了，按不了的话就按他做的执行，能咋的？不一定他就一定是错的，有可能你也是错的，但是日子不得过吗？能不过吗？就是我跟你俩说，这位女士，你知道为啥我咔啦咔啦就跟你说这些东西？就是人啥，不是，我不是说着急，因为时间是有的，我可以跟你继续唠，但是继续唠对你不利。你是啥样的人我听出来了，就你记住啊，你就记住，就是你别再琢磨那些没用的，你的心思小心思太多，一点用都没有啊。就是你老爷们儿好也好，不好也好，他你把他调来的听你话了，那就算你赢。你调来不听你话了，你多是心眼子，你那也是傻心眼子，不是真心眼子啊。这个听明白了吗？就是即使你不是没心眼的人，但是你的问题是你心眼太多了，不行。这么做的话，你过日子的话，你到最后你完了，你还整个啥老爷们儿？我刚才说了，要不然你就一顿大嘴巴给他抽的，抽老实的，他能听你话了也行。你还没那本事，你光动心眼子没有用。我刚才说了，就像以后记住啊，跟你老爷们儿就像我这么处理问题，这事咋办？一二三，处理完了，你上一边该玩玩去，打电子游戏去，别在这烦我，啊？听明白没有？
1: 我听明白了，就是现在我每天我想尽量的过好了，但是我就觉得他不上进。
0: 那是另一回事，你当时睁眼睛找的也不是闭眼睛找的，对吧？他能做到最好就可以了，你别说别的了啊。就是你想你就想多了，妹妹，你脑袋好使，但心眼儿心思多心眼儿小。那个你脑袋好使是好使，但是你得有大智慧。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是骡子是马，那骡子干骡子活，马干马活，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他脑瓜，你老爷们智商不太够用啊，就不能，这是埋汰人啊，80以上肯定是有了，但他跟你比的话，他那个心眼子，这基本上的就是个棒槌，所以说你跟他俩计较那干哈？你就是拿他当个大骡大马，让他干啥就干啥就得了呗，啊？
1: 嗯，
0: 听着没有？
1: 行，听明白了。
0: 哎、好了，再见啊！
1: 好、
0: 哎，
1: 谢谢。
0: 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和好视力一起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1: 妈妈，快看，小松鼠！
2: 嘘，别吓着它。
3: 喂，喂，哎，站着站着呢，哎，
4: 哎，兄弟，小点声。
0: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5: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0: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5: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0: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6: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7: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6: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8: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9: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1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五一出游进入林区，不携带火种，不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从我做起。发现火情，请拨打12119报警。
11: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

0: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合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愿健康引领百姓生活，愿幸福常伴万家灯火。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昨天跟我们一位听众朋友啊在一起交流，他说：“林老师啊，我现在心情很悲伤。”我说：“你怎么的了？”他说：“我弟弟大前天没了。”我这一听啊，我这心里也不太好受。我说：“多大岁数啊？”说：“64。”我说：“这岁数不大呀，心梗啊。”他说：“对，你说对了。那天呢，我俩还通电话呢，啊，还相互慰问呢，还关心的问一问呢。啊，以往老妈活着的时候啊，还能走动走动。”啊，这老妈呢走了也好几年了，啊，我也70多岁了，所以之间走的就差了。有的时候啊，打个电话问问。那天上午，我还给他打电话呢，我就问他，我说你忙啥呢？他说孩子今天过来，刚从早市回来，买点新鲜的肉啊，买点海鲜，完了等孩子来的时候呢，还一起吃顿饭。我说那你现在干啥呢？说我现在收拾呢，我把肉切了啊，把鱼收拾出来。我就说，我说你可别累着。我就问他，我说你心脏咋样啊？他说还那样啊，总闷乎乎的，说疼不疼，就总是不痛快。他说我还说呢，不行用点鹿心粉啊，我喝的挺好。我就跟他讲，我说鹿心粉300我都喝1礼拜了，喝的挺好，而且药也不贵。我最近心脏啊就没怎么犯病。他说我和弟弟呀，心脏都不怎么好，老母亲活着的时候老母亲就有心脏病。我记得老母亲年轻的时候心脏就不怎么好，所以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心脏都一般。我是60多岁的时候查出来的冠心病，心脏病，就总没劲儿，总像上不来气似的。一开始也不知道是心脏问题，后来总是肩膀头子疼，总酸不叽溜的。一开始还合计肩周炎，又吃药又扎针灸，后来人说你这可能啊不是肩周炎啊，不行你上心内科看看吧，啊，做个心电图看看。到心内科大夫一看就看出来了，说你这就是冠心病。一开始我还不信呢，啊，结果一查，最后你看还真是冠心病。就去年冬天不出屋心脏都犯病，在沙发上坐着，突然那个前胸后背啊肩膀头就开始疼上了，带的是脖子也疼，然后呢就不敢动了，俩手连拳头都握不上。老伴一看赶紧打的120，120来了啊，那俩人跟我老伴就说，

今天算大爷七个急性心梗的了，有一个在家就走了，哎，在车上走了一个，到医院急诊检查都排队，所以呢就给安排在那个急诊观察室的病床上了。人大夫就说了，说今天这病人多，家属啊都精神点儿，啊都看好自己的这个病人，有啥事呢你赶紧喊我们。刚才有一个患者，自己从那个观察室床上坐起来了，然后突然间就倒下去了，这人就再也没醒过来，啊，所以家属都看好好的，都精神点儿，啊，别让那患者乱动，有啥事啊赶紧喊我们。他就说我旁边那床，啊，那老人心梗就没抢救过来，啊，所以我这心里边啊就有很大的负担，啊，你说不怕？没到那节骨眼上，真害怕，就怕过年过节孩子都来了。你说这心脏一旦有啥事儿，你说万一在死家里怎么整？往后这年孩子怎么过？所以啊，一到过年过节，我这心脏病啊，那才缺德呢，他指定来，他指定犯病。但是今年过得就特别安稳，那过得特别好。之前我就一直用这参柏，喝的那种感觉呀，真的跟其他药不一样。怎么的呢？感觉心脏挺有劲儿的，身上也不沉了，也有劲儿了。最主要我喝完这药是什么呢？就是心里边挺痛快。之前也是因为有这病，睡觉也不好，啊，就没有说一天能睡个踏实觉的，完血压也不稳。啊，他说我以前没有高血压，是最近几年才有的。你说我也不怎么吃肉，抽烟喝酒那更谈不上，就不明原因的血压高。有的时候血压高起来就迷糊，尤其走道，那俩脚就像没有根儿似的，走起路来晕晕乎乎的。你不用问，指定是血压高了。所以我这心脏只要犯病，血压就高。完就尿频、尿急、后腰疼，就像那个肾炎犯了似的。今年为啥我说过得特别好、特别舒心呢？就打喝上这参柏这药，喝的我就感觉挺好，心脏也挺好、挺舒服，睡觉也挺好，最起码睡得感觉踏实不少，啊，梦少了，要不总做梦，总梦见我爹、我妈啊，或者我大爷、我大娘。啊，就总梦见这些死去的人，完第二天呢，身上就来病，不是脑袋疼，就是后背疼，要不就是腰疼。自打喝上参柏这药，睡得可踏实了，心脏一点病没犯，这不又免费试用上鹿心粉这药了吗？我心里还合计，啊，这就等于说给我带的护身符啊，所以我过得就特别好，又给老伴做饭打下手。又包的饺子，你这在去年包括前年根本不敢想，所以我跟我弟弟打电话还说呢，我给你送过去点药，啊，或者说你来，啊，我天天都在家，你上我这儿来，因为我弟弟心脏不好啊，他也是60多岁查出来的心脏病，总说胸闷，总说气闷得慌，我说你上医院检查检查吧。估计也得是冠心病。我弟弟这个人呐，他比较犟，啊，他就不爱去医院，自己挺有主意的，有啥事呢也不吱声，一整就挺一挺。后来挺不住了，上医院了，人大夫就说你这是冠心病，人都给他开好那个住院单了，但说啥不住，自己回去在药房买点药吃，就这么对付着，啥药也不信呢。我合计呀。让他也吃点鹿心粉这药，因为我吃的确实挺好。跟他说完，他说我去检查检查啊，完再说吧。结果呢，这就出事了。啊，弟妹说，大前天突然之间就吵吵着胸口疼，疼得满头大汗呢。我说上医院看看吧。啊，他说上医院干啥去？弟妹说你弟弟上来那劲儿老倔了，非得要睡觉待一会儿。等晚上的时候，疼的就厉害了，那脸色蜡黄蜡黄的，嘴唇的那颜色可深了，告诉我胃疼的厉害。
弟妹说，我也不懂啊，我就一个劲儿的催他上医院，最后呢，他是挺不住了，说行，上医院吧，就这么的，我们俩就开始穿衣服，就在穿衣服的过程当中，他在沙发上就突然间后仰，完就啥也不知道了，我就赶紧打那120求救电话，来的时候人家就说了，说不太好，所以在救护车上就给打上药了，那始终处于一个昏迷状态，急诊大夫那一拉单子，说是心下壁梗死，家属要有心理准备。啊，我弟妹就跟我说，哎呦，那大夫一跟我说，我这脑袋都懵了。我说大夫，花多少钱都无所谓，能抢救过来就行。大夫人也说了，说这病啊跟钱没关系，你先联系联系家里人、孩子啥的。这半道抢救过程当中，还明白几秒钟，完就又不行了，除颤除了两次都不行，半夜人就没了，太晚了，半夜也不好给你打电话呀，所以这早上啊就早早的通知你一声。弟妹给我打来这个电话，我心里当时咯噔一下，啊，我是真有点受不了。几天前，咱兄弟俩还通电话呢，啊，还说见面呢。你说这人，他怎么说没了？完事呢，说完你看自己也止不住的哭。其实啊，我就特别能理解，啊，自己亲弟弟，这大活人。啊，又不是说多长时间没联系，没有感情，啊，这前两天刚联系完，啊，还说要见上一面呢。你说，说没了，所以这就像我说的，人这辈子啊没有下一次。说我这辈子没活好，我下一辈子啊我好好的啊，我怎么怎么地啊，我活个样。你看哪个人有下辈子？你就珍惜好这辈子就行了。你记住，时间不等人，生命不等人，健康不等人。那老话怎么说的？说病来如山倒，对吧？病来了就跟那大山一样，说这个倒塌就倒塌了。你没见过山倒塌，你见没见过那个房子拆迁？那一下子它不就倒了吗？所以瞬间的事儿，咱们呢都这个岁数了，你就记住，第一，听人劝。啊，身上有点问题了，别拖着，别扛啊，别老是无所谓。你等有所谓的时候，那就晚了。很多人，他不是你拖就能拖过去的。你想想，拖要是能拖过去，啊，那咱要医院干啥呀？对不对？你说你心梗我拖，心绞痛我拖，啊，我先吃点救心丸，你一次行。你两次行，你说你次次都这么吃，那一旦真出大事了，这救心丸它就不是救心丸了，它不管用了，对吧？为啥天天喊狼来了，次次喊狼来了，你说谁还信你？等狼真的来的时候你再喊，没人信你了，没有用了。那很多病不就是拖的吗？那我在哈尔滨急诊的时候，有个中年小伙子30来岁就没了，家里人就说总操作胃疼，总操作后背疼，但谁也没理会啊，疼了能有一个星期啊，也没到医院去看一看，这爱人呢也没给他当回事儿。后来有一天凌晨，那就不行了，其实在送医院的路上的人就没了，但你说送医院了，你就这么告诉家属啊，说这人不行了，没了，那人也接受不了啊。所以后来呢又上的心脏除颤，就说白了，看看能不能有奇迹产生。你毕竟这是一条生命啊，对吧？万一说有奇迹产生，那给救回来了，但这种情况可以说微乎其微，讲话了根本救不回来。所谓的医学奇迹，1000个、10000个里边，它能出现那么1个2个不？第二天早上我接班，我就问昨晚的值班大夫。我说这是什么病呢？告诉我心梗，室内是他爱人，30多岁，俩人刚结婚1年，刚才还自责呢，说为啥不带他早点来？其实也不能怨人家，你作为病人你干啥呢？总以为啊拖一拖就过去了，啊扛一扛就能好，跟着一起来的有个。

同志还说呢，说他上班的时候还真提过不舒服。你说我们这岁数也不懂啊，就他总说胃疼，有的时候说后背疼，谁也没当回事。你看这人没了，哎呦，30多岁，可惜不可惜吧。你再像前几年我接诊过一个河北的，具体哪儿的我有点记不住了，有一天干农活就突然呢嗓子就跟冒火似的啊疼。回去的时候啊，这老太太就跟老伴儿说，老伴儿呢也是出于关心，可能啊就咱说了多少呢也明白点儿，说不行啊，明天咱上医院看看吧，对吧，咱别在这瞎猜了。完了第二天就去的那个镇上医院，到那儿给做了个心脏的彩超，还没啥事儿，还说不行上大医院检查检查，不行明天做一个心脏的冠脉造影。这老太太一听不去，这彩超做了都没事，你心脏造影能有啥事儿？就说啥不去。没多长时间，有一天心脏疼的，哎呦，就是前胸后背啊都疼。儿子在北京工作，就给他叫了个车，就给拉北京来了。这一查，心脏3根血管啊堵了，能有2根啊，3根堵2根啊，大伙儿你想想，其中没堵的那一根呢，啊，也就是剩下点什么了，缝隙了。大夫说你这个别寻思别的了，赶紧手术，保命要紧。老太太一合计，啥玩意儿就手术啊？吓唬我呢？讲话了，我这么大岁数，我啥事没经历过呀？不手术，完了又托关系，完了又让我给看片子。我一看这片子，我说你要稍微能强一点，我都不建议你手术。可你现在这情况，你不手术那可不行，这都淤堵满了，就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心梗猝死。那为啥啊？你还能站在这儿跟我说话呢？跟你常年呢干农活有关系，一般人早就堆那儿了。我说你今天晚上啊，你就别离开医院了，毕竟你在医院有啥事他好处理也好急救啊。医院这些设备都有，你是吸氧啊，你还是这紧急抢救肾上腺素啊，这不都有现成的吗？就别回去了。后来呢做的手术，光搭桥搭了2段啊，下了能有4-5个支架吧，这命这就算是保住了。后期呢就一直用这个舒心颗粒来维持着，要不正常吃这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副作用太大，很多时候这药效果啊也不尽如人意，所以就一直吃的参柏这药。这一晃好几年也挺好。为啥吃参柏呀？因为就怕他再次淤堵，尤其是搭桥那位置、下支架那位置，那是最容易淤堵的。最后血栓再次形成，再次聚集的大有人在呀。吃参柏一方面稳心，因为龙骨这药除了深度化瘀之外，最大的作用就是稳心，稳定心脏。因为龙骨属于化石，中药分类属于矿物质药材，所以稳心，这是所有的心脏病人最主要的。你无论有心律不齐，还是房颤早搏，还是有冠心病的，什么心绞痛啊，有2尖瓣、3尖瓣反流的、狭窄的啊，就所有的心脏病病人，平时最需要的除了化瘀溶栓之外，最需要的就是稳心，稳定心脏。所以你看这老太太从手术后到现在已经有8-9年的时间了，哎，一直挺好的，一直没犯毛病，一直没吵着不舒服。很多时候你记住，时间不等人，感情不等人，生命不等人，因为人生有太多的来不及，一眨眼一天过去了，一回头一年过去了，一转身就是一辈子。所以活到老，弄明白一件事，说啥是幸福啊？幸福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啊，没病没灾的，是吧？你像别的毛病，你说我挺一挺，心脏的毛病、脑袋的问题、血压血糖的问题、血脂的问题，包括一些疼痛问题，
说我这位置啊，怎么这么疼啊？尤其晚上，尤其半夜疼的厉害的，就这样的啊，你千万别听，你该看你就赶紧去看，该治你就早点去治，该吃药呢你就赶紧把药吃上。过去老话讲了，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就你这人，讲话了，哎呦，这是天大的英雄，可刚强了，啊，一旦没了，你说还有啥用？啥用都没了，对不对？人都没了，你还能咋的？啊，咱们呐，你记住，就是普通老百姓，讲话了，一辈子也没有啥大能耐，啊，但是呢，我觉得挺好，啊，老百姓的生活说白了，那就是柴米油盐呐，对不对？老百姓的生活那就是吃喝拉撒呀，老百姓的这个生活那就是没病没灾的好好活着，对吧？所以呢，把身体都看住了，都看好了，啊，都多对付几年，是不是？讲话呢，也是给孩子省心，啊，对付几年呢，就是给孩子呢做做贡献，让这个家呢能够全全乎乎的、完完整整的，对吧？让这个家呢能够更和睦，啊，父母在，这儿女尚有来处。父母有一天没了，那孩子只剩归宿了，所以平时前胸疼啊，心口窝不得劲儿啊，总胃疼啊，后背疼啊，肩膀头子疼啊，脖子不舒服啊，脖子硬啊，下巴壳难受啊，嗓子不舒服啊，就总像有个东西在那卡着似的，总是满口牙疼啊，胳膊肘胳膊尖疼，手腕子疼，后腰坠坠的疼，你都多往心里合计合计，是不是？哎，你都合计合计这些事儿，平时多花花淤，就像我那天说的，你就按每年1%的淤堵，你今年多大岁数了？说我75了，那你是不是也淤堵75%了？那你心脏淤堵75%，那他到猝死，那不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吗？对不对？说我今年80多岁了，那你是不是淤堵80%以上了？为啥你哪哪都不通啊？为啥供血也不好？为啥心脏总是闷呢？为啥一检查大夫总说你血氧饱和度低不足不达标，对吧？为啥总是手脚麻？为啥总是眼睛干涩看不清东西？为啥身上总有这儿疼那儿疼的表现呢？做一千到一万，它不就是因为淤堵吗？对不对？所以经常的化化瘀，经常的通一通，尤其从现在开始，那化化瘀，通通堵，让气血通一通，让经络通一通，让脏腑通一通，对吧？另外还有鹿心粉，你给它配上，最起码强心壮阳，补血活血，还护脑。你就记住我说的，上岁数人不求什么大富大贵，不求什么大鱼大肉，对吧？穿的呢也不求什么名牌啊，绫罗绸缎，更不求什么前拥后抱，最起码求得一个平安，啊，求得一平安呢。所以好好的化化瘀，啊，平时尤其这个时候用点那鹿心粉，用点深白的药。那天呢，有个老同志还跟我讲呢，说高血脂症，平时啊血脂都7点多，大夫让我住院。我这段时间呢连喝这鹿心粉带用这深白的药啊，我现在我就感觉挺好，血压最近呢下来挺多，心脏感觉也特别舒服啊，脑袋也不迷糊了，要不之前呢总是胀不乎的，这段时间真的挺好。唯独就是什么呢，就是排便呢还是差点事。我说你排便怎么个差点事呢？他说不硬实啊，一天呢得上好几趟厕所。我说那你检查过没？查过肠镜没？他说查过呀，说有几个息肉，但我岁数大了，人家那大夫人不愿给我做啊。所以我就说，我说我为啥问你查过肠镜没，我就怀疑你是这方面问题。我说肠子息肉那也叫瘀啊，你喝这个参柏不仅能给你化瘀解决脑的问题，肠子的息肉它也是瘀啊，是吧？是瘀那它就得化，这药它就得管。
另外我说

0: 你把鹿心粉呢，再配上一起用。正常每天喝这个参柏和这鹿心粉，你再配上我教你的这办法，你把这湿气往外带一带。啊，准备生姜3片到5片，花椒能有个20到30个粒儿，白萝卜呢切个5、6片就行了，豆腐有个半块左右就行，再给它切成小块。白菜呢准备1/4切片，完你就煮着吃，不放油，不放味素，不放盐，啊，就这么清水煮着吃，你连续吃上7天就行。有人说我吃点主食不？我说那就得看你想吃不，随意了。连续吃7天，参柏呀，你配合参柏，有鹿心粉配合鹿心粉，化瘀强心，补血活血，同时呢能够祛湿，把你身体里这湿气给你往外带一带。我给大家讲的就是咱们道家的一位道长教给我的，效果挺好，有感兴趣的你都可以试一试。一说好。那昨天我们有一位这个病友啊，就咨询，说糖尿病带的这舌头总干总渴，喝多少水呀、都不解渴似的，你有啥好办法没？那我就告诉大家一个好办法吧，用益阴煎，大写的益，阴阳的阴，煎煮的煎，叫益阴煎，很简单，生地熟地各10克。白芍、麦冬、丹参，还有这牛膝各7克，甘草5克，干什么呢？煮水喝。这些药一起拿回来之后煮水喝，专门能达到一个滋阴、治疗口干口渴、治疗这个午后潮热、平时烦热以及肺热和治疗我们这个轻中度糖尿病、口渴不止的。有条件呢，可以一次性抓10份，然后呢，你给它打成粉，打成粉之后呢，你给它分出10份来，啊，一次用水煮也行，啊，用开水冲着服也行，一天喝一次，一次就这么一副，啥时候喝没味儿了，你啥时候把它换掉。有参柏树荫颗粒了，你把它配合在一起用，那这效果会更好。这方子呢，大家呀都可以来用一用。有任何问题，你给我来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你记好这电话，有事你来找我。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老师讲解。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参柏树荫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树荫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树荫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荫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龄，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欢迎回到中医来帮忙节目。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14-8899，400-614-8899。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
0: 一说健康，昨天我看新闻，就采访咱们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土壤肥料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

现在这个社会，好的产品你未必能卖到一个好的价钱，市场有一些物美价廉的产品，但需要我们耐心去选。食品安全焦虑人人都有啊，他说我也焦虑啊，就经常的觉得这个东西买了不行。他说那个葱啊，就吃那个大葱啊，就买不到有机的，姜也买不到，这个葱和姜每天都需要用的东西，反而呢你很难买到真正有机的。他说再有就是什么呢，粮食问题，北方的粮食还是可靠的，但是说他去过五常，完了他说这儿的人呢也不是纯有机种植的，也是仍然在使用化肥农药。就他讲这些特别贴切咱们老百姓生活，咱们老百姓关心什么，就关心菜篮的问题，就关心土豆白菜卖多少钱，就关心今儿个的鸡蛋卖多少钱啊，就关心这个肉卖多少钱。其实为什么会产生焦虑啊，就是食品安全问题。你像我是学医的，其实我也焦虑，我焦虑很多年了，我焦虑主要啊是现在这个中药的药效问题。你像我们大医院的药品采购啊，跟医院的管理是分开的，就药品采购人员他不一定是学医的，不一定是懂药的，所以很多药采购回来之后他不一定是大夫需要的啊。患者来看病是为了治病啊，治病看什么呢，看的是效果，看的是药到病除，但关键现在是啥，药到了病并没有给除掉，很多汤药的效果没有达到治病的要求。你记住，任何一个大夫给你看病，他都是希望你往好了看的，对不？哎，往好了的。但好病有时候不光是这个大夫看病水平，我跟你讲，跟药品的质量、品质跟药效都有很大关系。所以咱们回过头来看，为啥我说参柏舒心颗粒是好药，药的品质在这儿呢，药物研究所研发监制生产，所以你说什么是保障，这就是保障。第二呢，就是野生药材，有很多人呢仍然不理解我这话，这野生药材跟种植的药材究竟有多大的区别。其实中药这个东西啊，你无法用数据去论证它，就像咱们吃那个豆油似的，这转基因的豆油跟非转基因豆油究竟有多大的区别啊？很多人讲我吃转基因豆油啊，我也没吃屎啊，但这价格，这转基因和非转基因一桶豆油得差40多块钱呢。如果冲省钱，那就吃转基因豆油呗，便宜啊，吃完了之后也没看出有什么危害。其实这东西啊，不是说我今天吃完了之后我明天就能看出差距啊，但几年以后一定能看出来。这中药材也是，你说野生的跟种植的究竟有多大的区别，就像人参似的，野三参那得10000多一根，种植的10块钱一根，你说这价格相差多少，1000倍。但你说效果真的就差1000倍吗，那也不一定，可能啊差个几倍十几倍那样。但是如果同样价格或者说相差无几的话，那肯定选野三参呐。我这个道理大家理解不？就价格相差无几的话，那咱们肯定得选性价比高的，因为野生的药材那药效肯定好。你像参柏效果化瘀，那指定是比一般的药要快，指定比一般的药来得更全面。你包括这个鹿心粉强心壮阳护脑，就这一块肯定比一般的药要好。所以中药看什么，看独特性。你比如现代人很多人认营养素，那营养素看什么，你比如说叶黄素，你比如说辅酶 Q10， 你再比如说蜂胶，那另外包括什么多种维生素，你比如说氨糖软骨素啊，这些营养素看什么，很多人不知道。那我今天我告诉你，第一看含量，你看它里边都含什么，第二看价格啊，最终呢就综合一对比。所以
我就一句话你就明白了，看性价比，谁的性价比高我吃谁的，谁的含量全价格低我吃谁的。咱们很多人有的不明白，就看价格了，谁说我这个价格低，我这个吃的时间长啊，你可能就认为这个东西好，其实你忽略一点了，就是它这个含量不全。你看这商人呢，他也抓住了你这个心理，你不就看价格吗？啊，价格越低，你不就认为可以吗？好，那我给你这个价格啊，做到最低，但是你别忘了它是有成本的，很多时候价格一低就蒙蔽了我们的双眼，我们的眼睛里边啊就盯着这价格了，他们那帮商人呢就在这含量上开始给你做文章，这个物质我给你拿下去，那个呢我不给你添加了。所以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南京到北京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你承认这一点不？你追求价格你就不能要品质，你要品质啊，说我需要这个品质好的，那你这个价格它就不可能在最低端，对不对？哎，它这个价格它就有要求。你像我有一个患者，他跟我说这么一件事，他说以前呢吃那个氨糖软骨素没啥效果，没啥感觉，他说我以前没少买，但为啥你给我开的这个，我在你们医院买的这个，我吃上我就有感觉呢？他说是不是我心理作用啊，你给我开的这个我吃上了就有效果。他说完我就笑了，我说啥心理作用啊，我说我要嫩厉害我就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治病这东西呀，没有半点水分在里边。我说你把之前你吃的那个氨糖软骨素你拿过来，完了之后你把我开的我们医院这个梅花鹿氨糖软骨素也拿过来啊，给他对比对比呗，对吧？我教你怎么对比啊，你先看看这个含量表，你对照对照都有啥，你看一样不？他这一对照，哎呦确实不一样啊，杨主任呢，你看啊，你这是梅花鹿鹿骨啊，他那个就没有，差太多了。我说哪个全呢？那你们医院这个全。我说你自己买的这个氨糖多少钱呢？他说我是在药房买的啊，170块钱一盒。我说对呀，我们医院这个是298一盒。我说我们医院这个梅花鹿氨糖上面有二维码，你扫这个二维码，它全国医院都是统一的价格，298一盒。他说是吗？我还合计呢，我说医院怎么卖那么贵呢？这回明白了，它不一样。我就跟他讲，我说能进药房的不一定能进医院，能进医院的他一定可以进入药房。进医院的营养素是有标准的，必须得是含量全面的，你含量不全面，该有的没有，那是进不了医院的，必须得有效果。那效果来自哪里啊？不是来自什么厂家，是来自营养素里边的含量，叫含量必须得全。那么含量它全，它带来的是什么呢？是快的效果啊。你营养素含量不全，它哪来的效果呀？你含量少，那药效就上不去啊，药效上不去效果就出不来。你像在我们门诊似的，我经常听到这样话啊，那骨科大夫让我吃那个氨糖软骨素，我嫌医院的贵，我自己去药房买的，这也吃了好几个月了，它没啥效果啊。那讲话一点效果没有。你像咱们有不少患者说，大林老师啊，我有风湿，我颈肩腰椎都不好，我得吃什么呢？我说化瘀是关键呢，首先通，这是必须要做的呀，对不对？参柏这药啊你得先用上，另外呢你自己再配点那个氨糖软骨素吃。说老师啊，氨糖我吃过呀，这个说这个好，那个说那个好，但我用了效果都不明显，都不好。那大伙儿你知道我最擅长治疗的几种病，第一个就是脑血栓，那么这大家都知道。第二个呢就是心脏病啊，这第三个我最擅长的是什么呢？就是咱说的那个骨病，颈肩腰腿疼痛啊，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啊，
椎管狭窄呀、膝关节炎呢、风湿骨病啊，啊，也是我非常擅长的。你别忘了，中国最冷的地方在黑龙江啊，对吧？我就是黑龙江出来的，啊，我们那边的风湿骨病是最多的。那么我以一个临床工作40多年、近50年的大夫跟你讲，第一，风湿骨病是顽疾，知道吧？过去讲这病啊，它叫什么呢？不死的恶性病，你想想，特别难治的，特别不好治的，但能维持好，不犯，改善好了不疼，能活动，甚至说到最后生活不受影响，啊，不加重不复发，能让我们这个生活呀达到一个最理想的状态。你比如说风湿，只是说不犯病了，啊，或者说再犯病啊，比之前呢强不老少，但是你保养的不好，它还会再犯，不是说彻底不犯了。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啊、腰椎管狭窄呀、膝盖关节炎呐、那更是如此，特别难治的，特别不好治的。因为这个病我太知道了，十几岁我就看着我师父行医给人治疗这脖子呀、治落枕呐、治疗腰间盘突出，我那个时候我就能单独行医了，那个时候呢就能给病人进行治疗了。啊，农村啥病多呀？腰病多呀。第一个患者我记得很清楚，就我老家农村的一邻居，腰掰着了，手扶着腰啊，一步一步来找我师父看病。我师父那天正好没在家，干啥去了？出诊去了。啊，这病人疼的不行，我说我给你扎两针试试啊。他说你行吗？我说你要是不信我，那你就等我师父回来，我估计啊得晚上能回来了。他一听晚上，说那有啥不信的呢，那你就给我扎两针呗。很多人这个腰疼啊，往腰上扎，往腿上扎，我师父跟我讲过，如果是急性的，犯病不超过12小时的，你就往这人中上扎啊。这我就记住了，那个时候小啊，也是头一次，这第一针就扎进人中这个穴位上了。我怕这个效果不好啊，心虚啊，那时候咱没经验呢，对吧？哎，在人中这个位置啊，我又给扎了一针，一个人中的位置我给他下了2针。扎完以后我说你活动活动，这个时候呢他就敢抬起这腰来了啊，一点点活动。哎呦啊，你这是得你师父真传了，你师父真教你啊，真行啊。这是我第一个患者，所以我10多岁我就开始治这腰腿疼这病。农村呐、啊，就这病多，现在老年人不也是吗？颈肩腰腿全不好，其实就这个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你看是好治，我告诉你特别特别难治的那么一个病，看似表面疼啊，甚至还有肿啊，有的已经变形了，有的不敢动了，其实啊它这里边有炎症啊，有积液，有水肿，它这个骨膜里边啊有损伤，有磨损，有充血，有的可能骨膜还掉叉了。我们医学有个术语叫游离鼠，那个掉叉的骨头啊就跟老鼠一样到处游走，所以叫游离鼠。为啥很多膝盖关节炎患者那膝盖一动换就疼啊？说明他膝盖那里边有游离鼠，所以就像那个膝盖里边有针似的，一动换就疼，一动换就疼啊。有的关节里边还有风湿，膝盖那关节常年都是凉的，所以风湿骨病特别难治的，特别不好治的。你说我喝点那个汤药啊，吃点中成药行不行？行。其实汤药也好啊，药丸也好，这中成药也好，它只能说去风湿，它只能说补肝补肾，从肝肾入手来缓解，并不能说100%对症，所以临床效果并不好。至于说什么热敷啊、理疗啊、烤电呐、啊，包括针灸啊、按摩呀、啊，都只能说是缓解。那我只能说是什么呢？这种是缓解啊，止疼，缓和缓和。你想想，骨膜都破损了，骨膜都坏了，这不是补肝肾的事儿，这也不是什么呢？理疗烤电的事儿。只能说这些办法是缓和缓和，热乎热乎
啊，缓和疼。你包括一些

止疼药和激素，都是缓和疼。激素确实吃起来疼痛能减轻，但这东西是顶药啊，啊，就跟那止疼片似的，时间一长了，人就适应了，就顶不住了。而且这止疼片也好，激素也好，对肝脏、肾脏损伤还挺大的。你像前段时间我接诊一患者，就是因为用激素药，常年用止疼片，结果呢，这两个肾全都硬化了，就全都不行了，尿都没有了，全身浮肿啊，到这个程度，说实话，你来找我，我也没办法了，两个肾全坏了。所以止疼片也好，激素也好，就能不吃就尽量不吃，对吧？能忍住疼痛啊，就尽量别吃，因为时间一长，这些副作用啊，就全都给你反映出来了。你像我治了40多年的这个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我太知道这病了。所以说一句实打实的话，就这个病，你得综合着去治，不能说完全靠安糖软骨素，你得安糖和中药掺着治，啊，你得全面的去治。就像在外国，安糖硫酸软骨素就是治疗风湿骨病的药，人家管这个安糖硫酸软骨素叫药。中药叫食品，甚至叫保健品，咱们正好是相反的，有风湿、有骨病、颈肩腰腿疼痛就吃这个。那为啥咱们吃这个东西效果不好呢？其实也不是安糖软骨素不好，是咱们中国人跟欧美人的体质不一样，对吧？你从小吃的东西跟人就不一样，人家是啥呀？喝牛奶，对不对？哎，吃肉长大的，咱们呢？咱们喝的是米汤啊，吃的是青菜长大的，对吧？人家顿顿离不开肉啊，咱是顿顿白菜土豆，你说能一样吗？为啥中国人普遍这骨质偏软呢？啊，为啥咱上了岁数总感觉这个腿沉、身子沉、头的密度不行啊？咱们吃的这个氨糖，或者咱们能接触到的这个氨糖软骨素，这个含量不全。所以你看药品管理局是怎么评定氨糖软骨素的？这个氨糖软骨素简称氨糖，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物质。就研究证明，氨基葡萄糖和软骨素连用效果更好。首先，氨基葡萄糖对风湿骨病具有修补作用，修补能促进软骨再生，修复损伤的关节软骨，使软骨面变得平滑、厚实、有弹性，恢复关节的正常活动。同时呢，能补充关节间的这种润滑液，润滑关节软骨表面，减少骨关节之间的这种什么呢，摩擦以及震动，从而缓解软骨退化钙化。那么软骨素呢，好的软骨素啊，是从鲨鱼软骨当中提取的，从中国老黄牛那个鼻骨当中提取的，顶级的呢，是从梅花鹿的鹿骨提取出来的，提取出来的硫酸软骨素可以修复关节软骨，减轻关节疼痛、肿胀、僵硬。所以软骨素又被誉为什么呢？关节弹簧，保护软骨，能减轻病人的关节疼痛、肿胀还有僵硬，改善关节运动功能，从而起到一个抗炎和镇痛的作用。那么这东西那么好，大家可能就有疑问了，为啥我吃的这效果就不明显呢？为啥我吃的谁家谁家的啊？你看说的挺好，怎么就没有你说的这么好呢？所以很多人呢就开始质疑这个氨糖软骨素。我以一个治疗40多年颈肩腰腿疼痛大夫这个身份跟你讲，氨糖软骨素在治疗风湿骨病上一点问题没有，好东西啊，这是个好东西。那为啥你吃了之后它没效果？为啥效果不明显呢？我告诉你啊，问题主要出在你吃的那个氨糖软骨素含量它是比较单一的。你把你现在吃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那个药瓶你给它拿出来啊，你看看它里边的成分，除了氨糖、除了软骨素之外，你告诉我还有什么？你之前买的时候可能你光考虑到这价格了，光合计便宜了，对不对？我跟你讲，治骨病啊，含量全面，这是第一位，就是。

治疗风湿骨病，你首先得考虑它这个药的含量是否全面，含量不全那效果上不来。我跟你讲一个道理你就明白了。前段时间我学生的爱人给我学生打电话，两个人，一个是在北京工作，一个在沈阳工作，有个孩子是小女孩，这前段时间病毒感染之后一直咳嗽，完就带孩子上的儿童医院看病，治了十多天也没明显见好，完就问我，我说去圣经啊，到圣经几天就见效了，为啥？敢用药，同时用好几种药，讲话的全面，孩子在圣经一个礼拜就彻底不咳嗽了，圣经敢下药，这个药那个药，他药给你下的全多，所以他好的就快呗。我讲这个道理大家能理解不？尤其营养素，它的全面决定效果。你比如说维生素 B 族，现在你看都吃的是多种维生素，为啥叫多种啊？因为全面呢。那你治疗骨病，你吃氨糖全面是第一，所以你现在拿出你吃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那药瓶你看一看，你在哪买的无所谓，你拿出来你看一看，你先看看含量，每100克中含氨基酸葡萄糖是多少，含软骨素是多少，正常含量是有门槛的，一般高于20以上的叫医用级的，所以治疗这个骨病含量是第一，所以就跟生产氨糖软骨素的药厂，就这个梅花鹿氨糖药厂就提出来了，我说需要你们帮我们生产一批超级氨糖软骨素，因为生产那个氨糖软骨素全国不超过3家，咱们选肯定是选最好的。他说你们医院有什么要求啊？我们说要比市场所有的氨糖软骨素都要好，要比他们的含量都要全面，我们要效果。药厂当时就说了一句话，成本就上去了，但是我们院长也很硬气，说不计较成本，他们说那就往最好来呗。那梅花鹿骨家里不说家里梅花鹿骨治骨裂治骨刺啊，壮骨效果老好了，家里。他们说那骨碎补家里不，我们说也家里，骨碎补骨头碎的都能给你补，对吧，给你家里边。这就相当于什么概念呢？咱们以四面药房为例，他们的这个氨糖软骨素中氨糖含量一般呢都是10点几，那咱们医院医用级的这个氨糖软骨素当中氨糖含量是25，而且加入了梅花鹿鹿骨，这就不得了了，对吧？你治骨病你吃氨糖软骨素，含量全面性这都是第一位的，如果含量不全你还不如不吃。价格上呢，你像这种含量全面的我们医院是298一盒，因为药盒上有二维码，全国都是统一的，你一扫码就能显示出来，298一盒，够吃半个月的。你像这种加入梅花鹿骨的氨糖，市面上根本没有。我就跟咱们那个医院领导讲，我说院长啊，我有一请求，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能不能投放到老百姓手中？现在老百姓条件都不好啊，甚至还得顾及儿女，帮着儿女还贷款，房贷呀车贷呀，对不对？有的呢还帮着儿女做饭买菜啥的。我说另外呀，你看能不能这样，咱们就等于说给老百姓发福利了，咱们医院这款含量全面的加入了梅花鹿鹿骨的氨糖，价格上能不能不跟医院一样，能不能半价呀，能不能150一盒啊？院长看着我笑了，说老杨啊，你得顾及医院呐，你得维护医院呐，说这连成本都不够啊。我说成本不够那就等于说给老百姓发福利了嘛，价格跟老百姓之前吃的差不多，完含量呢是之前的3倍，而且加入了梅花鹿鹿骨。院长就说医院这么多事儿呢，哪有时间管你这档子事儿啊。我说院长啊，我说咱们医院呢，不说以后各个省市直辖市开医院吗，口碑打出去呀，那我只能这么说呀。这院长高兴啊，所以我能给大伙讲这一天课，

0: 就多给大伙争取一天的福利。所以我这么合计的，骨关节疼咱别遭罪，病咱别加重，咱别走不了，别动弹不了，讲话了别瘫喽，对吧？有这个含量全面的医用级的氨糖软骨素，最起码你颈肩腰腿疼痛患者，你风湿骨病患者，你能没事儿。第一，价格上啊没高哪去；第二呢，含量比以前你吃的那个提高了3倍以上；第三呢，也是最主要的，就是加入了梅花鹿鹿骨，更全面了。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叫梅花鹿骨氨糖，梅花鹿骨一般人听都没听过，但我是见过的，好东西，去风湿壮骨，增长骨密度效果老好了。所以咱们这个氨糖属于中西医结合，更好更全面啊，叫梅花鹿骨氨糖。这回你吃上看看，至于说啥时候能有，我得跟医院协商啊，我得跟院长啊去商量商量，得说小话。所以大伙呢，你等我通知，有任何问题你给我来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你记好这电话，有事你来找我。
1: 深百硕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硕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硕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硕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大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主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 FM 91.6，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

0: 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打进8581-5199一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麻烦你点事儿，我想跟你知识渊博，我想你帮我出出主意
0: 啊。
2: 我家孩子今年那都31了，是男孩。
0: 嗯。
2: 你这3年前吧，处个对象，再后来就不处了，谁介绍也不看。哎，你让我干吧，哎，我就越咋愁越咋咋的。
0: 嗯，
2: 他吧，那工作是啥呢？工作是辅警，完了吧，他跟一个同事，咱两个开一个羽毛球班，
0: 嗯，
2: 也挺好，也收入也挺稳定的，就是我们是那个朝阳这边的，
0: 嗯，
2: 城市小，收入也就是收入还可以算是，
0: 嗯，
2: 你说他不该找对象？和我这个同事一边大的哈，我这那个同学，人家的孩子都滋滋撩了当奶奶了，我这连儿媳妇都整不上，你说我也挺着急的。我看你是不是特别好？
0: 着急呀、啊，这事儿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啊。孩子婚姻是婚姻的事儿，这玩意儿是命里定的，不是你着急就能有的啊。
2: 那你说咋整？你说你给我出个招，我咋能劝劝他？我怎么能劝
0: 动？你劝不动，你要能劝动，早都劝动了，不是现在的事儿了，对吧？
2: 31了，你说也不走了吧、
0: 嗯？你找那月老去，你找月老，你说月老帮我家拽个线儿吧，这线儿折了是拽不上了，你啥的，找他商量商量，是吧？啊，
2: 那月老也咱也说不上话呀。
0: 能，你去找能说上话的人家。就是你我的意思是啥的？就是你找他都比那个跟孩子说有效，这个听明白没有？
2: 我听明白了。
0: 嗯，对，就是你说没有用啊，说是没有用的啊。嗯，最好是不说啊，哎，
2: 就正好找他跟他关系特别好的人或者啥，说说让他，是那意思吗？
0: 嗯，他那个关系特别好的人都说，人都不稀得说，到底是咋回事？嗯，他自己人就是不着急呗，不想找呗，对不对？
2: 嗯，
0: 一个是自己工作这块不算稳定，他看上的人家想过他工作不行，完了能看上他的，他想过人家不行，这不这么回事吗？啊，所以说你这时候你就别往前紧，越往前紧他还不好意思跟你说。你说那你要给我整个正经警察我就不对了呗，那你能整了啊？那玩意考试的事是吧？
2: 对
0: 不对？所以说就别往前催了，你就还是老实实在家默念啊，在家默念啊，默念
2: 听个六饼啊，
0: 对。对，就是真的，不是开玩笑。你在家默念，你求求月海老师，比你跟他说有效啊、哦。
2: 好了，谢谢你、啊
0: 哎。好了，再见啊。
2: 再见。
0: 打进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3: 你好，钟晓老师。
0: 嗯，说说遇到啥事了，咋的了啊？
3: 就是家庭的事吧。
0: 嗯。
3: 嗯，就是我姑娘现在就是。去年大学毕业，然后他学的是护理，然后他想考我们吉林周边的那个事业编，然后就是也快考试了，好像是，然后他就是感觉自己最近就是自己自学嘛，好像挺累的，学不动了，他想报一个班，然后就回去跟他爸说了，他爸那意思好像就是说，就是从上高中就补课，然后上大学也花钱，然后觉得。这个考试一边还要花钱，就说的不太好听了。
0: 嗯，
3: 完了，孩子就生气了，说跑了，就那个出去打工去了，就走了。
0: 那就去呗，打工去呗，考他不就能考上？
3: 对，他就一开始说害怕考不上，完了
0: 对呀、
3: 啊，
0: 家孩子一听这个状态的话，这个也是不是特别乐意学习的啊，对吧？完，你现在着急了是不是啊？
3: 就是也心疼孩子呗。
0: 那你倒是刚出完这事儿之后，你就跟你家老爷们一顿干，干完之后说，姑娘不用听他的，我给你钱，该付。

0: 衣服也该上班上班，完了你当时也没你当时也没表现出来。
1: 当时我跟老头也干了，但是我说我姑娘跟我姑娘也唠了，我说的你别听你爸的，该咋整咋整吧。完了他说的你不考了也不学了。
0: 就是这样，就是我跟俩说句最实在的话，他本身来说他也考不上，考不上之后这他爸一反对妥了。他爸背锅吧，这能背一辈，能背一辈锅。我跟你说啊，以后凡是工作不好，都是他爸背锅。你看到这老头要够呛，我跟你说啊。
1: 完了，爷俩都走了，现在剩我自己在家了。完了，我还老头今天还打电话呢，说你那啥吧，给你姑娘打电话吧，让她回来吧，考吧，多
0: 钱都行。考的他你姑娘都不敢回来了，他考不上。
1: 啊，我今天给姑娘打电话，我说你回来吧，完了那个。
0: 坚决不
1: 考
0: 啊！坚决不考了啊！
1: 他昨天那啥吧，我不考了，我先挣点钱吧，等我自己愿意考的时候我再考。
0: 嗯，对他也是考不上，你别寻思那么多了啊。
1: 那我现在该咋办呢？
0: 你上班呗，在家待着干啥？要种地。
1: 上班呢？
0: 这家不没有地吗？
1: 没有地，上班呢。但是上班我这不还惦念孩子自己。
0: 你不用惦念他，他上他自己找工作，有工作先干着去呗。
1: 那就不用管了，我还
0: 你管啥？都二十几，大学毕业都多二十三四了都。
1: 那顺其自然呗。
0: 就是你管不了的事，这事不是说我也想让他不顺是吧？你好使吗？
1: 嗯，对，我说谁不听啊？
0: 对呀、啊，你不好使，不好使的人往往最操心，所以说操那个没用心，对吧？
1: 嗯、
0: 你说咱俩是不是？就这个事儿，他骂他也骂不着你，以后孩子肯定埋怨他爹。啊，以后凡是工作挣钱少了，生活不如意了，找对象找的不那啥了，就肯定他的啊。当年的时候我要考你不供我，你供我我就考上了，我考上我能过现在日子吗？你家老爷们背一辈子锅，你看着吧啊，那落一辈子埋怨，你看呢？啊，倒血霉了，叫他胡说八道，真的。
1: 他嘴太碎了，关键他嘴太碎了。
0: 那没招，那他自己姑娘埋怨他，那有啥招啊？
1: 嗯、
0: 这个吧是这样，就是我能理解你着急，能理解你着急，
1: 嗯、
0: 但是吧你在你们家真存盘不好使，我听出来了。
1: 嗯、
0: 啊、啥用都没有，而且姑娘这块心虚，她不是说上不上辅导班心虚，她学不进去习、
1: 嗯、
0: 然后她考她也够呛能考上，
1: 对，她也害怕，
0: 对，然后还脸还贼小、
1: 嗯、
0: 怕自己一没考上到时候家里又说了啊，给你花钱完到时候你考不上怎么地的，是吧？
1: 对，她还怕这么说。
0: 对吧？所以说呢，就是现在这个结果是老爷们儿的目的达到了，钱省下了，姑娘的目的达到了啊，找着借口了，就你不知道自己啥目的，完搁这瞎操心啊、嗯、
1: 啊！那你这么一说，我心里敞亮多了。
0: 你说是不是？你说我掰着，因为啥？因为老爷们这块你也不好使，你绝对不好使啊！姑娘这块更是、
1: 嗯、
0: 你更是绝对不好使啊！
1: 对
0: 吧？人家有那有那好使，
1: 我说谁不听？
0: 对呀、啊，所以说你操这个心，你着那个急，就一点用都没有啊！你要厉害的那老娘们讲话，那爷们刚一蹦字儿呢，马上你给我毙了，那不就毙了吗？
1: 那毙不了，
0: 对吧？或者说给姑娘打电话，别搁这给我嘚瑟啊，赶紧给我回来啊！别跟你爸一样的，你不还有妈呢吗？你赶紧给我回来。完了，那个颠乖乖就得回来。你这俩样，你拿你说话都不当回事儿，你消停待得了啊。
1: 两样都不好使，
0: 就是啊，你不好使，你操那心不一点用没有吗？我不说人家俩人目的都达到了，就你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啥，搁这着急呢，你可真是的。
1: 嗯，我也觉得是我瞎操心，有时候我还想，那他要自己真想出去练练，外吃点外边的苦也好点。
0: 嗯，就是往宽了想吧，因为他不听你话。有没有对象呢？
1: 嗯，大学的时候处过，黄了。
0: 黄了是吧？啊啊。
1: 啊，就是黄的原因就是人家那小孩有事业编，然后想让他考事业编。
0: 嗯。然后他应该是对学习这块有点那啥，有点抵触，或者说不自信。
1: 啊、对，他曾经跟对象说，如果我要考不上事业编，那大家就黄呗。
0: 嗯，
1: 就这么说的。反正就是他在学习这个过程中，他俩也不就咋的，又反正就是分手了。
0: 对，就别管了，别管了，他乐咋咋地去吧啊。
1: 嗯。
0: 行不行啊？
1: 行，
0: 别上火了啊！别上火了。
1: 好嘞。
0: 你这岁数，你这多注意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啊，整不好睡不好觉，你这样的啊。
1: 嗯，我都那个睡不好觉了，班都没上好。
0: 嗯，对不对？你该上班上班，你可能会睡不好觉。你这多注意点，你那个吃点药啥的，是吧？啊。
1: 啊，现在吃的管那个冠心病。
0: 那个跟睡觉没关系。你要是睡觉好了的话，心脏也会好很多啊。调整睡眠，调整你的情绪啊。
1: 嗯。就是老公太能说了，完了孩子还不听我。
0: 对，谁都不听你的，你就是保护好自己啊，管好自己比啥都重要啊，好不好？
1: 嗯、
0: 哎。
1: 好。

0: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周航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把这情况简单说一下啊。
0: 嗯。
1: 就是我父母和我这个我舅，还有一个我舅有个女儿，就是我表妹嘛。
0: 嗯。
1: 我父母还有我这个表妹都是在同一个城市，我舅是在农村老家。
0: 嗯。
1: 我舅这个人，他从小年轻的时候他就没什么主意。
0: 嗯。
1: 也一直都听我妈的，这是他姐嘛。
0: 嗯。
1: 什么事儿都听他的，然后我妈呢也愿意给他拿主意，什么都大包大揽。
0: 嗯，
1: 形成了这么一种，这
0: 就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啊。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我就现在他这个身体不好，
0: 嗯，
1: 生活吧也能自理，但是挺艰难，
0: 嗯，
1: 行动不方便，
0: 嗯。
1: 然后
0: 多大岁数了今年？
1: 我就是六十多，六八。
0: 六十八啊，
1: 对，
0: 那不大不小啊。
1: 嗯，是。
0: 嗯。
1: 五年的时候他就
0: 那个生活自理也有点费劲，但是能自理是吧？
1: 对，有点费劲。
0: 那个他那个那啥，他那个家人呢？
1: 嗯，就他和我这个表妹啊。
0: 啊，那表妹是啥样啊？这人？
1: 表妹，她也没工作，但是结婚了。她也在找工作。
0: 管他爸不？
1: 也管。
0: 也管是吧？啊。
1: 对。
0: 那你今天想问啥事呢？
1: 我就说给我妈打电话，身体不行了。
0: 嗯。
1: 我妈就带我们表妹给她接回来了，接到我们这个城市了。
0: 嗯。
1: 但是。我父亲呢，他不太愿意，因为我父亲家里大事小情都是我父亲在做。
0: 嗯。
1: 他家里独自那口人，而且我舅这个人吧，他可能有点小脑萎缩，我感觉是。
0: 嗯。
1: 现在他不仅是行动上不方便，而且他也不怎么跟我沟通，他就跟我妈沟通多一些。
0: 嗯。
1: 然后别人说话我们也听不太懂，他也很少去说话。
0: 嗯。
1: 每天就关个门，就是我爸说，你哪怕就是你能。很愉快的聊天或者啥，咱唠嗑点酒唠嗑都可以。
0: 嗯，
1: 做不到。就是我父亲，就是他身体也不是特别好，就在这待着就血压他也特别高。
0: 嗯，
1: 就是跟我表妹就商量，给他送到养老院。
0: 嗯，
1: 我表妹也同意，也给他送了。但是送完之后，我妈不愿意。
0: 嗯，
1: 他就觉得他应该在这个家里待着。
0: 嗯，
1: 然后就总跟我爸去闹矛盾。
0: 嗯，
1: 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我寻思问一下钟老师。我应该怎么做？我这个表妹应该怎么做？
0: 他是这样，就是那个，那你表妹那头送不了他，是不是？
1: 对。
0: 你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如果说的能符合你妈的这个状态，又符合老爹的状态的话，就在你家小区给他租个一楼，哪怕租个车库都行，就是能住人那种车库。
1: 一楼他自己做不了饭。
0: 你叫你妈去给他做去，或者说你爸做完了，你妈给送去。
1: 你就说在这租个一楼，
0: 对你爸烦他嘛，明显你爸烦他，然后你妈在那块装大尾巴狼，完的活都你爸干，不就这么回事吗？
1: 嗯，是，
0: 对吧？那老太太也够烦人的了，但是那么大岁数，咱不能说你是吧？
1: 嗯，
0: 他净给老头找活，他自己照顾自己都照顾不来，还非得照顾他那个残疾弟弟，你就扯淡去吗？人也不是没儿没女，所以说你爸伺候他，就是你老爹是这个心情，我是能理解的，而且我觉得。很正常，他不是没儿没女啊，就是没儿没女，我给送养老院够也对得起他了。
1: 对对是。
0: 对吧？然后你老太太你给整了，整了你倒伺候呢，你还不伺候？你成天整叫我伺候，我做饭我还得给做饭。
1: 嗯，是。
0: 对吧？
1: 对 对, 对。
0: 所以说你爸这个没问题，你是因为咱们这玩意将他心比自心，你叫我伺候我也不敢。
1: 嗯。
0: 对吧？但是呢，咱这么讲，你妈又不行，你妈这家伙这伏地魔这家伙是吧？
1: 嗯
0: 就最重要的是人家有儿有女，不像说没儿没女，对吧？
1: 嗯、对，
0: 你装什么大尾巴狼呢？装完大尾巴狼你还不干活？你要一天天的说是我，你跟你爸说，我弟弟这事啥也不用干，做饭我单独给做，对吧？洗衣服乱七八糟都我整，用不着你。
1: 嗯。
0: 他要能有这缸也行，你妈还没这缸，还得攀着你爸。
1: 对。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老太太不讲理，对吧？
1: 现在没招啊！你
0: 对啊，所以我说
1: 是。表妹就是喊呗，叫我啥的这样。哎呀，
0: 所以我说呢，就是你给他整一个离你家近一点的，就是照顾方便一点的，你给他整个地方，这让他自己在这待着就得了。你妈反正能过去陪陪他就陪陪他，对吧？做饭你爸能做，多做出一个人的，你妈能给送就送去了，送不了拉倒，对吧？送不了泡方便。
1: 嗯，
0: 这听明白了，他姑娘都不管这玩意儿，这不像他没生孩子，你说呢？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东西，你妈的工作你必须要有态度。
1: 你说我还是得，
0: 你必须要有态度，你把这事儿。

0: 得像我似的说清楚，
1: 嗯，
0: 对吧？你要整来了，
1: 应该明白，
0: 明白啥？他明白，他一点他不明白，他欺负你爹，欺负一辈子，欺负惯了，在外边破车他揽债，揽完债之后人别人给他干活，这不这么回事吗？一听就是啊。
1: 这个我老爹跟他也说得很清楚了，这些年他做了什么，哪些都怎么地了，都说得很清楚，但是没有用。我感觉我要是我感觉我也会挨骂。
0: 那你要不好使，你就别操那心了，你叫你爸你跟你妈干去吧啊，他俩干还锻炼身体了，你说呢？
1: 哎呀。
0: 你说你说我给你掰扯这个事儿掰扯的对不对？要不然就是反正你跟你妈俩一定要说我的态度是啥态度？
1: 我还得表达我的态度是吧？
0: 你必须得表达你态度。你说人家有儿有女，你这头叫我爹孝顺他，好像不是那回事，对吧？要不然你弟弟你自己伺候，
1: 嗯，
0: 对吧？你自己伺候，你自己管。
1: 自己伺候是说要回老家，
0: 那就回去呗。
1: 就俩。那回老家，我妈那个身体根本受不了。
0: 所以让她回几天，她就该告饶了。现在这不你就
1: 哎呀。这老人我跟你说这个脾气啊，他是被回去的家晕了好几天，住院两三天。
0: 嗯，不是你真的，你叫他回去试试去，要不他觉得他自己成那能个了呢。
1: 他回去过，他在老家不是2018年时候就回去待了好几年，然后结果在老家脑出血了嘛。
0: 嗯，
1: 那他依然不服啊。
0: 嗯，对啊，所以我说就这个事儿，就是你就不能可你妈来了，你就照顾点你老爹吧。
1: 嗯，
0: 你老爹也够那啥的了。哎呦天，
1: 是
0: 啊，
1: 那我表妹这块呢，她能做？
0: 那你能管着吗？你妈都不好使，
1: 她就想给她送到养老院啥的，她也能跟她沟通。
0: 那反正这事儿不是你的事
1: 儿。是，我知道不是我的事儿，
0: 对不对？那她乐意送她爹，她要送谁能管了？对吧？
1: 哎、我妈当着，主要是我妈这块当着。
0: 那还是她送的话，你就说大姨是大姑，那这玩意儿死在你们家，我可怨你啊。
1: 嗯。
0: 你看他那啥吗？你看你妈当吗？对吧？所以我就说，你就是我一听你这老小子，
1: 嗯，
0: 就是虽然你今年也我听你说话也得38、9、40、40来岁了，
1: 嗯，
0: 就是你妈她从小太强势，
1: 对，
0: 给你整的一点主意都没有，这个你知道吧？就是你到40岁了，你身上还带着小时候你妈给你留下的印记，
1: 嗯，
0: 用想那么多吗？就跟你妈说这事儿我就做主了，你乐意跟我生气生气，对吧？
1: 嗯嗯嗯，
0: 是不是？或者说那你回农村回去，乐回回去，回去吧。
1: 他真回，
0: 那回就回呗，回能咋的？
1: 回去之前他就脑出血，
0: 出血我再治呗。
1: 那我当时就回去了嘛。
0: 对呀、啊，所以说就你这个
1: 落了一身毛病，
0: 就你这个状态的话，就是就一看就是小时候被强势的母亲给那个压制的，一点主意都没有，不果断，然后办事没章程。
1: 嗯，
0: 你都说你那个舅舅是那个样，你也这样，你比你舅舅能轻点，但是我就能够想象得到你舅舅是咋回事。
1: 嗯，
0: 啊，所以说你该拿主意拿主意，该拿态度拿态度，我能承担后果就完事儿了，知道吧？
1: 行，
0: 咱叫啥的，我就给我舅，他就给他送养老院去。你这时候不乐意，我天天哄你，我也哄你了，但你整回来肯定不好使。
1: 嗯嗯，
0: 就完事儿了吧？你别把我爸折腾死，我爸折腾死谁伺候你？你自己啥样自己不知道吗？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真我没错看你，就是你小的时候你妈一定是让你干啥你干啥，稍稍反抗一点都不行，有自己想法绝对不好使。
1: 那倒没，不至于。
0: 你感觉就是极其强势，而且极其不讲理。
1: 嗯，对，这点确实
0: 是极其强势极其不讲理。所以说男孩长大了就这样，你说你都快40了还这样，这不行啊。
1: 行，那好的。
0: 嗯，好嘞，再见啊。打进0431-8581-5111啊，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想问一下关于孩子的事情。我家孩子今年5岁，上小学中班，或者上中班，上幼儿园中班。他在小班的时候吧，挺好，上课也能坐住，也能跟老师学东西，老师教跳舞啊，做课间操啊，也能跟着学点。
0: 嗯，
2: 就是比方说吧，相邻数他从1能数到10，完事也都倒着数回来，完事3和5之间是4，6和8之间是7，这个都知道。哎，但是今年上中班了，老师开始正式教了，他就不会了这个事。
0: 嗯。
2: 就是上课的时候有点像坐不住似的，这个相邻处这个事儿就今天就不会了。
0: 嗯，
2: 老师今天说，这种问题我们怎么那个什么呢？怎么应该弄？还是说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弄这个事儿。
0: 你们学校学超纲，小孩现在会自己擦屁股不？
2: 会。
0: 中午睡的时候自己能午睡不？捣乱别的小孩不？

0: 着了。他我问这个问题，我都问他，我说你中午睡你怎么？我睡不着，但是我也不动。
1: 嗯，
0: 我是不让动，我也不动，反正就那样。
1: 然后那个就是跟小朋友打架不？
0: 嗯，但是总是他有利益他肯定打，但是平常不打，他不惹事。
1: 嗯，不惹事是吧？跟小朋友有好朋友吗？像放学之后还要一起玩这样？有是吧？
0: 有好几四五个的
1: 啊，那你家孩子一切正常啊，他那学那破玩意儿，谁家中班学生就学那个呀？中班学生就学就会擦屁股啥就行了，没事儿啊，很好。
0: 啊，他有时候就是上课就是坐不住，背那个古诗，别小朋友都伸手啊，又是搁那背也喊，他就搁后边坐着。上小班的时候啊，也是跟着喊，跟着什么学。这是发育水平，我看看我瞅着他在后边。
1: 你别看那玩意儿就得了呗，看那玩意儿干啥？没事，
0: 啊、没事是吧？
1: 啥事没有，你就是、
0: 啊、
1: 你看个病去呗啊。你上格林老师那看看你去啊，这不纯粹有纯粹有病的家长吗？啊，就我说你别生气啊，这是你能听出我这是在开玩笑是吧？你别当真了，就是咱家孩子以后说一定就得是那啥呗，一定就得是啥都得是永远都得在前边呗，那在后边不也挺好的吗？然后到时候再往前走呗，这孩子是一个人生就是这样嘛，他一个学习也是有过程，成长也是有过程的。那他这段时间这样，下一段时间就不这样了，完过一段时间又不这样，才一个中班的孩子，他学什么乡邻术，学那干啥呀？我就问你，你家孩子以后肯定不会乡邻术吗？
0: 那倒是。
1: 你学习咋样？你学习是不是挺好的？
0: 他媳妇反正。
1: 你媳妇是不是学习也挺好的？
0: 他也一般。
1: 你也念过书没有吧？
0: 不念过。
1: 都上过大学啊？
0: 没上过，都高中。
1: 那就行了，那没事，就这个问题，就是乡邻术的话肯定会啊。
0: 他就说别的小朋友会，他今天出来跟他们妈说，让你失望了，我错了很多题。
1: 错就错吧，没事，告诉孩子错就错吧，等下次咱做对了就行了。
0: 我不用太当回事是吧？
1: 我反正是觉得你家孩子挺正常，但大人不太正常。对，就是我就问你，你家孩子肯定背不会，就是到小学四年级都背不下来九九乘法表吗？
0: 那应该能。
1: 三年级能背下九九乘法表，这孩子就正常。没问题，就是他在幼儿园里头作为一个五岁的孩子，就像我说他表现非常优秀，他自己能整理自己的小衣服，那个自己会穿鞋，那个自己能知道擦屁股啊，上厕所的时候知道跟老师请假，跟小朋友们一起玩得很开心啊，能玩，然后打仗了之后也知道能跟小朋友道歉的或者怎么样的都挺好啊，所有的这些都不错啊。
0: 这些都能，
1: 那就行了，那就是他已经完成了一个五岁孩子应有的事情，剩下就是你们家长的事了啊。对，你现在应该考虑的是，你把你们家那个搬到师大附小的那个学区去啊，是吧？对，这是家长应该做的啊，就是你这个师大附小的学区房买好，到时候你一上学到师大附小，然后到初中的时候师大附中的学区房买好，初中直接去啊，考高中的时候初中开始从二年级一对一一节课3000块钱。你一直一对一到那什么，到那个初三结束，考师大附中一点问题没有啊，行不行？现在你做这个工作吧，其他的孩子是一切正常的，啥问题没有，知道吗？是现在是大人问题很严重啊。
0: 我知道了。
1: 对，不要卷孩子，咱们卷咱们自己个儿。
0: 行，知道，
1: 听着了吧？孩子没事，孩子没问题。那个就是你们那个孩子有点教育超前教育了，不应该啊。
0: 不应该那么提前教育是吧？反正老师教的很少。
1: 那很少，就是说这孩子就是这么大的孩子，包括上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他今天会了，明天忘了，或者是怎么的，都是正常的。你这小学五年级就有这种忧虑的话，这个确确实实是你自己的问题。对，然后你就听我话，你如果说心理压力大没问题，别整到孩子身上，你把心理压力整到自己身上，你现在开始为师大附小的学习房努力啊，赶紧，还有三年的时间还是两年时间，还有两年半的时间啊。
0: 哎呀，我不瞒你说，我在山东，我在山东那个小学那个什么学区房太好了。
1: 你都买好了是吧？那就接着买初中的啊。
0: 哎呀，初中不行。
1: 初中接整啊，完了之后上初中二年级开始一对一啊，一对一一对一补课，补到初三毕业肯定能考上你们最好的高中啊。
0: 对呀，那这就是家长的问题是吧？
1: 家长的问题啊。对，
0: 好，
1: 对，这个孩子不要过早的学那些文化知识，人学会学好学会了之后上，因为小学一年级都会重教一遍。小学一年到三年就学这些玩意儿啊，老师磨磨张张的讲这些玩意儿。你要原来幼儿园学完之后，他老师讲课他就不听了。但实际上，老师那个时候，小学老师才是真正的在打基础。 幼儿园不是打基础，幼儿园干啥呢？幼儿园真正的就是让他知道什么什么色儿的画到一个圈里去，啊，比方说这个有蓝色、有黄色、有橘红色的这些东西，那你那个把什么色儿的画到一个圈里去，完了这些字儿都认识，对吧？这都认识之后呢，就是然后说的那个就是那个一位数的画个圈，两位数的画个圈，他能知道这些逻辑上的关系就可以了。啊，
0: 那就都会。我也以前听你说过，说谁在前面，谁在后边，那就他都会。
1: 对，这些逻辑上没问题，上小学的时候他就没问题，因为小学一年级到二年级基本上就是磨磨张张的，就是学这些东西。说句实话，小学一二年级的书，你要是真让咱们一个大人看的话啊，真让一个大人看的话，就一二年级的书一个礼拜就能教完。但为啥要教两年？它有科学根据，它是要在孩子头脑里建立起来逻辑，啊，逻辑的关系啊，是要建立这些东西。啊，所以说那有很多孩子在小学幼儿园学会了，老师教一加二的，教这么多天呢，什么是一什么是二，教这么多天呢，没有必要啊，他就不听了，不听了之后到三年级一旦教他幼儿园没学过的东西了，完了，
0: 哦，
1: 就完了啊。所以说我跟你俩讲，就不要为小孩会不会三四五四五六这些玩意儿，你家孩子可能学不会，不可能学不会，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为这个焦虑没有必要。但是焦虑应该焦虑啥呢？就是说的跟哪个孩子都不玩啊，自己成天就属于那种就是不正常那种，就是说跟谁关系都不好啊，然后也没有朋友，自己拉屎不知道告诉老师，撒尿不知道告诉老师啊，就是这样的，其实是幼儿园应该学的东西。但是咱家孩子没问题就行啊，没问题就行啊。
0: 啊，那就行。
1: 嗯，
0: 那我就那什么，就不用过度焦虑。
1: 嗯，小米说不能因为小朋友小，语言能力还没开发全，大人就可以欺负小朋友，还没有什么道德负担，不能光要求孩子大人一点不努力呀，对不对？加油
0: 啊！小米姐以前说过这句话，在以前的节目中。
1: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这个，别紧张，别紧张，有点这孩子成长啊，就是你知道，希望你能知道，就是不要被社会上的很多贩卖焦虑的这些那个营销号啊，所牵着走啊，或者说所挤压的非常焦虑，尽量少看那些东西，因为他们自己大概学习的也都不太好啊。就像我说的，就是写职场攻略的大多数都没上过班儿。啊，写爱情攻略的大多数都没说过媳妇儿啊，就是大多数都这样的，他们只贩卖焦虑，其他不干。就你想想，我告诉你，人这一辈子容错的几率非常，就是人生的容错性极大。你六十岁了，其实只要你想干，还有机会，何况他才五岁，一切皆有可能啊。听着了吧？啊，好了啊，
0: 行，
1: 好了，不要放下焦虑啊，放下焦虑，开始卷自己啊。我使劲卷自己啊！好了，拜拜啊！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被退化的原因是充实，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6: 1厘米3米，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泥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垂直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
8: 咱们这种模式，稻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在种苗的。
2: 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9: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发现火情，请拨打12119报警。
2: 吉林广播电视台 新闻综合广播。

0: 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二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我先说我的基本情况。
0: 嗯。
1: 然后我是遇到一件迷茫的事情。
0: 嗯。
1: 对，我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我和我爱人都是38岁。在长三角的，211类学校任校。我们是理工科。然后我们的职称现在只是副教授。然后我们现在育有一个4-5岁的小朋友。然后我爱人和我爱人老家是北方人。我老家是南方人。所以我迷茫的地方是，我们其实在我们俩一起就是在长三角这个城市里读书，然后工作。其实已经都快10几20年了。其实我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去南方，比如说广东啊、福建啊，就这样的省份去。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想过，可能有3点原因。第一点原因就是这样的南方地方或者城市，它的经济啊、政治可能更开放一些。然后可能比较适合我们俩这样的性格和做事情风格。我们俩性格都是偏社恐的。我就很社恐，但是我们是那种低头做事型的人。低头做事。所以我们也不太会社交。也不太会偏攀关系。就我们即使工作了，但是比如说工作这快10年，我们还是一直保持着读博士的那个状态，就是很努力很勤奋做事情。但是好像付出和回报有点差强人意。当然自己的能力是肯定是有能力不够，肯定是有原因的。另外一方面，我就觉得现在这种环境，因为它有时候一定程度上需要关系，可是我们不擅长。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做，所以我就想逃，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想去。第二个就是想着像广东福建啊这种南方城市，它的气候啊、环境啊，我都觉得比较良好一些，就可能比较适合人类居住一些。
0: 那你没经历过他那回南天呢？窗户都不敢开，那整个屋里全都滴的水呢。
1: 是，所以我就打听过了，他们说只要不要开窗户，就会得到缓解。
0: 说是那么说啊。你家孩子，关键孩子是4-5岁。
1: 五岁
0: 啊。
1: 小班。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契机，就是回，就是让我非常想特别想改一遍的。就是像比如说广东啊，他们现在开始在筹备一些新办一些比较高质量的大学，比如说什么大湾区大学，什么深圳理工、深圳海洋大学，他们正在大量招这种教职人员，我觉得这正好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挪窝，我想着人树挪时，人挪活嘛，既然都不太喜欢在这里待着，可以改变一下，这是3个原因，我想去。
0: 你是在苏州吗？
1: 不是，
0: 杭州是吧？
1: 然后不想去的就没法，就是纠结的地方就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我爱人啊，还有公公婆婆呀，因为他们是北方人，他们好像不太愿意去那么远的地方，那么难。
0: 杭州都觉得很难了。
1: 对，我爱人。
0: 岭南就更难了。
1: 是的，但我觉得，我反而就觉得那里越南边越好一些。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就是这些年我们10几年都在实验室里，其实很辛苦，熬夜，然后没有按时吃饭，其实我们的身体就很不硬朗了。
0: 我其实我真正别的不担心，我最担心的就是你的身体。
1: 您听出来了？
0: 哎呀，都能听出来呀，妹子，哎呀，你这身体太弱了。
1: 对，所以就怕
0: 太弱了，
1: 他们那边的节奏太快了，扛不住，那还不如别挪。
0: 杭州节奏也挺快的啊，杭州节奏，你们学校要是稍稍慢一点还可以。说句实在话啊，你要是想挪地方，我倒建议你上海南那头多好啊，天气还好一点。 然后你们到那块之后，你们两口都老讷了。
1: 嗯，海南同学，
0: 因为你是副教授啊，但是大学肯定没有你想象的，你是不是啊？
1: 我们不太在意大学了，太在意大学的排名之类的，因为这是人家的，与我们自己没有多少关系。
0: 嗯，
1: 我为什么想去广东？是因为他新建了几所，就是正在筹备几所比较高质量的大学。
0: 嗯，
1: 那就算他是高质量大学，但是在短期之内，他的排名啊，他的社会影响力啊，都可能不会不如我们现在的大学。
0: 嗯，
1: 但是我其实至少在我的角度，我不太在意这些东西。
0: 嗯，对，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如果说出于身体方面的考虑，以及过日子能够松快一点考虑的话，如果说你觉得杭州那块人际关系比较复杂，还比较累的话，就不如去海口，说三亚。那绝对是那个，一个是那头那个。大学里边的这个双博士的，就是两口都是博士的并不多，再有一个呢，你到那块绝对是往前看，这还能往前往能站到比较高的位置上啊。你们俩的成果还，你俩成果做十多年实验了，俩人都副教授的话，应该是成果还可以，
1: 对
0: 吧？
1: 成果其实积累的挺好的，但是一直没有评上教授，是
0: 38副教授正常。正常，
1: 我们其实评上副教授好几年了。
0: 嗯，五年。
1: 嗯，快了。
0: 那教授比副教授得长一倍，我感觉。
1: 嗯。
0: 嗯，他是这样，那个教授的评选，那个和副教授是不一样的。副教授基本上是按口粮来了，就是那啥，但是教授这个可能不是口粮的事了，那就是你一个是你的这个所搞的这个专业是不是就是国家急需啊，或者说那重大项目等等那个方向。再有一个就是说句实话，还得需要你们两口子，那就像你说的那玩意儿，它还是有一定的门户之见的，是不是？嗯。
1: 对。
0: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你去深大也一样。
1: 对，哎，纠结的地方，刚才我没说完。
0: 嗯。
1: 就是我据我了解，就是我的同学们，过去的同学，他们大部分人是没有编制的，至少我在这边是有编制。
0: 对，肯定都没有啊。
1: 聘用制，那他们的工资比我。现在的工资要高4倍左右，
0: 差不多吧。你像你去的话呢，就是像深大、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非常值得去。嗯，深大基本上就是稳定了已经。
1: 您建议我去那种正在筹备的大学吗？比如说大湾区大学。
0: 正在筹备的大学，我不建议你去啊，因为咱说实话，说句实在话。其实如果你问我内心当中最真实的想法啊，我是不建议你动弹。
1: 是因为我的身体问题吗？
0: 嗯，不仅仅是身体的事儿，就是我告诉你，你上一个初创的大学，你得先把人累死，得特别扛累的人，因为你初创大学实验室，你以为啥都给你，像这块你要的啥都多少年了，实验室里你要怎么着，能要着啥你心里有数，要不着啥你心里也有数，对吧？
1: 对。
0: 这个你比方说，我不知道你是学啥，比方说这光机电也好啊，生化也好啊，你那个
1: 材料的
0: 啊，学材料你不得做涉及到那个材料那个检测和试剂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吗？你有一些东西可能就是你就知道我要做这个实验的话，这方面的材料我能要到，这方面材料我要不到我就不想了，我做规划前我就按这个规划。你一个新大学，你原来认为理所应当有的东西它都没有，你都得现跑完了重新整，把这个全都得建起来之后，这实验室才是你的。对，那个基本上是需要就是拓荒嘛，拓荒是很难的一个事儿啊。
1: 明白您的意思。
0: 对，你真的你这个如果有可能的话，第一你俩教授，我估计在45岁左右的话，肯定能给你解决，因为你俩就是两口子一起，你那个思路学术思路两口一起的话，再加上自己这些，他一定是有优势的，一定是有优势的。然后把自己的学生助手找好。就是大学里的教授一定要把助手找好，好学生一定别放走，留下，啊，咱们得给人安排工作也好，或者怎么的，留下之后，然后团队出成绩，不能靠一个人出成绩。
1: 对，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其实因为我们的职称以及我们的这个社交资源，导致我们其实没有说多少学生资源。
0: 嗯，所以说就得需要自己得这方面得长心眼儿。
1: 就不会。
0: 得长心眼儿，那你哪管留住俩，哪管留住俩硬手。就是你的博士一定，就是你现在带硕士吧？
1: 对，带硕士。
0: 你这带研究生，你一定留住俩硬手啊，留住俩硬手，真能给出成绩完，你把他带往上带的那样的。 你这样才行，因为我不太建议，就是你就跟我跟你俩说，就你跟我俩说话唠嗑，
1: 嗯，
0: 就是社会交往这一块到了一定程度了，我跟你说，就是那个教授啊，尤其大教授啊，都是极其通透的人呐。那个这个是我见过太多了，都是博士生导师啊就这样，别看人学理科的，但是别看人家做实验，人家那个社会交往或者跟啥说实话，就见啥人说啥话，那相当厉害了，就极为通透，人家该搞科研搞科研，该那啥，这是一个本事，
1: 这是一个很强大的能力，
0: 这是一个本事，你不能放弃。就是最起码来说，这个事儿你得知道这个问题的症结在哪儿。就像你做实验不也一样吗？我这个实验往前走走不通了，我有多少种方法往前走，啊，这个方法走通就按这往前走。其实生活当中也一样，你们脑袋都是够用的，症结在哪儿就面对它解决它也就完事儿了。我不用表现得多么通透，但是我能把这事儿解决了就可以。
1: 可是事实是我们这问题在于我们没法解决。
0: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呢，你教授一定评的比别人慢，这是百分之百的。你到深圳去也一样。
1: 嗯，但是至少我在我这一方我没有对教授有过多的情结哈。
0: 嗯，但是你爱人肯定会啊。
1: 我不晓得他怎么想的，反正我自倒觉得要么就生活稍微轻松一些，现在其实我们生活也不轻松，熬夜加班是常态。
0: 所以我觉得，所以如果说挪的话，我不建议你去深圳，建议你去海南。
1: 我刚刚您说要去海南或者三亚，
0: 嗯，
1: 但是其实那边学校是有点两极分化，我也有调研过，
0: 嗯，
1: 就要么就强，稍微很强，我们去估计也够呛，可能就维持现有的状态。
0: 你到那儿去，我都不是让你上那儿评教授去，我让你到那时候养身体去，听明白没有？
1: 好像心气还没下去，让我现在就去休闲，好像
0: 嗯，
1: 有点心里、嗯。
0: 但是可以把节奏慢下来。可以把节奏慢下来啊，那个你这样吧，我把我的观点告诉你啊。
1: 好的。
0: 第一就是，其实我不赞成你们走。
1: 不赞成。
0: 啊，这是第一点啊，就是你把那头一个新创的大学想得太简单了，没那么简单，极其复杂啊，极其复杂，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所有的事情都不如身体重要。那实验那破玩意能做出来拉倒，教授能评评不能评，我也是博士，能咋的，对不对？把心态，
1: 他又死不了，他只是亚健康。
0: 对，所以说我让你放松下来之后，身体就好了，就不是亚健康了啊。听明白了吗？啊。
1: 嗯。
0: 那玩意儿没啥用，没事读读那个什么，读读我们文科的一些东西吧，啊，哲学类的，嗯，其实是有用的。比如说啊。
1: 感觉很多文科书是在无病呻吟。
0: 嗯，对呀、啊，所以说你不理解吗？对于生命的认识，其实。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观点都不一样，就这样的话就不容易钻牛角尖儿，理科生特别容易钻牛角尖儿啊，尤其念到博士。嗯，听话啊。
1: 你刚说第二点，还有第三点，第四点吗？
0: 没有第三点、第四点，我就这两点，就是我把我的意思完完全全的表达清楚了啊。那个其他的以后可以遇到问题，咱还可以继续交流。但是我跟你俩唠嗑，因为我能知道你啥样，我能感受到你是啥样，我甚至能感受到你的丈夫大致是啥样的。
1: 我啥样？我丈夫啥样？
0: 嗯、
1: 你可以说一下吗？
0: 就是身体，就是你的身体的状态，包括你那个工作的那个状态啊，就是工作太认真了，
1: 嗯，
0: 没必要啊，没必要，记住了啊，听明白了吗？
1: 他从小是父母教育出来的，
0: 所以父母教育错了啊、
1: 嗯，
0: 一定记住，父母教育错了，没必要那么认真。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再见，谢谢您。
0: 好嘞，不客气。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钟晓。我是46岁，然后就是我的家庭吧，是一家四口。
0: 嗯，
1: 然后孩子是大。

0: 孩子已经上大学了，
1: 嗯，
0: 然后之前呢，就因为照顾两个孩子，我的身体就是不太好，尤其是2024年，我就做了一次就是手术，就是不大也不小吧，这个事儿，反正，我反正现在也正在是恢复期，然后就是在之前吧，他就说年，因为我就一直就是在照顾孩子当中，然后我就。没太注意这家里这个钱的事儿。我对象呢，他是国企单位，我自己是事业单位。然后就是之前我就没有精神头管他。然后后来等我就是这两年我有点精神头了，我就发现我得把他的钱管回来了。现在虽然是就是大头的钱就在我手里的，但是这两天我发现他就是买股票。之前买股票他跟我说过，说那意思就是我那时候咬过硬，我说你到底买股票花了多少钱，他就说从我婆婆那意思拿了5万块钱，然后那意思其他的就他自己买了，就是那5万就是他自己买的，但是就前两天我发现他的股票其实是20多万，然后他又说从我婆婆那拿了15万，但其实今天我给我婆婆打了个电话，我问我婆婆了，我婆婆其实跟我说，其实我一听就是她没有用我婆婆的钱，然后我就想，我说这个事儿，就是我跟她玩，我有点混心，就觉得你说这应该怎么能把这个钱看得这么重？
2: 我问你个事儿，就是你家老爷们哪儿对不起你了是咋的？他挣钱给别老娘们花了？还是成天打你骂你，成天拿你不当人，拿孩子不当人，有没有这些事儿啊？
0: 那倒没有。
2: 没有你，没有你灰心个六饼啊！你胡老娘们儿，那玩意儿他你原来可能就5万块钱，现在炒到20万了，那还不得表扬表扬？你胡不胡？你说你这个女的，你听谁干这块？你是不是有个闺蜜？说你家老爷们不爱你，完了给你挑黄了，他好跟啊？
0: 那倒没有。之前反正我主要是我说我灰心了，就是因为确实是前几年的时候，我们两个感情确实也出现一些问题。然后就是就要不然我不能生病，要不然我不能生病。他也是做一些错事，然后我就上过火。就得的毛病。
2: 还是你不抗造啊？你抗造的啥事儿都没有啊？还是你自己原材料就不行。
0: 我就一直就身体就不好。
2: 身体不好说的还多。这个事儿吧，这样，咱这么讲，你看着了，比方说原来就5万块钱，现在变成20万了，那你说这股炒挺好吗？
0: 没有，他不是，他股市上他没有那个能耐的，你家的。
2: 一
0: 段
2: 时间没那能耐，人要是去年，人要
0: 是
2: 前年，人要前年进来的，完了之后要是拿两个股票拿住了，现在就20多万，一点问题没有啊。你进掉时间就咱
0: 是，
2: 要是2000、2300
0: 那个啥，我说之前他我没看到这20多万的时候，我问他了，我说那你这个总的投入和你那个啥，就是说的那个就是盈利这个钱，我说那个怎么样呢？他说那意思就是闹个本儿。所以我就感觉，我说是不是那个自个儿就攒钱，通过因为我就是为他的之前我没管他钱嘛，然后。每次反正拿钱，比方说这现在我知道是这，我得把这钱拢回来之后，都是大概就是几个月了，我是感觉自己里头能攒几万块钱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们里头有多少钱了工资里头，然后我要是他，我得特意看看，还跟他说，我说你看看，我看看那你到底有多少钱了。后来管他要工资卡也费点劲儿，
2: 不给你了吗？
0: 后来给我了，
2: 就是你
0: 后来给
2: 我
0: 了。我
2: 跟你说，你成不讲理了，你别天的净整事儿，
0: 不讲理
2: 吗？可不是咋的，不讲理，你好像把你惯的，你这找老爷们一天天成天
0: 不是，我就是
2: 成天给你抠搜的，成天给你
0: 渴，
2: 谁为家庭付出的少？哪老娘们为家庭付出的少？
0: 家庭付出的少，
2: 你拉倒去吧，你拉倒去吧，你就人家付出，人家
0: 他就是那个，就是之前他就挣点钱，
2: 人家付出你
0: 不
2: 当回事，
0: 是不是？全都是我呀，家里头是管了这两个孩子，你把我累死了，小哥呀，
2: 你
0: 把我
2: 累
0: 死，
2: 你这个熊货，人管4个孩子都没累死，越吃越胖，你可倒好，你管2孩子差点没累死，人家都来气，找
0: 俩孩子，关键我这是给点劲想把这俩孩子都整，
2: 人家都生气，咋说这么一个，这一天天病病歪歪这么个媳妇，啥干不了。 你挑人鞋礼，我也挑你鞋礼，咱俩一起挑鞋礼行不行啊？你这样啊，就是媳妇儿，就是那个媳妇儿吧，聪明媳妇儿啥呢？聪明媳妇儿是，我想要干啥，我达到目的就算赢。你不想离婚吗？你要想离婚，那你能离婚也算赢，离完婚之后你能多分俩钱儿，你也算赢，对不对？你要是不想离婚，
0: 条件不够离婚条件。
2: 你说张凤姐要是不想离婚，你那20万我能给蹭来，对不对？我还能让你感到挺高兴，完了我还能蹭了一个5万8万的，我就算赢，知道吗？
0: 其实我想管他要的那次，我说那你这钱，我说那20万，我说那个在卡里头，我说那叫取出来呗。
2: 嗯。
0: 他不想取。
2: 你取出来现在。
0: 我的备用金，我说你给谁拿？你给谁用的备用金啊？
2: 人家那啥呗，人家那个一旦的哪天再进点货，那是个买卖，股票这玩意儿是个买卖啊，听明白没有？就是你把他哄下来，你把他骗下来，你硬要能要了也行，硬要要不来别硬要，你哄下来骗下来啊，或者你给他花喽，你这都算你赢。你到时候你用过这点破事把婚整离了，你是个大傻子，知道吗？
0: 我反正刚才我稍微有点小上火，然后我就想着我说问问钟晓吧。
2: 嗯，我问你就是实际上来说，我就觉得吧，你是这个日子吧，其实能过啊，但是你太熊了，这事儿没过明白啊。其实你家老爷们挺好管的，
0: 不是？
2: 然后
0: 说起想不太通，我觉得我那脑子不是说多好使，
2: 嗯，
0: 但我觉得他本身他学习挺好的，他对这钱财他总是好像大大呼呼说，我都不知道我那一个月多少钱是啥的，
2: 嗯，
0: 他总是大大呼呼的那么说，就是我就感觉像搪塞我，
2: 嗯，
0: 但我真较真的时候，我才发现他这个钱有一些钱。在外头，他都没告诉我。
2: 那你整回就像发现私房钱了。发现私房钱最重要的不是打离婚，而是能把他的钱给他花了啊，听说没有啊？这才是聪明媳妇儿，对吧？
0: 嗯，确实。
2: 嗯。所以说你这头吧，你脑袋活泛点，活泛点。我知道你对这个家付出很多。你看我跟你开玩笑是开玩笑，打岔是打岔，打岔也是为了逗你乐，是吧？
0: 知道。
2: 你脑袋得转圈儿，咱们为的是过日子，就是咱这么讲。您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对吧？
0: 嗯。
2: 但是呢，咱们这么说，咱们说就是说，您嫁个啥样老爷们过啥日子，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我嫁个厨师就得会切墩儿，是吧？所以说，你嫁一个就是嫁一个乐意跟你俩忽忽悠悠的，那你就得想办法，我还得随着你忽悠，但到最后钱得忽悠到我兜来，这算我是厉害了，娘们儿，是不是啊？啊。
0: 嗯。
2: 啊，咱们那个别生气也别上火。哎，你就乐乐呵呵的看他给你挣钱，反正他挣多少钱，到最后能保证进你兜，你就算赢。
0: 嗯，
2: 听不听着？啊，这玩意儿咋这么讲？你说马和牛，
0: 嗯，
2: 各有各的长处，是不是？
0: 嗯，
2: 所以说你要是个好老板呢，使马你就不能让他拉太沉的东西，使老牛你就不能让他太快。但是马牛使好了都能种地，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说呢？
0: 嗯，
2: 啊，
0: 我觉得我还是不太会啥方法，没像人家就这几个啥的那么聪明。
2: 你那啥，你是其实你脑瓜子够用，但是有的时候你吧精神头不够用。
0: 嗯。
2: 你是那个身体健康，你是那个，确实是身体健康有问题，你精神头不够用。你一旦精神头够用起来，其实你脑瓜好使，为人处事也好啊。
0: 谢谢小哥。
2: 真的，你是为人处事也好啊，你是在单位工作也好，你是够用的。但是就是你啥呢？你最大的困扰就是精神头不够用啊，所以说你
0: 精神头不够用。
2: 嗯，
0: 我就是为了这个家，反正我这工作上面好多事儿，
2: 咱也别说，就是不要这么说，就是这么说吧。因为咱们每一个女士，当你成天说我就是为了这个家的时候，就你就是失败者。
0: 嗯，
2: 其实谁
0: 我不是失败者，我是
2: 就是你听我说，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这句话你说出来就失败了，因为谁都是为了这个家，只不过做法不同，对吧？
0: 嗯，那倒是。
2: 那咱不说，但是咱为了这个家，你说我成天为了这个家，到最后给家整的鸡飞狗跳，你为了六饼啊，对吧？那没问明白吗？是不是？
0: 那你说这个确实
2: 是不是？咱为了这个家，我乐乐呵呵让他挣钱给我花，你这才是本事哦。好了，
0: 嗯，
2: 完了，想办法调理调理自己的身体啊，因为你岁数也不算太大，是吧？调理自己身体，然后啊，然后让自己的精神头够用了。你一旦精神头够用了，你的想法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啊，听话啊。好了啊，
0: 嗯嗯，
2: 哎，好了啊，哎，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之物破土而生。

0: 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自由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五一出游进入林区，不携带火种，不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从我做起。发现火情，请拨打12119报警。
4: 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1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嗯，我想跟您咨询一下，就是关于我家孩子的事儿。我家孩子吧，是个男孩，然后现在是5到12周，岁上5年级。
0: 嗯，然后呢？
1: 就是我家孩子吧，长期被一个小男孩欺负，他同班的，从1、2年级开始到现在5年级了，就这个孩子讨厌到啥程度呢？这孩子学校不是都系红领巾吗？这孩子趁我儿子不注意，就从后边拽这个红领巾，把那个我家孩子前边这个脖子都勒的都血印儿，然后还有过给我家孩子胳膊咬的都咬破了，咬肿了，还有一次我家孩子趴在大门上往外看，他从后边就推我家孩子的头，然后导致我家孩子那个脸卡到那个大门的一个铁丝上了，就卡都卡破了。然后这个期间吧，我也跟他妈跟他家长，
0: 我问一下，他那个孩子脸卡破了，他家给赔偿没有？
1: 没给赔偿，就是老师
0: 为啥不给呀？
1: 你中央老师，这个事儿也怪我了，就是给我们都叫去了，然后他们家长一道歉，我就寻思那就算了吧。
0: 那什么叫算了吧呀？那你本身就是个熊货，那孩子能不挨欺负吗？
1: 那这个就是也是好像是去前年的事儿，就是断断续续的都欺负我家。

0: 特别难听，就是什么你家全家都死了，你妈死了，然后还有一个三个字三个字的，我都不能说出这些话。
1: 嗯，
0: 老是骂这些话，然后他有的时候。
1: 那你跟他家长说，他家长说啥呀？
0: 家长说，这不前两天这不又骂我家孩子了吗？然后我又跟他之前骂他家家长，就是含含糊糊的。
1: 嗯，
0: 这个孩子好像是父母离异，然后他爷爷奶奶看他。
1: 嗯，
0: 然后就说啊，那我也管孩子了，我也管不了。
1: 那你就去管去呗，他管不了你管。
0: 然后昨天跟我说
1: 啊，
0: 昨天跟我说，那没办法呀，那你们多担待点吧。
1: 那这样，你这样，你那个，你就放学之后，你在那个班的那个放学的时候，你不认识这孩子吗？
0: 啊，对对。
1: 你去接孩子去，你家孩子自己放学自己回来呀？
0: 不，我去接。
1: 你接他的时候，你直接问这孩子为啥总欺负我家孩子，咋回事？厉害点。
0: 嗯。
1: 对吧？你要再欺负，你看我咋收拾你，对吧？
0: 嗯。
1: 他家不教育，那你自己教育呗。你老师也管不了了，因为老师不可能天天看着，对吧？
0: 对，老师说了，老师管不了。
1: 嗯。
0: 然后呢，我前几段都报警了，报警警察说了，那他未成年，我们警察也管不了。
1: 嗯，那关键他可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这个，比方说给你家孩子打坏了，或者说真就给打了那样，他都是那种推一下、搡一下，怎么样的这种。
0: 哎呀，就是去年冬天的时候，那个拿一抓一雪，就拿一把雪就往我家孩子那个脖梗子里边塞。
1: 那个很正常，那个很正常。那个孩子念书
0: 的，
1: 那你凭啥你家孩子不拿雪往他脖梗里塞呢？
0: 哎呀，这孩子也熊啊！你说，
1: 所以我说呢，就这个事儿，就是说你家还是个男孩子，就是你就熊完了之后，孩子熊就很正常。你在这把就是跟他也说了，跟他那个那什么也说了，跟他家里也说了，老师也不管的话，那你们就管呗。那既然家里他都放弃了，那这玩意儿，那就管一管就得了呗，是吧？
0: 我就是直接找那孩子跟他说。
1: 对呀、啊，或者说你叫孩子爸去，对不对啊？
0: 行。
1: 这个东西吧，
0: 我寻思了，是不是也不能太软弱？我之前总怕找完之后吧，给老师惹麻烦。
1: 你别说给谁惹麻烦，你要不你就说孩子挨欺负挨欺负无所谓，对吧？欺负大了也就完事儿了，那个男孩子不用怕欺负啊。要不然的话，你别一边还记性一边还熊，一边又熊又记性，你没好。
0: 嗯。
1: 知道吧？
0: 嗯。
1: 你这玩意儿自己在那块儿就一天天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完了孩子整的滋儿敲的。其实我跟俩说，就是在学校里头男孩子之间，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下，这都在初中也好小学也好都特别正常，不像说啥呢，上学见着你了就又搜书包又扇耳光子的，那肯定不行。如果是见着你了还看他长得小推一下，那这个确实他是不对，确实他是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在这样的那个孩子那个年龄段，就是尤其男孩子之间特别正常，他推你你也可以推他，对吧？
0: 嗯，
1: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他推你你也可以推他，结果你是属于啥呢？你熊货一个完了之后吧，孩子回来孩子也记性啊，你这正常男孩都拿这事都不当回事的玩意儿，回来还非得跟他妈说，越跟他妈说，他妈越焦虑，焦虑完了之后还没啥招，你不也形成恶性循环了吗？这不就这么的啊？
0: 嗯嗯。
1: 所以说你这块吧，我也告诉你，告诉咱家孩子一点，你厉害点，粗了点，别管那熊哈，回家就跟你妈说，你告诉他，他揍完你，你回家再跟我说，你要没打回去，你打回去了可以，你没打回来，我再揍你一遍。
0: 嗯，那我知道了，孙正老师。
1: 对不对？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这个东西你自己不面对，完了回来跟妈妈耕地，那一个男孩子你成什么玩意儿了呢？对吧？
0: 对。
1: 你要说你实在打不过他，就说他长得大你长得小，我教你练武去。这咱们总讲花点那个散打的本，花点散打的钱，别学那些花架子，就直接打人的。我就不信打不过他，对吧？这个主要原因我跟你俩说实话，主要原因真的在你。就是你处理问题真的是很
0: 太唯唯诺诺了，
1: 你就本身你就熊啊，你就属于那种走道那个都怕树叶掉那什么上了啊，那个树叶掉了怕砸脑的那种。那孩子，那你告诉孩子，你要这么熊的话，别回来别跟我说，听不听着？
0: 嗯，
1: 你要是那啥，你要是自己熊你回来，那你熊你活该，对吧？你要说他欺负你你也欺负他了，回来我奖励你，对吧？回来我讲话了，我给你那个肘子肉啊，上乱七八糟都上了。你回来之后，人家欺负你，你屁都不敢放一个。回来我再揍你一遍啊！
0: 对对，确实让孩子硬气点。
1: 对，就这么回事啊！要不然回来别记性，就这样的，还没能还总记性，这样孩子以后也吃不开啊！
0: 对对，确实是。
1: 好了啊，好嘞。
0: 哎，好。
1: 那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0: 哎，再见，董老师。
1: 哎。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钟哥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哎、
0: 电话接进来了啊。
1: 那个，我特别喜欢你的沟通方式
0: 啊，谢谢谢谢啊。
1: 我跟你个，我比你年龄大啊，大十多岁
0: 啊。
1: 我跟你说啊，我和我老公结婚30多年了，
0: 嗯，
1: 但是吧，正常情况下，我家就普通家庭，
0: 嗯，
1: 就是平时的我们俩生活方式吧，哈，对钱的方式，
0: 嗯，
1: 我不限制的，
0: 嗯，
1: 俺家就是正常家里会搁一部分现金，
0: 嗯，
1: 都搁柜里头，
0: 嗯，
1: 连孩子都搁钱搁那儿，
0: 嗯，
1: 他花钱我不限制，
0: 嗯，
1: 我花钱他也不限制，
0: 嗯，
1: 完了，但是呢，就是应该是6、7年前，
0: 嗯，
1: 我也是在收拾屋子过程中，
0: 嗯，
1: 我发现了这孩子是不用的书包里发现了1000块钱，
0: 嗯，
1: 本来这书包我也扔，我就无意中发现，发现说这咋有放兜呢？
0: 孩子书包里头有1000块钱，
1: 啊，那不是孩子钱，我确定了，
0: 啊、
1: 嗯，不是孩子钱，都放兜装的。当时回家，当时回家的时候我没说，我也没干那，
0: 嗯，
1: 然后管家吧正好是屋里冷，我就装了一件，
0: 嗯，
1: 我就把这钱买点这件了，
0: 嗯，
1: 要不然买点这件吧哈，
0: 嗯，
1: 这钱没有，
0: 嗯，
1: 有这1000块钱我就买点这件了，
0: 那挺好。
1: 他回来之后，完、
0: 嗯、
1: 我就说了，我说他说我当时我说我捡1000块钱买哪几件，
0: 啊，
1: 我没干那，
0: 啊
1: 啊，我也没吵吵，
0: 啊。
1: 这不就过去了吗？
0: 嗯。
1: 后来我说了，说你整这个是啥意思？跟钱搁着是啥意思？
0: 嗯。
1: 我说不明白。他说，啊，我这是发奖金，
0: 嗯，
1: 啊、那个
0: 留点后手啊。
1: 啊，他说我冲你来气。
0: 啊。
1: 完，等第二次是23年，
0: 嗯，
1: 我同样是收礼箱，
0: 嗯，
1: 我在我家就是不用的盒子里头啊，
0: 嗯，
1: 我就发现了700块钱。
0: 700。啊，
1: 完了，这个时候我就有点炸了，
0: 生气了啊！
1: 对呀，那是有带一的，你带出带二，那是因为我第一我没发脾气。
0: 嗯，
1: 其实我有没有脾气，钟老师，我有脾气。
0: 嗯，
1: 但是我讲理。
0: 嗯，
1: 第二次我跟他俩生气了，是我跟你问他了，他当时不承认，他跟说我给他打电话来的。
0: 嗯，
1: 他说的。啊，这是我哥钱，搁我这儿咋地的？
0: 嗯，
1: 因为我不相信。
0: 嗯，
1: 因为我第一次了，我就给他哥打电话。
0: 嗯，
1: 他哥那个断线。
0: 嗯，
1: 就断线了。完了，我说的那个，那我啥也不说了。
0: 嗯，
1: 我就撂下了。撂之后，我就似乎吧哈，
0: 嗯，
1: 可能是有点自我安慰，我相信他吧。
0: 嗯，
1: 但是啥呢？我这人哈是。
0: 眼里不揉沙子啊，看出来了。
1: 还有什么？
0: 嗯，
1: 趁耳了。
0: 嗯，
1: 他的手机，
0: 嗯，
1: 他我俩从来是冲低啊，但是他的修养，嗯，我认为啊，
0: 嗯，
1: 我远高于他，钟老师
0: 啊。
1: 虽然我没有学历，
0: 啊，
1: 但是我不代表我没有文化。
0: 对，这个我赞成啊。
1: 完了，我他的手机都是曾经我淘汰下来的手机，
0: 嗯，
1: 给他俩现在不要啊，
0: 嗯，
1: 我的手机都有录音，硬盘有录音哈，
0: 嗯。
1: 因为我的记忆力不是太好，有时候打个电话，就是想不到人说啥了，说啥了，我听听回音不就完事儿了吗？
0: 嗯。
1: 过了2天之后，我突然想起来了，我说我看一下子，看看他的录音。
0: 啊。
1: 原来他告诉他哥啊，你钱吧啊，说被我发，被谁发现了？
0: 啊。
1: 被我发现了。
0: 啊。
1: 就说是你的钱。
0: 啊，做扣啊。
1: 我就是。我就发尿了啊！他就把他抢手机，他不，他看我看他手机，其实他不知道录音的事儿。
0: 嗯。
1: 但是我当时
0: 知道了啊，
1: 我就跟他什么了？
0: 嗯。
1: 跟他炸了，炸了之后吧，
0: 嗯，
1: 我就生气了，我就把他钱，这比孩子，这好孩子身子不太好，东西也感冒了。
0: 嗯。
1: 我说公公，咱俩出去，拉出去吃饭去。我领孩子吃顿饭，完我就买件衣裳。
0: 嗯。
1: 后来吧，我就是他哥跟他俩做扣嘛。按理说他哥不应该做扣，
0: 嗯，
1: 你当哥的正常来说还是说也
0: 没有男的都这样啊，因为
1: 你被人发现了，你承认错误，这比好解决，
0: 嗯、
1: 你不承认错误行吗？
0: 嗯，
1: 完了我自己我自找他哥去了，
0: 嗯、
1: 我说你别说这钱是你的吗？
0: 嗯、
1: 我把录音让他听，让他听了，他俩通话录音也听了，
0: 嗯，
1: 我说这是俺俩是给楼道的唠嗑，
0: 嗯，
1: 我说这是楼道这黑， 如果就是亮一点，我都看你的脸咋白的，咋红的。
0: 然后呢？
1: 他哥一声没吱，我就返回来了。返回以后，那我得找他算账啊。
0: 嗯，
1: 你也有第一次了，就咱俩过不了哈。你觉得我不好，过了那就散伙呗。
0: 嗯，后来呢？
1: 我跟说跟他散伙。
0: 说这个事儿是23年的事儿是吧？
1: 对，23年。
0: 这26年，这两天又有没有这事儿了？
1: 哎呀，中山老师，如果没有第三次，我都不能跟你联系。
0: 啊，这又出啥事了啊？
1: 本来我这吧，就是跟朋友之间，我都善于给人家开导人家脸。
0: 嗯。
1: 你就我没看上我自个儿，他妈第三次。
0: 啊，在哪看着了啊？
1: 又在同一个位置的大下一点啊。
0: 嗯。
1: 我又兜里上又发现1000块钱。
0: 啊。
1: 哎呀，这个时候你说我能咋的？
0: 嗯、
1: 哎呀，我。他也发现我
0: 发现了，
1: 生活了，但是他没吱声
0: 啊。
1: 10多天他没吱声，我没啥的说了。等能过去过年得过小年儿了。
0: 嗯，对呗。
1: 完了晚上吃完饭了，我俩正常走，他也不吱声。
0: 嗯。
1: 但有一天我实在没顶住，因为我的性格就是就外向性格啊，有话就是有话必须得说明白。
0: 嗯。
1: 我就问他了。
0: 嗯。
1: 他就说啊。那个我发的奖金挺大的，我说你为啥你不给我说？你藏着钱啥意思？
0: 嗯、
1: 我说如果我错了，你说我，
0: 嗯、
1: 你跟我说，光做工啊，你光不吱声行吗？
0: 嗯，
1: 他第一次说啊，我想打麻将。
0: 嗯，
1: 第二次说，第二次说啊，我想买衣服。
0: 嗯，
1: 周老师他说过话了，这时候啊，
0: 嗯，
1: 还得说点别的，但是
0: 完了、
1: 啊、
0: 你这个年过没过去呢？这时候，
1: 没过去呢。
0: 没过去你说啥？你不是说等过年再说吗？
1: 没事。我
0: 你也憋不住啊，你也憋不住啊！你这脾气，你说是活了毛的玩意儿？你说，
1: 我实在挡住
0: 了、啊。完
1: 了，
0: 那这个年过没过好呢？
1: 过年是我没说啥。
0: 对吧？你给我打电话是想问啥呢？
1: 我这是说啥呢？
0: 啊，
1: 郑老师，他三次的，而且他是性格有点内向的人、
0: 啊，
1: 他跟我俩不光相反的。郑老师，我问你，难道我错了吗？
0: 你错了，这还不知道吗？哪个傻子都知道你错了。就你自己不知道，你还觉得自己成聪明，这大聪明啊！
1: 我不明白，我说如果我
0: 就你们家老爷们都，你们家老爷们都可怜到什么程度了啊？自己1000块钱还没别地方藏，你说外边没女的，外边有女的给别的女的也就完事儿了，还没有，然后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能帮着存点钱啥的都没有，那整俩破钱还整点现金，你说你存手机这也行啊？还整俩现金，手机上都存不住，整俩现金
1: 还是我。微信支付都是我教会他的。
0: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大笨蛋，大笨蛋找了个大傻子。
1: 就是我家的银行卡、是我的手机银行。
0: 我一寻就是。
1: 我全都告诉他了。
0: 嗯嗯。
1: 我就是你就不明，我跟他说过。
0: 嗯。
1: 我说你藏钱的意义何在呀？
0: 没有意义玩啊。我问你，钓鱼意义在哪儿？没有啥意义，玩呗。这藏钱就是说的，就是玩，人性有弱点。不要直视这个弱点，听见没有？你家老头多可怜，咱说实话，你家那老登啊，就是还有点那个脑瓜不太好使，完还总想有点小心思，完还找了个活了毛的媳妇，一天天的跟老虎神似的，还说啥呀？谁找你这媳妇？我就天哪！
1: 不是说实话，郭老师没事，你说实话，我能接受得了，因为我这是说的。
0: 我跟你俩说，我跟你俩说这个事儿吧。其实呢，我是想说他不对，哦，这个我说你听能听明白吗？我是想说他不对，但是我要再说完他不对吧，我怕你揍他，真的。
1: 我已经揍完了。
0: 你看看我一闲就是，我都不好意思说啥了。你这个事儿吧，这样，你想跟你俩过了20几年了，将近
1: 30多年，
0: 将近30年的过日子。将近30年的日子，你发现
1: 30多年了。
0: 30多年，就算越年头越多，你越磕碜。我跟你俩说，30多年了，总共发现了不到3000块钱，2700块钱的私房钱。你说你们家老头都可怜到什么程度了？你这跳老虎神的老娘们还不知道咋回事呢？哎呀，你欺负人呐！你欺负人欺负到一定程度了，我跟你俩说呀啊！
1: 周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跟他说实话。我说老头儿，如果说的你父母在，我不给你不给你父母钱，你藏钱，啥我都不得说的，因为我和他生钱，我俩亲亲娘俩似的，听见老师
0: 我知道啊。
1: 就如果我跟你妈感情不好， 你说你藏钱，就是说的你给你妈买吃的，那我都不能说啥。你说你妈这块的，都在我的帮助之下，把这事圆满的解决了。我说你图一次啥？而且钟老师，你们有几个不藏钱的？我就是其中之一藏钱。所以说我就哎呀妈呀。我不理解，所以说，哎呀妈，我才能跟你打这电话，钟老师。
0: 对，所以我就跟你俩说，就是你这个事儿，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这个不是个啥大事儿，然后你造成的精神上的伤害远远不止这个事儿的事儿，就是你把你发现了，给他花了就完事儿了，然后大伙都乐呵，就当他给你攒钱了，就这老爷们儿那就相当于啥呢？就你跟这个老爷们儿的关系，就相当于你看那个乾隆。啊，我跟你讲个事，乾隆和和珅之间的关系，就是和珅攒私房钱，乾隆看着他攒完之后，这都是给我儿子攒的啊，就瞅着他，你收啊，这都给我儿子攒的，哎，完了等乾隆临死之前给一个什么留全尸，该啥啥，他那钱够儿子花了就最好的了。人乾隆爷有一句话叫啥？叫不聋不瞎不配当家。当家该厉害的时候那就得厉害，该龙虾的时候就得龙虾啊！你现在是属于啥呢？该厉害的时候也厉害，不该厉害前还厉害，这就不是真正的智慧，你只是聪明，你是个很聪明的人。我跟你俩说，别看说你说话无法成腔，你这动静我就不包庇你了啊！你说话这声音绝对是火燎毛无法成腔的脾气啊！但是呢，你是一个绝对的聪明人啊！但是问题出在哪儿？太聪明了。太聪明了，就眼里不揉沙子的人做不了大事儿啊！这个你听我话啊！
1: 这跟你说的绝对是对。
0: 我没说错你这人吧？为啥我说你得给我打电话，我能知道咋回事？然后呢，你这个情况啊，我就跟俩说，你就想他攒多少钱，是不是到最后都是给你攒的，对吧？你在以后记住，你记住我，发现他私房钱之后，就跟你捡钱一样。你都不训他，也不那啥，你偷摸花他，然后你也不花到他身上，你就得劲儿，这样就花家上就完事儿了。这个人吧，你记住啊，人性是有弱点的，这你知道吗？
1: 对，
0: 人性是有弱点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啊。比方说我乐意抠脚丫子，管不住，每个人都有个弱点。我不藏钱，但是我有很多我的缺点。但是你记住他的优点了，他的缺点你就得接受这个事儿，是吧？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他这个攒私房钱是个非常好的习惯，非常好的习惯。他攒完之后，因为他不往边上攒，不也不给别的女的，也不往边上送，你自己而且不乱花呢，不说出去大吃二喝的没有，他就是攒完之后他心里有安全感，就跟那耗子砸窑一样，知道吧？跟耗子砸窑是一样样的。所以说呢，你这头吧，哎，你叫他攒啊，攒完之后你统一收，完了就跟那个和珅跟乾隆是一样的。乾隆那和珅攒钱，比乾隆爷都有钱啊，比乾隆爷都比我都有钱，那攒着吧，因为啥？那都给我儿子攒的，是吧？早晚我儿子收拾你，完了我儿子能花着，就完事儿了呗，对吧？听明白没有？这才是真正的聪明的人啊，就是真正的智慧的人。你记住啊，你是聪明。然后呢，你聪明，但是你不智慧啊！对待这个事情，
1: 对
0: 这个老头，你就看他就有点小心思呗，然后都跑不出这个家去，你还跟他生那个气干啥？你叫他攒完之后，你就一整就哎那个哎我捡着钱了，或者说你也不吱声，反正就没了，你还得看着他，有时候他去找去，你就知道有时候那个就小松鼠、小耗子，攒完的钱，就是尤其咱家你家不知道养没养过那小狗。小狗乐意藏骨头棒子，你知道？乐意藏骨头棒子，你在家里头在地垫底下藏块小骨头棒啊，啥在那藏？你给它收走，哎，收走，狗一声肯定收走。完了，你再去瞅它找那骨头棒找不着，那个心情、那个状态，还偷摸瞅你，还不敢睁眼瞅，那个状态老过瘾了。我跟你说啊，你得找这个，你得找这个感觉，听着没有啊？好了，不生气了。他那个钱呢？他的私房钱，我因为我这时间有限，不能跟俩多唠啊。就是他那个私房钱，其实就是用另一种方法给你攒钱，就得了呗，是不是啊？听着没有？钟
1: 老师说的有道理。
0: 啊，好了啊。
1: 我跟你说啊，我再说两句啊。
0: 啊。
1: 钟老师，那个，我跟你说，就我跟他家处的关系啊。
0: 我能理解。
1: 他侄女比我有的五个。几个侄女，五个比我大的，一个比我小两岁，一个比我小一岁的。
0: 嗯，
1: 我跟他侄女，我跟你说，我全都拿下了，跟他们沟通方式全正常。 他跟我这么说，
0: 嗯，
1: 老婶儿，你上钱了，上他去买衣裳去。
0: 对。都向着你是吧？啊，行了，不行了，不跟他多唠了啊，反正你就别生气了就得了，就我按我说法做啊。好嘞，
1: 没明白了。
0: 好嘞，再见。
1: 感谢你，
0: 好嘞。

客气，再见啊。好嘞，哎。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和我对象学习都行，有稳定工作，平凡稳定，但是没有给孩子托底，你这就很托底了。平凡稳定但没有给孩子托底的能力。我儿子初三不爱学习，英语才考十分，之前上火发愁吵架怎么也没管顺溜，现在心态平和了，孩子会做饭，每次包饺子都帮我和面擀皮啥的，还会做几个简单的菜，还能帮我开发票，还替我去同事家赶礼去啊，跑腿透露，见人爱打招呼，就是学习愁死人了啊。不是那块材料呗，那没招啊，不是那里的虫，硬往里塞也不行啊，硬往里塞，只要他是个快乐的人啊，只要他是快乐的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啊，就可以，就可以啊。然后呢，但是你现在需要考虑这孩子是上普高还是上职校的事儿啊，这个要考虑好。就如果说觉得这孩子其实他是，如果说是就是说学习力很差，说实话背啥东西也背不下来啊，套公式也套不上，然后英语啥也不会背，就是别人背十分钟那玩意儿，他背仨小时都背不下来，那样的就别让他学习了，学技术就得了。如果说呢，其实他的学习能力不差啊，只不过就是说他就是不爱学啊，学习能力不差，但是不爱学，再一个学习方法不太好。那样的话，你就让他普高，这三年普高下来，有可能考大学没问题。一旦这样的孩子一旦上大学之后，就特别牛。啊，社牛的孩子上大学之后依旧很牛啊，依旧很牛。当然，咱指的不是那种就是理学类的学校啊，理学类的学校人缘好的不如那个脑瓜子弯弯多的啊。那如果是那个，如果说是那他就是想上职校的话，那就研究咱上个职校也可以啊，尽量琢磨这个孩子，你得琢磨这心思，不是光打巴光骂，你心思真往他身上使啊，替他想明白这事。然后再有一个所谓的托举啊，这个托举这个概念近两年也是近三年呐，在网上整出来的，这个概念是迎合那些失败者的啊。就是自己失败了，然后把所有的事情都归罪于自己的父母啊，包括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家庭那些啊，都是某个心理学家啊推出来的那些概念。就是说你，就是你知道在网上是这样说你爱听的话，然后呢赚你的钱，这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人家说了那么多你爱听的话，人家卖点东西你就得买，不是这么回事吗？所以说这所谓的托举，你们尽力了，咱们作为尽力了就可以了，那还什么托举，你已经托很高了。不要再有，这是做父母的，不要再有这种这个，就是被心，就是你这属于被社会心理学家给 PUA 了，给 KTV 了。一切都是缘分，尽力就好啊！不要什么托底、托举、乱七八糟的，那些都是怎么讲呢？都是近两年，就是心理学也开始，心理学真正的心理学名家干不过这些营销大师啊。

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陵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发现火情，请拨打12119报警。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煽醒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泼墨作为锦绣安宁的情感主题曲，以水墨意象为骨，将古典美学与现代流行完美融合。张鹏鹏的歌词用天青云破、海棠开落勾勒宿命纠葛，道尽隐忍深情。刘宇宁磁性嗓音兼具温柔与力量，主歌低吟如墨色晕染，副歌爆发似浓墨重彩，笛箫与弦乐交织出东方意境，让剧中跨越时光的守护执念随歌声直抵人心。

唯愿作为珠帘玉幕离殇主题曲，是燕子矜隐忍深情的具象化表达。廖宇的歌词以浮生若船，摆渡尘世悲欢，勾勒乱世漂泊，道尽爱而不得的决绝。刘宇宁用气声与喉部共鸣，将角色的隐忍遗憾揉进唱腔。副歌连续声调尽显声乐控制力，克制着爆发的演绎，让这份藏在家国大义后的深情震撼人心。

年长作为蜀锦人家人物情感曲，将爱而不得的宿命感唱得细腻刻骨，歌词道尽情感纠葛，写尽执着与无奈。刘宇宁自带岁月感的嗓音，把爱的深沉却夹杂不安的复杂情绪描摹得丝丝入扣，弦乐与笛箫交织出盛唐雅致。

0: 色温柔，岁月静好，总有一句歌词诉说你的故事，总有一段旋律容纳你的泪水，在韶华流光里与心灵对话，调动琴弦，弦音低唱。你的歌声里有懵懂青春，苦涩爱情，存拳拳赤子心和对生活的释然与体谅。山青仍未老，曲终仍不散，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1: 大海的孩子作为海洋风主题歌曲，将漂泊者的心境唱得细腻动人，歌词以孤舟漂泊、港湾渔火为喻，道尽异乡人的迷茫和对家的眷恋。日出就是方向，又点亮希望。刘宇宁磁性嗓音兼具沧桑与温暖，大提琴与吉他交织的旋律似海浪轻拍心岸，完美诠释了从孤独失落中汲取力量，如大海般坚韧成长的生命历程。

我曾经穿过黑夜，作为《风中的火焰》主题曲，精准贴合刑侦悬疑底色。田鹤鸣的歌词以冷的风、漩涡勾勒暗夜挣扎，道尽追光者的伤痛与坚韧。刘宇宁嗓音兼具苍凉与力量，浅吟低诉时藏着克制的哽咽，副歌爆发处满是信念的火光，将剧中两代刑警跨越20年的正义坚守演绎得细腻刻骨，让听者在旋律中触摸到黑暗里永不熄灭的微光。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趿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脚。

0: 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9: 幸福的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金岩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

0: 就在眼前。
1: 是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决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学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

0: 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

0: 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是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

0: 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是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云岩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

0: 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

0: 一休元息，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

0: 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云岩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

0: 声席琳。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言之有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是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浪费，倡导文明极简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

0: 着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

0: 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离

0: 灵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保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保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甘之如饴，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灵，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0: 织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4: 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2: 你好，钟晓老师。
0: 嗯，说说遇到啥事了，咋的了啊？
2: 就是家庭的事儿吧。
0: 嗯。
2: 嗯，就是我姑娘现在就是去年大学毕业，然后她学的是护理，然后她想考我们吉林周边的那个事业编。
0: 嗯。
2: 啊，然后就是也快考试了好像是。然后她就是感觉自己最近就是自己自学嘛，好像挺累的，学不动了，她想报一个班儿。然后就回去跟她爸说了，她爸那意思好像就是说。就是从上高中就补课，然后上大学也花钱，然后就得这个考试一边还要花钱，就说的不太好听了。
0: 嗯，
2: 完了孩子就生气了，说跑了，就那个出去打工去了，就走了。
0: 那就去呗，打工打工去呗，考的不就能考上？
2: 对，他就一开始说害怕考不上，完了
0: 对呀、
2: 啊，
0: 家孩子一听这个状态的话，这个也是不是特别乐意学习的啊，对吧？完你现在着急了、是不是啊？
2: 就是也心疼孩子呗。
0: 那你倒是刚出完这事儿之后，你就跟你家老爷们一顿干，干完之后说，姑娘不用听他的，我给你钱，该复习复习，该上班上班。完了，你当时也没表现出来。
2: 当时我跟老头也干了，但是我说我姑娘跟我姑娘也唠了，我说的你别听你爸的，该咋整咋整吧。完了，他说的。不考了，也不学了，
0: 就是这样。就是我跟俩说句最实在的话，他本身来说他也考不上，考不上之后，这他爸一反对，妥了，他爸背锅吧，这能背一辈，能背一辈锅。我跟你说啊，以后凡是工作不好，都是他爸背锅。你看到这老头要够呛，我跟你说啊。
2: 完了，爷俩都走了，现在剩我自己在家了。完了，我还老头就今天还打电话呢，说你那啥吧，给你姑娘打电话吧，让她回来吧，考吧，多
0: 少钱都行。考的他你姑娘都不敢回来了，他考不上。
2: 啊，我今天给姑娘打电话，我说你回来吧，完了那个。
0: 坚决不
2: 考
0: 啊！坚决不考了啊！
2: 他说那啥吧，我不考了，我先挣点钱吧，等我自己愿意考的时候我再考。
0: 那对他也是考不上，你别寻那么多了啊！
2: 那我现在该咋办呢？
0: 你上班呗，在家待着干啥？要种地。
2: 上班呢？
0: 这家不是有地吗？
2: 没有地，上班呢。但是上班我这不还惦着孩子自己。
0: 你不用惦着他，他自己找工作，有工作先干着去呗。
2: 那就不用管了，我还
0: 你管啥？都二十几，大学毕业都二十三四了都。
2: 那顺其自然呗。
0: 就是你管不了的事儿，这事儿不是说我也想让他不顺其自然，

0: 你好使吗？
1: 对，我说谁不听呢？
0: 对呀、你不好使，不好使的人往往最操心，所以说操那个没用心，对吧？你说咱俩是不是？就这个事儿，他骂他也骂不着你，以后孩子肯定埋怨他爹啊。以后凡是工作挣钱少了，生活不如意了，找对象找的不那啥了，就肯定他爹啊。当年的时候我要考你不供我，你供我我就考上了，我考上我能过现在日子吗？你家老爷们背一辈子锅，你看着吧啊，那落一辈子埋怨，你看看啊，倒血霉了，叫他胡说八道。真的，
1: 他嘴太碎了，关键他嘴太碎了。
0: 那没招，那他自己姑娘埋汰，那有啥招啊？这个吧是这样，就是我能理解你着急，能理解你着急。但是吧，你在你们家真存盘不好使，我听出来了。啥用都没有，而且姑娘这块心虚，她不是说上不上辅导班心虚，她学不进去习，然后她考她也够呛能考上。
1: 对，她也害怕。
0: 对，然后还脸还贼小，脸还贼小。怕自己一没考上，到时候家里又说了啊，给你花钱，完到时候你考不上，怎么地的，是吧？
1: 对，他还怕这么说，
0: 对吧？所以说呢，就是现在这个结果是老爷们儿的目的达到了，钱省下了；姑娘的目的达到了啊，找着借口了。就你不知道自己啥目的，完搁这瞎操心啊、
1: 那你这么一说，我心里敞亮多了。
0: 你说是不是？你说我掰着，因为啥？因为老爷们儿这块你也不好使。你绝对不好使啊，姑娘这块更是，你更是绝对不好使啊，
1: 对
0: 吧？人家有那好使，
1: 我说谁不听。
0: 对呀、所以说你操这个心，你着那个急，就一点用都没有啊。你要厉害的那老娘们讲话，那爷们刚一蹦字儿呢，马上你给我毙了，那不就毙了吗？
1: 那毙不了，
0: 对吧？或者说给姑娘打电话，别搁这过来嘚瑟啊，赶紧给我回来啊，别跟你爸一样的，你不还有妈呢吗？你赶紧给我回来。完了，那个颠乖乖就得回来。你这俩样，你拿你说话都不当回事儿，你消停待得了啊、
1: 两样都不好使。
0: 就是啊，你不好使，你操那心不一点用没有吗？我不说人家俩人目的都达到了，就你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啥，搁这着急呢，你可真是的。
1: 我也觉得是我瞎操心，有时候我还想，那他要自己真想出去练练，外吃点外边的苦也好点。
0: 就是往宽了想吧，因为他不听你话。有没有对象呢？
1: 大学的时候处过，黄了。
0: 黄了是吧？
1: 啊，就是黄的原因就是人家那小孩有事业编，然后想让他考事业编。
0: 然后他应该是对学习这块有点那啥，有点抵触，或者说不自信。
1: 对，他曾经跟对象说如果我要考不上事业编，那大家就黄呗。就这么说的。反正就是他在学习这个过程中，他俩也不就咋的，又反正就是分手了。
0: 对，就别管了，别管了，他乐咋咋地去吧啊。行不行啊？
1: 行，
0: 别上火了啊，别上火了。
1: 好的。
0: 你这岁数，你得多注意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啊，整不好睡不好觉，你这样的啊。
1: 我都就是睡不好觉了，班都没上好。
0: 对不对？你该上班上班，你可能会睡不好觉，你这多注意点，你那个。吃点药啥的，是吧？
1: 啊，现在吃的管那个冠心病。
0: 那个跟睡觉没关系。你要是睡觉好了的话，心脏也会好很多啊。调整睡眠，调整你的情绪啊。
1: 就是老公太能说了，完了孩子还不听我。
0: 对，谁都不听你的，你就是保护好自己啊，管好自己比啥都重要啊，好不好？
1: 好，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0: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把这情况简单说一下啊。
0: 嗯。
1: 就是我父母和我这个我舅，还有一个我舅有个女儿，就是我表妹嘛。
0: 嗯。
1: 我父母还有我这个表妹都是在同一个城市，我舅是在农村老家。
0: 嗯，
1: 我舅这个人，他从小年轻的时候他就没什么主意，
0: 嗯，
1: 也一直都听我妈的，这是他姐嘛，
0: 嗯，
1: 什么事都听他的，然后我妈呢也愿意给他拿主意，什么都大包大揽，
0: 嗯，
1: 形成了这么一种，这
0: 就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啊，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我舅现在他这个身体不好，
0: 嗯，
1: 生活吧也能自理，但是挺艰难，
0: 嗯，
1: 行动不方便，
0: 嗯，
1: 然后
0: 多大岁数了今年？
1: 我就是六十八
0: 啊，
1: 对，
0: 那不大不小啊。
1: 嗯，是。
0: 嗯。
1: 五年的时候他就
0: 那个生活自理也有点费劲，但是能自理是吧？
1: 对，有点费劲。
0: 那个他那个那啥，他那个家人呢？
1: 嗯，就他和我这个表妹啊。
0: 啊，那表妹是啥样啊？这人？
1: 表妹，他也没工作，但是结婚了。他也在找工作。
0: 管他爸不？
1: 也管
0: 是吧？啊，
1: 对。
0: 那你今天想问啥事呢？
1: 我就说给我妈打电话，身体不行了。
0: 嗯。
1: 我妈就带我们表妹给她接回来了，
0: 嗯，
1: 接到我们这个城市了。
0: 嗯。
1: 但是，我父亲呢，他不太愿意，因为我父亲家里大事小情都是我父亲在做。
0: 嗯。
1: 他家里多着那口人，而且我舅这个人吧，他可能有点小脑萎缩，我感觉是。
0: 嗯。
1: 现在他不仅是行动上不方便，而且他也不怎么跟我沟通，他就跟我妈沟通多一些，
0: 嗯，
1: 然后别人说话我们也听不太懂，他也很少去说话，
0: 嗯，
1: 每天就关个门，就是我爸说你哪怕就是你能很愉快的聊天或者啥，咱唠嗑点酒唠个嗑都可以，
0: 嗯，
1: 做不到，就是我父亲就是他身体也不是特别好，在这待着就血压他也特别高，
0: 嗯，
1: 就跟我表妹就商量给他送到养老院，
0: 嗯。
1: 我表妹也同意，也给他送了。但是送完之后，我妈不愿意。
0: 嗯，
1: 她就觉得她应该在这个家里待着。
0: 嗯，
1: 然后就总跟我爸去闹矛盾。
0: 嗯，
1: 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我寻思问一下钟老师，我应该怎么做？我这个表妹应该怎么做？
0: 但是这样，就是那个，那你表妹那头送不了她，是不是？
1: 对。
0: 你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如果说的能符合你妈的这个状态，又符合老爹的状态的话，就在你家小区给她租个一楼，哪怕租个车库都行。就是能住人那种车库，
1: 一楼他自己做不了饭，
0: 你叫你妈去给他做去，或者说你爸做完了你妈给送去，
1: 你就说在这租个一楼，
0: 对，你爸烦他吧，明显你爸烦他，然后你妈在那块装大尾巴狼，完了活都你爸干，不就这么回事吗？
1: 嗯，是，
0: 对吧？那老太太也够烦人的了，但是那么大岁数咱不能说你是吧？他净给老头找活，他自己照顾自己都照顾不来，还非得照顾他那个残疾弟弟，你就扯淡去吗？人也不是没儿没女。所以说你爸伺候他，就是你老爹是这个心情，我是能理解的，而且我觉得很正常。他不是没儿没女啊，就是没儿没女，我给送养老院够也对得起他了。
1: 对对是。
0: 对吧？然后你老太太，你给整来，你倒伺候他，你还不伺候？你成天整叫我伺候，我做饭，我还得给做饭。
1: 嗯，是。
0: 对吧？
1: 对对。
0: 所以说你爸这个没问题，就是因为咱们这玩意将他心比自心，你叫我伺候，我也不干。
1: 嗯。
0: 对吧？但是呢。咱这么讲，你妈又不行，你妈这家伙这伏地魔这家伙是吧？就最重要的是人家有儿有女，不像说没儿没女，对吧？
1: 嗯、对，
0: 你装什么大尾巴狼呢？装完大尾巴狼你还不干活？你要一天天的说是我，你跟你爸说我弟弟这事啥也不用干，做饭我单独给做，对吧？洗衣服乱七八糟都我整，用不着你。
1: 嗯，
0: 他要能有这缸也行，你妈还没这缸，还得攀着你爸。
1: 对，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老太太不讲理，对吧？
1: 现在没招啊！你
0: 对啊，所以我说
1: 是喊呗叫我啥的，这样，哎呀！
0: 所以我说呢，就是你给他整一个离你家近一点的，就是照顾方便一点的，你给他整个地方，就让他自己在这待着就得了。你妈反正能过去陪陪他就陪陪他，对吧？做饭你爸能做，多做出一个人的，你妈能给送去送去了，送不了拉倒，对吧？送不了泡方便。
1: 嗯。
0: 这听明白了，他姑娘都不管这玩意儿，这不像他没生孩子，你说呢？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东西，你妈的工作你必须要有态度。
1: 你说我还是得。
0: 你必须要有态度，你把这事得像我似的说清楚。
1: 嗯。
0: 对吧？你要整来了。
1: 应该明白。
0: 明白啥？他明白，他一点都不明白。他欺负你爹，欺负一辈子，欺负惯了。在外边破车，他揽债，揽完债之后，人别人给他干活，这不这么回事吗？一听就是 啊，
1: 这个我老爹跟他也说得很清楚了，这些年呢做了什么，哪些都怎么地的，都说得很清楚，但是没有用。我感觉我要是我感觉我也会挨骂。
0: 那你要不好使，你就别操那心了，你叫你爸，你和你妈干去吧。啊，他俩干还锻炼身体了，你说呢？
1: 哎呀。
0: 你说你说我给你掰扯这个事儿掰扯的对不对？要不然就是反正你跟你妈俩一定要说我的态度是啥态度？
1: 我还得表达我的态度是吧？
0: 你必须得表达你态度。你说人家有儿有女，你这头叫我爹孝顺他，好像不是那回事儿，对吧？要不然你弟弟你自己伺候，
1: 嗯，
0: 对吧？你自己伺候，你自己管。
1: 自己伺候是说要回老家，
0: 那就回去呗。
1: 就俩。那回老家，我妈这个身体根本受不了。
0: 所以让她回几天，她就该告摇了。现在这不你就
1: 哎呀，这老人，我跟你说，这个脾气啊，她是这回去在家晕了好几天，住院两三天。
0: 嗯，不是你真的，你叫她回去试试去，要不她觉得她自己成那能个了呢。
1: 她回去过，她在老家，2018年时候就回去待了好几年，然后结果在老家脑出血了嘛。
0: 嗯。
1: 那她依然不服啊。
0: 嗯，对呀，所以我说就这个事儿。就是你就不能可。

0: 和你妈来了，你就照顾点你老爹吧。
1: 嗯，
0: 你老爹也够那啥的了。哎呦天哪！
1: 是
0: 啊，
1: 那我表妹这块呢，她能管？
0: 那你能管着吗？你妈都不好使，你他爹
1: 给他送到养老院啥的，他也能跟他沟通。
0: 那反正这事儿不是你的事儿。
1: 是，我知道不是我的事儿，
0: 对不对？那他乐意送他爹，他要送谁能管了？对吧？
1: 哎、我妈当着，主要是我妈这
0: 是
1: 当着。
0: 那还是他送的话，你就说大姨说大姑，那这玩意儿死在你们家，我可怨你啊。
1: 嗯。
0: 你看他那啥吗？你看你妈当吗？对吧？
1: 你送。
0: 所以我
1: 养老院。
0: 所以我就说，你就是我一听你这老小子，
1: 嗯，
0: 就是虽然你今年也我听你说话也得三十八九四十来岁了，
1: 嗯，
0: 就是你妈她从小太强势，
1: 对，
0: 给你整的一点主意都没有，这个你知道吧？就是你到四十岁了，你身上还带着小时候你妈给你留下的印记，
1: 嗯，
0: 用想那么多吗？就跟你妈说这事儿我就做主了，你乐意跟我生气生气，对吧？
1: 嗯嗯嗯。
0: 是不是？或者说，那你回农村回去，乐回回去，回去吧。
1: 他真回，
0: 那回就回呗，回能咋的？
1: 回去之前他就脑出血，
0: 出血我再治呗。
1: 那我当时我就回去了嘛。
0: 对呀、啊，所以说就你这个
1: 落了一身毛病。
0: 就你这个状态的话，就一看就是小时候被强势的母亲给那个压制的，一点主意都没有，不果断，然后办事没章程。
1: 嗯
0: 嗯，你都说你那个舅舅是那个样，你也这样，你比你舅舅能轻点。但是我就能够想象得到你舅舅是咋回事。
1: 嗯，
0: 啊，所以说你该拿主意拿主意，该拿态度拿态度，我能承担后果就完事儿了，知道吧？
1: 行，
0: 咱叫啥的，我就给我舅，他就给他送养老院去。你这时候不乐意，我天天哄你，我也哄你了，但你整回来肯定不好使。
1: 嗯嗯，
0: 就完事儿了吧？你别把我爸折腾死，我爸折腾死谁伺候你？你自己啥样自己不知道吗？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真我没错看你，就是你小的时候，你妈一定是让你干啥你干啥，稍稍反抗一点都不行，有自己想法绝对不好使。
1: 那倒没，不至于。
0: 你就感觉就是强，极其强势，而且极其不讲理。
1: 嗯，对，这点上确实
0: 是极其强势，极其不讲理。所以说，男孩长大了就这样。你说你都快40了还这样，这不行啊。
1: 对，好的。
0: 嗯，好嘞，再见啊。打进0431-8581-5111啊，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想问一下关于孩子的事情。我家孩子今年5岁，上小学中班，或者上中班，上幼儿园中班。他在小班的时候吧，挺好，上课也能坐住，也能跟老师学东西，老师教跳舞啊，做课间操啊，也能跟着学点。
0: 嗯，
2: 就是比方说吧，乡邻数吧，乡邻数他从一能数到十，完事也都倒着数回来，完事三和五之间是四，六和八之间是七，这个都知道。哎，但是今年上中班了，老师开始正式教了，孩子就不会了这个事
0: 儿。嗯，
2: 就是上课就是有点像坐不住似的。
0: 嗯，
2: 这个乡邻数这个事儿就今天就不会了。
0: 嗯，
2: 老师今天说。
0: 嗯
2: 啊，这种问题我们怎么那个什么呢？怎么应该弄？还是说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弄这个事儿。
0: 你们学校学超纲，小孩现在会自己擦屁股不？
2: 会。
0: 中午午睡的时候自己能午睡不？捣乱别的小孩不？
2: 不捣乱。他我问这个问题，我就问他，我说你中午午睡你怎么？我睡不着，但是我也不动。
0: 嗯。
2: 老师不让动，我也不动啊，这就
0: 那
2: 我
0: 说。然后那个就是跟小朋友打架不？
2: 但是损害他的利益，他肯定打，但是平常不打，他不惹事。
0: 嗯，不惹事是吧？跟小朋友有好朋友们，像放学之后还要一起玩这样，有是吧？
2: 有好几四五个的。
0: 啊，那你家孩子一切正常啊？他那学那破玩意儿，谁家中班学生就学那个呀？中班学生就会擦屁股啥就行了，没事啊，很好。
2: 啊，他有时候就是上课就是坐不住，背那个古诗，别小朋友都伸手啊，又是搁那背也喊，他就搁后边坐着。上小班的时候啊，也是跟着喊，跟着什么学。
0: 嗯，
2: 这是发育水平，我看来我瞅着他在后边。
0: 你别看那玩意儿就得了呗，看那玩意儿干啥？没事，
2: 没事是吧？
0: 啥事没有？你就是、
2: 啊、
0: 你看个病去呗啊！你上格林老师那看看你去啊！这不纯粹有病的家长吗？啊！就我说你别生气啊，这是你能听出我这是在开玩笑是吧？你别当真了，就是。咱家孩子以后说一定就得是那啥呗，一定就得是啥都得是永远都得在前边呗，那在后边不也挺好的吗？然后到时候再往前走呗。那孩子是一个人生就是这样嘛，他一个学习也是有过程，成长也是有过程的。那他这段时间这样，下一段时间就不这样了，完过一段时间又不这样，才一个中班的孩子，他学什么乡邻数，学那干啥呀？

0: 我就问你，你家孩子以后肯定不会相连数吗？
1: 那倒是。
0: 你学习咋样？你学习是不是挺好的？
1: 还行，反正。
0: 你媳妇是不是学习也挺好的？
1: 她也一般。
0: 念过书没有吧？
1: 不念过。
0: 都上过大学啊？
1: 没上过，都高中。
0: 那就行了，那没事。就这个问题，就是相连数的话，肯定会啊。
1: 啊，就是说别的小朋友会，他今天出来跟他妈说，让你失望了，我错了很多题。
0: 错就错吧，没事，告诉孩子错就错吧，等下次咱做对了就行了。
1: 啊，我不用太当回事是吧？
0: 我反正是觉得你家孩子挺正常，但大人不太正常。对，就是我就问你，你家孩子肯定背不会，就是到小学四年级都背不下来九九乘法表吗？
1: 那应该能。
0: 三年级能背下九九乘法表，这孩子就正常。没问题，就是他在幼儿园里头作为一个五岁的孩子，就像我说他表现非常优秀，他自己能整理自己的小衣服，那个自己会穿鞋，那个自己能知道擦屁股啊，上厕所的时候知道跟老师请假，跟小朋友们一起玩得很开心啊，能玩，然后打仗了之后也知道能跟小朋友道歉的或者怎么样的都挺好啊，所有的这些都不错啊。
1: 这些都能，
0: 那就行了，那就是他已经完成了一个五岁孩子应有的事情，剩下就是你们家长的事了啊。对，你现在应该考虑的是，你把你们家那个搬到师大附小的那个学区去啊，是吧？对，这是应该，这是家长应该做的啊，就是你自己师大附小的学区房买好，到时候你一上学到师大附小，然后到初中的时候师大附中的学区房买好，初中直接去啊，考高中的时候初中开始从二年级一对一，一节课3000块钱。你一直一对一到那什么，到那个初三结束，考师大附中一点问题没有啊，行不行？现在你做这个工作吧，其他的孩子是一切正常的，啥问题没有，知道吗？是现在是大人问题很严重啊。
1: 我知道了。
0: 对，不要卷孩子，咱们卷咱们自己个儿。
1: 行，知道，
0: 听着了吗？孩子没事，孩子没问题。那个就是你们那个孩子有点教育超前教育了，不应该啊。
1: 不应该那么提前教育是吧？反正老师教的很少。
0: 很少，就是说这孩子就是这么大的孩子，包括上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他今天会了，明天忘了，或者是怎么的，都是正常的。你这小学五年级就有这种忧虑的话，这个确确实实是你自己的问题。对，然后你就听我话，你如果是心理压力大没问题，别整到孩子身上，你把心理压力整到自己身上，你现在开始为师大附小的学习房努力啊，赶紧，还有三年的时间，还是两年时间，还有两年半的时间啊。
1: 对吧，你说我是山东，我在山东那个小学那个什么学区房太好了。
0: 你都买好了是吧？那就接着买初中的啊。
1: 哎呀，初中不行，
0: 初中接整啊，完了之后上初中二年级开始一对一啊，一对一，一对一补课，补到初三毕业，肯定能考上你们最好的高中啊。
1: 对呀，那这是家长的问题是吧？
0: 家长的问题啊。对，
1: 好，
0: 对，这个孩子不要过早的学那些文化知识，人家学会了之后上，因为小学一年级都会重教一遍。小学一年到三年就学这些玩意儿啊，老师磨磨张张的讲这些玩意儿。你要原来幼儿园学完之后，他老师讲课他就不听了。但实际上，老师那个时候，小学老师才是真正的在打基础，幼儿园不是打基础。幼儿园干啥呢？幼儿园真正的就是让他知道什么色儿的画到一个圈里去，比方说这个有蓝色、有黄色、有橘红色的这些东西，那你那个把什么色儿的画到一个圈里去，完了这些字儿都认识，对吧？这都认识之后呢，就是然后说的那个一位数得画个圈，两位数得画个圈，他能知道这些逻辑上的关系就可以了啊。
1: 那就都会，我也以前听你说过，说谁在前面谁在后边，那就他都会。
0: 对，这些逻辑上没问题，上小学的时候他就没问题，因为小学一年级到二年级基本上就是磨磨张张的，就是学这些东西。说句实话，小学一二年级的书，你要是真让咱们一个大人看的话啊，真让一个大人看的话，就一二年级那书一个礼拜就能教完。但为啥要教两年？它有科学根据，它是要在孩子头脑里建立起来逻辑啊，逻辑的关系啊，是要建立这些东西啊。所以说，那有很多孩子在小学、幼儿园学会了，老师教一加二的，教这么多天呢？什么是一？什么是二？教这么多天呢？没有必要啊，他就不听了。不听了之后，到三年级一旦教他幼儿园没学过的东西了，完了，就完了，所以说我跟你俩讲，就不要为小孩会不会三四五、四五六这些玩意儿，你家孩子可能学不会，不可能学不会，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为这个焦虑没有必要，但是焦虑应该焦虑啥呢？就是说的，

0: 跟哪个孩子都不玩，啊，自己成天就跟就属于那种就是不正常那种，就是说，跟谁关系都不好啊，然后也没有朋友，自己拉屎不知道告诉老师，撒尿不知道告诉老师，啊，就是这样的，其实是幼儿园应该学的东西，但是咱家孩子没问题就行啊，没问题就行啊。
1: 啊，那就行。
0: 嗯，
1: 那我就那什么，就不用过度焦虑。
0: 嗯，小敏说，不能因为小朋友小，语言能力还没开发全，大人就可以欺负小朋友，还没有什么道德负担，不能光要求孩子大人一点不努力呀，对不对？加油！
1: 啊，小敏姐以前说过这句话，在以前的节目中。
0: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这个、
1: 啊、
0: 别紧张，别紧张，有点这孩子成长啊，就是你知道，希望你能知道。就是不要被社会上的很多贩卖焦虑的这些那个营销号啊，所牵着走啊，或者说所挤压的非常焦虑，尽量少看那些东西，因为他们自己大概学习的也都不太好啊。就像我说的，就是写职场攻略的大多数都没上过班儿啊，写爱情攻略的大多数都没说过媳妇儿啊，就是大多数都这样的，他们只贩卖焦虑，其他不干。就你想想，我告诉你，人这一辈子容错的几率非常，就是人生的容错性极大。
1: 哦，
0: 你60岁了，其实只要你想干，还有机会。何况他才5岁，一切皆有可能啊！
1: 行，
0: 听着了吧？啊，好了啊，
1: 行，好
0: 了，
1: 谢谢老师啊、
0: 放下焦虑啊，放下焦虑，开始卷自己啊，使劲卷自己啊！好了，拜拜啊。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2号线，2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我先说我的基本情况。
0: 嗯。
2: 然后我是遇到一件迷茫的事情。
0: 嗯。
2: 对，我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我和我爱人都是38岁。
0: 嗯。
2: 在长三角的，211类学校任校。
0: 嗯。
2: 我们是理工科。
0: 嗯。
2: 然后我们的职称现在只是副教授。
0: 嗯。
2: 然后我们现在育有一个4-5岁的小朋友。
0: 嗯。
2: 然后我爱人老家是北方人。
0: 嗯。
2: 我老家是南方人。
0: 嗯。
2: 所以我迷茫的地方是，我们其实在我们俩一起就是在长三角这个城市里读书、
0: 嗯、
2: 然后工作。
0: 嗯。
2: 其实已经都快10几20年了。
0: 嗯。
2: 嗯，其实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去南方，比如说广东啊、福建啊，就是这样的省份去。
0: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想过，可能有3点原因。
0: 嗯。
2: 第一点原因就是这样的南方地方或者城市，它的经济啊、政治可能更开放一些。
0: 嗯。
2: 然后可能比较适合我们俩这样的性格和做事情。风格，
0: 嗯，
2: 我们俩性格都是偏社恐的，
0: 嗯，
2: 就很社恐，但是我们是那种低头做事型的人，
0: 嗯、
2: 就低头做事、
0: 嗯，
2: 所以我们也不太会社交，
0: 嗯，
2: 也不太会偏攀关系，
0: 嗯，
2: 就我们即使工作了，但是比如说工作这快10年、
0: 嗯，
2: 我们还是一直保持着读博士的那个状态，就是很努力、很勤奋，
0: 嗯，
2: 做事情。
0: 嗯，
2: 但是好像付出和回报，有点差强人意。
0: 嗯，
2: 当然自己的能力是肯定是有能力不够，肯定是有原因的。另外一方面，我就觉得现在这种环境，因为它有时候一定程度上需要关系，可是我们不擅长。
0: 嗯，
2: 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做，所以我就想逃，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想去。
0: 嗯，
2: 第二个就是想着。像广东福建啊这种南方城市，它的气候啊环境啊、
0: 嗯、
2: 我都觉得比较良好一些，就可能比较适合人类居住一些。
0: 那你没经历过他那回南天呢、
2: 啊、
0: 窗户都不敢开，那整个屋里全都滴的水呢。
2: 是，所以我就打听过了，他们说只要不要开窗户就会得到缓解。
0: 说是那么说啊。那个你已
2: 孩
0: 子，关键孩子是4-5岁。
2: 对，5岁
0: 啊，
2: 小班。
0: 嗯嗯。
2: 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契机，就是这回就是让我非常想特别想改变一点的。
0: 嗯。
2: 就是像比如说广东啊，他们现在开始在筹备一些新办一些比较高质量的大学，比如说什么大湾区大学。

0: 什么深圳理工、深圳海洋大学，他们正在大量招这种教职人员，我觉得这正好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搂搂窝。我想着人树落时人落火嘛，既然都不太喜欢在这里待着，可以改变一下。就是三个原因，我想去。
1: 你是在苏州吗？
0: 不是，
1: 杭州。
0: 杭州
1: 是吧？
0: 然后不想去的就没法，就是纠结的地方就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我爱人啊，还有公公婆婆呀，因为他们是北方人，他们好像不太愿意，不太愿意去那么远的地方，那么难。
1: 杭州都觉得很难了。
0: 对，我爱人。
1: 岭南就更难了。
0: 是的，但我觉得。我反而就觉得那您越南边越好一些。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就是这些年我们十几年都在实验室里，其实很辛苦，熬夜，然后没有按时吃饭，其实我们的身体就很不硬朗。
1: 我其实我就真别的不担心，我最担心的就是你的身体。
0: 您听出来了？
1: 哎呀，这都能听出来呀，妹子。哎呀，你这身体太弱了。
0: 对，所以就怕
1: 太弱了。
0: 他们那边的节奏太快了，扛不住。那还不如别挪。
1: 杭州的节，其实杭州节奏也挺快的啊。杭州节，你们学校要是稍稍慢一点还可以。说句实在话啊，你要是想挪地方，我倒建议你上海南那头多好啊，天气还好一点。然后你们到那块之后，你们两口都老讹了。
0: 海南的
1: 因为你是副教授啊，就是，但是大学肯定没有你想象的，是不是啊？
0: 我们不太在意大学了，太在意大学的排名之类的，因为这是人家的，与我们自己没有多少关系。我为什么想去广东？是因为他新建了几所，就是正在筹备几所比较高质量的大学。那就算他是高质量大学，但是在短期之内，他的排名啊，他的社会影响力啊，都可能不会不如我们现在的大学。但是我其实至少在我的角度，我不太在意这些东西。
1: 对，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如果说出于身体方面的考虑，以及过日子能够松快一点考虑的话，如果说你觉得杭州那块人际关系比较复杂，还比较累的话，就不如去海口，上三亚。那绝对是那个，一个是那头那个，大学里边的这个双博士的，就是两口都是博士的并不多，再有一个呢，你到那块绝对是，往前看，对，还能往前，能站到比较高的位置上，你们俩的成果还，你俩成果做十多年实验了，俩人都副教授的话，应该是成果还可以，
0: 对
1: 吧？
0: 成果其实积累的挺好的，但是一直没有评上教授，是
1: 38副教授正常。
0: 我们其实评上副教授好几年了。
1: 五年。
0: 快了。
1: 那教授比副教授得长一倍，我感觉。他是这样，那个教授的评选。那个和副教授是不一样的，副教授基本上是按口粮来了，就是那啥，但是教授这个可能不是口粮的事儿了，那就是你一个是你的这个所搞的这个专业是不是就是国家急需啊，或者说那重大项目等等那个方向，再有一个就是说句实话，还得需要你们两口子，那就像你说的那玩意儿，他还是有一定的门户之见的，是不是？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你去深大也一样。
0: 对，还纠结的地方，刚才我没说完。就是我据我了解，就是我的同学们，过去的同学，他们大部分人是没有编制的。
1: 对啊，
0: 至少我在这边是有编制。
1: 对，肯定都没有啊。
0: 聘用制，那他们的工资比我现在的工资要高4倍左右。
1: 差不多吧。你像你去的话呢，就是像深大、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非常值得去，深大基本上就是稳定了已经。
0: 您建议我去那种正在筹备的大学吗？比如说大湾区大学。
1: 正在筹备的大学我不建议你去，因为咱说实话，说句实在话，其实如果你问我内心当中最真实的想法啊，我是不建议你动的。
0: 是因为我的身体问题吗？
1: 不仅仅是身体的事儿，就是我告诉你，你上一个初创的大学，你得先把人累死，得特别扛累的人，因为你初创大学实验室，你以为啥都给你，像这块你要的啥都多少年了，实验室里你要咱们啥能要着啥，你心里有数，要不着啥你心里也有数，对吧？

0: 啊，
1: 明白您的意思。
0: 对你真的，你这个如果是有可能的话，第一你俩教授，我估计在45岁左右的话，肯定能给你解决，因为你俩就是两口子。一起，你那个思路，学术思路，两口一起的话，再加上自己这些，他一定是有优势的，一定是有优势的。然后把自己的学生助手找好，就是大学里的教授一定要把助手找好，好学生一定别放走，留下。啊，咱们得给人安排工作也好，或者怎么的，留下之后，然后团队出成绩，不能靠一个人出成绩。
1: 对，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我们其实，因为我们的职称学生资源，
0: 所以说就得需要自己得这方面得长心眼儿。
1: 就不会，
0: 得长心眼
1: 没
0: 儿，
1: 办
0: 那
1: 法。
0: 你哪管留住俩，哪管留住俩硬手，就是你的博士一定就是你现在在硕士吧？
1: 对，待硕士。
0: 你这在研究生你一定留住俩硬手啊，留住俩硬手，真能给出成绩，完你把他带往上带的那样的，你这样才行，因为我不太建议就是你的，你就跟我跟你俩说，就你跟我俩说话唠嗑，就是社会交往这一块到了一定程度了，我跟你说就是。那个教授啊，尤其大教授啊，都是极其通透的人呐。那个，这个是我见过太多了，都是博士生导师啊，就这样。别看人学理科的，但是别看人家做实验，人家那个社会交往或者跟啥人说句实话，就见啥人说啥话，那相当厉害了，就极为通透。人家该搞科研搞科研，该那啥，这是一个本事。
1: 这是一个很强大的能力，好像
0: 这是一个
1: 我们
0: 本事，
1: 天生没有。
0: 你不能放弃，就是最起码来说这个事儿，你得知道这个问题的症结在哪儿。就像你做实验不也一样吗？我这个实验往前走走不通了，我就有多少种方法往前走，啊，这个方法走通就按这往前走。其实生活当中也一样，你们脑袋都是够用的，症结在哪儿就面对它，解决它也就完事儿了。我不用表现得多么通透，但是我能把这事儿解决了就可以，
1: 可是
0: 啊。
1: 事实是我们，这问题在于我们没法解
0: 所以
1: 决。
0: 说你这样的话，那你教授一定评的比别人慢，这是100%的。你到深圳去也一样。
1: 但是至少我在我这一方，我没有对教授有过多的情结哈，所
0: 但
1: 以
0: 是
1: 我
0: 你
1: 没
0: 爱
1: 有，
0: 人肯定会啊。
1: 我不晓得他怎么想的，反正我是倒觉得，要么就生活稍微轻松一些。现在其实我们生活也不轻松，熬夜
0: 对。
1: 加班是常态，
0: 所以我觉
1: 要
0: 得，
1: 么就多挣一点。
0: 所以如果说挪的话，我不建议你去深圳，建议你去海南。
1: 我刚刚您说要去海南或者三亚，但是其实那边学校是有点两极分化，我也有调研过，就要么就强，稍微很强，我们去估计也够呛，可能就维持现有的状
0: 你
1: 态。
0: 到那儿去，我都不是让你上那儿评教授去，我让你到那时候养身体去，听明白没有？
1: 好像心气还没下去，让我现在就去休闲，好像有点心里
0: 但
1: 不
0: 是
1: 甘
0: 可以
1: 心。
0: 把节奏慢下来，可以把节奏慢下来啊。那个，你这样吧，我把我的观点告诉你啊。
1: 好的，
0: 第一就是，其实我不赞成你们走，
1: 不赞成。
0: 啊，这是第一点啊，就是你把那头一个新创的大学想得太简单了，没那么简单，极其复杂啊，极其复杂，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所有的事情都不如身体重要。那实验那破玩意能做出来拉倒，教授能评不能评，我也是博士，能咋的，对不对？把
1: 身
0: 心
1: 体
0: 态，
1: 他又死不了，他只是亚健康。
0: 对，所以说我让你放松下来之后，身体就好了，就不是亚健康了啊，听明白了吗？啊，那玩意儿没啥用，没事读读那个什么，读读我们文科的一些东西吧，啊，哲学类的，其实是有
1: 无
0: 用的，
1: 病呻吟，
0: 比如说啊。
1: 感觉很多文科书是在无病呻吟。
0: 对呀，所以说你不理解吗？对于生命的认识，其实，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观点都不一样，就这样的话就不容易钻牛角尖儿，理科生特别容易钻牛角尖儿啊，尤其念到博士，听
1: 您
0: 话
1: 刚
0: 啊，
1: 说第二点，还有第三点，第四点吗？
0: 没有第三点第四点，我就这两点，就这两点，就是我把我的意思完完全全的表达清楚了。啊，那个其他的以后可以遇到问题，咱还可以继续交流。但是我跟你俩唠嗑，因为我能知道你啥样，我能感受到你是啥样，我甚至能感受到你的丈夫大致是啥样
1: 我啥样？我丈
0: 的。
1: 夫啥样？您可以说一下吗？
0: 就是身
1: 就我。
0: 体，就是你的身体的状态，包括你那个工作的那个状态啊，就是工作太认真了，没必要啊，没必要，记住了啊，听明白
1: 好
0: 了
1: 像
0: 吗？
1: 从小就父母教育出来的这
0: 所以
1: 种，
0: 父母教育错了啊，

0: 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下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钟晓。我是46岁，然后就是我的家庭吧，是一家四口。
0: 嗯。
1: 然后孩子就大孩子已经上大学了。
0: 嗯。
1: 然后之前呢，就因为照顾两个孩子，我的身体就是不太好，尤其是2024年，我就做了一次就是手术。
0: 嗯。
1: 就是不大也不小的这个事儿，反正我反正现在也正在是恢复期。然后就是在之前吧，都得说年，因为我就一直就是在照顾孩子当中，然后我就没太注意这家里这个钱的事儿。我对象呢他是国企单位，我自己是事业单位。然后就是之前我就没有精神头管他。然后后来等我就是这两年我有点精神头了，我就发现我得把他的钱管回来了。现在虽然是就是大套的钱就在我手里的，但是这两天我发现他就是买股票。之前买股票他跟我说过，说的意思就是我那时候咬过劲，我说你到底买股票花了多少钱。他就说从我婆婆那意思拿了5万块钱，然后那意思其他的就他自己买了。就是那5万就是他自己买的。但是就前两天我发现他的股票其实是20多万。然后他又说从我婆婆那拿了15万。但其实今天我给我婆婆打了个电话。我问我婆婆了，我婆婆其实跟我说，其实我一听就是他没有用我婆婆的钱。然后我就想，我说这个事儿其实我跟他完我有点灰心，就觉得你就是怎么把这个
0: 我问你一个事儿啊，就是你家老爷们哪对不起你了是咋的？他挣钱给别老娘们花了，还是成天打你骂你，成天拿你不当人，拿孩子不当人，有没有这些事儿啊？
1: 那倒没有，
0: 没有你灰心个六饼啊，你胡老娘们那玩意儿，他你原来可能就5万块钱，现在炒到20万了，那还不得表扬表扬？你糊不糊？你说你这个女的，你听谁干这块？你是不是有个闺蜜？说你家老爷们不爱你，完了给你挑黄了，他好跟啊？
1: 那倒没有。之前反正我主要是我说我灰心嘛，就是因为确实是前几年的时候，我们两个感情确实也出现一些问题。然后就是这，要不然我不能生病，要不然我不能生病。他也是做一些错事，然后我就上股火。
0: 还是你不抗造啊？抗造的啥事儿都没有啊？还是你自己原材料，原材料就不行。
1: 我就一直就身体就不好。
0: 身体不好，身体不好，身体不好，身体不好，说的还多。这个事儿吧，这样，他，你就咱这么讲，你看着了，比方说原来就5万块钱，现在变成20万了，那你得说这股炒挺好啊。
1: 没有，他不是，这股市上他没有那个能耐的，你咋的？
0: 一
1: 旦直接
0: 没那能耐，人要是去年，人要
1: 是
0: 前年，人要前年进来的，完了之后要是拿两个股票拿住了，现在就20多万，一点问题没有啊。你进的要时间就咱要
1: 是
0: 2300，
1: 那个啥，我说之前他我没看到这20多万的时候，我问他了，我说那你这个总的投入和你那个啥，就是说的那个就是盈利这个钱，我说那个怎么样呢？他说那意思就是闹个本儿。所以我就感觉，我说是不是这个自个儿就攒钱，通过因为我就是对他的之前我也管他钱嘛，然后。每次反正拿钱，比方说现在我知道是这，我得把这钱拢回来之后，我是大概就是几个月了，我是感觉自己里头能攒几万块钱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那里头有多少钱了，工资里头。然后我要是他，我得特意看看，还跟他说，我说你看看我看看那里到底有多少钱了。后来管他要工资卡也费点劲儿。
0: 不给你了吗？
1: 后来给我了，
0: 就是你。
1: 后来给
0: 我，
1: 我
0: 跟你说，你成不讲理了，你天天的净整事儿。
1: 不讲理
0: 吗？可不是咋的，不讲理，好像把你惯的，你这找老爷们一天天。

0: 成天
1: 不是，我就跟
0: 成天给你抠搜的，成天给你抠，谁为家庭付出的少？哪老娘们为家庭付出的少？
1: 家庭付出的少，
0: 你拉倒去吧，你拉倒去吧，你就人家付出，人家
1: 就现在是六十之前就挣点钱
0: 人家付出你不当回事，
1: 是不是？全都是我呀，家里就是管了这两个孩子，你把我累死了，小哥呀，
0: 你
1: 把我
0: 累
1: 死，
0: 你这个熊货，人管四孩子都没累死，越吃越胖，你可倒好，你管俩孩子差点没累死，人家都来气，
1: 我管俩孩子，关键我这是给点理想，把这俩孩子都整，
0: 人家都生气，咋是？咋说这么一个这一天天病病歪歪这么个媳妇儿，啥啥干不了。你挑人协理，我也挑你协理，咱俩一起挑协理行不行啊？你这样啊，就是媳妇儿，就是那个媳妇儿吧。聪明媳妇儿是啥呢？聪明媳妇儿是，我想要干啥，我达到目的就算赢。就你不想离婚吗？你要想离婚，那你能离婚也算赢。离完婚之后，你能多分俩钱儿，你也算赢，对不对？你要是不想离婚，
1: 条件不够离婚条件。
0: 你说咱这讲，要是不想离婚，你那20万我能给蹭来，对不对？我还能让你感到挺高兴。完了，我还能蹭了一个5万8万的，我就算赢，知道吗？
1: 其实我想管他要的那次，我说那你这钱，我说那20万，我说那个在卡里头，我说那再取出来呗。
0: 嗯。
1: 他不想取。
0: 你取出来现在。
1: 是我的备用金。我说你给谁拿？你给谁用的备用金啊？
0: 人家那啥呗，人家那个一旦哪天再进点货，那是个买卖，股票这玩意儿是个买卖啊，听明白没有？就是你把他哄下来，你把他骗下来，你硬要能要了也行，硬要要不来别硬要，你哄下来骗下来啊，或者你给他花喽，你这都算你赢。你到时候你用过这点破事把婚整离了，你是个大傻子，知道吗？
1: 我反正刚才我稍微有点小上火，然后我就想着，我说命运中小吧。
0: 嗯，我问你，就是实际上来说，我就觉得吧，你是这个日子吧，其实能过啊，但是你太熊了，这事儿没过明白啊。其实你家老爷们挺好管的，
1: 不是？
0: 生
1: 气想不太通，我觉得我那脑子不是说多好使。
0: 嗯。
1: 但我觉得他本身他学习挺好的，他对这钱财，他总是好像大大呼呼说，我都不知道我那一个月多少钱是啥的。
0: 嗯。
1: 他总是大大呼呼的那么说，就我就感觉像搪塞我。
0: 嗯。
1: 但我真较真的时候，我才发现他这个钱有一些钱。在外头，他都没告诉我。
0: 那你整回就像发现私房钱了。发现私房钱最重要的不是打离婚，而是能把他的钱给他花了啊，听着没有啊？这才是聪明媳妇儿，对吧？
1: 嗯，确实。
0: 所以说你这头吧，你脑袋活泛点，活泛点。我知道你对这个家付出很多，你别看我跟你开玩笑是开玩笑，打岔是打岔，打岔也是为了逗你乐，是吧？
1: 知道。
0: 你脑袋得转圈儿，咱们为的是过日子，就是咱这么讲。您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对吧？
1: 嗯。
0: 但是呢，咱们这么说，咱们说就是说，你嫁个啥样老爷们过啥日子，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我嫁个厨师就得会切墩儿，是吧？所以说，你嫁一个就是嫁一个乐意跟你俩忽忽悠悠的，那你就得想办法，我还得随着你忽悠，但到最后钱得忽悠到我兜来，这算我是厉害了娘们儿，是不是啊？啊。
1: 嗯。
0: 啊，咱们那个别生气也别上火。哎，你就乐乐呵呵的看他给你挣钱，反正他挣多少钱，到最后能保证进你兜，你就算赢。
1: 嗯，
0: 听不听着？啊，这玩意儿咋这么讲？你说马和牛，各有各的长处，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你要是个好老板呢，使马你就不能让他拉太沉的东西，使老牛你就不能让他太快。但是马牛使好了都能种地，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说呢？
1: 嗯。
0: 啊，
1: 我觉得我还是不太会啥方向，没像人家酒店媳妇啥的那么聪明。
0: 你那啥，你是其实你脑瓜子够用，但是有的时候你吧精神头不够用。
1: 嗯。
0: 你是那个身体健康，你是那个，确实是身体健康有问题，你精神头不够用。你一旦精神头够用起来，其实你脑瓜好使，为人处事也好啊。
1: 谢谢小哥。
0: 真的，你是为人处事也好啊，你是在单位工作也好，你是够用的。但是就是你啥呢？你最大的困扰就是精神头不够用啊。所以说你
1: 精神头不够用。
0: 嗯。
1: 我就是为了这个家，反正我这工作上面好多事儿，
0: 咱也别说，就是不要这么说，就是这么说吧。因为咱们每一个女士，当你成天说我就是为了这个家的时候，就你就是失败者。
1: 嗯。
0: 其实谁
1: 我不是失败者，我是
0: 就是你听我说，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这句话你说出来就失败了，因为谁都是为了这个家，只不过做法不同，对吧？
1: 嗯，那倒是。
0: 咱不说，但是咱为了这个家，你说我成天为了这个家，到最后。

0: 部给家整的鸡飞狗跳，你喂六饼啊，对吧？那没喂明白吗？是不是？
1: 那你说这个确实
0: 是不是？咱为了这个家，我乐乐呵呵让他挣钱给我花，你这才是本事哦。好了，完了想办法调理调理自己的身体啊，因为你岁数也不算太大，是吧？调理自己身体，然后啊，然后让自己的精神头够用了。你一旦精神头够用了，你的想法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哦。听话啊、哦，好了啊，
1: 嗯嗯，
0: 哎，好了啊，哎，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嗯，我想跟您咨询一下，就是关于我家孩子的事儿。有家孩子吧，是个男孩，然后现在是5到12周岁，上5年级。
0: 嗯，然后呢？
1: 就是我家孩子吧，长期被一个小男孩欺负，他同班的。
0: 嗯。
1: 从1、2年级开始到现在5年级了。
0: 嗯。
1: 就是这个孩子讨厌到啥程度呢？这孩子学校不是都系红领巾吗？
0: 嗯，
1: 这孩子趁我儿子不注意，就从后边拽这个红领巾，
0: 嗯，
1: 把那个我家孩子前边这个脖子都勒的都血印儿。
0: 嗯，
1: 然后还有过给我家孩子胳膊咬的都咬破了，咬肿了。
0: 嗯，
1: 还有一次我家孩子趴在大门上往外看，他从后边就推我家孩子的头，然后导致我家孩子那个脸卡到那个大门的一个铁丝上了，就是卡都卡破了。然后这个期间吧，我也跟他妈跟他家长，
0: 我问一下，他那个孩子脸卡破了，他家给赔偿没有？
1: 没给赔偿，就是老师
0: 为啥不给呀？
1: 你中央老师这个事儿也怪我了，就是给我们都叫去了，然后他们家长一道歉，我就寻思那就算了吧。
0: 那什么叫算了吧呀？那你本身就是个熊货，那孩子能不挨欺负吗？
1: 嗯，那这个就是也是好像是去前年的事儿，就是断断续续的都欺负我家孩子。
0: 嗯，
1: 然后呢，嗯，
0: 别的小朋友和你家孩子关系怎么样？
1: 别的挺好的，我家孩子老师也说了，就是挺听话一个孩子。
0: 嗯，
1: 然后他家那个孩子吧，老师说就是跟个小盲流子似的，就是欺负弱小。
0: 就是经常性的，还是一学期有一次两次这样的事儿？因为这个不一样，是每周都会有吗？
1: 经常3天2头的，我家孩子就回来特别委屈，说那个妈妈，那个他又骂我了，而且他骂的那些话。
0: 嗯，
1: 特别难听。
0: 嗯，
1: 就是什么你家全家都死了，你妈死了，然后还有一个3个字3个字的，我都不能说出这些话。
0: 嗯，
1: 老是骂这些话，然后他有的时候，
0: 那你跟他家长说，他家长说啥呀？
1: 家长说，这不前两天这不又骂我家孩子了吗？然后我又跟他，之前吧，他家家长就是含含糊糊的。
0: 嗯，
1: 这个孩子好像是父母离异，然后他爷爷奶奶看他。
0: 嗯，
1: 然后就说啊，那我也管孩子了，我也管不了。
0: 那你就去管去呗，他管不了你管。
1: 然后昨天
0: 跟我说，你找他啊。
1: 哦，昨天跟我说，那没办法呀，那你们多担待点儿吧。
0: 那这样，你这样，你那个，你就放学之后，你在那个班的那个放学的时候，你不认识这孩子吗？
1: 啊，对对。
0: 你去接孩子去，你家孩子自己放学自己回来呀？
1: 不，我去接。
0: 你接他的时候，你直接问这孩子为啥总欺负我家孩子，咋回事？厉害点儿。
1: 嗯。
0: 对吧？你要再欺负，你看我咋收拾你？对吧？
1: 嗯嗯，
0: 他家不教育，那你自己教育呗，你老师也管不了了，因为老师不可能天天看着，对吧？
1: 对，老师说了，老师管不了。
0: 嗯。
1: 然后呢，我前几天都报警了，报警警察说了，那他未成年，我们警察也管不了。
0: 嗯。
1: 所以我说，
0: 那关键他可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比方说给你家孩子打坏了，或者说真就给打了那样，他都是那种推一下、搡一下怎么样的这种。
1: 哎，就是。去年冬天的时候，那个拿一抓一雪，就拿一把雪就往我家孩子那个脖梗子里边塞过。
0: 那个很正常，那个很正常。
1: 嗯，
0: 那个孩子念书
1: 的，
0: 那你凭啥你家孩子不拿雪往他脖梗里塞呢？
1: 哎呀，这孩子也熊啊！你说。
0: 所以我说呢，就这个事儿，就是说你家还是个男孩子。就是你就熊完了之后，孩子熊就很正常。你在这把就是跟他也说了。跟他那什么也说了，跟他家里也说了，老师也不管的话，那你们就管呗。那既然家里他都放弃了，那这玩意儿，那就管一管就得了呗，是吧？
1: 我就是直接找那孩子跟他说。
0: 对呀，啊，或者说你叫孩子爸去，对不对啊？
1: 行。
0: 这个东西吧，
1: 我寻思了，是不是也不能太软弱？我之前总怕找完之后吧，给老师惹麻烦。
0: 你别说给谁惹麻烦，你要不你就说孩子挨欺负挨欺负无所谓。对吧？欺负大了也就完事儿了。那个男孩子不用怕欺负啊，要不然的话，你别一边还记记，一边还熊，一边又熊又记记，你没好。
1: 嗯，
0: 知道吧？
1: 嗯，
0: 你这玩意儿自己在那块儿就一天天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完了孩子整的滋儿敲的。其实我跟俩说，就是在学校里头，男孩子之间，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下，这都在初中也好，小学也好，都特别正常。不像说啥呢，上学见着你了就又搜书包又扇耳光子的，那肯定不行。如果是见着你了还看他长得小推一下，那这个确实他是不对。
1: 嗯，
0: 确实他是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在这样的那个孩子那个年龄段，就是尤其男孩子之间特别正常，他推你你也可以推他，对吧？
1: 嗯，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他推你你也可以推他。结果你是属于啥呢？你熊货一个， 寻获一个完了之后把孩子回来，孩子也记记啊，你这正常男孩都拿这事都不当回事的玩意儿，回来还非得跟他妈说，越跟他妈说他妈越焦虑，焦虑完了之后还没啥招，你不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吗？这不就这么的啊。
1: 嗯嗯，
0: 所以说你这块吧，我也告诉你，告诉咱家孩子一点，你厉害点，粗了点，别光来熊哈，回家就跟你妈说，你告诉他，他揍完你，你回家再跟我说，你要没打回去，你打回去了可以，你没打回来我再揍你一遍。
1: 嗯，那我知道了，钟声老师，
0: 对不对？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这个东西你自己不面对，完了回来跟妈妈耕去，那成那一个男孩子，你成什么玩意儿了呢？对吧？
1: 对。
0: 你要说你实在打不过他，说他长得大，你长得小，我教你练武去。这，咱们这么讲，花点那个散打的本，花点散打的钱，别学那些花架子，就直接打人的。我就不信打不过他，对吧？这个主要原因，我跟你俩说实话，主要原因真的在你。
1: 嗯呐，
0: 就是你处理问题真的是很
1: 太唯唯诺诺了。
0: 你就本身你就熊啊，你就属于那种走道那个都怕树叶掉那什么上了啊，那个树怕树叶掉了怕砸脑的那种。那孩子，那你告诉孩子，你要这么熊的话，别回来别跟我说，听不听着？
1: 嗯。
0: 你要是那啥，你要是自己熊，你回来那你熊你活该，对吧？你要说他欺负你，你也欺负他了，回来我奖励你，对吧？回来我讲话了，我给你那个肘子肉啊，上来就话都上了。你回来之后，人家欺负你，你屁都不敢放一个。回来我再揍你一遍啊！
1: 对，确实让孩子硬气点。
0: 对，就这么回事啊！要不然回来别记记，就这样的，还没能，还总记记，这样孩子以后也吃不开啊！
1: 对，确实是。
0: 好了啊，好嘞。
1: 哎，好。
0: 那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哎，再见，钟声老师。
0: 哎。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愿健康引领百姓生活，愿幸福常伴万家灯火。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有一位咱们的听众朋友啊，问我咨询我说，最近这一段时间一直后背疼，完事这膀子啊，就这肩膀头啊，还感觉酸叽溜的，尤其是晚上睡觉就没地儿搁没地儿放的，有时候睡觉这胳膊手就麻了，邻居说这是肩周炎，也有的说是心脏带的问题。在医院检查了一圈也并没有查出问题来，但是这病始终没好。所以我想咨询一下老师，正常来讲啊，这个后背疼啊，膀子疼，你看是很简单，但这里边其实很复杂呀。首先，颈椎病会导致后背疼、肩膀疼，腔隙性脑梗、脑供血不足也会导致我们后背疼、膀子疼，啊，包括一些肺部的恶性疾病也会导致我们出现后背疼，啊，包括肩膀头疼，啊，包括心肌缺血呀、冠心病啊，也会导致后背疼、肩膀疼。我记得有一年有一患者，啊，跟我说这晚上睡不着觉。后背疼，膀子难受的厉害，问我是不是受风着凉了，我说你活动活动我看看，然后呢我又上手给他检查检查，我发现不是肩膀的问题，因为膀子的问题啊是活动受限，该抬你抬不起来，该伸你伸不出去啊，他主要是背疼啊，我就断定是心脏带的。我就跟这病人说，我说先做个心脏彩超吧，不行的话呢再做个心脏的冠脉 CT， 因为一般心脏问题你做心电图有的时候做不出来，你除非是啥呢，就是发病的时候做，

再发病啊，我马上就做，哎，这个时候可以。但这玩意儿咱说句实在话，哪能那么巧啊，对不对？有人讲话了，我正在公园玩呢，我正在单位上班呢，他犯病了，那公园也好，单位也好，他没有做那个心电图的机器呀、啊，对吧？除非说你24小时背着那个动态心电图那匣子，所以咱说有的时候做心电图啊，他做不出来，但是这病人一听冠脉 CT， 他就有点急了。他合计是啥呢？冠脉造影呢，然后就说啊，我一个肩膀头子疼，你让我做这个检查。我说我是怕你心脏病带的，因为你心脏的事儿啊耽误不得，你快拉倒吧。这病人当时不就有点激动了吗？我看个肩膀头，你让我做彩超，完了还做这个冠脉 CT， 那我要看个肚子，你是不是还得让我做核磁啊？说完这病人就走了。当时我也挺生气，我说一个心脏彩超200多块钱，我至于你说的那样吗？没过几天，我记得很清楚，妈，有一天中午的时候，急诊那边给我打过来电话了，说有一个病人你之前给看过，想了解了解他以往的病史，说杨主任，你看你抽空下来一趟呗。我心里合计谁呢？啊，我以前看过什么样的病人呢？我当时呢，我下去的时候，这个病人呢，当时在急诊室进行抢救呢，又是心脏除颤，又是注射那个西地兰，又是底塞米松，就全用上了。后来救过来之后，转到心内科。当我进那急诊室，我一看，哎呀，这人我认识啊！我说李师傅，这病人姓李吗？我说你这咋的了？啊，他这一看我就有点不好意思了，大夫啊，大夫，我错了，啊，我那天我没听你的，哎呦，大夫，能不支架不？我说，谁跟你说的要支架了？啊，后来就用药治疗，啊，有10天左右就出院了。等快出院那天，正好赶上查房，病人就问我说：“杨主任，你说心脏病人不都是心脏疼吗？”我怎么心脏胸脯子这也不疼呢？我说一看你就是外行。我说心脏病这个疼痛啊，它分很多种，针扎痛啊，刺痛啊，啊，包括说钝痛啊，反正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是前胸后背疼，有的呢是脖子硬膀子疼，有的人呢他是牙疼，有的人呢他可能是胃啊或食道啊反酸水，有的人呢是嗓子堵得慌，那能一样吗？我说你这算捡着了，救治回来了，你再晚一会儿你就没命了。所以肩膀疼啊，它不是小事，如果你就单纯性的肩周炎，你怎么治？艾灸。灸哪儿啊？肩膀这个前面肩前穴、肩俞穴，以及小腿的这个阳陵泉穴。如果心脏引起的怎么办？记住，多数都是心肌缺血、冠心病、心绞痛所导致的。治疗呢，主要以强心通脉、活血化瘀为主。那用上鹿心粉，还有咱这个参柏的药，它就管用。啊，有人说，哎呦，那可惜了，怎么的呢？我没有，这两样药我一样没有，那怎么办呢？啊，我就给你出个方子：当归20克，知母10克，黄芩10克。桃仁20克，红花15克，地龙10克，3碗水给它煎煮成1碗水，1日2次。这个当归能补血，这大家都知道吧？黄芩呢是清心火的，桃仁、红花这是活血化瘀的，还能通经络。地龙对吧？地底下的那个龙嘛，蚯蚓，干啥的也是通瘀的。啊，你看过去讲那个地龙、蚯蚓，它松土的，对吧？那土板结了硬，哎，这个蚯蚓一多啊，这土就暄乎了，就软乎了，哎，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血管当中的血栓斑块啊，哎，给它松软了。那么刚才我说了啊，就这个方子特别好，你像心脏不好的、平时心肌缺血的、脑供血不足的、心绞痛的，是吧？哎，头疼啊、眩晕的厉害的，你都可以用。那么你像昨天湖北还有一位听众叫廖勇。

0: 翠，今年63岁，家住湖北襄阳，给我打过来个电话，患有支气管炎30年了，每年开春，尤其是一到上秋啊，9、10月份，这咳嗽的就厉害，一变天，一有个风吹草动就咳嗽，打喷嚏、流鼻涕，咳嗽不断，脖子也疼，就想问问说怎么办呢？啊，太遭罪了。那么这个病在中医啊，它叫哮喘，西医一般叫支气管炎，又分为急性的和慢性的，它属于气管、支气管慢性炎症。病人出现喘鸣、呼吸困难、胸闷、咳嗽，尤其是夜间凌晨加重，这个慢性支气管炎时间久，容易造成什么呢？肺心病。所以肺子不好的人，时间长了心脏都不好，反过来讲，心脏不好的人呢，肺子也都不好，因为这俩器官是挨着的，相互的。如果单纯治疗你这咳嗽，那简单了，你就用这枇杷汤就行，枇杷叶15克，银杏10克，党参10克，五味子3克，直接煎汤熬药喝就行了。这个方子呢，适合咱们久咳的病人。银杏啊，古代呀，主要是治疗什么呢？虚喘的，甚至止咳的，一动就出汗，气短自汗，用的时候呢，就是银杏连壳带仁给它打碎了入药。这枇杷叶呢，用生的枇杷叶拿回来之后啊，在锅上炒制一下，放一点冰糖，这几个药在一起煎煮个30分钟就可以了。如果说我是过敏性哮喘，讲话呢，一到开春或者一上秋90月份啊，风一大，哎呦，我就开始喘呢，就咳呀。那么在刚才咱说那个枇杷汤的基础上，加入柴胡和白芍，柴胡15克，白芍15克。柴胡它主要是疏肝解郁的，让肝气舒畅调达，它就不产生风了。白芍呢是养肝息风，养血养阴，具有养血柔肝、平肝息风的作用。那两者结合呢，让肝柔润，使我们肝脏不出现风的情况。没有风，体内就不存在过敏，因为过敏都是风传导的。平时呢，也可以泡泡脚，拿这个苏子啊或者莱菔子啊，哎，去煮水泡脚，这样都挺好的。那有啥问题呀、咱们随时还得电话联系着。
1: 感谢老师讲解。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更名为化瘀通主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0: 你看这段时间呢，给大伙儿多讲了一些关于中医的知识，也解答了很多大伙儿咨询的疾病。那么我在看病问诊的这过程当中，我发现风湿骨病它呈现一个高发的态势，很多病友患者都是这个老病复发。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这个颈肩腰腿疼痛风湿类风湿。你像在哈尔滨的时候，我最早被分配的

科室就是针灸科，每天针对的最多的就是颈肩腰腿疼痛，后期呢又到了神经内科、心内科治疗心血管病，但前期我一直跟着颈肩腰腿疼痛啊，风湿骨病就跟这病打交道了。今年呢，颈肩腰腿疼痛的、风湿骨病的患者特别多，很多都是什么呢？老病复发。那么接下来呢，我专门详细的给大伙讲一讲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颈肩腰腿疼，以及各种风湿啊、类风湿啊，包括痛风啊，究竟咱们该怎么治？啊，我分别从医生的角度、患者的角度，好好的给大家讲一讲。你像咱们现在治疗这个颈肩腰腿疼痛也好，风湿类风湿也好，都存在误区。我给大伙总结总结，第一就是治疗骨病，你长期依赖止疼药，有没有？我告诉你，消炎止疼药虽然可以起到缓解疼痛的作用，但你不能长期使用啊，它会对你的肝肾造成损害，包括对你胃肠的这种损害，对肠道的这种刺激。所以很多人止疼片用到后期出现了什么肝硬化，出现了什么肾损害啊，甚至说胃出现了出血溃疡。那我对止疼片的观点，这东西啊不是救命稻草，你说救急可能吃上一片两片问题不大，但你说我疼了就吃啊，我只要疼我就吃，我就靠它了，那不行啊。这是大家现在存在的第一个误区，长期依赖于止疼片。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关节疼痛长期卧床休息不动。咱们很多颈肩腰腿疼痛的患者，尤其是腰托或者是腰椎管狭窄的患者啊，你看有的上医院大夫这样叮嘱，尽量少活动啊，尽量别活动，尽量多休息，对不对？其实早在1998年啊，召开一次颈肩腰腿疼痛全国医生论坛大会当中就提到过，风湿骨病患者要尽可能的活动。你像许多有风湿骨病的患者，长期啊，那都是随玩就玩，疼活动费劲，那我就不下地了，对不？我就不活动了。那么长期不活动，讲话了不下床活动，你这样更可能导致什么呢？出现肌肉的萎缩。那肌肉一萎缩，你骨头支撑就更没有劲了。所以无论胳膊也好，腿也好啊，你看那些肌肉萎缩的，走路费劲不？手拿东西费劲不？你看你锻炼长点肌肉它费劲，你看你要是废掉这点肌肉那可容易了。我临床上遇到过骨折的、腰托的、椎管狭窄的，包括膝盖关节炎的、骨头坏死的，就不动了，也就一个礼拜那个肉啊就稀了软乎了啊，就没有说像以前那么硬那么有弹性了，就跟那个肥肉彪子似的了。所以只要你不是骨折，你就是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颈肩腰腿疼痛，咱就更不用说了，你得适当锻炼。就是哎呦疼，疼也得练，因为适当的锻炼可以减轻关节的疼痛，能够促进我们肌肉的放松，最主要的是啥呀？能够增强我们关节的稳定性。所以大家存在的第二个误区就是关节一疼我就不动了啊，我就不运动了，我就不活动了，我不下地了，就是不对的。那么大家存在第三个误区呢，就是拿这个激素药当解决病痛的救命稻草。就用激素药确实快，这我也承认啊，我在临床上也给很多患者用过激素药，但都是应急的，我都会跟他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你比如谁谁突发腰托了，突发了这个膝盖关节炎了啊，肩周炎已经粘上了，讲话了就粘连在一起了，脖子都不敢动了，这种突发性，因为你单独用止疼药啊，它是缓解不了的，你就得上激素，给病人开几天口服激素，另外呢给病人打上一个封闭针。一说封闭针大家可能挺熟悉，有的人还打过，过去大医院里用的很普遍，现在大医院大夫很少去用了，因为副作用很大。但你像现在农村，你包括一些县城，包括很多那个个人的小

诊所一直还是在使用着，很普遍。什么是封闭针啊？这个东西它叫法不同，有的管这个叫封闭针，有的呢叫止疼针，甚至有的叫激素针。正常一针啊就是六七十块钱，但有的呢100多，农村还贵，它进就快呀。有的给你整个很神秘，敢管你要几百甚至上千，就这么一针。那么这个封闭针里边都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激素加上止疼的，成本就是几块钱，这还得加上那个针管，你打一针你不得用针管吗？对不？激素药你记住，激素是最便宜的药，可的松包括那强的松、底塞米松，这是口服激素的三剑客。这东西有一个特点就是啥呢？用上就好使，但是副作用极大，对人的肝、肾，包括我们的股骨头损害是非常大的。我有一患者，当年就是那几个月大量的使用了这种激素药，结果现在不到60，满口牙都掉光了，两个股骨头就全坏死了。所以激素药啊，对牙、对股骨头影响啊非常大，尤其股骨头。你像打这个封闭针，这里边一般比较常用的就是醋酸曲安纳德，还有利多卡因。根据每一个大夫的用药特点，有的呢还习惯的往里边加入说粉色的液体，就是维生素 B12， 有的不加。你像我习惯性的啊，往封闭针里边加入维生素 B12。每个大夫用药情况不一样，封闭针里边的这个液体是白色的，加入了这个 B12， 这液体就成为粉红色的了。这个封闭针怎么打呢？它跟我们这个经络穴位没关系啊，不是说你往那个经络穴位上打，它是往那个疼痛点上打。你比如说膝盖关节炎，这个膝盖呀肿疼的厉害，不敢动惯了，疼的厉害，那它肯定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最疼痛的那一点，我们叫这个压痛点，就这个点是最疼的，那就往这个点上打。你比如说腰间盘突出，那有的患者腰间盘突出压迫这个坐骨神经了，带的这个屁股蛋子疼，尤其臀部外侧发麻发木啊，带的这个臀部啊疼痛，带的一个大腿外侧，包括我们说这个小腿啊，包括脚面的脚趾头啊疼痛麻木，那么这就需要打两个点，啊腰上打一个点，完了臀部的位置需要打一个点，你光打一个点不行，你包括那个肩周炎患者，疼得特别厉害，胳膊抬不起来。那么肩膀这个点可能是肩膀前边一个点，也可能是两个点，肩膀前面一个点，肩膀后边一个点。这个点呢根据什么呢？就是你最疼的那个点，就那个位置。那怎么打呢？找到这个点之后，就咱说这压痛点啊，最疼的这个点，找到这个位置之后，用这个指甲啊压个印儿，然后呢你观察一下，把这个注射针拿起来啊，就像咱们扎针灸似的，把这个针呢扎到最疼的那个点上，这个针头必须得进去1寸或者2寸左右。那先不要往里边打药，有很多年轻的医生不懂，上来直接就把药推进去了，结果呢给这个患者造成了终身伤害。是针打里边之后，你先别着急往里边推药，先往回抽那么一点儿。往回抽这一点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看看能不能抽出血来啊。如果说能抽出血来，说明你打到血管上了，这个时候呢针头就应该马上调整位置，你得避开血管，你要不然的话这药就打血管里去了，得赶紧的调整针头避开这个血管啊，然后呢重新再找到一个位置啊，重复刚才的那个动作啊，打进去之后往回抽那么一点，抽完了之后一看，哎，有个空隙处，对吧？没有血，那就说明这个位置它是没有血管的。那么这个位置的周围呀，就是我们说的骨组织，有炎症的组织。然后呢，你把这个封闭针的这个药，缓慢的给它推进去，你别着急，你说一下就推进去了不行，
一点一点的缓慢的给它推进去，这就叫大封闭丝儿。所以你听我讲课，你长知识，你知道这病该怎么治，就像这封闭丝似的。你听我讲完啊，这回明白了，这个封闭丝究竟是怎么回事了，没那么神秘了，对不？哎，原来这里边是激素药啊。为什么我们不提倡打这个封闭针呢？为什么现在很多大医院啊不给你打封闭针了？就是因为打上了激素药之后，你那个位置很容易形成骨折啊，容易形成骨刺啊，甚至说形成这个骨质疏松啊，容易形成肌肉的萎缩，容易形成肌腱坏死或者骨头坏死等等，这个后果是相对来说很严重的。所以一般现在大医院都不轻易给你打封闭针，这也是咱们现在一个误区，总认为激素能顶一顶，其实后期的这个危险非常大啊。就像我们医院原先有个老大夫讲的，他经常跟这患者讲，他说不考虑以后吗？就考虑现在吗？那以后全都找上来了。所以你看经常用激素的那些人，最后不是肾坏了啊，就是肝坏了，要不就是骨头坏死了。所以这个激素啊，你不能轻易去用它。那么大家在治疗风湿骨病最后一个误区，就认为这个病啊没有心梗脑血栓那么严重，大不了不就是瘫吗？其实不是这样，我给你举两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就明白了。你比如说颈椎病，这个大伙很多人都有吧，只是有的人严重啊，有的人呢还能应付啊，有的人可能相对来说轻一些，严重的呢走路都困难，起来走路啊走不了，非常困难。有的走路啊那叫什么呢，天旋地转啊，那叫深一脚浅一脚，脚底没根儿，这是严重的啊。还有的呢就是常年倒背的手麻的厉害，有的呢一侧手麻，有的是两侧手麻，有的呢是大拇指麻，有的是小拇指麻，有的两个手食指全麻，严重的啊，我不知道大家你见过没，那脖子抬不起来啊，常年需要一个支架给那个脖子那个地方啊给它拖着。那这个脖子你看啊，你看它就是啊一个颈椎，对不对？这没啥用啊，来回扭头的。但我告诉你，它连着心脑呢，对不对？它连着心脑呢，有很多心律不齐的、心动过速的、房颤早搏的，是脖子带的；有很多心绞痛、心梗，也是脖子带的；有很多脑供血不足啊，甚至说脑梗、脑血栓偏瘫，也是这脖子带的。你还认为脖子只是一个简单那个器官吗？你包括咱们有很多膝盖关节疼的啊，就膝盖关节炎的、风湿的，最后这风湿都走到心脏了。风湿性心脏病，风湿性二尖瓣狭窄反流，这膝盖也好，骨头也好，腰椎也好，包括颈椎，严重就得卧床。你知道老人最怕什么吗？最怕就是卧床，一卧床啥病都来了。那有多少没卧几天呢，这人就没了的，对不对？卧床没几天呢，人不行了，心衰了啊，脑溢血了，心梗了，对吧？没卧床的时候吧，人啥事没有，这一卧床完了。过去老话怎么讲呢？说人一卧气血衰啊，就说这人呢只要一卧床指定完。所以你看为啥咱们说这老年人怕摔呢啊，你一摔骨折了啊，摔的脑袋是吧，脑出血了啊，偏瘫了，你是不是都得卧床啊？你这一卧床这不毁了吗？对不对？气血瞬间就衰竭了。你别说老人，你就说年轻人也是这样。我治过一个年轻人，他叫什么呢？脚踝骨骨折，脚踝骨就咱说脚脖子，啊，骨折躺半年，结果他那条腿，啊，那肌肉就全都没了，萎缩了，讲话呢就剩一根杆了，前后治疗了两年多，就天天治，讲话，那都倾家荡产的去治啊，最后呢也只是勉强的能够踮脚走路，所以风湿骨病是大病。颈肩腰腿疼痛是大病，不好治。你像我治疗四十多年的这个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我太了解这病了，
中药包括营养药哪一个治得更好，我太知道了。西药治疗刚才我已经讲到了，一个是止疼的，对吧，止疼片，一个就是激素药。这个利弊呢我也跟大伙讲清楚了，那我就不再重复了。那么中药呢，中药在治疗这个颈肩腰腿疼痛，在治疗这个风湿骨病上呢，很多人说从肾入手，肾主骨生髓，你必须从肾入手啊。从长远的角度来讲，你需要夯实好你的肾，肾好，你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症状就轻，是不是很多人这么说？但你看谁治好了？所以我认为啊，治疗风湿骨病需要中西结合着来治，就需要联合呀啊！你不能说我就中药，或者说我就西药啊，我就氨糖软骨素。是从患者角度来说啊，就颈肩腰腿疼、风湿骨病，我认为最适合吃的的确是氨糖软骨素，最适合吃这种什么呢，营养素。在国外氨糖软骨素啊就是治疗风湿骨病的药啊，风湿骨病患者他就吃这个，人家管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叫药啊，管咱们这个中药啊叫保健品，咱们正好是相反啊。你看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怎么来评定这个氨糖软骨素的，氨糖硫酸软骨素简称氨糖，氨基葡萄糖的别称，就研究证明硫酸氨基葡萄糖和硫酸软骨素联合用效果更好，在治疗这个骨关节病时起到了1+1=2的效果。首先氨基葡萄糖对风湿骨病具有修补作用，修就是修复软骨，能促进我们的软骨再生啊，修复损伤的关节软骨，使软骨面变得平滑厚实有弹性啊，恢复关节正常的生理和运动功能，这是修。补，补充关节的润滑液，润滑关节软骨表面，减少骨关节的运动摩擦及震动，从而缓解软骨退化，这是氨糖的作用。那么硫酸软骨素呢，好的硫酸软骨素是从鲨鱼软骨当中提取的，从咱们那个老黄牛牛鼻骨当中提取的。但你知道顶级的软骨素是从哪里提取的吗？你猜，可能有人那上哪猜就猜不出来啊，梅花鹿鹿骨上提取的。提取出来的这软骨素可以有效补充软骨蛋白，同时可以保持软骨中水分，润滑关节，消除关节腔内的炎性物质，修复关节软骨，减轻关节疼痛、肿胀、僵硬。所以软骨素被称为关节软黄金。那么它对于关节起着补和养的作用，说补硫酸软骨素补充关节面，修复关节软骨损伤，这是补。那养呢，软骨素具有极强的水合作用。啥叫水合作用啊？就是说能将水分子吸入到蛋白多糖分子内，有如海绵，为软骨提供水分和养分，增强软骨自身，进而起到关节活动缓冲、震荡以及润滑关节作用，被称为关节弹簧。你听听就这个名弹簧啊，是不是能够来回的拉伸呢？哎，所以软骨素能养你的软骨，能减轻病人关节疼痛、肿胀和僵硬，改善关节运动功能。所以氨糖和软骨素这两个东西在一起是相辅相成的啊，1+1=2。那两者连用能够更有效地修复我们这关节软骨，逆转我们损坏的这关节软骨啊，就是把那坏的尽量给你修复好。而且它俩连用可以抑制关节组织中多种炎症啊，还有那个自由基的产生，从而起到了一个抗菌消炎和镇痛的作用。而且两者连用还可以消除关节炎症和缓解关节疼痛的作用啊，对于你像中重度的风湿骨病患者的治疗，氨糖和软骨素给它联合起来用药效果高于单用一种药，就是我单用氨糖或单用软骨素
啊，那肯定不如说把这两者联合再用，啊，这样效果更好。

颈肩腰腿疼痛上一点问题没有，是好东西。但为啥你吃的那个效果不明显？我告诉你，主要问题出在什么呢？含量单一上了。你把你现在吃的氨糖软骨素你拿过来啊，你拿过来你看看它那里边的氨基酸葡萄糖含量，你再看看它那里边硫酸软骨素的含量。你之前买的时候你光考虑这价格了啊，你光合计怎么能便宜了，你没注意看。我跟你讲，治骨病啊，你吃这个氨糖软骨素含量全面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治疗风湿骨病你首先得考虑你吃的这个氨糖软骨素它这里边的含量。你记住，含量不全缺东西，这个药的效果就上不来，对吧？就像咱家里边炒菜是一样的，说我炒菜放油放盐，对吧？这是没错的。但是为什么有些人炒出来的菜它就好吃？因为它除了搁油搁盐之外，它可能还搁了其他的一些佐料。也就是说，营养素你得全面，全面了它这效果才好，对不对？所以全面决定它的效果。你治疗骨病，你吃氨糖软骨素含量全面是第一位。里面除了氨糖和软骨素之外，有没有钙呀？有没有梅花鹿鹿骨啊？所以你现在你拿出来你吃的那个氨糖软骨素那个小药瓶你看一看，对吧？你拿那瓶你看看，你在哪儿买的无所谓，什么品牌也无所谓，你拿出来你看一看，你看一看每100克中含氨基酸葡萄糖是多少啊，硫酸软骨素是多少，氨糖含量20是个分水岭，能明白吗？含量超过20以上的才有效果，你一般高于25以上的那叫医用级的。一般你像什么样的这个营养素能进医院呢？我告诉你，就是含量高含量全面的，因为它已经达到了医用级的标准，所以它才能够达到治疗效果。所以治疗骨病你吃氨糖软骨素这没错，但这个含量必须是全面的，这是第一位。你含量低含量不全它效果出不来。你比如说你吃那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它这个氨糖含量才10点几，完就单一的氨糖软骨素，我说实话你再便宜你都不能要，没有用啊，对吧？你吃它干啥呀？讲话那就跟吃的玩似的，有什么效果呀，对不对？光白花钱了。所以你就记住，选氨糖硫酸软骨素氨糖含量20是个分水岭，能明白吗？含量超过20以上的才有效果，25以上的叫医用级了。而且你还得看它里边有没有中药制剂。所以治疗这个骨病，治疗这个颈肩腰腿疼痛，治疗风湿，你就记住两句话。第一句话，这病病在关节，根源在氨糖，在软骨素上面，根在这儿呢。第二句呢，治疗骨病颈肩腰腿疼痛，你吃氨糖含量全面是第一位的。你也不能光看价格，那有的商家他就抓住你这心理了啊，你不是看价格吗？好，那我在含量上我给你做手脚，结果含量特别低，含量特别单一，价格也便宜。所以这样的氨糖软骨素你吃多少它没用，你就再便宜讲话就白给你，它没用啊，对不对？它解决不了你那个关节疼的问题，它不耽误你病情耽误你心情吗？你说对吧？所以任何营养素啊，含量全面这是第一位的。我大林呢，我只会说真话，我不说假话。就像森柏这药，我说它专业化瘀，化瘀全面是因为它有化心瘀的丹参，化脑瘀的沙参，有化全身淤堵的黄柏，有化肾瘀的牡蛎啊，以及深度化瘀的龙骨。所以它号称是什么呢？专业化瘀、全面化瘀、深度化瘀。你像人说话呢，得讲究实事求是啊。我们五几年这波人呢，你让人说违心话他说不来，说假话不会，有的就是实打实，有的就是有一说一。就像今天啊，我坐在这跟大伙说的这些，那他都是有依据的啊，都是实事求是的去讲。所以我们医院就跟生产梅花鹿骨氨糖药厂提出来了，帮我们生产一批
超级医用级的这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因为能生产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全国不超过3家，你得提前跟人家说，你现在跟人家说根本生产不了，因为现在这个药厂啊都被征用生产一些什么退烧药、消炎药了，你现在说指定来不及了，所以现在回头看，啊，我们还算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当时生产这个氨糖软骨素药厂说你们有什么要求，你没要求人家就正常生产，我们说含量要高，要比市场所有的氨糖软骨素啊，要比他们含量要全面，要保证效果。药厂说话也很直接，说那成本就上去了，我们说不计较成本啊，他们说你这么说那梅花鹿鹿骨家里吧，我说家里呀，梅花鹿鹿骨珍贵呀，啊，自古烈自古次，这梅花鹿鹿骨一绝呀，必须家里，而且梅花鹿鹿骨壮骨效果最好，还能安神，还能去风湿，提高免疫力。他们说那骨碎补家里吧，我说那也家里呀，骨头碎了都能给你补上，家里。那钙呢，我说钙更得家里边了，老年人都骨质疏松。最后这个梅花鹿骨氨糖含量不仅全面，而且含量还高，就大家之前的那个氨糖软骨素里边氨糖含量，就市面的大家常吃的大品牌的谁家的我就不提了，它那个里边含量是10点几，那咱们这医用级梅花鹿骨氨糖中的氨糖含量是多少呢？是25，而且里边还加入了梅花鹿鹿骨，加入了骨碎补，加入了钙，所以你就说这个含量高不高，含量全不全，你记住了，治骨病得联合，你单一肯定不行，所以你吃这个氨糖软骨素含量全含量高是第一位的啊，你含量全含量高，效果自然而然它就上去了，自然而然它就立竿见影。那么价格上呢，我们这种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你每一盒都可以扫码，一扫码这价格就出来了，298一盒啊，片剂一盒能吃半个月，60片一天吃4片，但我说的就是治疗，治疗啊你能吃上半个月，如果一天2片能吃1个月，我就跟咱们那个院长我就说了，我说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从咱们医院走，价格上给便宜点呗，啊，就当给老百姓发福利了，价格上能不能半价呀，能不能150一盒啊，院长说成本都不够，我说领导啊，你不总要说在各个省市啊，在直辖市开分院吗，对吧，老百姓口碑很重要啊，你就当给老百姓发福利了，对不对，你看这阶段不少人那骨头关节全疼，不少那腰托颈椎病啊，包括膝盖毛病都犯了，我说老百姓不容易啊，照顾照顾呗，我说是，其实你看我是这么合计的，讲话呢谁也不能倒下，我的意思就咱们有风湿有骨病的别遭罪，病别加重，别走不了，别动换不了，那就完了，有这高含量高全面医用级梅花鹿骨氨糖呢，最起码你颈肩腰腿疼痛患者，你风湿骨病患者你没事儿，价格上没高，完含量上比以前提高了3倍以上，还加入了梅花鹿骨，所以咱们叫医用级梅花鹿骨氨糖，这回你吃上看看，至于说什么时候能有什么时候能吃上，大伙你等我通知。那有人说哎呦我还头一回听说梅花鹿骨啊，梅花鹿骨名贵药材呀，你知道贵重到什么程度不，一同雄性成年梅花鹿骨仅次于虎骨，就这地位，所以梅花鹿骨作为传统中药材具有多种药用价值和功效，你比如说补肾壮骨啊，除风湿和生肌敛疮，你像梅花鹿骨具有补肾壮骨的功效，它对于肾虚所引起的骨弱腰脊冷

0: 痛，就这些症状都有一定疗效，啊，能够强筋健骨，促进骨骼健康。另外，梅花鹿骨也常被用于去除风湿，还能生肌敛疮。它对于风湿痹痛有良好的治疗效果，并且呢，能促进疮痒面的愈合，还能够生肌长肉。你比如说肌肉萎缩了，那么有多少颈椎病手臂的肌肉萎缩了，有多少这个腰托膝盖病的小腿的肌肉萎缩了，这梅花鹿骨都是最好的选择。现在这个梅花鹿还让你吃让你用，你等再过上几年，讲话呢都成保护动物了，就跟那个狗熊和老虎似的，再好你能吃吗？能让你用吗？梅花鹿骨好东西，这真真正正的好东西，咱们治病啊，有条件的啊，你吃点好药，对吧？哎，把那病好好的治一治。完，大家伙呢，你再有啥不明白的地方，你随时给我来电话。我还是那句话，啊，有问题你来找我，我帮你。
1: 好，感谢老师。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氨糖构成人体软骨的核心物质，自35岁起，体内氨糖会逐渐流失，从而引发关节磨损、疼痛及各类骨病。坚持补充氨糖，可促进关节滑液生成，修复软骨，清除关节腔炎性物质。研究表明，持续使用氨糖6个月，关节功能改善率可达78%以上。它是维护关节健康的基础物质，是国际公认的关节养护核心成分。梅花鹿骨氨糖，特别添加珍稀成分梅花鹿骨，富含天然活性钙、骨胶原，使软骨素活性提升3倍，能有效增强骨骼密度，促进软骨再生。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高含量，其中氨糖高达每100克含25克，确保高效吸收。梅花鹿骨氨糖五效合一配方，融合氨糖、硫酸软骨素、梅花鹿骨、骨碎补、川芎与钙，达到软骨修复、提升骨密度、清除关节腔炎症、软化血管及营养输送5大作用。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工艺，通过提纯技术与活性保留工艺，确保梅花鹿骨中天然钙质、胶原蛋白与软骨素的高效释放。梅花鹿骨氨糖以血养骨，以药入骨，解决普通氨糖补而不吸收的难题。持续使用可有效提升软骨厚度，促进陈旧骨病愈合，降低复发率。详情咨询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你好。
0: 你好。
3: 老师吧，天天找你哈，我这样吧，请你给我看个病。
0: 可以呀、啊嗯。
3: 我这两天吧，听你讲那个风湿骨病嘛。
0: 嗯。
3: 哎呀，就好像说我一样啊。
0: 是啊。
3: 就像说我的病一样啊。
0: 啊。
3: 我这段时间吧，哈，我的病吧，有点加重了。
0: 啊。
3: 所以啊，想请你看看，就刚才听你说那个氨糖元骨素嘛。
0: 嗯嗯。
3: 说的对关节好嘛？我合计、嗯，我就问问我这个情况能吃不？
0: 嗯，那你就跟我说说，你究竟是什么样的骨病吧？
3: 哎呀，老师啊，我跟你讲哈、啊嗯，我的病啊，哎呀妈呀，我的从头到脚，他的关节哈、啊、都没有太好的。
0: 是吧？
3: 咱就说现在我的颈椎吧，
0: 嗯，
3: 年轻的时候吧，做伏案工作的，
0: 嗯，
3: 不咋运动啊，你说呀？
0: 是啊。
3: 完了吧，这慢慢的哈、啊，这脖子僵硬了，
0: 嗯，
3: 哎呀，抬头、转头都疼啊，你说。
0: 啊、嗯。

0: 头一转哈、啊，哎呀，头晕，迷迷糊糊的。
1: 嗯。
0: 那是一转哈、啊
1: 嗯，
0: 里边嘎吱嘎吱响啊。
1: 啊。
0: 你说，哎，这是一方面，还有啥呢？你说我腰、
1: 啊，
0: 腰腰吧哈，上医院做个检查。做、
1: 啊、
0: 检查呢，说我是啥呢？三四节严重的疼痛了。
1: 啊。
0: 完都有点变形了，你说。
1: 嗯。
0: 完了，那椎管呢还得狭窄。
1: 啊，椎管。
0: 走路啊，哎呀妈，那疼的费劲了，走路啊。
1: 嗯。
0: 现在哈都在压迫腿了，压腿上了。啊。
1: 嗯。
0: 就是不犯病前吧，还好点。
1: 嗯。
0: 那犯病前腰疼，晚上睡不着觉啊，你说呀。
1: 嗯。
0: 这晚上翻身，哎，都疼 啊。
1: 哎。
0: 嗯，就不管干点啥哈，我都不能马上起来，
1: 啊、
0: 马上起来不行，就得缓解一会儿。
1: 嗯嗯，
0: 要不然呢，这腰啊，就像那啥呀，断了一样啊，这酸疼酸疼的，里面还酸溜溜的。
1: 嗯，
0: 这腿也不行，你说，啊，那吧，我不有那什么嘛，椎管狭窄嘛。
1: 嗯。
0: 这两条腿哈，就像两个大棒子似的。
1: 啊、
0: 嗯。也不会打弯儿，你说呀。
1: 啊、
0: 嗯。一走路，就像往前倾着的。
1: 啊，往前倒啊。
0: 往前倒，就、
1: 嗯、
0: 不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就像路上马上路上有个小石头，被那个绊倒似的。
1: 嗯。
0: 啊。现在我出门吧哈，
1: 嗯，
0: 也都不敢那么自己出门，都老伴吧、
1: 嗯、
0: 扶着我点儿
1: 啊。
0: 我本身那咋的呢哈，大夫说，我本身嘛就高血压
1: 啊，
0: 就怕摔倒了呀。
1: 那可不嘛，这大岁数都怕摔 啊。
0: 是，大连的老师，你说我的病啊哈，我跟你说哈，药还没少吃，
1: 嗯，
0: 哎，各种止疼药吧，吃上都管事儿、
1: 嗯，
0: 哎，不吃就完了，
1: 对，
0: 就不行了。
1: 嗯，
0: 给我整的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你说现在啊、
1: 嗯，
0: 完了还做过啥？做过理疗
1: 啊，
0: 完了孩子吧还不买那个烤电的，说的对腰好。
1: 嗯，对。
0: 你说我也没感觉有啥感觉，你说、
1: 嗯、
0: 就感觉热乎的
1: 啊，
0: 但是还是疼啊，你说呀？
1: 嗯，
0: 有时候吧我还贴点那个膏药，这膏药你说咋的？你说贴上了吧哈，贴上就那个肉皮呀、啊，哎呀刺挠的不行啊，痒啊，完了还一片红，就像过敏似的。
1: 啊
0: 啊！我上医院吧看过了，大夫说了，大夫说实在不能手术吧。
1: 哎呦，
0: 啊，他们吧还说啥呢？还说的，哎呀，岁数大了吧，
1: 嗯、
0: 风险还大。
1: 嗯、
0: 完了还建议我保守治疗。
1: 嗯。
0: 不过现在哈，真的没招了，老。
1: 嗯。
0: 这求你了。
1: 光听那个大夫说他就没招，我不行就手术。
0: 嗯、
1: 完了岁数大啊，还不建议。
0: 他说那危险大，你说这咋整？你说。
1: 你岁数大，他可不就风险大吗？你像咱们说这个风湿骨头关节病。它就是什么呢？肺炎病变完了之后呢，经络气血不畅通，就有淤堵呗。啊，因为这一类病呢，它都属于痹症，属于骨痹。啊，骨头的骨痹呢是疼痛，关节肿胀疼痛。啊，风寒湿痹主于经络关节，引起的我们关节肿胀、疼痛、功能障碍等等吧啊。所以咱们一方面呢，得用点这个深柏舒心颗粒，给你活血化瘀，就是帮助你把这个。痹的问题给你解除了，
0: 嗯，
1: 啊，就是让它通。那么，由于你这个病史时间长了，它对于你这个关节腔内的软骨啊，都已经产生伤害了。所以说呢，咱们就得适当的用一些营养的药。就像咱们在医院，你做完了手术，那做完手术是不是我们说这个病就算是控制住了？
0: 对，
1: 对，完了之后为啥还得让你吃点好的呢？对不对？哎，对，给你补一补。那我们的关节也是这样，你是长时间的有这个骨痹，也就是咱们的关节有损害、有损伤了，啊，完了之后呢，你适当就得吃点什么？你像咱说这个氨糖软骨素，干啥呢？一方面去帮助你修，一方面帮助你去补。修是把咱们长时间由于我们的疾病所导致的我们软骨。包括我们的骨组织它的损害、
0: 嗯、
1: 啊得修复好了、
0: 嗯、
1: 一方面呢肯定得补啊、
0: 嗯、
1: 那这个补就是两种一种呢就是咱们说保证我们整个关节腔它这个血液正常循环别淤阻了别堵了对不对、
0: 嗯、
1: 第二一个呢就是提供适当的营养啊
0: 对老师听你讲那个氨糖软骨素啊
1: 嗯
0: 这个氨糖软骨素以前我也听别人说过那朋友有用的
1: 嗯
0: 有的吧你说用的挺好有的说的不得用所以我也没敢试啊完但是你说钙片吧我可没少吃啊
1: 啊
0: 那家吃老了钙片的那个瓶啊我跟你讲可都能堆成小山呢
1: 是吧
0: 奶瓶也不便宜
1: 嗯
0: 啊都挺贵真是走了不少弯路啊我合着合着我说的我这弯路走了不少啊这回啊我听您讲这个氨糖软骨素啊
1: 嗯
0: 也说是里边还有那个梅花鹿什么的哈，
1: 嗯，
0: 含量还挺高的，
1: 对，
0: 还是医用级别的，我合计，哎呀，这个挺不错，所以我想试试，
1: 啊，
0: 嗯，大林老师啊，你看看啥时候，咱们有的那什么，给我报点，我买点。
1: 行，首先第一别着急，这两天呢，由于咱们说有这个风湿骨病啊，很多人呢也问到我这个问题了，所以呢，咱们就讲到了风湿骨病，完了就提到了咱们这个安糖软骨素。啊，那么为什么说有些人吃了管用，有些人吃了不管用？可能有人说了啊，那是个体体质问题，的确有这个因素在里边。但是你主要你还得看你吃的这个安糖软骨素它的成分含量是不是真正能达到医用级的，就这个安糖的含量，医用级的得在20以上，啊，知道吧？这是一。其二一个呢，就是说它的成分是不是全面。我给大伙讲课的时候提到，我们医院定制的这个安糖软骨素，它叫梅花鹿骨安糖，啊，里边有梅花鹿鹿骨。
0: 对。
1: 那么梅花鹿鹿骨肯定咱一听，哎呀，这个鹿骨它就能壮骨啊，对不对？哎，完了之后里边还有钙片，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是不是对于我们来讲，吃一种就等于说我吃了好多种，既补了钙又壮了骨，完了之后呢，又通过安糖解除了这个炎症，缓解了疼痛。对不
0: 对？对对
1: 对，哎，他是不是就相当于咱们既吃了止疼药，又吃了什么补钙药，又吃了消炎药，对吧？所以这一种就把这些问题全都解决了。所以为啥我说你必须得是啥呢？达到医用级别的，二呢还得全面，能解决多种问题，所以这样你才能起到效果。那咱们平时吃那个你根本达不到啊，有的讲话了，哎呦，我钙又吸收不好。完了之后呢，炎症也没解决了，本身这个关节软骨它就有问题，它吸收就差，你炎症也没消下去，疼痛也没缓解，你光往里补钙它补不进去啊，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说呢，这就是区别。所以可以用，像你说有这个骨关节的这种损伤啊损害啊都可以用，但是现在还得再略微等一等啊，等一等，一是什么呢？就是数量问题，二一个呢就是价格问题。咱们还是那句话，别图便宜。有的时候，哎呦，我去那个药店买可便宜了，尤其搞活动的时候可便宜了。便宜没有用，你不等于白吃了，对不对？完了吃下去之后呢，你还认为这东西不管用，以后可能有管用的你也不敢去用了，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太对了。
1: 所以说呢，别盲目去用啊。看看过几天吧，过几天我看能不能把我们医院的这个给你弄点儿。
0: 那行，大林老师，这天啊一定关注你的节目。
1: 对，
0: 这不我就合计啥，就是关节不治的话吧，可不好过。
1: 对，
0: 大林老师，安糖软骨素的事儿，帮我问一下。
1: 行行行，没问题，你放心吧。
0: 谢谢
1: 您，
0: 老师。
1: 完了之后，你这两天你关注关注啊。
0: 好好，一定关注好。
1: 嗯，好嘞，好，再见。嗯。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名字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4: 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新闻一点卷，沟通咫尺之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神机玉容。 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方兴黑水，用心凝古学本源，绘制蓝心，红宝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6: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7: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益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老师。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啊，要给大家说一下呢，我昨天接到一个电话，是我们长春的一位老同志打来的，他叫张庆双，家住宽城区。这位张庆双呢，他有高血压，他这个最近是什么反应呢？在血压高的同时，他有头晕迷糊，血压呢上下波动，就最近呐，降压药还是吃原来的降压药，但是血压不稳，一会儿180，第二天又160，哎，吃点药呢又150，低压呢也是80、90、100，上下波动很大，这样呢。他的心脏就不舒服了，出现了心慌、心跳啊，难受啊，胸闷气短。 所以他担心呢。你看也不少听我们的健康养生讲课，在这种春季心肌缺血冠心病的

症状有心慌、气短、胸闷，血压波动就是忽高忽低，特别是脉压差大。那么这种情况呢，容易造成血管的破裂。脑血管破裂是什么呀？脑出血形成。那么心脑相通啊，所以大家记住，在血压有波动，脑袋不舒服，出现脑梗或者脑血栓、脑出血的同时啊，我们心脏往往就会有感觉。其实心脏有感觉呢，它是一个敏感信号，血压有波动，心脏就有感觉。因为这个血压怎么来的？血压是我们心脏收缩、舒张、痛、塌，它一收缩，把血挤出来，挤到血管上，这个血在流的过程当中，对血管壁造成的压力就叫收缩压，也是高压。在我们心脏收缩的时候，又把血抽回来，在抽回来的过程当中，这个血在血管里对血管壁的压力叫舒张压，也是低压。所以血压波动，心脏肯定要心律不齐，要难受。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当你心脏不舒服的时候，你要密切关注你的血压，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血压要么低，要么高，要么不稳。那么血压不稳呢，对我们血管的伤害是非常大的，要么脑出血，要么呢酸脂脱落，容易形成脑血栓啊。所以这个季节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季节春季啊，从四季气机的升降出入来讲，春季这个气是往上升的，人呢也容易急躁易怒。那我们人他也动肝经，容易动肝火，所以这个时候一旦血压波动要引起注意，特别是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啊，咱们要明确两个非常重要重要的事儿。说你为啥得高血压？张三高血压，李四高血压，你为什么高血压？别人不得高血压。高血压有遗传吗？有遗传啊，父母高血压，兄弟姐妹高血压，你得高血压的几率要比别人高50%，因为高血压它有遗传基因啊，这种情况就很多。那么正常我们人呢，这个血压，那你我爸妈高血压，我10岁时候咋不高呢？我20岁时候没高啊，那为啥50多岁以后60多岁就高血压了呢？为什么年龄大了才高血压？想过没有？你看遗传的也是年龄大了才表现出来，往往就是早一点，在40多岁或者30多岁高血压，这多数都有遗传的因素。正常来讲是随着人的衰老，50-60岁开始血压升高啊，跟我们的饮食也有关啊，盐吃多了，像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地区都有吃咸菜、吃大酱的习惯，就是口重有原因。再一个年龄大，血管硬化，你看你的手，年龄小的时候皮肤是嫩的，年龄老的时候，你看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看你这手是不是干干巴巴的，也有褶子了，也硬了，说明什么呀？你的手什么样，你的血管就什么样，你脸的皮肤什么样，你的血管就什么样。你年轻10岁20岁的时候，小脸是不是嫩呢？皮肤也嫩呢，血管也嫩，有弹性。老了之后，脸也老了，长褶子了，皮肤也老了，长褶子了，血管也硬化，也会出现一些小蚂蚱口子。所以这些因素都是

年龄增长、遗传因素，再就是吃东西饮食习惯，综合在一起是我们得高血压的原因。那第二个事情大家一定要明确，明确什么呢？说得高血压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要知道，我们人呐，这个动脉它是活的，它是动的，大动脉要波动，一收缩一舒张，一收缩一舒张，是吧？哎，我们心脏也要波动，收缩往出挤血，舒张往回抽血，这一收缩一舒张的时候，对我们血管是不是它也有损伤啊？啊，你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骑过自行车，自行车那履带，那新的它有弹性，时间长了，那你总打气儿，打气儿放气儿，打气儿放气儿，时间长了它没弹性了，啊，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血管硬化，你老了，你的血管也老了，所以血管硬化也是造成高血压的原因。再一个体重，这人吧不能胖，一胖了什么都高了，血脂高，血粘稠度高，我们血液当中有甘油三酯，有总胆固醇，有低密度脂蛋白，有高密度脂蛋白啊，这些东西呢，你像啊，你甘油三酯不能超过 1.7， 总胆固醇不能超过 3.4 啊，低密度脂蛋白呢就相当于那个肥肉，它多了，人身体当中肥肉多了，油大了，那就容易把血管堵住。高密度脂蛋白就相当于瘦肉，它多，人呢就有肌肉腱子，说一看，你看这人八块腹肌，一伸胳膊啊，全是肌肉，这肚子上都是肌肉，这样的人健康啊，瘦肉多肌肉多的人健康啊，肥肉多大肚子特别胖，里边都是油，这样的人不健康，它也会造成我们血管内壁上边都挂的油质子呀，你血管内壁上边糊一层油，都是油质子，是不是它也容易造成血管的老化和损伤，也容易得脑血管病，这就找出原因了。遗传，岁数大了，口重，哎，再就是肥胖，都是造成高血压最后得脑血管疾病的原因。这是从西医解剖学的角度来给大家讲解为啥形成高血压。那从我们中医辨证来讲呢，大家首先要知道高血压跟我们哪几个脏腑有关系。我们人有几脏啊？啊，肝、心、脾、肺、肾五脏啊，都是实心的。人有六腑吧，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三焦啊就是我们上下这个腔子啊，整个这个腔子它有一层膜贴在骨头上，然后包着我们这个五脏六腑。那六腑呢是空心的，它里边你看从胃装食物，小肠、大肠、膀胱，这都是装屎装尿的，装大小便的，对吧，它是空心的。那么要知道五脏六腑的功能，首先说肝，肝和胆是一对儿，我们一对儿一对儿讲啊，肝和胆相表里，肝胆相照，大家都明白。那么肝呢，它开窍二目，它主筋，这样大家就明白了。春天肝脏主春天，五行它主木。那么一旦呢春天你肝火旺，哎，你脾气急，你有肝囊肿或者脂肪肝、肝纤维化或者胆囊炎，总而言之你肝胆再有病，那么肝血呢它就容易失去濡养二目，所以春季眼睛干涩，眼病加

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犯病的就多。再一个，春天闹眼睛的多，春天胳膊腿抽筋儿的多，因为他养筋呢。肝和胆这是一对儿，那么然后我们讲心，心呢在五行当中它主火，蛇为心之苗，心脏呢它跟小肠相表里，心和小肠是一家的，它呢主血脉，就主血管啊，藏神明，开窍于口，七华在面，它开窍于舌，就我们这个舌头。那么如果你这人心火旺，性格急躁，这本身心脏就是主火，你要是啊性格急躁易怒啊，木生火了，就会引起心火旺。首先我们从舌为心之苗，是不是舌头尖儿是红的，舌头容易裂口子，哎，吃点咸菜呀，那就辣舌头就疼啊。舌头呢上没有舌苔，叫舌红少苔，我们叫猪腰子舌、镜面舌，就像扒了皮儿的猪腰子，红的。那么这个时候人就心火旺、心慌、心烦，血不养心神，会失眠。由于心火旺，心火往下走。我们在前几节课讲过，人身上有三对升降，脾和胃是一对，胃降脾升，肺和肝是一对，肺降肝升，心和肾是一对，心降肾升。在讲心火下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讲过压舱石啊，说要有一块大石头压在船舱里头，刮风下雨来大风大浪，小船不翻，得有压舱石。人呢心气要沉下来，你要沉稳，你不能飘，人一飘了，说这人飘了，说话呢哎怎么样啊，有头无尾，飘飘忽忽的啊，又催又怎么样的显摆，那不行，人就飘了，飘起来就上天了，就跟太阳肩并肩了，太阳属于火中之火，就把它烧死了。所以说人能不能飘啊，人不能忘本，人要沉，心气主降往下走。那心气往下降了，肾水往上升了，肾水呢升腾气化，哎，让这水呀灌溉四肢百骸，哎，你膀胱才能憋住尿。肾水往上掉，灭的是心火，心火往下降，暖的是肾水，他俩这不是你暖我你润我，他俩互相滋润，这是正常的。如果出现心火太旺盛，如果这火太旺了，你说火太旺了烧谁呀，你老头有病了先殃及谁，你家着火了先殃及谁，老头有事找老伴，老伴有事找老头吗，是不是找和你表里的一家子这个。所以心火旺他找谁，找小肠，心和小肠是一伙的，他俩相表里，所以心火往下走，要是走到小肠，你这人心火太大，春季口舌生疮，牙龈肿痛，烂嘴烂嘴鸭子啊，舌头都坏了，然后小便就是黄的，尿尿就是热的，我们叫小便灼热刺痛，灼热就是小便，灼就是热，刺就是红黄，小便都红了都黄了，哎呀小便烫挺红，灼热，这种叫心火下移小肠。这种呢有这个情况的啊，听众朋友可以去吃导赤散。导赤散是谁开的方子呢，是我们医圣钱乙啊，儿科医圣钱乙开的这几味药，专门呢其实当时啊是给小孩开的，包括六味地黄丸呐、蟹白散呐、导赤散呐，这都是给小孩开的，但是我们成人呢就在儿童的用量上加一半就行了。导赤散包括四味药，竹叶就是淡竹叶呀、淡竹叶就是利尿通淋的啊，清心泻火的，有淡竹叶15克啊，
甘草，用生甘草十克，木通，木通也通调水道，引火下行，把心火引到肾和膀胱，让它尿出来。木通十克，生地，生地能生津润髓，养阴生津的，治口干的。哎，生地十克，这四味药煮水喝。添上几碗水呢？三碗水熬出了一碗药，分两次喝。一般喝脐附，这个口舌生疮啊，小便灼热刺痛啊，它就会消除了。这是导赤散，到药房有卖的，叫导赤散。导，倒下来的导，导尿的导。赤呢，就是红色这个赤啊，赤胆中心的赤。散就是散剂的散，这是治心火的。那么往下我们再说肝心，该说脾了。脾和胃相表里，脾说脾没啥用吧，脾是我们后天之本呐、啊，它主四肢百骸，它主肉啊，它开窍于口，它主我们四肢的肌肉，它开窍于口。心呢是开窍于舌，脾呢开窍于口，气滑在唇。这个嘴唇是干巴裂口子，哎，你还是红润呢，哎，你嘴唇找谁？找脾，因为它主肉。我们人的上下嘴唇就是两块瘦肉啊，啊，我们全身的肌肉这都是脾主的。所以一旦脾虚了，你后天之本气虚，运化失常，会纳呆，吃不进去饭。所以老年人你多大年纪你的脾胃就多大年纪。为什么老年人食欲不振呢？他脾胃老化了，吃东西不虎实了。年轻的时候吃两碗饭，现在吃一碗饭还多，半碗饭，吃多一点不消化。为什么中老年人要吃七分饱啊？要想哎你又安康又健康，你胃肠道要尝试饥饿的，三分饥与寒。要想你安康，三分饥与寒，啥意思？要想安康，你三分饿，你就吃七分饱。啊，吃七分饱不就饿三分吗？这三分饥与寒，你凉着点，你别热着。小孩也是啊。小孩都是凉着好治，热着伤，热了可不好治。我们老年人也是这样，老年人和小孩治疗的方案都是一样的。首先要稳，要剂量要小，药性要温和，要以调理为主，不是猛攻。因为老年人的脏腑和小孩的一样都很脆弱。这是讲到我们脾，因为提到脾胃就提到大便。因为胃啊，这个一旦吃东西你不好了，胃胀啊，胃炎呐、啊，影响大便。大便不好，这当中还有一个事，就是胰腺。肝胆脾胰腺它直接影响我们的消化和内分泌，各种酶的代谢，各种微量元素代谢，这当中就包括淀粉酶。直接看胰腺指标的，淀粉酶高于500，胰腺炎了啊，胰腺炎就高于500，有的都达到好几千呐，两三千。再就是转氨酶，哎，看你这些东西，哎，还看什么血糖，肝胆脾胰腺能查出这些东西，所以往往要定性你是不是糖尿病啊。首先问你有没有胰腺炎，有没有胃炎，大便什么样，然后查糖化血红蛋白。正常是6.0，如果你糖化血红蛋白7点多了，对不起，你已经是糖尿病了，啊，空腹血糖7.0以上，餐后2个小时11.1以上，随餐量就随时随地给你量，你都11.1以上，真对不起，你是糖尿病了，定性了，啊，这是我们查到肝胆脾胰腺的问题。那么就涉及到谁呢？肺，肺子和大肠相表里，肺子和大肠是一对。肺子有问题，往往就是肺气肿啊，支气管炎呐、啊，
老年人随着脏器的老化，痰湿淤堵的加重，老痰在里堵着，肺脏的纤毛的老化，肺泡的老化，会引起一个什么病呢？常见病，大家都知道，肺结节，肺纤维化，所以它会出现结节。这个老化的结节吧，往往它会钙化，你就不用担心了。所以大家发现肺结节之后呢，要定期检查，每年查一次，至少的了。要是勤快一点，你就六个月查一次，发现它钙化了，没事了。那你这当中要防备它出现不好的变化，啊，出现这个像常见的肺癌、小叶性肺癌，啊，肺门肺癌。啊，这都不好办了，所以大家有肺结节的要定期查。结节怎么形成的呢？一个发高烧，烧出炎症了，啊，这当中有炎症；一个年轻的时候得过肺结核，啊，得过肺气肿；再就是肺子的老化，你有肺气肿、支气管炎、肺泡老化，肺的纤毛也老了。那要纤毛像小刷子一样，它从下往上扫，啊。扫就是把痰扫上来了。如果这个纤毛老化了，就相当于你家的一把扫帚。这个扫帚新买的时候它好使，但是年头多了，那个叶都没了，就剩杆了，它就不好使了，它也老化了。就像你老年人肺子上的纤毛，就相当于你现在用了十年的一把老的破扫帚，已经不好使了，就剩几个炸了，剩几个竹子杆了，上边没有那毛了，嗯，没有那叉了，那你就不好使了。所以你记住，老年人得过肺气肿的，得过肺结核的，啊，纤维化的，肺结节的，说明你的肺泡也老化了，那小葡萄粒儿它抽巴了，它干瘪了，啊，再就是那个纤毛，那个纤毛老化成什么样，就像一把多年的笤帚，多年的扫帚已经不太好使了，所以这个脏东西扫不上来，就形成钙化，形成的纤维化，形成结节，要定期检查。那么肺子有病和大肠相表里，表现在哪儿？肺子有病看大便，往往出现肺气虚。肺气虚，肺主什么？肺主降，肝主升。那么肺气不降，肺气降，这股气儿往下降，你说是干啥的？就是帮着大肠传导的。一旦肺气不降，你这儿都结节了，这都有问题了，大肠传导就是从上往下传呢，就像那传送带似的往下传呢，传不下去了，就会怎么样？大便干燥。哎，大便尤其前边那个头它是干的，而且呢几天也不走动，没有规律，就出现这个问题啊。所以老年人你这个肺子不好啊，肺子有问题，或者是长期卧床的，他大便都不好，就是他便不出来，他便的时候没有劲儿，老百姓说拉不出来，没有劲儿，因为是肺气不降，大肠传导无力，他倒不下来。这回听众朋友知道了吧？尤其老年听众啊，你大便有感觉，但是呢怎么用力便不出来，或者大便前边它是干的，你不要光吃泻药啊、通便药啊，为什么吃这么多年了还不好，打开塞露形成依赖性，你要考虑到你上边的肺子，因为肺气往下降，这股气儿降就是降到大肠，帮助大肠往出推这个大便。这就是为什么让大家做深呼吸，深呼吸，肺气往下吸，往下降，肝气往上升，你吐，深吸往出吐，深吸气沉丹田，沉下来再往下吐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帮助肺气往下降，推大肠，你大便就有劲儿，帮助肝气往上升，往出吐，吐浊气，促进你全身气机升降出入啊，你要让这个气它动起来啊，这气要不动憋在这儿，就憋成什么？轻者肝郁气滞，
重者气滞血瘀，那再重者血瘀之后形成了肺物肺水的堆积，肺水那形成痰饮，肺物形成什么呀？形成囊肿。肺水就是多余的水呀、啊，在体内停留时间太长了。你看为什么有的人那一翻身肠子里哗啦哗啦，肠子里有水声，那叫痰饮。停在胃肠叫痰饮，停在胸胁两肋之间，那叫悬饮，你两肋疼，肝腑水的叫悬饮，停在四肢那叫溢饮，停在心肺，哎，那叫支饮，你停在心肺咳嗽那叫支饮，四肢百骸胳膊腿总那叫溢，什么叫溢？溢出来了，它蔓延了，四肢哎都出现浮肿了，像这个心衰的人，啊。糖尿病、肾病是不是四肢浮肿啊？肾病眼皮浮肿啊，腿脚浮肿啊，心衰的人下肢浮肿啊，是不是这种情况？哎，大家对号入座啊，这是讲到我们的脾和胃。那接下来要讲后天之本，就是肾。肾，我们是一对儿，左肾、右肾。中医讲左为肾，右为命门。肾呢跟它相表里的就是膀胱，哎，膀胱我们知道是储存尿液的啊，它叫周都之官啊，心脏叫君主之官，肺子叫相府之官啊，这个脾叫啊仓廪之官，胃叫太仓啊，哎，肝叫将军之官，那肾叫坐强之官，膀胱叫周都之官，三焦叫绝毒之官啊，封十二官嘛，我们五脏六腑封十二官啊，都是当官的。这个肾脏呢，它叫坐强之官，肾脏主我们坐强的，就是干什么呀？计量出焉，你人的思维呀、啊、你人的大脑啊，你考虑事啊，全靠肾脏啊，坐强人有没有劲儿？为什么说使劲儿腰眼子一拱，把麻袋就扛起来了？为什么腰眼的时间叫坐强出焉？那跟它相表里的膀胱叫周都，就管水的。周都之官，水道出焉，管水的，治理水的。哎，管咱们全，你看过去朝廷当中封官呐、啊，啊，有治水的，哎，有管粮食的。这个膀胱叫周都之官，水道出焉，就管水的，管水道的，管什么？管膀胱，管尿的。哎，那么一旦肾出问题了，肾脏呢，它除非你在肾气虚，年龄老了之后会普遍存在肾气虚，那老了之后你哪都老啊，你七十，你肾脏也七十，那么它老化之后呢，肾气虚，人就会排尿无力，排尿无力呢，就会普遍出现。这个当中是不分男女的，普遍分出现呢尿无力、夜尿频多这些现象。那么随着肾气虚、水道出焉，这个膀胱的排尿的功能、收缩功能它减弱了，往往就会出现排毒不畅，在肾脏当中淤积会形成肾的囊肿和结石，因为你排不出来呀，毒出不来，在肾脏当中形成了常见的肾囊肿和肾结石，这就是啊常见的囊肿结石。那么在肝胆当中呢，容易形成囊肿和息肉，在血管当中呢，容易形成血栓和斑块。你看，这都是跟肾气有关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要清淤堵啊，去痰饮呐、啊，活血化瘀啊。那么清淤堵在中药材当中，你看常见的啊，清淤堵活血化瘀的，在中药材活血化瘀这类当中，你看有丹参呢，有红花呀，有桃仁啊，有牛膝呀，还有什么绞股蓝，这都是有活血化瘀清淤堵功效的。丹参呢是凉血的，桃仁呢是化瘀的，哎，像我们常见的绞股蓝呢，哎，它是能化瘀利水，哎，又能呢清痰湿，它在中药材当中它
这个区域各种堵是比较明显的，像桃园红花。

不出去形成的结石和囊肿的问题，还有就是什么涉及到我们的糖尿病。因为糖尿病我们刚刚说到什么，涉及到胰腺，在做肝胆脾胰腺彩超的时候发现这个人有胰腺炎，胰腺炎疼的位置是在胃后边，胃疼和后背疼，你就要考虑是胰腺炎了。这个我讲过多次啊，大家注意，有胆囊炎的是右侧肋骨疼，右侧肋叉子里边疼啊。所以当你胃疼的时候，你要考虑要么胃疼，真胃疼，要是后背也疼就要考虑胰腺，要是连带着左侧的肩头、左手胳膊麻木没劲儿，要考虑心脏啊，因为它放射心经往胳膊上走，这都是我们居家应该具备的一些啊常用的知识。一旦哪儿疼了，你找不准的时候，哎，应该做哪些检查，哎，应该辅助吃哪些药，你自己就知道。特别是有胰腺炎的人，胰腺炎它就影响了胰腺分泌胰岛，那胰岛素干啥的？降血糖的。你这有胰腺炎了，你体内分泌的胰岛素少了，那你一旦吃了食物当中含的糖，它就消化出现了障碍，代谢出现了问题，出现什么血糖升高。所以有胰腺炎的人最容易得的就是糖尿病。再一个，刚刚我们说胰腺跟脾有关系啊，跟脾有绝对关系。我们的肝和胆在你右侧肋巴骨里长着，正常是不超过右侧肋弓的。我们这肋巴骨最后一根肋巴这远肋这儿，你摸是摸不着肝的。如果你摸着肝了，你肝就大了啊。正常我用手使劲往里勾抠抠，让你吸气吸气，我一抠你有胆囊炎，你疼，这叫摸非是征阳性，那你就胆囊炎啊。那说哎呀，我这脾和胰腺在哪？在右，在我们左侧呢啊。右侧疼考虑肝胆，肋巴里边右侧疼考虑肝胆，左侧疼考虑脾和胰腺。你左侧疼啊，脾就在我们左侧这肋弓里头，也是在肋巴这弓里头，正常是摸不着的。如果脾大了，在肋巴下边就能摸着。脾大了之后它往哪儿长？它往肚脐儿这边打斜，它不是往下长。脾大了不是往下长，它是往右边肚脐儿这长，最大的时候都长到肚脐儿这了，再大了都超过肚脐儿了。所以这个脾大它分三度啊，啊叫巨大脾。咱们有的老伙伴这回你摸摸啊，你摸摸你这个，如果啊你左边肚脐儿旁边这总胀啊，肋叉子左边啊总胀，往到肚脐儿的总胀，摸着挺硬的。如果大夫说你有脾大，那你这胀这硬就不奇怪了，这就是你的脾。正常在啊左边肋叉子这里边是摸不着的，我要摸你，我得怎么办？我得把手要到你身后托起来往里摁，哎，我要你吸气，我往下压，呼气压，吸气抬起，呼压吸抬，呼压吸抬，哎，我就摸着你的脾了。要不要你侧身立起来，我就能摸着。你不大它不疼，你大我就碰着了，我这手往里头一杵一杵我就碰着了，这就碰不着。注意，脾在你的左侧长着，胰腺在你胃后边脊柱前边挂着，肝胆在你右侧肋巴里长着，肾在你后腰两侧长着，心在你左侧乳房乳头下边，这是心尖，肺子在你乳房上边左右两边，这是肺子，前叶在前边搭着，后叶在后边搭着。所以这个肺子就像马甲似的，前边有俩叶，后边俩叶搭着，哎，前边短后边长，这是整个我们人的解剖。那么当肾出问题了，一个人要是得糖尿病了，它会影响肾的代谢。你血里糖多呀，到肾脏这肾小球肾小管它就给腐蚀了。肾小球我以前讲过，像什么像塞子，它要过滤呀， 它在过滤的时候
出现。

问题了，就把那筛子眼给糊死了。你这里有糖啊，有糖把筛子眼糊死了。刚开始你看我们农村人知道那个筛子，如果刚开始它糊死了，时间长了是不是就坏了，坏个大窟窿。所以那个时候你这个尿蛋白呀、肌酐呐、尿素氮呐，它就高。等你这个蛋白尿出现了，说一个加号、俩加号、三个加号，你就没劲儿了。蛋白是我们人体需要的最基本的物质，蛋白质吗？为什么人到得重病的时候要打白蛋白呀？那不就是补充蛋白质吗？因为他不吃东西了啊，肿瘤晚期、重症晚期，人总不吃饭啊，补充白蛋白。所以你要是总尿尿当中尿液当中含有蛋白，就会出现你营养缺失了，你这人更没劲儿啊。有蛋白尿的人是不是没劲儿啊？是不是浮肿啊？这就是糖尿病肾病，哎，糖尿病肾病综合症。所以我们大家在调理的过程当中要从五脏本身的功能来入手，首先就要知道我们肝心脾肺肾胆胃大小肠它是什么功效，它是干什么的。内有五脏六腑，外它有开窍五官，哎，主五体。你看我们讲肝心脾肺肾对应我们外边的五官呢，叫目舌口鼻耳，它开窍。你眼睛有问题，你首先考虑肝火；舌头坏了，首先考虑心火；嘴唇坏了，考虑你脾胃有问题；那鼻子坏了，有鼻炎，考虑肺气不宣降；那耳朵聋了，考虑肾脏肾精亏了。那么五体呢，还是肝心脾肺肾。五体筋脉肉皮骨头，筋就是我们的筋呐、啊，你抽筋儿找肝，脉就是血管啊，血管硬化找心呐、啊，肉肌肉萎缩找脾呀、啊，皮肤肺主皮毛，皮肤瘙痒、皮肤病，你要治肺子呀。骨头呢，你找肾呐、啊，骨质疏松、腰间盘颈椎病啊、髓海空虚、脊髓空洞症。也叫脱髓鞘，这个病就是脊柱当中的骨髓呀，它连不上了。那正常我们是满的，一直连到脑海，它是一段一段的，这儿缺一块儿，那儿缺一块儿，它连不上了，所以叫脊髓空洞症，也叫脱髓鞘。那连带着脑海就空虚了，就会得什么脑萎缩。这个脑萎缩（括号）里边是包含大脑萎缩和小脑萎缩。大脑萎缩，人的记忆力、反应、思维就会出问题，啊，叫呢情感障碍，哭啊、笑啊、傻呀、捏呀、呆呀，就这样。那么小脑萎缩呢，就是平衡失调，我们也叫共济失调，走不稳。扭大秧歌往前走，往后稍，往两边走，走不稳了，这叫共济失调。检查是否有小脑萎缩，最简单的办法啊，指鼻试验。你就站着，把手啊往远点伸着，胳膊伸直，胳膊伸直，二拇手指回来指自己的鼻子，你就指自己的鼻子。我们健康人自己指自己的鼻子，你是会他就指在自己的脸上了，他找不准自己的鼻子。或者你指别人的鼻子，说我站在这儿，来你指我的鼻子，他一会儿就指脸上了，这叫指鼻试验。还有一个呢是翻手试验，就手俩手心向上，翻手，手背向上，手心向上，手背向上，来回这么翻。你像我们健康人这都能翻，他呢翻一会儿他就不会了啊，他就不会，他就手指头在这是乱翻了，那叫翻手试验。还有个呢就

0: 叫金鸡独立，哎，站在这儿，俩胳膊伸平，一条腿抬起来，一条腿站着，他站不稳。哎，你看，还有一个就是根吸镜实验，躺在那儿，俩腿伸直，一个脚后跟放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顺着膝盖往下走，前边的胫骨往下走，到脚后跟蹬着另一个腿的膝盖，从上往下，一直在脚踝那儿，这叫根吸镜实验，脚后跟、膝盖、胫骨根吸镜实验，你蹬一会儿他就跑偏了，这都是出现小脑萎缩，啊。大家这回都记住了吧？所以在家庭当中多学一点中医文化啊，掺杂着我们一些西医的体格检查，然后你来到医院呢，我们大夫不管是中医西医都要会一些最基本的体格检查。嗯，你这样你是不是就知道了，如果你指鼻试验不会，你翻手试验做不了，你根吸镜试验你也找不准，那你就小脑萎缩。为了确定，我再给你做个脑CT，一看确实小脑萎缩，脑白质病变了，啊，那这当中大家就知道了，啊，那么我们常见的春季，常见的就是血压的波动，血压波动，我们首先要知道，正常人的血压应该是在80-120。啊，就是我们的低压，就那个舒张压，在60-90之间，啊，60-90之间你都是正确的，啊，都是健康的。那个收缩压呢，就是那高压，在多少？到90-120，啊，你这都是正常的。但是作为老年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你的这个放宽政策了，因为你已经老了，你的血管已经老化了，这种老年人血压。低压你上限可以让你是90，就是你的低压也就是舒张压不能超90，这是你的上限了。那么收缩压呢，就是你的高压，哎，140是你的上限了，不能超140了。也就是说你现在如果血压是90-140，你就掌握在这样就行了，再低点更好，不能再高了，再高你就是高血压了啊，就是最低限度让你是90-140，最好是80-130或者85-130，那可太理想了，那可太悠哉悠哉了，那就是长寿血压啊，这是指的在不吃降压药的情况下。那如果说啊，我吃着降压药，我血压控制在85-135，对不起，你那不叫正常，你那药物控制到正常范围，你离不开降压药。我们正常指的是在不吃降压药的同时，血压在上限在不能超过我们90-140。这是指的是中老年人啊，你这个血压就是健康的。那么由于春季我们讲了这些五脏六腑的功效，春季主啥？主肝，肝和胆相表里，肝开窍二目，肝主养筋，对吧？就现在此时此刻我们这个季节来讲，所以它主筋，一旦你老年人筋是硬的，是不是血压就高了？血管是硬的，这个季节血压高。再一个呢，它肝脏本身它气机就主生，我们肺降脾生，是吧？哎，所以肝脏本身这个春天它就是往上升的，自己它就升，平时它也爱升，所以一生气就动肝气嘛。说哎呀，气得我肝疼，他咋没气得我肾疼呢？气得肝疼，说明肝脏在七情当中是怒伤肝，伤肝就会伤胆。所以总生气的人，他要么胆囊炎，要么胆息肉，要么肝纤维化啊，肝囊肿、脂肪肝、肝郁气滞、气滞血瘀，就找他了。所以这个季节我们就要考虑到我们肝脏问题。在养生学当中来讲，春季要心情舒畅，少生气。这个季节常见病呢，有脂肪肝的 有肝囊肿的，有肝纤维化的，肝炎的，胆息肉的，胆囊炎的，总而言之，肝胆有问题的，你要注意，春天你会有感觉，什么感觉呢？心烦呢？啊，右肋胀疼啊？为什么要讲这解剖？它长在哪儿呢？整个这一套下来，你就明白了。啊，我右边肋叉子里胀满疼，听李老师讲了，他这里边有我的肝胆呢。哎呦，我一查，哎呦，脂肪肝。也有点胆囊炎，这不就知道了吗？你不至于说你右边肋叉子疼，你去查脚后跟啊，对吧？你知道哪有问题，这个东西长在哪儿，我应该查啥？是不是这个课不白听啊？啊，大家愿不愿意听啊？是不是就能受益了？那么春天因为肝开窍二目，如果春天你肝火旺，你愿意上火，那么就会出现什么呀？那就会出现闹眼睛，特别是白内障的，关键有一个病就是青光眼。青光眼那是气上得的，多数得青光眼的人，他脾气都是急躁易怒的，爱生气上火的。春季青光眼眼压升高，眼珠子胀疼，伴随着太阳穴胀疼，就会出现这些问题啊。所以跟肝有关的，这个春天容易闹毛病。正因为在五行生科当中啊，这个肝呢，肝主木，木克土，土是谁？脾胃。所以春季肝胆有病的人，如果你犯胃病了，就容易得胃气上逆。我们中医叫胃气上逆，得一个病叫恶逆，就打嗝，总这样。这叫胃气上逆，光吃胃药不行，要疏肝利胆和胃。肝要疏，胆要往下利，这胃呢要和，什么和？以降为和，让它往下走。这是我们春天治胃病，啊，治胆囊炎，治肝病，情绪上要舒畅。然后呢，要疏肝利胆和胃，因为只要肝胆有病，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胃。你说影响胃，影不影响脾呀？太影响了。所以今天这节课，我们整个把五脏之间的关系，胃相表里的是谁呀？是脾，脾直接在我们身体当中管谁呀？管消化、大便。所以在大便出现溏稀啊、糟粕。不成形，没规律，时干时稀，这都是考虑你脾胃有问题了。那么脾胃有问题，是不是直接考虑不光脾胃呀、啊？我这肝也不好，因为肝不好，它会影响胃，是不是这样一来，大家都明白了，叫木克土，相克的关系呢是这样的。那木土水火金，木克土啊，土克水，水克火，火烧金。那金呢又来克木，它是这么反克的。那所以大家呢就要记住，在春天如果我们的肝火过旺，肝胆出问题，特别是有着陈旧性肝胆疾病的，首先影响到胃，再一个肝木还生心火呢，它不但有个相克，还有个相生呢。这个相生的顺序是木火土金水，木火土金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这是五行生科相生，木火土金水。所以说肝脏要有火了，它生什么？它生心火。春天你肝胆本来就有病啊，就容易烧起心火，烧起心火，心脏主火，你就会失眠，也会出现尿热。因为他把心火勾起来了，心脏主火脏啊，就是肝胆引起来的上火，这个火容易传给相生，叫母病及子，就是传给心脏，心烦尿热，相克就是传给脾脏，胃难受。你看这就是八纲辩证啊。通过今天的讲课，李老师呢把中医的望闻问切结合的呢，就是五脏六腑他们之间的这个相生和相克关系。所以说今天你看重点讲木 木就考虑肝和胆，相生，木生火，如果肝火旺，肝胆有毛病，直接影响的是心脏，你就心难受。哎，这相生，相克呢就要考虑木克土，土就是脾胃，哎，相克就考虑脾胃。所以只要你肝胆不好，你要么你心脏不好，要么你胃肠道不好。心脏不好是相生，母病及子，相生来的。胃肠不好是相克来的啊，叫做木克土，嘿，肝木克脾土了，这就是相克来的。你看这么一来，是不是大家就全明白了？所以你哎，说我胆囊炎，我开春我心烦，我口苦，我尿热，我失眠，那不就是肝木生心火吗？说我有胆囊炎，我脂肪肝，我开催了，我胃难受，我胃胀，我大便没规律，我吃点东西不消化，那不就是肝木克脾土吗？就是这么个关系啊，这个生克关系是从古到今的。所以我们中医大夫看病啊，就是观断十条路啊，这条路不通，我从另一条路来走，运用八纲辩证的关系来给大家查找病根病因啊。大家今天都学到知识了吧？啊，我就不多说了。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呢就给大家上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见。
1: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黑水，用清明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宝袋，名医风尚。他勤求功序，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
5: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
6: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功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5: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7: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8: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大部、松原、长春北部、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西部有中雨，其中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6号夜间到7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通化东南部、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松原东部和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延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东南部最低气温5到9度，其他大部12到17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0到2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
10: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9: 吉林省组织开展多种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
10: 五一吉林文旅热度爆棚，央媒集中点赞出圈；
9: 长春电影家消费试点释放强劲动能，五一档电影热力全开。
10: 今天呢，好视力给大伙儿准备的福利，那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拿出手机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五一超值补贴政策全面开启，限时加赠，福利升级。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10分钟之内打好视力电话都能享受超值补贴。购买好视力，先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赶在5分钟之内的更幸运，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太阳镜等惊喜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9: 难得等到五一小长假，有人呢全家出游齐上阵，有人却因为眼睛问题只能独自待在家。尤其上了年纪的，出门迎风就流泪，严重的呢眼睛模糊发雾，别说出去玩了，平常在家看个手机都费劲儿。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这个眼贴呢，我们自己都在用，贴完眼睛水润透亮，干涩流泪当时就有缓解。您在出门遛弯看风景，那是干啥都轻松。
10: 今天呢，您只要在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多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更快的，抢在5分钟之内的，恭喜您，您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按摩仪，最后呢再加一副精致太阳镜，之前可是从来没送过的，只在五一期间限时加赠。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9: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年是五四运动107周年，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我省各级团组织开展多种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激励广大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贡献青春力量。
11: 节日来，共青团吉林省委开展传承五四薪火、挺烟时代担当、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主题团日暨新团员入团仪式。共青团员、青年代表共计约500人参加活动，他们举起右手，庄严宣誓，表达了对共青团事业的忠诚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 长春市举办庚戌五四传薪火新春助力大冬会长春青年说五四主题宣讲活动，邀请不同领域的

0: 优秀青年代表分享了他们的成长历程，引领广大青年聆听奋斗故事，感悟榜样力量。吉林市开展青春年少好读书暨生动五四因为有你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配音大赛，通过角色塑造、故事演绎，展现新时代吉林青年的精神风貌，
1: 更好地认识到我们所具备的时代的使命。我相信中国未来一定会更加的强大，强国必定在青年。
0: 四平市举办青春筑文明健康向未来主题实践活动，发动青年志愿者积极参与文明城市创建、社区环境整治、文明交通引导等志愿服务。辽源市开展青春向党新火船、挺英担当起新城、党团队一体化育人主题活动，通过新团员入团仪式和青年党员分享感悟，激励广大青年在强国建设征程中奋勇争先。通化市开展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主题团日活动暨2026年通化市示范性入团仪式，号召全体团员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
2: 在团旗下庄严宣誓的那一刻，我心潮澎湃，我会永远铭记誓言，勤奋学习，勇担使命，让青春在奉献中绚丽光彩。
0: 白山市举办青春向党奉献边疆主题团日暨西部计划为国戍边优秀志愿者汇报分享会，展现西部计划志愿者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实践成果和青春风采。松原市开展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暨青年经典诵读主题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在书香中感悟历史，勇担使命。白城市举办心愿漂流、爱有回响、点亮环卫天使微心愿活动，邀请环卫工人、社会爱心人士分享工作中的辛劳与坚守，传递爱心力量。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组织100余名青年志愿者投身文旅志愿服务一线，在车站、机场、景区、网红打卡点为游客出行提供便利，
3: 对远道而来的游客提供服务，我感到十分有意义。用青春热忱擦亮延边文旅名片。
0: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开展五四音乐主题团课活动，让五四精神在青春歌声中传承。梅河口市开展弘扬五四青春志、筑梦青年友好城主题团日活动，邀请不同领域青年代表分享奋斗故事，弘扬五四精神。
4: 5月4号，沈阳至长白山高铁全线铺轨工程顺利完成，为项目年内通车奠定坚实基础。沈白高铁全长43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东北东部地区重要的高速铁路通道，线路途经辽宁、吉林两省，串联起沈阳、抚顺、通化、白山、长白山等多个城市和景区。通车后，沈阳到长白山最快约1.5个小时可达，将极大缩短时空距离，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助力东北全面振兴。
5: 五一假期春光正好，文旅升温，我省各地深挖特色资源，推出民俗展演、边境夜游、田园康养、沉浸式体验等多元文旅活动，景区商圈人气爆棚，烟火升腾，全域文旅市场蓬勃向好，向八方游客带来精彩纷呈的假日游玩体验。
0: 五一假期，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多彩延边为主题，邀请域外家庭走进边疆热土。合龙新达莱文化旅游节盛装启幕，民俗演艺非遗展演轮番登场，延吉朝鲜族民俗园歌舞飞扬，传统音乐与民俗表演尽显文化魅力。延边博物馆推出沉浸式研学互动，游客在赏民俗、品美食、探古迹中感受边疆风情与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吉林市昌邑区东滩街民俗风情街民族一家亲多彩昌邑情主题演出精彩上演。
6: 今天的节目给我们观众带来了非常赏心悦目的感觉。
0: 在东辽县辽河源镇官窑博物馆篝火晚会娱乐五一主题活动温情启幕，景区以中医药文化为核心，打造仿古松、品药韵、享烟火的特色体验，百年药王松苍劲挺拔，官窑展馆藏品丰富，AR 互动、AI 体验新潮有趣，配套民宿、餐饮、研学、康养业态齐全，一站式满足游客休闲康养需求。
7: 我是从网上听说这儿的，领着家人在这吃烧烤、露营，刚参观完官窑博物馆。

0: 大为震撼。
1: 四平市仁兴里禅进士文旅街区五一焕新迎客，720度穹顶光影流转，红色文化、民俗演绎、特色美食、文创体验深度融合，烟火气与文化感兼具，成为市民游客假日休闲打卡游玩的好去处。
2: 感觉这个老街改造的太有味道了，又有吃的，又有玩的，又有咱们四平红色底蕴，感觉带着家人来玩一整天都不觉得累。
3: 这个五一假期，吉林文旅市场持续火爆，踏青游、文博游、露营游热度高涨，获央视、新华社等央媒集中报道点赞。央视新闻聚焦大安工农生态融合研学，吉安 G331公路自驾露营热潮，新华社关注长春动植物公园雪柄猴 NPC 新业态，带动景区客流连年翻番。四平红色沉浸式打卡活动，吉林市北山非遗夜游也登上央媒平台，全省各地文旅业态多元，嫩江湾、松花湖等景区推出研学、美食、演绎等活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21点，70多场展览活动丰富假期生活，全域旅游画卷精彩绽放。
4: 这个五一假期，吉林省文旅、公安、气象、市场监管等多部门联动，全力做好文旅市场保障工作，守护游客平安舒心游玩。省公安厅交管总队联合交通广播实时播报路况，解读避堵攻略，保障道路通行顺畅。文旅部门统筹全省活动，督导景区落实预约、限流、错峰措施，严防人员聚集。市场监管部门加强餐饮购物场所的巡查，严查价格欺诈、食品安全问题。气象部门滚动发布预警的预报，助力游客合理规划行程。全省文博场馆延时开放，惠民福利持续加码，暖心服务与严格监管并行，确保假期文旅市场安全有序，热度不减。
3: 长春市今年2月入选全国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试点启动以来，长春以电影加商圈、电影加文旅、电影加冰雪为核心发展路径，不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消费新活力。正值五一假期，长春各大影院迎来观影热潮。
5: 在长春市核心商圈，电影元素已深度融入消费场景。欧亚三环、万达茂、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等重点商圈精心设置电影主题打卡点、文创快闪店，全市百余家商户积极参与联动，同步推出特价观影等惠民举措，持续拉动长春电影票房稳步增长，延伸电影消费链条。长影世纪城持续深化电影加文旅融合，4月推出入戏电影江湖主题演绎活动，五一期间更推出惠民福利，吸引大批市民及游客前往体验。长影旧址博物馆、莲花岛影视城、54路有轨电车等知名影视取景地精心推出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成为游客打卡消费的热门之选。
6: 我们现在也是在着力打造吃住行游购于一体的这样的综合的消费的场景。我们园区呢现在拥有一家长春大东会的官方特许商品店，年轻群体和家庭群体是非常喜欢的。以5月3号为例，我们的游客量呢同比增长了将近140%。
5: 在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建设的强力加持下，长春市五一档电影市场迎来供给充足、热度走高的阶段性高峰。截至5月4号15点，长春电影市场实现总票房615万元，观影人次15万，放映场次16750场，票房成绩表现亮眼。
7: 五一档期呢是影片类型丰富，涵盖了警匪、悬疑、喜剧、动画等，口碑和票房双丰收。依托长春电影加文旅融合优势，推出了惠民观影福利，更多的观众愿意走进影院观看电影。
4: 五一假期前3天，吉林蛟河文旅市场迎来登山加露营双高峰，拉法山景区及周边乡村旅游单位接待游客突破2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达1200余万元。假期的首日凌晨4时，数千名游客集结攀登拉法山，在云罩峰齐唱国歌迎接朝阳，成为暖心的假期一幕。那作为2026北方露营季核心区，山峦湖畔还有幽芳花谷海的露营区满房帐篷呢是一席难求，庆岭活鱼街美食。

0: 消费火爆，带动周边乡村旅游经营户增收，生态休闲新业态持续升温，成为拉动蛟河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1: 5月2号，吉林市松花湖度假区2026开江鱼美食节暨第七届山地风筝文化节正式启幕，以体育加文旅模式开启夏季运营。活动现场推出开江鱼宴、风筝展演、奇幻巡游、文创市集等20多项特色活动，同步发布景区惠民福利与联动优惠政策。开江鱼美食作为吉林春季文旅核心 IP， 汇聚全鱼宴、特色鱼鲜等美食，让游客品尝春日江鲜。山地风筝节上，各式造型风筝漫天飞舞，亲子互动、户外露营等体验项目人气高涨。本次活动将持续带动吉林市春夏文旅消费，擦亮实在吉林美食名片。
0: 五一假期，长白山景区统筹资源，优化服务，全方位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与游玩体验。景区提前发布气象与出行提示，联合多部门加强交通疏导，实时播报路况信息，引导游客错峰出行。票务系统全面升级，线上预约、扫码入园高效便捷，减少排队等候时间。景区内增设便民服务点，提供免费的热水、应急药品、行李寄存等服务。志愿者全程引导答疑，针对老年儿童等群体开通绿色通道，贴心服务获游客点赞。假期期间，长白山文旅活动丰富，自然风光与暖心服务双向发力，助力吉林文旅口碑持续提升。
1: 五一假期，四平市启动重温红色印记沉浸式文旅打卡活动，串联市内多处红色地标与文旅街区，打造沉浸式红色文化体验路线。活动以红色历史为核心，整合英雄广场、战役纪念馆等红色资源，设计互动打卡任务。游客可通过扫码听讲解、实景答题、换装体验等方式，深刻感悟四平文化底蕴。假日期间，来自省内外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在打卡中学习革命故事，在体验中传承红色精神。本次活动创新红色文旅表达，让红色文化可感可触可互动，有效推动红色旅游与文旅消费融合发展。
0: 5月1日至5日，大安市娱乐大安畅享五一主题文旅活动正式开启，依托嫩江湾5A级景区、大安机车博览园两大核心资源，推出研学、生态、美食等多元活动。特色研学课程沉浸式开展，学生们走进湿地观鸟，学习渔业文化，体验机车工业历史，在实践中增长见识。嫩江湾景区内江鲜美食节、湿地徒步、亲子垂钓等活动人气高涨，机车博览园工业文旅体验吸引了众多游客打卡。本次活动以生态加文旅加研学的模式，全方位展示大安文旅魅力，助力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普法小贴士：哪些人能申请社会救助？社会救助是国家为困难群众提供的安全网，符合条件的居民可依法申请。根据社会救助法，以下群体可申请救助：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家庭，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赡养人的特困人员，因突发疾病、意外事件导致临时生活困难的家庭，最低生活保障的申请条件：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家庭财产符合规定。特困人员供养的申请条件：年满60周岁、未满16周岁，或因残疾丧失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赡养人。临时救助的申请条件：因火灾、疾病等突发困难导致基本生活暂时无法维持，单次救助金额一般不超过当地月低保标准的3倍。申请社会救助需通过中国社会救助政务平台或支付宝市民中心提交身份证、收入证明等材料，向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申请，7个工作日内审核。 如隐瞒财产或收入骗取救助金的，需退回资金并承担法律责任。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的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也影响着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的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五一假期接近尾声，昨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据国铁集团数据，五月三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859.8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四号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全力保障返程出行。客流主要集中在中东部热门城市间，高铁普速列车全力运力全开。铁路部门提醒旅客提前到站安检，错峰出行，留意车站公告和12306信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旅途顺利。
1: 近日，国家网信部门针对部分自媒体账号发布信息时未规范标注来源、滥用 AI 生成内容、虚构演绎等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多个。这些账号主要存在未标注时事政策信息来源、未标注 AI 生成标识、未标注虚构演绎标志标签等情形，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网信部门要求各平台深入自查自纠，健全内容审核机制，压实主体责任，持续净化网络空间，维护清朗网络环境。
0: 北京时间五月四日，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在泰国曼谷举行，中国队以3-1战胜法国队，第12次夺得汤姆斯杯冠军，为五四青年节献上一份厚礼。比赛中，石宇奇、翁虹洋分别拿下单打胜利，何继廷、任翔宇在关键双打比赛中锁定胜局。全队敢打敢拼，团结协作，展现了中国羽毛球队的强大实力和精神风貌。此次夺冠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羽毛球运动发展，激励更多年轻人参与羽毛球运动。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国内油气供应总体平稳有序，归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1.3%，天然气产量同比增长3.0%，原煤生产保持平稳，归上工业原煤产量同比增长0.1%，能源供应保障有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同时，新能源发电持续快速增长，电力供应结构不断优化，能源部门表示将继续统筹能源安全保供和绿色低碳转型，确保能源市场稳定运行。

0: 5月1日起，我国正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行单边零关税政策，成为全球首个对全部非洲建交国及所有建交最不发达国家实现全覆盖零关税优待的主要经济体。此举将大幅降低非洲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成本，拓宽双方物资互通渠道，深化中非经贸的互联互通，助力非洲国家对华出口，推动中非贸易多元化稳健发展，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全球贸易共赢，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刘和老张是邻居关系。大刘基于安全考虑，在房门和公共安全通道上各安装了一枚摄像头，虽未直接对准老张的房门，但完整记录了老张及其家人亲友的出入情况。在门口安装摄像头，却拍到邻居行踪，是否构成侵权呢？
2: 构成对老张个人信息的侵害。民法典第288条，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民法典第1034条，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本案中，大刘安装的摄像头虽未直接拍摄老张房门，但摄录范围覆盖了双方共同使用的通行通道。老张及家人亲友的出入该通道的行踪轨迹属于受法律保护的个人信息。大刘在未征得老张同意的情况下，持续摄录存储老张的通行信息，该行为缺乏合法性、正当性及必要性，构成对老张个人信息及隐私权益的侵害。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

0: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0: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0: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0: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五月四号16:40，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火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3: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4: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2: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5: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

0: 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0: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必须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您去考技能总监，对吧？考技工气死。
0: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3: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胸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共建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4: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0: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5: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0: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6: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7: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9: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我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8: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10: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8: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1000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 今年二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

0: 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1: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0: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2: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4: 昨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3: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5: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3: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
6: 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8: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9: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10: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9: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11: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12: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官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13: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14: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5: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成

0: 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琪报道。
2: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3: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2: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4: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5: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2: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6: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2: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信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7: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8: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1: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莫菲，成功夺冠。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发生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10: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8: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11: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

0: 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1: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0: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2: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四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四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四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四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四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2: 巴西央行四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4.86%上调至4.89%。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8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0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2: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四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四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圣母，时序起心。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函，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着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名色，东方礼韵藏翔，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流的鲜活见证。
3: 乳鸭池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世界，楼阁起舞，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谈心品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5: 一到立夏时刻，我们将其成立的上报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的时候，抢装农事的大米时候，我们的梯田落落开路，放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犁地农耕的乐趣。
6: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7: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8: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9: 今年的姊妹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正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3月1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色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我省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五四青年节，省领导走访慰问优秀青年代表，各地开展多种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攻坚，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添动力。记者走基层，长春都市圈建设一线观察，辽源融入长春都市圈，链动汽车产业，配套能级加速跃升。五一假期，吉林省各项文旅活动丰富多彩，景区商圈人气爆棚，烟火升腾，文旅市场蓬勃向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回信在吉林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扎根基层，立足各自岗位，甘于奉献，为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贡献青春力量。请听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在一汽解放商用车开发院试试车间，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石敬荣正调试氢燃料电池双极板的加工设备，这是新能源重卡的核心部件之一。16年的光阴，石敬荣从一名普通技工成长为带领团队突破国外技术垄断，将加工精度控制在微米级的大国工匠。他主导完成42项重点项目核心零部件加工，获授权专利82项，国家级创新成果奖12项。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一汽解放商用车开发院数控机床特级技能师石敬荣。
4: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
5: 作为青年工匠，我们要扛起技术攻关、自主创新、技能传承的担当，紧跟我们国家新能源战略，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勇闯无人区，立足吉林汽车产业优势，把创新成果转化为产业动能，做好传帮带，培育更多的高技能领军人才，以青春实干为汽车产业发展、为吉林全面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3: 沿331国道行至临江市尾沙河镇，一面色彩鲜活的彩绘墙吸引着过往游客的目光。这是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苏新怡和六道沟志愿者伙伴们在今年4月共同完成的作品。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苏新怡，
6: 比如说蓝莓、五味子、江鱼，这些全部展现出来，我们想要让来的游客全都能发现我们尾沙河的美。
3: 2025年大学毕业后，苏新怡从内蒙古来到尾沙河这个边境山村，不到一年时间，他们在村里建起了青年戍边农场，试种温室大棚、盆栽蓝莓，为村里的乡亲们趟出一条增收致富的新路子。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这番话让苏欣怡这群怀揣理想的青年更加坚定了扎根边疆、奉献青春的决心。吉林省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项目志愿者苏欣怡，
6: 就像我们画这个彩绘一样，我们每天画一笔，每天画一笔，然后每天有一个想法能够来去行使它，来去把它做出来，我们就能够一点一点为这个边境小村做出一份属于我们自己的贡献。
3: 在通化市二道江区鸭园镇庆阳家庭农场的水稻育苗大棚里，农场负责人董辉正蹲在苗床旁仔细查看秧苗长势。2017年，董辉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埋头苦干7年。他流转加托管土地2950亩，养殖肉牛200余头，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农场获评吉林省示范基地、通化市返乡创业基地。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通化市二道江区鸭园镇庆阳家庭农场负责人董辉。
7: 总书记的回信呢，让我这个在田间地头奋斗的创业青年心里真的是热乎乎的。十五五新征程上，我有信心让黑土地长出更多的希望，用实干和汗水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3: 在吉林大地，一批批有理想、有本领

0: 领、有担当的年轻人也正以实际行动践行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的嘱托。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中国冬季两项吉林籍运动员孟凡奇，
1: 收到了习总书记的回信，对于我是莫大的鼓励，更是责任和使命。冰雪赛场的磨砺淬炼了我的意志，五四精神与竞技体育拼搏担当高度契合。我将以这份荣誉为起点，深耕训练，突破自我，推广冰雪运动，以青春拼搏为国争光，不负时代与荣光。
0: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长春科技学院常务副校长刘洋。
2: 奋斗才能成就未来，把每一个零件做到极致，把每一项技术学透专精，这就是我们技能青年最硬核的担当。
0: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汪清县东光镇满河村党支部书记杨光。
3: 我会持续培养本土的直播达人，壮大电商队伍，让更多村民搭上电商的快车，全力推荐家乡特产，让山货走出大山，销往全国，为家乡高质量的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4: 据详新闻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日前省委副书记吴海英深入基层走访慰问优秀青年代表，向全省广大青年致以节日问候与美好祝愿。在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开发院，吴海英亲切慰问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评个人与集体代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代表。吴海英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争做助力东北重振雄风、再创佳绩的坚定理想信念者，争做掌握过硬本领、苦干实干建功立业的带头人，争做引领社会风尚、涵养清风正气的品德标杆，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在吉林外国语大学，吴海英与长春大东会青年志愿者就青年成长成才、岗位建功、志愿服务等话题展开亲切交流。吴海英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志愿服务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志愿服务精神，增强服务意识，提升专业能力，展示青春风貌，讲好吉林故事，让更多人感受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和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今年是五四运动107周年，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我省各级团组织开展多种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激励广大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贡献青春力量。请听报道。
0: 连日来，共青团吉林省委开展传承五四薪火、挺膺时代担当、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主题团日暨新团员入团仪式。共青团员、青年代表共计约500人参加活动，他们举起右手，庄严宣誓，表达了对共青团事业的忠诚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长春市举办庚戌五四传薪火、青春助力大冬会、长春青年说五四主题宣讲活动，邀请不同领域的优秀青年代表分享了他们的成长历程，引领广大青年聆听奋斗故事，感悟榜样力量。吉林市开展青春年少好读书暨生动五四因为有你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配音大赛，通过角色塑造、故事演绎，展现新时代吉林青年的精神风貌，
5: 更好地认识到我们所具备的时代的使命。我相信中国未来一定会更加的强大，强国必定在青年。
0: 四平市举办青春助文明、健康向未来主题实践活动，发动青年志愿者积极参与文明城市创建、社区环境整治、文明交通引导等志愿服务。辽源市开展青春向党薪火传、挺膺担当起新城、党团队一体化育人主题活动，通过新团员入团仪式和青年党员分享感悟，激励广大青年在强国建设征程中奋勇争先。通化市开展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主题团日活动暨2026年通化市示范性入团仪式，号召全体团员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
6: 在团旗下庄严宣誓的那一刻，我心潮澎湃，我会永远铭记誓言，勤奋学习，勇担使命，让青春在奉献中绚丽光彩。

0: 白山市举办青春向党奉献边疆主题团日暨西部计划为国戍边优秀志愿者汇报分享会，展现西部计划志愿者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实践成果和青春风采。松原市开展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暨青年经典诵读主题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在书香中感悟历史，勇担使命。白城市举办心愿漂流爱有回响点亮环卫天使微心愿活动，邀请环卫工人、社会爱心人士分享工作中的辛劳与坚守，传递爱心力量。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组织100余名青年志愿者投身文旅志愿服务一线，在车站、机场、景区、网红打卡点为游客出行提供便利，
1: 对远道而来的游客提供服务，我感到十分有意义。用青春热忱擦亮延边文旅名片。
0: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开展五四音乐主题团课活动，让五四精神在青春歌声中传承。梅河口市开展弘扬五四青春志、筑梦青年友好城主题团日活动，邀请不同领域青年代表分享奋斗故事，弘扬五四精神。
2: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不停工，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抓工期，严把质量，推进工程建设，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添动力。请听报道。
3: 在辉南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孵化基地2期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坚守一线，加快推进厂房主体结构施工。项目投资1.2亿元，重点建设标准化厂房、仓储物流、综合服务及配套设施，打造集研发、中试、生产、孵化于一体的产业承载平台，助力本地新能源产业急剧发展。
4: 年底能完成施工，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3号到6号库房这个主体结构施工，下一步就浇筑混凝土。
3: 交通重点工程也在全速攻坚，白林高速公路主线全长约44.3公里，8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大型机械协同作业，稳步推进路面基层铺设、特大桥桥面施工。项目建成后，将结束临江市不通高速的历史，完善全省高速路网，助力兴边富民。
5: 从5月开始，我们将开展沥青下面层的参铺作业。沥青路面施工对温度、天气和工艺有着更苛刻的要求，我们已制定了周密的施工组织方案和应急预案，确保工程优质高效推进。
3: 节日期间，永吉北邮66千伏输变电工程现场一派繁忙，主控楼地梁施工、电缆隧道、钢筋绑扎等重点工序同步推进，多个作业面全面施工，配套10千伏线路同步建设。工程建成后，将新增供电能力63兆伏安，为长春大都会吉林赛区赛事举办提供电力保障。
6: 五一假期，我们全员坚守岗位，严格把控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出动作业人员150余人次，全力以赴保障各项电力配套工程按期完工。
2: 立足全省15/5产业发展布局，辽源市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大局，全力服务长春国际汽车城建设。依托一汽产业链引领优势，聚力共建一汽100公里产业配套生态圈，持续推动本地汽车零部件企业与一汽及各大主机厂精准对接、深度融合、链式配套。辽源市汽车配套产业集群集聚效应持续放大。请听报道。
7: 我身后呢，就是吉林巨盛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可以看到车间内机器轰鸣，产能全开，产品呢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领域，他们的产品也填补了东北三省高端铝箔生产的空白，助力一汽100公里产业配套生态圈建设。
3: 在吉林巨盛清合金有限公司车间内，生产线高速运转，铝箔坯料历经熔炼、压制、精整、分切等多道工序，一卷卷高端铝合金板材与电池箔有序下线，码垛待发。五一假期期间，企业项目建设与产品生产双线并行，一线员工坚守岗位，加班赶工，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建设提速、订单交付履约。
8: 当前项目进入关键阶段，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细节都容不得马虎，放弃假期坚守一线，既是岗位职责，也是使命担当。我们会严把安全关、质量关，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步伐，确保工程按期保质完成。

0: 目前企业订单充足，6万吨铝箔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10万吨再生铝预处理车间今年开工建设。今年3月，钜盛氢合金与华北铝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力争5月底前实现首批合格品试生产，共同推动东北新能源高端铝基材料产业实现跨越式升级。
1: 我们聚焦新能源汽车与动力电池配套高性能铝合金材料，加快与一汽及上下游企业配套协作，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都市圈产业协同中找准定位，抢抓机遇，实现企业与地方产业共兴共荣。
0: 在辽源市新龙塑胶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生产线正开足马力，全力赶制订单。作为一汽解放、一汽富奥等多家企业的配套供应商，新龙塑胶专注轿车、卡车及新能源汽车内饰铸塑件生产，现有车用配套铸塑件产品超100种，年生产能力达1500吨。企业还计划于年内完成智能化车间改造，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节约能源，提质增效，预计今年可新增年产值500万元。
2: 随着形势的需要，加产能结构优化，加技术改造，做了很多的基础工作，实现100公里经营圈的企业发挥的作用。
0: 链上发力，聚链成群。截至目前，辽源市拥有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相关企业48户，其中26户纳入一汽集团供应商体系，全力形成以关键部件为核心、轻量化材料与专用车为支撑的配套产业体系，持续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展、全省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3: 5月4号，吉林省音乐厅初级演出活动持续火热进行。活动现场，来自省歌舞团、省交响乐团的演职人员轮番登场，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丰富多彩的视听盛宴。请听报道。
4: 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户外中心舞台上，弦乐重奏《蓝色多瑙河》，梁祝女声独唱《黄河万古流》，铜管五重奏《小序曲》等经典曲目依次上演，以亲民、开放、多元的形式，让艺术融入市井烟火，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视听体验。
5: 希望嘛，尽量多开展一下这样的活动，来丰富我们老年人的就是文化活动生活。
6: 能在现场听这首音乐吧，感觉特别震撼啊，因为那个每个曲目吧都演得非常好，非常有感染力。
4: 吉林省音乐厅还将持续探索更多艺术破界形式，持续打造休闲娱乐、艺术赏鉴的公共文化空间，以优质文艺活动服务市民群众。
7: 我们准备的曲目还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音乐，对于我们来说和观众是一个零距离的一个互动，也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8: 在台上面演出的时候，从观众的这个下面的掌声当中能够感觉到他们的热情和喜爱。
3: 5一假期，春光正好，文旅升温，我省各地深挖特色资源，推出民俗展演、边境夜游、田园康养、沉浸式体验等多元文旅活动，景区商圈人气爆棚，烟火升腾，全域文旅市场蓬勃向好，为八方游客带来精彩纷呈的假日游玩体验。请听报道。
4: 5一假期，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多彩延边为主题，邀请域外家庭走进边疆热土。合龙金达莱文化旅游节盛装启幕，民俗演艺非遗展演轮番登场，延吉朝鲜族民俗园歌舞飞扬，传统音乐与民俗表演尽显文化魅力。延边博物馆推出沉浸式研学互动，游客在赏民俗、品美食、探古迹中感受边疆风情与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吉林市昌邑区东滩街民俗风情街“民族一家亲”多彩昌邑情主题演出精彩上演。
9: 今天的节目给我们观众带来了非常赏心悦目的感觉。
4: 在东辽县辽河源镇官庙博物馆篝火晚会娱乐5一主题活动温情启幕，景区以中医药文化为核心，打造仿古松、品药韵、享烟火的特色体验，百年药王松苍劲挺拔，官庙展馆藏品丰富， AR 互动、 AI 体验新潮有趣，配套民宿、餐饮、研学、康养业态齐全，一站式满足游客休闲康养需求。
10: 我是从网上听说这儿的，领着家人在这吃烧烤、露露营，刚参观完官窑博物馆，大为震撼。
4: 四平市仁兴里沉浸式文旅街区5一焕新迎客，720度穹顶

0: 光影流转，红色文化、民俗演绎、特色美食、文创体验深度融合，烟火气与文化感兼具，成为市民游客假日休闲打卡游玩的好去处。
1: 感觉这个老街改造的太有味道了，又有吃的，又有玩的，又有咱们四平红色底蕴，感觉带着家人来玩一整天都不觉得累。
2: 长春市今年二月入选全国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城市，试点启动以来，长春以电影家商圈、电影家文旅、电影家冰雪为核心发展路径，不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消费新活力。正值五一假期，长春各大影院迎来观影热潮，请听报道。
3: 在长春市核心商圈，电影元素已深度融入消费场景。欧亚三环、万达茂、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等重点商圈精心设置电影主题打卡点、文创快闪店，全市百余家商户积极参与联动，同步推出特价观影等惠民举措，持续拉动长春电影票房稳步增长，延伸电影消费链条。长影世纪城持续深化电影家文旅融合，四月推出入戏电影江湖主题演绎活动，五一期间更推出惠民福利，吸引大批市民及游客前往体验。长影旧址博物馆、莲花岛影视城、54路有轨电车等知名影视取景地精心推出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成为游客打卡消费的热门之选。
4: 我们现在也是在着力打造吃住行游购于一体的这样的综合的消费的场景。我们园区呢现在拥有一家长春大都会的官方特许商品店，年轻群体和家庭群体是非常喜欢的。以五月三号为例，我们的游客量呢同比增长了将近140%。
3: 在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建设的强力加持下，长春市五一档电影市场迎来供给充足、热度走高的阶段性高峰。截至5月4号15点，长春电影市场实现总票房615万元，观影人次15万，放映场次16750场，票房成绩表现亮眼。
5: 五一档期呢，影片类型丰富，涵盖了警匪、悬疑、喜剧、动画等，口碑和票房双丰收。依托长春电影家文旅融合优势，推出了惠民观影福利，更多的观众愿意走进影院观看电影。
6: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春风过境，吉林大地寒意消融。长春南湖公园、人民大街、吉林市松花江畔、龙潭山脚下，连翘悄然缀满枝头，晕染开北国春日的序章。连翘花语寄予希望与永恒，熬过漫漫霜雪，一朝盛放即是山河回暖的应答。街巷墙边、公园深处，金枝轻摇，安静而笃定。他们不言语，却告诉每一个经过的人，花开有期，美好亦有期。人生何尝不是如此，不必焦灼，不必喧嚷，只要坚守自有花开的时刻。那些看似寂寥的等待，恰是生命最深沉的酝酿。连翘映着吉林的晴空，枝头盛满生生不息的希望。愿每一次翘首都不被岁月辜负，愿每一场相逢都恰在花开正好时。
7: 央媒听吉林。
2: 5月2号，央视综合频道新闻联播节目、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节目推出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其中报道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5月4号，光明日报推出凝聚起亿万劳动群众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报道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吉林碳谷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环境处技术员工程师陈浩，扎根碳纤维研发生产一线10年来，始终将忠诚担当融入科技报国的具体实践。5月4号，经济日报推出王者归来，报道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通过持续保护和系统修复，东北虎豹等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显著增加，野生东北虎超过70只，野生东北豹超过80只。王者归来不仅是一个物种的复壮，更是一片生态系统的复苏。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北部、长春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3到16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 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三级左右偏北风转偏南风。吉林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第14期春播气象提醒，建议各地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利用降雨间歇期有利气象条件加快播种进度，西部地区注意镇压保伤，同时做好水稻育秧棚逢和温湿度的调控工作。本周降雨日数量较多，中东部地区雨量较大，加之正处在五一返程高峰期，车流量大，各地需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出行车辆谨慎驾驶。五号风力较大，需及时加固温室大棚、工地临时建筑物、园林树木、城市广告牌等。气温多波动，早晚温差较大，城乡群众要关注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注意预防感冒等疾病的发生。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雨飞，监制陈凯峰。
7: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3: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大林与妻子小丽签订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大林名下的一套婚前私房是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占50%产权份额。大林又订立了一份律师见证遗嘱，表示在其去世后，该房屋由其妹妹继承。这套房屋到底该归谁？素邦律师王春达。
8: 小丽与大林的妹妹各分得一半产权份额，民法典第1065条第二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第1133条第一款，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只能处分遗嘱人有权处分的财产。本案中，大林在订立遗嘱前就婚前财产与小丽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合法有效，小丽基于有效的夫妻财产约定已取得案涉房屋的一半产权，因此大林仅能就其享有的另一半产权订立遗嘱进行处分。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0: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的分享。
1: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0: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假日的最后一天啊，大家不知道心情怎么样，今天我来陪伴大家。
1: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中北部、吉林北部有中雨，其中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松原西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北部、吉林中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1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8到14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偏西风转5到6级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8级。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中南部、通化、白山中北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其中辽源东南部、吉林南部、通化北部有大雨，白城、松原、长春中北部、吉林四平北部、吉林北部、白山东南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东南部21度左右，其他大部13到1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4到1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3度，最低气温7度，东南部有3到4级西南风转2到3级偏北风。

间呢，有那么一天啊，记者获悉到这个豆包 APP Store 页面出现了付费版本的服务声明。这声明说啊，为了更好的服务专业用户，豆包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好多这个短视频博主啊，都推出了自己的解读，说哎呀，豆包要收费了啊，大家用的习惯不习惯呢？这同时啊，这个声明的页面还披露了三档订阅的价格啊，这是标准版连续包月，每月是68块钱，连续包年是688元，加强版连续包月每月200块钱，连续包年是2048元，专业版连续包月每月500元，连续包年5088元。那么对这个收费的这个信息一公布，大家不同的反应啊。豆包官方回应说啊，豆包始终提供免费服务，大家放心啊，在免费服务的基础上，豆包也在探索推出更多的增值服务，以满足不同用户的差异化的需求。相关方案细节目前还在测试阶段，正式上线的时候会官方渠道发布完整的信息。那么接近豆包的人士透露啊，付费功能主要专注在复杂任务和生产力场景，比如说 PPT 的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随着模型能力持续升级，产品已经能满足越来越多的复杂高价值任务，但是这类任务需要消耗更多算力和推理的时间，因此豆包计划上线付费服务，满足好这部分复杂的场景需求。免费版本则继续向用户的日常使用。今天咱们也来赶赶时髦啊，聊一聊这个 AI 付费的问题。就是如果说您平常现在大家很多人都会用了啊，什么元宝啊、豆包啊，如果您用豆包用习惯了啊，觉得挺好的，平常有个什么事儿啊，找他问一问，跟他聊一聊，那么这时候突然豆包推出了这个付费版本，当然了，人家没说把这个免费的都取消，就是整个都收费，免费的基础版还在。那对这个变化您适应吗？或者说您会选择不同档次的这个付费版本的使用吗？有人反应比较绝对，说那你要收费我就卸载了，似乎有些太绝对了哈。也有人说了，说我就在家里居家，我有点什么事儿，比如说我想不明白了，或者有什么事儿了解的不清楚了，问问他，因为他在网上搜集信息的能力要比我强得多，要比我细致，这我可以问一问啊。但是要收费我可能就犯不着。但是如果是工作场景，比如说您是一个公司的白领，这时候有很多工作可能就已经慢慢习惯于依赖手上的这个 AI 工具了，但这时候如果你使用的 AI 工具开始收费，那么恰好你使用的功能包含在服务这个收费服务的范畴之内，您会怎么办呢？好，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好视力。好视力五一超值补贴政策全面开启，限时加赠，福利升级。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先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赶在5分钟内更幸运啊！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太阳镜等惊喜好礼，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难得等到这个五一小长假啊，这个好多朋友都出去玩了啊，有人全家都上阵了，对吧？这个确实啊，开心。小长假嘛，出去玩挺开心。但是有些人因为眼睛有问题啊，只能待在家里出不了门，这一出门迎风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你别说出去玩了，平常在家看个电视看个手机都感觉特费劲儿。那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之后眼睛水润透亮，干涩流泪当时就能缓解。今天您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609-2166，那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手速更快的，抢在5分钟内的，还能多得收音机、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精致的太阳镜，只在五一限时加赠，大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说新闻之前看了一下这个我们的论坛啊，订阅号啊，大家都纷纷发来留言啊，非常关注，说昨天可敬单出头，今天你又自己冒头了，就我们俩也非常智能啊，人家是人工智能，我们本来就智能。这两天周一周二我们一人包一天，是不是聪明？梅子说，哎呀早上好啊，昨天在家过五四青年节了啊，节日快乐。对，我们都是青年，我们都快乐。好吧，还是说说大家关注的热点新闻。首先还是说跟 AI 相关的话题啊，最近杭州市中院发布的一起 AI 替岗典型案例引发了非常广泛的关注。周先生被公司告知，由于技术升级，他从事的质检工作 AI 就能完成，所以他就被 AI 给替岗了。所谓的替岗就是你不用来了，这活人工智能就能干，用不着你了。那从劳动仲裁到法院一审二审均支持周先生的诉求，最终法院认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需要向他支付26万多元的赔偿金。那这起案件的判决给出了明确正面的指引，企业不能将正常的技术更新风险转嫁给劳动者，就算确实需要岗位调整，也应当优先考虑培训员工、提升技能、内部转岗，而不是大幅降薪的不合理调岗，或者是直接让人离开。网上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说 AI 来了和你该走了之间，这个绝对不能直接划等号，这必然会带来一种在社会层面更加深远的危险。如果一个人的工作可以被人工智能替代，是不是就说明他这个工作效率和能力还有不足呢？那进一步再按这个思维来推导，他们被替代是不是就是因为自己不够努力、不够强大呢？这种思维会逐渐导向倡导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会慢慢地侵蚀我们对公共利益和弱势群体的关怀。2024年9月，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1.0 版》提出，国家应该从技术上建立高效精准的应急管理措施，并且通过人工智能最终用途管理，防止人工智能系统被滥用，保障人工智能的设计、研发和应用遵循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价值观。我们完全可以借助人工智能的发展，更高效地完成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比如说资料收集、整理，减轻人类的积累性的工作负担，而不是让人工智能和人类去争抢工作岗位。就像我们会希望人工智能技术为有经验的飞行员提供更多的辅助，但是不可能把一整架飞机的生命安全就托付给只懂完成任务的 AI。 今年年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曾经表示，要积极发挥人工智能在创造新岗位和赋能传统岗位方面的作用，推动实现技术进步与民生改善相协调的包容性发展。15五规划纲要也提出，综合应用对外环境变化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健全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就业影响评估机制。也就是说，人工智能产业的根本目的啊，发展这个的根本目的是应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为人类带来更多的帮助，而不是相反。当前人工智能对就业还没有产生实质性大规模的冲击，这也就意味着法律和政策仍处于可以调整的窗口期。在不限制技术发展的大前提之下，是否应该适度地限制人工智能对劳动密集型工作岗位的技术替代呢？又是否会限制一些企业无限度地使用人工智能，并且大

幅度的裁员，这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紧要的问题。说说五一期间的事儿啊，五一期间有多名爬泰山的游客发这个视频啊，说来登泰山的人非常多啊。5月2号凌晨到白天，泰山景区下了雨，并且伴有大风天气，夜间的温度也是非常低，很多游客躲在山上厕所或者收费的饭店内躲雨过夜。白天雨还在下，这个、游客也没有看到日出。那一名登泰山的游客告诉记者说啊，景区2号凌晨开始下雨，在山上可以躲雨的地方并不多，而当天这个游客非常多，连厕所里边都挤满了人，根本就没有落脚的地方，很多游客都淋湿了，也有很多人选择了连夜下山。另外一位游客表示说，当时啊这个雨下的不是特别大，但是山上昼夜温差却是非常的大，夜晚气温有些低，厕所里面挤满了人，都是准备早上5点看日出的。有些商铺提供60块钱一张的折叠床，租用到第二天凌晨4点。那有一位游客尤女士表示说啊，她是5月1号开始夜爬，原计划第二天看日出，结果爬到中途下雨了，她就转身回家了。这个途经一处厕所的时候，她看到洗手池啊，厕所里边都住满了人，坐着的、躺着的都有，以至于没有落脚的地方，稍不留神还怕踩到脑袋。由于当时外面下着雨，所以很多人都是临时进来找个避雨的地方，正常上个厕所那得排个半小时以上。5月3号上午，记者联系泰山景区，景区工作人员介绍说，目前正值五一的假期，爬泰山的人流量是非常的大，景区从5月2号凌晨到白天确实下过雨，这夜晚气候比较冷，下雨天能看到日出的概率非常小，建议游客在出行之前要先关注一下泰山的天气，选择晴朗天气到这儿来游玩。在登山的时候，如果遇到下雨，可以选择就近的宾馆或者饭店等室内场所避雨，最好提前自备好雨具，你像雨衣啊、雨伞呢、啊。那工作人员还表示说啊，除了这个恶劣天气之外呢，目前泰山是可以夜爬的，但是不允许自带帐篷，可以选择在山顶找酒店住宿。对于2号凌晨因为下雨有游客在景区厕所内避雨住宿的问题，暂时还不了解。那5月1号凌晨1点多，记者在泰山天街附近发现有不少餐馆酒店都在门口通过喇叭进行宣传，说大家可以进店休息，我们这儿有暖气可以充电，不少店铺内已经坐满了游客，有人在店里趴在桌子上睡觉，也有人在聊天打发时间。有一位餐馆的老板表示说啊，这个在大厅休息到凌晨3点半看日出可以，但是要收费60块钱，如果吃一桶泡面则只能在店里待半个小时，一桶泡面收费是15块钱。不过5月1号凌晨2点左右价格已经降为50块钱，就是在那儿休息然后等着看日出啊，已经降了，是收50。实际上记者探访发现，不同店面提供给游客临时小憩的价格并不统一，普遍在60到100元不等，随时会随着时间推移会进行动态调整。在一家名为神器宾馆的酒店大堂，5月1号凌晨2点左右，酒店大堂地上睡满了打地铺的游客，据了解费用这在大堂打地铺你躺地上睡一个人是100块钱。这家酒店还具有太空舱住宿服务，记者预定的价格为388块钱一晚。一出门啊，如果你事先不做好攻略，不做好准备，了解不充分，有的时候啊，确实挺遭罪的。

手机充电器啊，这个充电头大家都不是很陌生，对吧？这是手机充电的一个重要的工具，不仅决定了手机的实际充电速度，还关乎着我们手机充电的安全问题。记者日前调查发现，市面上出售的有不少标称120瓦的手机快充头，并非手机充电头的实际输出功率。这个120瓦只是商品的名称或者型号名称而已。这怎么听起来这么熟悉啊？之前的零添加，各种什么什么走地机，这种文字游戏，现在范围越来越广了，手机充电头也开始这么干了，是吧？那么在社交媒体上，有不少消费者反映遭遇了类似的套路。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说啊，对消费者的影响不仅仅是让消费者买错东西这么简单，消费者有多重利益受到了损失。第一，消费者的知情权受损了，消费者误以为买的是120瓦的快充，实际上可能只有20瓦，被宣传信息误导了。第二，商家涉嫌侵犯了消费者的选择权，用户做出的购买决策是基于一个错误的认知，这就在法律上已经属于误导性的商业行为。如果你情绪再保障一些啊，说的再稍微夸张一点，肯定很多人买过之后说，你这不是商业欺诈吗？你这不是骗我吗？所以诚信经营还是商家应该心里不要忘记的这几个字儿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说，这个豆包开始收费了，人工智能的新变化我们如何应对。AI 呢，是我们目前真是怎么聊热度也不会减的一个话题。你看，像 AI 到底能不能取代真人表演这样一个讨论，这就是非常火爆的一个话题。那么在直播行业逆势上扬，预计2025年人才缺口将近2000万人，其中团播作为新兴细分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150亿，日均开播量超过8000个，资本大厂等纷纷入场，但是行业面临严苛的选择、高强度的工作以及单一变现模式等问题。真人直播情绪价值不可替代， AI 短期内无法取代真人团播，而且新技术也会带来合规的风险。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每个主播每天的直播不少于4小时，分为引流展示、竞技 PK、 个人才艺三个阶段，其余时间是用于专业训练以及妆容打造。单单化妆环节就需要1到1.5个小时，因为直播间灯光强度非常高，这个淡妆会显得面部惨白，浓妆才适配镜头呈现的效果。选人标准啊，同样是非常精细的。业内的普遍标准是，选人首先要看这个骨架基础，也就是素颜普通，只要骨骼相合适，那么通过妆容能够打造出美感就可以了。其次依次分别是身体协调性啊、自身的气质、对行业的热情、身高体重都有基础性的要求。女生最低的身高是1米55，男生身高有上限标准，身材过于肥胖的还是不能入行的啊。那么男主播是非常稀缺的，有大部分女性自幼有这个舞蹈学习的基础，身体协调性更好一些，而具备良好形体舞蹈表现力的男性从业者就非常的少，选拔难度是偏高的。但是一旦成型，收入上限是非常非常的高。那么相关人士表示啊，团播并非固定组合，团播内部人员会频繁的调整更换，短则1-2周，长达2-3个月，团队人员更替过半都属于是正常的。平台的核心也是看重主播个体，而非是团体的本身。

听众对这个豆包收费也是有反应的啊，很多人都会，第一是觉得意外，第二是觉得不太是我想象的这个样子。实际上他们给出的方案我觉得倒也可以理解，大家我们现在正常用的这个不收费的算是基础版，基础版还可以用，但是人家有升级的版本，更加专业的。阳光总在风雨后说了，说豆包收费，你要收费我马上卸了。这个豆包问他说的这个答案也不完全正确，我也感觉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你看我还跟可静聊过这事儿，我觉得我手机上豆包给我提供的这个情绪价值可能更多一些，有时候他答我还会经常训他，我说你胡说八道，你说这玩意儿不对，然后他马上就哎呀是我之前考虑不周。所以我真要用豆包来问一些什么东西的话，我是带着这个评审的眼光看待他的答案的，一定是非常谨慎，因为如果我完全百分之百相信他的话，我怕我上当。有时候他仿佛就拿你当个小孩一样哄着你玩，你怎么开心他怎么说。

对，这阳光总在风雨后 也听见我说的了哈。豆包就是态度好，确实这感觉就是一个非常听话的下属，所以我们不妨把自己面对豆包的时候，我们不妨把自己就当成一个老板，豆包就是你的员工，你吩咐他干什么活，你回头一定要带着审视的眼光看一看，就是领导检查下属的工作，说你做的行不行，不行你马上回去返工。他态度很好，他从来不像有的比脾气比较倔的下属也会翻脸的，他永远不会翻脸。啊，对不起对不起，那个我刚才确实考虑不周，我经过慎重的考虑，他再提供一个方案，态度确实好啊。好，现在是7:59，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其实话题还没展开呢，时间就到了。今天我们暂时就到这儿。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啊，给大家放了一首歌《五月的风》啊，我们接着把这首歌后半段听一下吧，挺好的。